0: 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有操守问题的人士。日经平均指数71,533点，跌8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26美元，卖出4012.8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噶。再重复多次，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轩尼诗道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咧就未消散嘅，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返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咧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6: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

0: 强经济之下，政府的导向都很紧要的。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3: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啊！喺六月二十六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之前政府都公布咗呢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会扶助咧三个目标群组啦，劏房户啦、单身户同埋啲全长者户嘅咁。咁啊，当局亦都话咧系唔会定呢个贫穷线啦，亦都话系会即系摒弃咗呢一个单向金钱援助嘅旧思维啊，转向咧系主动。识别咧精准扶助嘅新模式咁，有关于精准扶贫，你点睇？18723111、18723111，立法会咧喺早前咧都讨论到关于持续檢視精準扶貧策略的議員議案，當中也有議員提出修正案，議案都是獲得通過的。看回議案裡面的內容，提到就是促請政府持續檢視精準扶貧的策略，深化扶貧、脫貧、防貧的工作，加快步伐改善跨代貧窮，也都說是加強支援基層和照顧者，善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建立一些弱勢社群的數據庫，針對啱啱脱離咗貧窮嘅人士咧，設立咧過渡性嘅支援機制嘅咁，亦都話咧係研究利用咧係科學化嘅數據啦，定立一啲嘅方式去即係定呢一個嘅貧窮嘅門檻啦。仲有就係話應該咧係提升本地居民咧可支配嘅收入，同埋定立呢個收窄貧富差距嘅目標嘅。精準扶貧方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18723111，18723111，咁而家先同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啦。有立法會議員都係南區關愛隊聯席召集人朱立威，早晨。
6: 早晨你好啊，
5: 主持人你好。你好，喺即係講，其實上個星期發生咗一個嘅涉及到兩老家庭嘅倫常事件之前咧，都整體講下精準扶貧嘅策略啦。而家話即係針對三大嘅目標群組，你自己覺得嗰個精準度啊如何啦？又或者講精準扶貧，仲有冇其他群組你覺得都應該要輔助咧？
6: 其實咧，政府咧喺嗰個成果報告裏邊咧提咗話有三個佢哋而家要處理去做嘅，我自己都係認同嘅，因為大家睇到咧，劏房啦，同埋單親嘅家庭咧，呢兩個其實係個收入係真係出現問題嘅，咁所以咧呢兩個我覺得 OK。另外就係雙老咧，其實我哋喺即係地區做服務嘅時候，經常咧都係收到好多雙老嘅家庭去求助嘅，因為雙老始終咧。一嚟就可能已經冇收入，就算有收入都好咧，佢哋可能做嘅工作都係比較收入低嘅。所以咧，點樣去幫頭先呢三個群組咧？我覺得係即係啱嘅。你話如果會唔會有其他群組可以即係再擴大咧？我自己覺得就基層照顧者，我覺得都係要識別嘅。因為其實大家睇到啦，所謂基層照顧者咧，佢嘅收入唔係好多。屋企咧可能有啲有病嘅親人需要照顧，咁其實又翻工又照顧親人，其實對佢哋嘅心理壓力同埋精神壓力都好大嘅。我自己睇咧，如果譬如我哋如果屋企有親人需要成日去睇醫生嘅，如果有資源嘅，收入 OK 嘅，可能就拍一啲就可以啦。咁但係對於基層嚟講咧，好多時候都係繼續要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每一次來回去。即係帶佢睇醫生，其實都係好辛苦嘅。咁所以，我覺得基層照顧者呢方面咧，其實都可以納入未來一啲重點支援群組裏邊去做精準扶貧嘅。
5: 即係所謂基層照顧者，就唔係話以佢屋企嗰個照顧者係咪一個長者，係咪一個殘疾人士，定係點樣？係用基層佢本身嘅即係屋企可能嗰個嘅收入狀況去頂，定係點樣嘅？
6: 我覺得呢一方面咧，可能用個收入狀況去頂啦，因為頭先講咗啦，而家嗰三類咧，就 cut

0: 守户好明显就好容易即识别得到系边啲系劏房户啦。
1: 嗯，
0: 单亲同埋长者户咧，其实都系容易识别到嘅。但系基层照顾者咧，往往咧佢哋其实唔系冇收入嘅，只不过可能佢哋嘅收入比较低啲。照顾者方面咧，其实好多其实自己搞得掂，佢哋即系香港人好多都系唔会求助嘅。咁所以未来咧，点样去揾到呢一部分嘅人？我覺得用收入其實係某程度上可以已經劃分咗出嚟，另外可以從佢哋住嘅地區啦，譬如如果係住公屋嘅，可能亦都會偏向多啲嘅，咁咁樣就容易啲揾到佢哋出嚟啦。
1: 我見你喺會議上面都有發言啦，有提到就係話，即係社區喺托兒啊、長者照顧方面都有大量嘅需求，係咪可以善用一啲嘅閒置土地咧？又或者用到一啲即係使用率比較低啊嘅一啲政府物業咧？其實講緊邊類啊，邊類嘅地、邊類嘅政府物業可以係又用嚟做啲乜嘢咧？其實
0: 嗱，我覺得其實我哋睇到咧例如有一啲公共街市，其實咧佢長期都係租得唔係好好嘅。咁其實我哋睇得到，其實而家大家嗰個生活模式唔同咗啦，係公共街市、傳統街市其實可能去嘅人、去使用嘅人可能會低啲。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如果譬如有啲公共街市其實長期空置率都好高嘅，其實可唔可以攞翻出嚟參考一下社區客廳嘅做法，揾商界、揾 NGO 一齊去做一啲叫做針對托兒服務嘅，或者係俾一啲即係長者照顧可以俾佢暫托嘅。呢兩方面我在地區見到嗰個需求都是很大的，可以善用政府資源，又可以幫到一些需要幫助的人，係啦。
1: 即係呢個就可能亦都配合到而家嗰個目標群組入邊呢啲單親户啦，可能有啲照顧小朋友的需要啦，又或者長者户的需要，係咪主要是咁樣？
0: 係冇錯，因為其實我哋看到咧，單親最大的問題就是咧，如果他哋出去做嘢。其實好冇乜人幫佢哋照顧到小朋友。有陣時咧，你見到其實而家課後託管，其實政府越嚟多資源喺度。咁但係畢竟如果要翻夜班，咁點樣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個即比較有系統性嘅，可以俾佢哋即託喺翻工嘅時候託兒嘅，咁會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加容易去自食其力。我見到政府嘅報告裏面都有提過話，如果係做得多啲呢啲咧，人均呢啲單親家庭可能係每個月可能要。可能揾多3-5千元嘅，呢個其實我係對佢哋改善家庭生活、改善貧窮嘅情況其實好有幫助嘅。關鍵就係而家其實就唔係太足夠呢個服務。可能就係某啲時間有托管服務，咁可能佢揾工嗰個彈性就會少咗好多啦。
1: 街市之外仲有冇其他政府物業你都覺得可以諗諗去做嘅？
0: 其實咧我見到咧，譬如社署下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中心嘅，譬如而家其實青少年中心，我知道咧，佢哋都喺度諗緊點樣去將個使用率用得比較好啲。咁、
1: okay.
0: 所以其實青少年中心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其實而家講緊跨代共用，你青少年中心再加埋托兒或者加埋去俾一啲長者照顧，其實我覺得係 OK 嘅。關鍵可能就係人手。配套設備呢方面嘅要投入資源，所以之前我都講啦，其實參考社區客廳嘅做法，我哋應該揾多啲商界一齊去幫手去做，因為其實商界都有好多好有心嘅，可以一齊去幫手做，淨係靠政府資源，
1: okay.
0: 其實係好困難嘅，我覺得係。
1: 另外就講喺上個星期啦，葵涌麗景村咧就有即係一對70多歲嘅長者嘅家庭嘅慘劇啦，都涉及到其中個妻子咧係本身係患有長期病嘅咁。喺尋日啦，喺即係早前喺立法會嗰度啦，勞工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都有講到話有啲工作會做嘅，房署咧就會加速去探訪房委會屋邨入邊啲高風險嘅全長者住户啦，探訪門檻會降低到75歲，咁亦都會擴大咧關愛隊。探訪長者的範圍去到三毛大廈一些65歲而且是有領有綜援的長者住户等等，亦都說會跟房協合作去辨識和探訪一些高風險的全長者户。你怎麼看這個工作以一個的年齡探訪年齡的門檻去下降，你自己覺得那個幫助有多大？
0: 我是很支持這個工作的，因為其實呢過去社會很多悲劇發生呢，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是隱蔽有困難，但是就找不到人幫手。所以我覺得政府現在有被動，以前就是被動，有人有困難找區議員、找社區人士、找社工再去跟進，現在變成是主動去識別哪些是高風險的。我覺得其實現在香港那個人口老化其實都嚴重，特別在基層裏面公屋

0: 公屋住有啲村咧，其實可以去到兩成到三成都係長者户嘅。咁所以呢個情況，我覺得針對佢哋去做減低少少，由七十去到六十五，甚至乎再向下咧，我覺得係有必要嘅。關鍵就係我諗整個計劃要唔同嘅政府唔一齊合作，快啲攞個時間表出嚟。其實我諗關愛者嘅義工，我覺得大家都好積極去幫手嘅。關鍵係點樣去做一個統籌？仲有就係、其實而家政府對於唔同譬如攞綜援，譬如係有啲長期病患，有啲需要社署嘅跟進咧，其實佢哋有資料喺度嘅。咁、但係佢嘅資料可能房署嘅資料同社署嘅資料可能就唔係完全可以互通。咁其實未來點樣去令到政府唔同嘅部門甚至乎公營機構有呢啲資料可以互通呢、
1: okay.
0: 再利用關愛隊或者利用一啲即係社區人士幫手去探訪，做個一開始嘅識別，揾到啲高風險嘅隱密症出嚟呢，我覺得呢個就係成個計劃統籌嘅問題啦。
1: 不過而家都未講到話呢啲資料互通住，而家講緊喺個年齡嘅門檻嗰、那個探訪門檻都低啲，即係換言之，其實探嘅人應該係會多咗啦。咁
0: 係啦，
1: 關愛隊嘅人手係咪應付到呢？首先，譬如話降到去七十五歲全長者户，甚至可能嚟緊下一步再去埋七十歲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就係三毛大廈嘅長者要探，其實係咪有啲咩難度呢？你哋關愛隊嘅經驗係點樣睇到？
0: 嗱，我覺得其實關愛隊人手咧，始終關愛隊係義工啦。未必係全天下可以幫手服務嘅。咁但係咧其實關愛隊呢幾年咧，其實除咗自己嘅義工之外咧，其實都會同好多 NGO 合作嘅。其實 NGO 自己其實一路都有做開呢個探訪嘅。其實我諗另外咧，商界有好多公司，其實佢哋自己都有義工隊嘅。咁所以其實未來我覺得關愛隊去幫手之餘咧，都可以喺 NGO 或者喺商界嘅義工隊一齊結合去做。所以人手方面咧，我覺得唔係好擔心，因為其實香港人好有愛心嘅，去做義工，其實大家都好願意嘅。至於你話三毛大廈咧，這個其實就係問題啦。三毛大廈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個管理唔係咁好。你話甚至乎好多都係冇管理員嘅，咁所以咧其實唔好似公屋咁樣，其實房署係有曬資料喺度嘅。如果一啲管理良好嘅大廈，其實管理處都知道邊一啲住户可能是兩路，可能是獨路，可能是需要照顧的，或者是隱蔽户，其實他們不多不少管理處都會知道。所以我想三毛大廈的困難點就是完全沒有資料，是需要從頭去做。我見其實民政局現在都開始去就住一些三毛大廈入某些區去做聯下聯管，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好的方向，好的政策來的。但未來怎樣去做好三毛大廈呢？ 我相信可能都要花多些時間心力去做好統籌，做好規劃，同埋我諗都要試嘅，慢自己頭難，唔試嘅話就乜都做唔到噶啦。
1: 即係所謂由頭去做嘅意思，可能三毛大廈你要揾一啲你哋目標嘅呢啲長者户，其實都花好多時間，定係可能佢哋唔開門又好難再即係再接觸到佢哋，定係點樣咧？
0: 我覺得可能就需要就係某座三毛大廈，但通常三毛大廈都唔會好大棟嘅，通常嘅住户都唔會好多嘅，會唔會就真係關愛隊一起心肝去做一次普訪？去識別持續去做普訪。咁譬如呢個大廈有啲唐樓可能得三十個單位嘅，或者係十五個單位嘅，咁去做普訪。喺做普訪嘅過程裏面，邊户開門嘅可以了解一下附近隔離有冇一啲即係長者，同佢問一問，如果介紹一下關愛隊嘅服務去轉介都可以嘅。即係其實我喺關愛隊嘅經驗咧，其實唔係一定要敲到個門，你揾到佢隔離鄰舍咧，其實佢哋都知道嘅。透過隔離鄰舍話俾佢知有個咁嘅服務，再由隔離鄰舍去話翻俾個有需要隱蔽嘅長者户聽咧，其實亦都係有用嘅。呢、個就係發揮我哋香港人鄰里精神、守望相助嘅精神啦。
1: 你覺得接觸到呢一啲長者户，其實下一步係有幾令到佢哋可能係即係接觸翻個社會啊，或者識別到佢哋真係有問題去幫咧？即係接觸去到下一步真係幫，可能又中間有一啲。即係分別嘅嘛，即係點樣做到
0: 咧？我覺得一方面咧，第一方面就係首先要接觸之後咧，要經常接觸。因為其實我自己經歷就係好多長隱蔽户咧，其實佢哋係好正常嘅，只不過佢哋係太耐冇社交，佢哋唔習慣咗自己一個人，習慣咗有事係自己做。但係你定期去同佢哋接觸溝通，有啲嘅慢慢咧，佢會融入翻個社會裏邊嘅。咁有時佢知道啊，原來有時我可以揾邊一個幫手，可以揾政府，可以揾關愛隊。咁樣咧，慢慢咧就可以將佢哋知道佢哋某啲服務可以轉介俾相關嘅政府。

0: 公部門或者 NGO、
1: okay.。
0: 系、我觉得呢个就比较好嘅方法啦。
1: 好啊，唔该晒朱立威，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啊。朱立威咧就系、立法会议员，都系南区关爱队联席召集人啦。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有关于精准扶贫方面。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2: 系早晨，朱立文，早晨。
1: 喺精准扶贫方面啦，咁就目标群组有劏房户啦、单亲户同埋全长者户嘅。整体你觉得喺呢三个目标群组嗰个嘅扶贫嘅效果系点？同埋今次有关于精准扶贫呢个嘅议员议案啦，咁你提出嘅修正案主要关注啲咩咧？
2: 第一劏房户嗰个嘅工作咧，其实大家都知道系就系房屋问题嘅反映啦。所以其實就唔係淨係講話啊，社區客廳啊，或者係共創明天啊，呢個係當然係一啲既有創新，亦都係動員咗社會網絡嘅一個好嘅帶來效果嘅方法。但係同時間我哋睇到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跟住就有個最低標準簡破房，其實就係要多管齊下，去處理。亦都唔係淨係我唔俾你住劏房或者最差嘅劏房我取替咗，而係同時間都有社會服務。所以如果我講話聚焦喺劏房住戶應對佢哋嗰個實際情況咧，其實我係俾好高分嘅，因為真係實際做緊嘢，而且唔係淨係提供服務，而係喺結構上，我就係將嗰個最惡劣嘅住屋環境咧有個徹底嘅改變。做得好咯，咁第二就係嗰個單親家庭啦。咁但係咧，去到落實嗰陣時係有少少唔容易，就係嗰個課後托管，大家諗單親家庭就會譬如話共創明天又好，課後托管都好，都係同小朋友有關咁，托管小朋友啦，或者令到一啲比較弱勢嘅家庭嘅小朋友佢成長個視野啊，接觸到社會層面嘅機會大啲，但係咧。去到前線，譬如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啊，佢哋大家都明白啊，我好難咧呢啲服務寫明單親家庭優先，因為啲小朋友同家長佢唔會輕易去主動話俾你聽，我單親嘅，咁所以我攞呢個服務。這個亦都係喺之前樂華村咧發生過一個又係悲劇啦，就係、是。嗰、那個有病嘅媽咪，咁最後屋企走咗，剩翻個三歲嘅小朋友喺屋企，幾日之後先發現。其實就係嗰個問題、就是，就係喺個社區裏面咧，我哋唔能夠敲門話你係咪單親啊？需唔需要多啲支援？一唔可能係咁樣做嘅，都唔係人，不是人之常情。所以單親家庭咧，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尤其細路仔比較細嘅。咁但係咧，嗰個工作方法點樣再可以提升咧？呢、這個唔係話政府有冇心嘅問題啦，或者社會想唔想做，而係喺個方法上要再去提升。舉個例，香港嘅社會服務裏面並冇咧一個獨特嘅範疇咧係婦女中心嘅，係只有家庭中心。之前咧就做過啲單親支援中心，有啲好有心嘅機構，譬如單親協會咧，真係以呢個做一個組織，但係唔係一個恆常資助嘅服務。咁所以呢，我如果真係要聚焦單親呢，其實真係可能第一要喺學校入手啦，第二呢真係要有一批有呢一個經歷嘅家長，可能做義工，而背後就係一個有恆常資助嘅一啲嘅機構，持續去組織佢哋咧，培訓佢哋咧，然後關心同路人。好難，即係大家都好難想象用關愛的名義敲單親家庭嘅門，難，即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用另一啲嘅方法。但係而家譬如話科學托管又好，共創明天好，其實我知道喺討論嘅過程咧，大家都想盡力去幫到單親家庭，但係喺嗰個方式上咧，係要再處理得有技巧咯。這個係唔容易。咁到最後就係對長者嘅支援，當然就星期四啦，昨天啦，孫局長就明確表示嗰個探訪嗰個方式由80歲提供名單變為75歲。我記得我禮拜一喺天頭講過，其實所謂個名單咧，往往都係有啲盲點嘅。咁
1: 等嗰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即係究竟呢個長者户而家話關愛隊去探訪，咁擴大咗個年齡門檻嗰個嘅即係低咗，係咪可以涵蓋到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漆媒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宗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他又说，律政司不再只是担任检控等传统工作，副司长可以发挥统筹作用。他预计会有越来越多涉及政策的工作需要和不同政策局对接，建议未来可以探索如何进一步用好副司长的统筹角色。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及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驱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千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5点，跌20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1美元。卖出4016.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

0: 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啊，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啦，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中九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啊！就系中九龙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咁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位置就要小心。咁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头先讲咗啦，由于受轩尼诗道嘅影响，意外影响啦，咁所以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那段都是繁忙，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有中爆水管提一提你的，在货柜码头南路啊，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之前做野蛮旅游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4: 好牛包，
3: 好牛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5: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3: 即系要揾个野蛮旅游，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哈。

0: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精准扶貧，在立法會都有討論到，其中一個的目標群組就是長者戶，亦都是連繫到上星期麗景邨涉及到雙老家庭的倫常的命案。這個的事件昨日在立法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有在有關的議員的動議入面是有發言的時候提到的，就話兩個事主因為是未夠80歲，不屬於關愛隊的探訪範圍，現在已經要求關愛隊加速探訪75歲以上的全長者。

0: 湖。完成之後咧，就會進一步探訪咧，就係、是、再落一格啦，就係70歲至到75歲嘅組別。咁探訪嘅範圍咧，日後亦都會擴大至到三毛大廈嘅對象，包括咧係65歲以上而且係接受政府綜援嘅長者。咁局方咧就會同房協咧合作喺3萬多個住户入面咧識別同埋探訪一啲高風險嘅全長者户咁。繼續同嘉賓傾下，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1: 喂，早晨。
0: 點睇喺嗰個關愛隊探訪嘅範圍擴闊咗啦，門檻嗰度降低咗啦，你自己覺得係咪足夠咧？而家嗰個定嘅範圍同埋探訪完之後嗰個嘅長遠支援，你有冇啲咩關注咧？
1: 首先第一咧就關愛隊真係隊員係義工嚟嘅。第二就係、是、過去咧就係、是、其實佢不分80定60咧。個關愛隊本身都係一啲社區組織啊，或者係居民組織咧，佢會自己都有個會員或者聯繫嘅一啲嘅方式嘅。咁其實無論80定60咧，咁係佢哋會員尤其長者都會探嘅，一直都係咁。關鍵咧就係唔係每一個居民或者長者都係呢啲本身關愛隊承辦關愛隊服務嘅居民組織嘅會員。咁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名單俾佢哋。咁呢個名單呢係我記得我都講過係冇名冇電話，淨係得個門牌，然後裡面註明呢有幾多個長者，一個啊定兩個，即係獨居啊定係雙老，當然極之少數係三個啦、但係亦都有真係我見過都有啲係三個，即係80歲以上。咁所以呢其實再即係名單擴闊一啲，尤其是逐步擴闊呢，我本身覺得關愛隊現時那個方式都是能夠呢是承受得到的、即不是一下子，不過關鍵就是究竟社會福利處和社署資助的長者機構是不是都會落水一起協助加強壯大呢個關愛隊嗰個嘅服務嘅力量呢？或者頭先阿朱立威咁講，咁其實都會有各方各面嘅義工都想做好事，想關心多啲咁樣，點樣去制定一個真係有效嘅流程？唔係淨係關愛隊10個8個嘅隊員自己喺個區裏面做，而係呢社會福利處能夠發揮一個統籌嘅角色，唔係話名單交咗關愛隊呢就等轉介，
0: 即具體你覺得係點？個統籌係點？或者佢哋探完之後，嗰啲機構或者社署嗰個後續又係點？
1: 譬如係咪每支關愛隊都社署都會指定一啲長者嘅中心，或者個社署自己去做佢哋？我唔係叫 supervisor 咧，但係做一個好似一個顧問咁樣，去同佢哋持續去傾，甚至一齊探。睇探嘅過程，唔係睇到居民個反應，而係睇到啲關愛隊嘅隊員佢自己嗰、那個譬如對現有長者服務，由佢對照顧者支援嘅服務，個認識夠唔夠呢？係中間從中都要去協助。第二就係幫關愛隊揾多啲義工，以至呢個義工之間嘅磨合，譬如頭先講企業啦，甚至係好多長者中心自己其實都係啲老字號嘅福利機構嚟， okay. 其實佢自己都有義工噶嘛，係咪可以壯大嚟咧？其實社署係有個責任。另外咁關鍵啦，我成日都講咧，而家只係得公屋嘅名單係唔理想嘅，係咪可以突破到非公屋咧？因為關愛隊裡面有啲區都係啲非公屋嘅住區，佢都係關愛隊噶嘛，佢點探咧？我即係呼籲一個嘅改革，其實最多長者資料嘅就係社會福利處保障部。改一改嗰個長者生活津貼嗰張嗰個表格，叫嗰啲申請人自己申報係咪獨居或者雙老，然後呢就係所謂行惡歐模式。咩叫惡歐模式呢？佢接受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嘅福利嘅同時，佢亦都接受社署統籌嘅長者服務，除非佢唔同意，咁惡歐都剔走囉。如果唔係呢，就代表咗呢個名單亦都可以製作出嚟呢，去俾到無論關愛隊又好，社署又好，都去探呢啲非公屋嘅住户。係、okay.
0: 嗱，最後都想問，因為我見有社評都提到話，用一個年齡去劃分去探訪嗰個對象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出現機械化或者不符人性化嘅原則？因為過往都有啲可能未必年紀好大咁，可能係一個照顧者，佢都面對好多嘅壓力，而有啲嘅慘案發生啦。點睇任何年齡嘅有需要嘅人士，係咪應該精準咁識別出嚟嗰個方法咧？
1: 要精准就要牵动另一个部门，就是医管局。因为照顾者去照顾那个有病患，通常有些障碍或者是

0: 身體比較差嘅，其實邊個有呢個資料就是、醫管局。
1: Okay.
0: 醫管局係唔係可以同社署做多啲主動去俾服務，或者係譬如我哋講廿四小時照顧者熱線，係咪每一個呢啲照顧者都知咧？我成日都講，譬如個長者去攞藥去睇醫生，那個藥袋就應該攝呢個1833個照顧者嗰個廿四小時熱線。我覺得係用多方面去做咯，係啊。
1: 嗯，好，唔该晒邓家彪，同你倾到呢度先啦。今日邓家彪咧系立法会议员，有关于倾到精准扶贫啦，同埋一啲长者户啊，其实一啲全长者户等等嗰个支援系点？你有咩意见咧？18723，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休息一阵。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在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嘅单位平台咧，就话发现有鳄鱼啊！咁啊，警方有深入调查啦，亦都锁定咗呢一个单位旁边咧嘅大厦嘅一个涉事嘅单位。咁啊，其后咧，警方同埋渔护署嘅人员啦，去到涉事嘅单位啲行动啦，就话连同早前捕获嘅一条鳄鱼咧，揾到啊成30只嘅啲濒危嘅爬行动物。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啊！有渔农自然护理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顾行动陈汉琪，早晨。
8: 早晨。
1: 讲讲个情况系点啊？嗰只鳄鱼系其实咩品种或者咩年龄？个而家状况又系点样
8: 嘅？係嘅，啊漁護署咧喺6月24日嘅晏晝咧就收到警方嘅轉介啦，咁就話喺深水埗大埔道一個嘅單位平台咧就發現一隻鱷魚嘅，咁我會動物協會就好好啦，咁就先去咗現場，就先就捉咗只鱷魚，咁漁護署就之後稍後咧就去接收咗只鱷魚啦，咁我哋初步鑑定咧，憑外表嘅鑑定咧就斷定呢個品種咧係一個灣鱷嚟嘅，咁就屬於呢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嘅附錄二嘅物種啦。咁24日之後嘅夜晚深夜咧，我哋就收到警察咧，佢已經做咗一個嘅調查，咁就鎖定咗嗰、那個涉事平台旁邊大廈嘅一個單位咧，就懷疑係嗰個鱷魚咧嘅來源。咁6月25日，即係琴日嘅凌晨時分咧，我哋漁護署就聯同警方咧，去到涉事嘅處所咧，就採取聯合突擊搜查行動咧，去睇下嗰個單位嘅情況。咁啊，連同琴日即係前日捉到嘅鱷魚咧，咁一共咧檢獲咗咧30只嘅瀕危爬行動物嘅。
1: 可唔可以講先講呢只鱷魚先？究竟佢而家係即係冇話幾多歲、咩性別？最大其實可以去到幾大？同埋嚟自邊度咧？又係？
8: 這個灣鱷的品種呢本身的野外種群是一些東南亞和澳洲的一些分布的，而這隻定呢一個個體咧嚇，咁嘅來源咧，定定我哋咧重點調查嘅一個方向嚟嘅。咁而家個鱷魚咧，當時去到愛護動物協會嘅時候咧，咁愛護動物協會獸醫咧已經喺捕獲當日咧做咗啲初步檢查，咁嘅鱷魚咧都並無大礙嘅。咁而家鱷魚咧喺安置咗喺漁護署轄下嘅動物管理中心啦，咁目前情況穩定，咁漁護署咧係會繼續觀察佢嗰個情況啦，會提供一切適切嘅治療嘅。
1: 另外喺個單位入邊揾到嗰幾十隻嘅爬蟲動物啦，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當中有啲咩發現，有啲咩動物，佢哋又係嚟自邊度嘅咧？又係？
8: 我哋單位發面咧，一共咧就63只嘅唔同種類動物啦，有啲可能係啲爬行動物啦、兩棲動物啦，同埋一啲截肢嘅動物。咁當中有29只咧係啲受管制嘅瀕危物種。咁有啲附錄一㗎啦，就包括即係前日嘅一隻鱷魚啦，同埋有3只嘅一啲嘅圓尾蜥啦。咁另外一啲嘅附錄二動物係啲龜啊，10只龜啦，包括啲可能亞達白拉象龜啦。咁蜥蜴有啲可能係啲刺尾蜥啊、王者蜥啊，咁蛇就有啲球蟒啊、蟒蛇咁樣咯。
1: 可唔可以都講下佢哋嘅狀況係點，同埋本身個單位嘅衛生情況又係點嘅咧？
8: 嗰個單位咧，其實就係 睇個觀察咧，都係一個住宅嘅單位嚟嘅，不過就養咗即係為數不少嘅一啲嘅瀕危動物啦。咁嗰、那個動物嘅狀況咧，我哋初步即係睇落咧都係穩

0: 病嘅，咁啊陸續都會將佢哋咧安置喺漁護署嘅動物管理中心嘅，咁我哋繼續觀察佢情況啦。如果啲有啲需要嘅治療啊，或者任何需要之外，都會提供即係適切嘅照顧嘅。
1: 嗯，有冇話其實都知道佢係即係點解個單位會有咁多呢啲動物咧？係佢自己養啊，定係有一啲即係所謂走私嘅情況，定係點樣嘅咧？
0: 嗰、那個動物個來源咧，咁同埋有冇其他涉案人士喺參與入邊咧，都係我哋嗰、那個嘅調查個方向嚟嘅。咁據而家所知嘅資料啦，咁啊涉案人士聲稱咧管有呢啲動物咧係作為教育嘅用途。咁我哋都會繼續咧調查動物嘅來源啦，同埋佢實際用途係咪真係咧做呢一個教育用途啦，或者係有另外一啲嘅活動啦。
1: 嗯，头先喺嗰六十几隻嘅即係动物入面呢，有一啲係属于濒危㗎嘛。咁係咪唔係濒危嗰啲其实係可以喺香港申请係养㗎，係咪咁样㗎？
0: 如果當中有啲係當中有啲係譬如鱷魚啊、魚尾蜥呢啲附錄一嘅動物咧，其實喺國際間嘅國際貿易咧已經係禁止咗噶啦。咁所以香港咧係基本上你唔會有機會咧獲到呢啲動物進口嘅，除非喺啲不法嘅來歷啦。咁另外就有一啲危險嘅蛇類，譬如緬甸蟒啊、紅尾鹽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已經係禁止進口噶啦。咁所以除咗一啲嘅危險動物啦，同埋一啲嘅附錄一嘅動物咧，基本上係唔應該喺市面上或者市民會獲得到之外咧，咁另外其餘嗰啲附錄二咧，啱啱當中可能就舉例咗嘅一啲嘅象龜啊、綠葉蜥啊呢啲咁嘅動物咧，市面上咧都有合法嘅進口嘅一定嘅數量，咁呢啲動物咧係可以係飼養嘅。
1: 嗯，過往多唔多，即係有一啲瀕危動物喺一個單位入邊揾到咁多出嚟，又係咪都反映咗可能涉及到一啲即係有機會啦，可能係走私活動啦？咁我想了解過往嘅情況多唔多係咁樣。
0: 過往我哋都即係有間唔中情報嘅舉報咧，我哋都會收到一啲人去舉報一啲嘅動物啦。咁但係數量通常可能係一兩隻啊嘅特別嘅一啲嘅非法嘅動物啦。咁今次呢個個案咧，都算係一啲嘅喺講緊香港本地管有嘅一啲單位管有咧，都係比較多嘅數量。但係咧當然啦，相對於可能進出口數量嚟講，嗰啲涉及商業貿易嗰啲咧，就會就唔算話特別即係龐大嘅數量啦。但係63隻動物喺一個住宅單位度發現，其實都算係一個即係過往嚟計咧，都係一啲比較大嘅數目嚟嘅。
1: 係咪反映香港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呢一類動物嘅市場喺度運作緊咧？係咪？
0: 就而家咁樣觀察咧，就我哋都唔係話好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 trend 嘅，可能個別個案可能會比較矚目啲啦。咁我哋都一直同海關係會一直咁密切監察瀕危動物物種嘅犯罪活動啦。我哋都會針對呢個情況咧加強執法檢驗啦。咁最重要我哋係重點咧想堵塞非法來源嘅瀕危動物咧流入香港市面嘅。咁我都想咧，之前你都冇翻想話，想借呢個機會咧，想做一個呼籲嘅。咁其實咧，香港漁護署咧已經禁止咗咧鱷魚咧呢一類危險動物咧進口香港咧作為呢個寵物用途嘅。咁其實香港密集城市啦，咁佢咗一個保障公眾安全咧，其實漁護署希望咧強調呼籲市民咧唔好喺家中咧就飼養呢具危險性同埋具攻擊性嘅動物啦。咁啊，此外啦，唔同嘅動物咧有唔同嘅特別需要嘅。咁野生動物啦，對環境係有特定嘅要求。咁喺動物福利角度都好啦，呢啲動物咧係唔適合咧係一般家庭入邊飼養嘅。
1: 嗯，如果佢哋飼養係咪都違反邊啲法例咁樣嘅？
0: 如果是一些瀕危物種啦，咁尤其是啱啱講到啲附錄一嘅動物啦，或者一啲係香港都唔俾進口嘅動物咧，咁佢就會干犯咗呢個嘅香港法例586章啦，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嘅嗰啲管制嘅。
1: 嗯，若個罰則係點樣㗎？
0: 如果你違反嘅罰則咧，一經定罪咧，最高可以被罰款咧1000萬啦，同埋監禁10年啦。咁相關嘅動物咧，亦都會喺被定罪之後咧被充公。咁呢個罰則其實相當之嚴重嘅呢個罪行。
1: 好啊，唔該曬陳漢琪，多謝你。陳漢琪咧就係漁農自然護理署瀕危物種保護主任，佢會行動。我哋請到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今次喺單位入邊。有發現到係鱷魚，咁啊，其實即係發現嗰個單位咧，其實喺個來源咧就係嚟自於隔離嗰棟大廈嘅單位。咁而家都喺個單位入邊咧，話發現到有60多隻除咗鱷魚之外，其他一啲譬如瀕危動物啊，好似象龜啊、巨蜥啊、緬甸蟒啊等等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爬蟲類專家、長洲愛護動物小組教育部主管黃朗賢，早晨。
2: 你好，大家好，早晨。
1: 你好，今次涉及到有鱷魚啦。

0: 亦都有頭先講話象龜嘅巨蜥啊等等啦。過往有冇都聽過即係呢一啲動物喺家居嘅單位嗰度出現咧？
1: 其實過往無論在網上啦，或者都有聽聞，都是會有人去非法飼養呢啲瀕危嘅動物嘅。因為頭先你提到，無論是象龜啦，定係緬甸蟒，其實都是一啲我哋所謂公約入面附錄一或者附錄二嘅動物入面嚟嘅。咁如果係飼養冇許可嘅牌照，其實佢係某程度上犯法。咁好多人而家呢個年代，為咗追求可能放上網 at like 啊，可能追求一啲特別嘅珍禽異獸啊，就會去養呢啲非法嘅物種咯。
0: 嗯，所以你估計呢、這個即係。單位啦，有咁多呢一類嘅動物喺度啦，佢哋係飼養啊，定係可能都涉及一啲即係非法嘅活動咧，可能係。
1: 嗱，其實過往如果見啲人真係貪得意飼養，唔計爬蟲類啦，可能最近行山見到有啲人互蒙咁樣走失，可能真係一隻起兩隻子走去自己貪得意養啦，估計。但係今次喺單位嚟講，呢一個六十隻以上其實唔係一個細嘅數量嚟嘅，尤其是睇翻相關嘅單位，其實可能係幾百尺入邊有咁密集嘅動物數量，有機會唔係淨係飼養用途嘅，會唔會係繁殖咧？會唔會可能係買賣咧？這個都係需要相關部門進一步調查嘅。
0: 嗱，如果真係嗱，應該就係非法入口啦，呢一啲嘅動物咁，通常可能係透過啲乜嘢嘅過程啊？以你所知，呢啲動物可以係入到嚟，再咁樣大規模飼養。
1: 嗱，其實過往無論係相關部門啦，定係我哋睇新聞都見到咧，可能喺邊境會檢獲到啲大量俾人充公嘅一啲非法爬行類動物嘅，咁嗰啲可能係講緊成千上萬隻咁多啦，咁但係俾人檢獲到就咁多，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可能漏網之魚，可能一隻起兩隻子咁樣？尤其是可能最近大家睇新聞，貓狗咁大隻都可以偷偷地有機會帶到過關，啲人嘗試，咁可能你一隻鱷魚仔、BB 仔，甚至一隻蜥蜴仔，你收埋喺褲袋過關，其實真係未必有人知，咁呢個就係會成為一個漏洞，啲人帶咗入嚟香港。可能再幫佢哋繁衍下一代，都唔排除呢個可能嘅。
0: 都講講嗰個喺家居環境飼養呢一類動物，不論係頭先講嘅象龜啊、緬甸蟒啊，甚至去到鱷魚啦、啊，咁即係當然有啲係涉及到唔合法嘅情況啦。但係對嗰個嘅環境或者對個飼養人，甚至一啲鄰居嚟講，可能個危險性在於啲咩咧？
1: 其實撇除動物福利啦，固然你俾唔到佢需要嘅嘢去啦，咁龐大嘅動物，其實我哋當人啦，好多人未必鍾意動物，當自私少少嚟講，其實對人都有好大嘅威脅，你講得好好。除咗話一隻鱷魚而家佢 1.5 米未必造成一個好高嘅物理性威脅啦，但係當佢長大咗之後，如果佢逃離，因為尤其是灣鱷，而家初步鑑定咗佢嘅物種係灣鱷，佢係有好強嘅地盤意識嘅，佢有機會唔係當你食物，有機會覺得你侵犯咗佢個 area， 佢有機會作出攻擊嘅行為。甚至可能我哋话呢一啲爬行类动物，佢哋系带有人畜共染嘅疾病。除咗三门氏菌之外，佢哋因为压力，因为好逼嘅环境，因为你提供唔到佢需要嘅嘢，佢有机会压力大爆发，导致呢个寄生虫泛滥嘅。咁嗰啲系需要显微镜先睇到嘅。而人如果系交叉感染咗，系可以有好严重嘅病嘅。咁所以其实喺一个城市单位嚟讲，咁密集个卫生情况如何啦，动物嘅精神健康如何啦，呢个都系值得去关注嘅。
0: 其他嗰啲动物攻击性除咗話彎鱷之外，
1: 其他動物嚟講，緬甸蟒啦，琴日我睇翻相關嘅相片啦，其實喺我唔知佢經歷咗啲乜嘢啦，緬甸蟒會唔會可能搞完一輪佢好大壓力啦？但係喺個相片嚟講，見到緬甸蟒佢嗰個姿勢係比較防範嘅，係準備攻擊嘅。咁佢會唔會長期都係好受壓咧？其實呢一啲動物如果佢走甩咗緬甸蟒，講緊係香港野生嘅動物嚟嘅。佢究竟係野生捉翻嚟啊，定係走私翻嚟啊？如果走咗去隔離鄰舍，人哋有咗貓狗嘅時候，其實佢哋嘅食物就正正係呢啲小型哺乳類動物嚟嘅。
0: 嗱，最後一分鐘，即係市民如果喺屋企或者屋企附近見到一條鱷魚或者咁大條蛇，都可能會驚一驚嘅。可以點樣做咧？有冇咩建議俾佢哋？
1: 絕對唔建議自行接觸嘅，因為佢哋有一定嘅威脅嘅，始終佢唔認識你，你又唔認識佢，咁最好就係保持距離5至10米，尤其是鱷魚比較相對大嘅動物，咁因為鱷魚啦，唔識向上走嘅，基本上你企喺高嘅位置，向面向佢後騰，咁盡快報警或者揾相關專業人員，唔好自行接觸，咁就基本上安全噶啦。
0: 蛇咧咁。
1: 蛇嘅话，其实你都唔好自然接触佢，同埋唔好谂住攞棍去打佢，因为其实佢哋有机会因为你打佢然后攻击你嘅。其实佢哋基本上好惊嘅，嚟到一个新地方，你基本上远离佢，佢唔会追住你嚟咬嘅。
0: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朗贤，多谢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黄朗贤咧系爬虫类专家，亦都系长洲爱护动物小组教育部主管啦。就讲到喺深水埗单位有人发现咧有鳄鱼，咁其实就发现应该系同隔篱座大厦另一个单位有饲养呢啲动物有关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说，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及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的反应比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每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强调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上午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70341点，跌2019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3.07美元。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6月29日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时收集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建议。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展开以来，已经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透过订立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

0: 整合土地用途。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的专家昨天在听证会上进一步分析楼宇天井结构的火警风险。专家说，现场多个天井出现烟通效应，火势垂直蔓延到顶，最高的速度达到每秒10米，严重程度可以说史无前例。而专家是形容这些火柱顶峰的时期只是2至4分钟，但是足以令到附近的窗户破碎，浓烟是因而攻入单位燃烧单位内的物件。专家又提到，消防在接报之后5分钟到场，行动迅速高效，期间亦都有按照机制调动资源。他说，虽然由4级升至5级是有延迟，但是当时调派规模已经是达到5级火要求。又说消防处在现场几乎无法采取任何额外的行动，令结果有重大改变。信报报道，
0: 南华早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说，当局正是在全球招聘人才，配合成立香港药械监管中心，预计中心在今年第四季成立。当局同时同内地商讨寻求世卫认可香港药械监管中心，争取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生物医学枢纽。卢颂茂提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容许两地的数据和样本自由流通，今年稍后时间会试行将生物样本过河，制药公司可以展开临床试验。南华早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女实习医生因为连串不当行为被解雇，并且是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被捕。被问到会否容许她再到公立医院实习，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就说，一般会审视两方面，包括由大学做适合执业评估，并且是会看该名人士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他说，如果因为操守问题而被终止合约，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的员工来医管局工作。他说，已经是不断灌输正确使用社交媒体的信息，教育已经不足以制止风气，必须要让涉事者得知后果，奉劝有其他抱负的人士三思，先至投身医护行业。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坚尼地城海旁兴建长200米、阔10米的行人板道，贯通卑路乍湾至到加多近街，涉及填海 0.25 公顷，预料2028年动工，2031年中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说，项目是保护海港条例去年修订容许不多过 0.8 公顷的改善海港工程之后，首个利用机制的改善海滨设施。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是讲到，特区政府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步收集市民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意见。这个对于香港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破解深层次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促使政府同市民从单一年度的微观视角提升至到未来五年的宏观视角，避免政策碎片化和短期利益争拗，汇聚起共谋长远发展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个月底陆续分阶段入伙。评论话，随住政府施政继续破格创新，未来定能够在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不同领域持续让到不同方面有不同需要的市民都能够更好受惠。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据报政府将会公布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方案，将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提升至超过30%，实属可取。当制衡机制得到强化，行业垄断的格局就会被调动。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改为针对支援三大目标群组。评论就说，缺乏社交生活的隐蔽长者识别起来呢，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政府拥有大量数据，只要善用资料库，加上各部门之间良好沟通，未尝没有进步的空间去强化识别能力。信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

0: 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啦，都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葵涌道，系葵涌货柜码头路有爆水管，现时咧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洪隧去港岛方向咧，管道内嘅快线咧，之前曾经发生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咧三线过海龙尾咧就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公主道近住亚街老街。而同时咧，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另外咧，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同时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3: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9:14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喺立法会咧，早前有议员就关心到呢一方面，都提出质询嘅，就关注到咧政府对于一啲促销电话嘅规管力度啊。嗱，引述到咧有非应邀来电回报网站啦 ，HK Junk Call 嘅数据，就话3年间咧有一啲嘅网民回报一啲促销电话嗰个数量咧增加咗90%啊，即系2023年大概系超过24万，去到2025年咧超过46万宗啦咁。咁亦都提到一樣嘢，就係 AI 嘅技術啦，令到促銷電話咧可以係大量咁打啊，會唔會成為一啲即係叫做監管嘅漏洞咧？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都有提到啊，就話若果促銷電話全程都係用 AI 去發聲，唔涉及咧人對人嘅互動通訊咧，咁嘅情況咧就係受到現行嘅非

0: 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嘅規監管嘅，咁啊亦都話咧涉及到 AI 元素嘅促銷電話咧，其實都係少數嚟嘅咁。嗱，頭先講到呢個叫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咧，係點樣嘅咧？就是、規管一啲發送再有商業成分嘅電子信息啦，包括一啲預錄嘅電話信息啦、傳真啦、短信啦，同埋電郵等等。咁啊，發信人咧必須啊喺收信人發出如果一個叫做取消接收，即係佢唔想接收嗰個嘅要求之後咧，十個工作天之內咧就係要遵從要求嘅。而家有個咁嘅即係監管嘅條例上面咁，係咪足夠咧？咁話因應 AI 嘅技術嘅發展，而家又係咪即係足以追得上而家呢啲嘅技術嘅進展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蘇兆聰，早晨。
1: 早晨，早晨，蕭樂文，
0: 你好，你好，先讲下你提呢个質詢嘅关注先，有关于促销电话嘅規管等等嘅问题，你睇到有啲咩情况，又点解会问呢个質詢呢？又
1: 即係我觉得好多即係市民都有同我反映，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即係我自己都系啦，好多时即係好多啲电话打嚟呢，即係你唔知系边个打嚟嘅，即係如果你话啲朋友啊咁样，你可以见到个来电显示咁你接啦，但係其实有好多呢是不知邊個打嚟，咁有啲當然係可能係唔係好正當嘅啦，但係大部分咧都係即係你接咗電話，可能係即係地產商啊，或者問你借唔借錢啊，或者好多係可能電信商打嚟話叫你要唔要考慮 upgrade 你個 plan 啊，嗰啲好多啲咁樣嘅促銷電話，咁變咗咧有好多時咧，我自己都係。唔知道來電係邊個咧？我基本上有好多時候我寧願唔聽嘅，咁即係為咗避免麻煩。咁所以咧有鑑於此咧我就即係跟進呢個問題去睇呢、這個促銷電話，尤其是非應邀嘅促銷電話咧。即係嗰個監管嘅問題，咁所以就提咗呢個質詢啦。
0: 你睇到個監管嘅問題係在於啲乜嘢？可能有啲嘢係監管唔到嘅咧，又或者係提到今次你都講到 AI 嘅元素啦。你見到譬如 AI 涉及嘅促銷電話，而家個監管係點咧？
1: 係啊，即係最先嗰陣時咧，即係我睇嘅咧就係嗰個數據嘅增幅啊，係比較驚人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問題係嚴重。同埋係即係對於好多一般嘅市民係成為一種滋擾啊！即係嗰啲電話打嚟都唔知係邊個。咁第二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好啱嘅，就係因為今年嘅年初咧，如果冇記錯，有另外一個傳媒係問過呢個電信辦關於 AI
0: 通訊辦
1: 通訊辦關於 AI 產生出嚟嗰啲電話。嗰啲監管問題，咁當其時嘅回覆就係話係豁免係唔管嘅。咁今次我質詢完咗之後，局長就好清晰咁講，就話如果純 AI 嘅話係管嘅，咁樣就即係比較好啦。咁即係起碼我哋知道，如果由 AI 產生出嚟嘅電話嘅 call 咧係受監管，咁起碼我哋知道係受監管先。咁但係下個問題就係即係點樣監管啊？因為好多時即係你接個電話，佢裏面好似有個人嘅聲同你講嘢，咁我接電話，我唔知嗰個係真人定係 AI 喎，係咪？咁就出現咗下邊嗰、那個即係點樣執行嘅問題咯，可能就要需要傷啲腦筋睇下點樣處理啊。
0: 即係如果你聽到把聲，究竟又即係唔知佢係真人定係究竟係 AI， 咁就唔知道係咪可以即係頭先講到話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嗰個監管之下，可以如果我唔想收到呢個電話，或者唔想收到相關呢啲信息，可以叫做取消接收。因為如果佢係真人就唔可以做呢樣嘢嘛。如果佢係一個 全 AI 啦，嗰個成個通訊就可以做嘛。就你就覺得即係點樣分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我見有人都提。究竟所謂即係完全係 AI 嗰個嘅定義，究竟清唔清晰呢？因為而家話有啲促銷電話咧，就透過唔同嘅手段去避免全 AI 嘅，可能係先播一個音訊咧係屬於 AI 嘅，咁但係咧已經轉咗一陣咧就博咗一個真人嗰度咁，即係呢啲情況係咪都有啲唔清晰嘅地方，或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啊？
1: 有嘅，呢、這個查實就係正係我諗往前其中一個方向，我係。希望政府會檢視嘅就係呢條例，佢係2007年通過嘅，到而家咧已經好多年噶啦。咁佢的而且確裏邊有一啲豁免嘅情況咧，係為咗保障有啲中小企揾生意，咁佢要用人去打電話，咁嗰啲係豁免咗。咁但係好多人就走法律罅，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佢可能係有一個人一把聲，跟住就轉落去。 語音或者而家咧就轉咗

0: AI 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理論上根據嗰個條例嘅豁免咧，係可以當為佢哋叫互動互動形式，咁所以係豁免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咗而家呢個高科技啲 AI 嘅泛濫嘅情況咧，係唔係需要就住呢條條例裏邊豁免嗰個範圍，我哋要跟進些少睇下檢視下係咪有空間去修改。令到頭先我哋所講嗰啲情況，可能要進一步去睇點樣監管咯。
1: 初步冇啲咩諗法可以點改咧？即係咪可能未必去到全 AI 有 AI 成分嘅都已經係要監管埋定係點？同埋另一個有啲人覺得，除咗話點分頭先你講啦，即係點分佢係一個真人定 AI 已經可能有難度咯。之外就係有啲嚟自於唔係喺香港發出嘅可能呢一啲 AI 相關嘅促銷電話咁，係咪都即係有個難度要監管方面？
0: 嗱，由境外打入嚟嗰個 call 咧，就局方已經回應咗嘅。而家咧係有標籤嘅，即係你會睇到嗰個電話係來自境外嘅，咁所以你會有個選擇權。因為我都個人嘅睇法都係，最終咧即係唔係全部AI 生成嘅也好，非 AI 生成嘅促銷電話都要將佢撇除，即係我唔係咁嘅意思。最終應該俾嗰個市民在未收電話之前能夠清晰去分別到哪些 call 他是願意接收咯。所以在那個來電顯示那裡是不是有些工作可以做到，即是他現在境外入嚟嗰啲，你全部睇到係境外入嚟嘅，所以你可以話境外入嚟哦，大部分都係促銷，我唔聽。咁但係境內嘅，如果係 AI 嘅或者唔係 AI 嘅嗰啲促銷嘅咧，而家咧係有一啲係註冊嘅。如果佢註冊咗係促銷電話咧，佢會顯示出嚟呢個係促銷電話嚟。咁樣你就決定啦，你接定係唔接？咁係唔係呢一個方向都可以即係擴大個範圍，就係、是、AI 出嘅或者冇 AI 出嘅，你都可以將佢有一個提示，等市民可以知道係唔係接收呢個電話，因為啲市民佢係可能會係好 open minded， 即係會係願意接噶嘛。即係就算你 AI 嘅，佢都願意接。我想知道你sell 啲乜嘢俾我啊嘛，係咪？咁即係最終係落喺收電話個人個決定權，去接嗰個電話之前，有一個足夠嘅警示。呢、這個我而家暫時我提出俾局方叫佢哋考慮嘅方案咯。
1: 而家其實喺規管呢啲促銷嘅即係電話啦或者信息方面啦，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係、是、究竟佢係一個真人定係佢係一個即係唔係真人嘅情況嘛？因為如果就住真人嗰啲嘅促銷電話咧，就而家由通訊辦咧係透過一個叫做營銷電話行業規管計劃，就話邀請咧唔同行業啦，譬如金融啊、通訊啊、美容啊等等呢啲嘅七個嘅營銷行業嘅自我規管嘅。咁譬如話點樣咧？喺指定時間之內限制致電同一個電話號碼嘅次數等等。咁亦都睇翻政府嘅數字啦，就話由2012年嗰啲相關嘅投訴查詢數字咧，由2000宗啊，去到2025年咧就大約270宗左右啦。咁亦都話反映嗰個措施是有成效的。你同唔同意或者在现在这个叫自我即是用行业規管的方式处理一些人对人的促销电话这个方法，你自己觉得又足不足够呢？
0: 我自己即我觉得呢是要多管齐下的。即是业界自我監管当然是需要啦，但是他有同时監管了之后，我们都看到那个数量都是有升无跌。咁即係說明咗，即係有業界監管嘅情況底下，都仲有空間去進一步進、
1: 你講緊整體嘅促銷電話有個數目有升冇跌？你講緊呢個嘛？
0: 整體嘅促銷電話，因為裏面佢包含咗有 AI 亦都冇 AI， 都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啊嘛。
1: OK， 好，唔该晒苏兆聪，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部分。苏兆聪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都讲系有关于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啦，系都喺即系回复嗰阵有提到嘅，就话根据咧其他一啲地区嘅经验啊，立法规管促销电话咧系喺一啲具体嘅操作啦，同埋执法上面咧有一定嘅挑战，包括咧点样去区分啦非法促销电话啦、取证啦、跨境执法啦同埋检控等等，认为咧系要平衡企业商业运作嘅需要同埋减轻公众滋扰。 亦都認為咧，而家嘅經濟環境之下咧，企業處於一個叫做轉型嘅時期啊。咁當局認為咧，促進各行業自我規管咧係比較務實一啲。咁啊，同時。

0: 亦都配合到其他業界嘅協作同埋規管措施，而且咧鼓勵行業自我規管嘅營銷電話行業規管計劃，即係頭先講呢一個咧，話實施咗之後啊，政府咧收到嘅一啲促銷電話整體嘅查詢啦、投訴嘅數字啦，都係由2012年2000宗左右咧係下降到2025年大約270宗嘅。有關於促銷電話方面嘅規管，無論係真人或者涉及到一啲唔係真人，或者講到而家有啲 AI 技術涉及嘅當中嘅，你點睇？1872311，我哋休息陣。
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3: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4: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8: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7: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6: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不时有一些网络骗案或者涉及到啲电信的骗案，可能都有一些是用一些假冒的短信，又或者社交平台都见到一些假的广告等等。有时都见到有些案件涉及到相关内容，或者你自己有时都是自己的经验，都可能看到一些怀疑是一些假冒涉及到诈骗的一些刚才讲的短信或者一些广告的。在这些情况之下，如果真的不幸是中了招的，即是信了而是即是有些钱被人呃了的时候，其實點樣可以追討呢？又或者點樣去索償呢？咁有議員都關注到呢一個部分啦。立法會議員張豪峰，早晨。
10: 早晨，張學文。
0: 你好，你就提一個口頭質詢，就關注到啲電信同埋網絡嘅即係騙案受害人啦，嗰、那個即係索償嗰個情況嘅，可唔可以講講你嘅諗法係點呢？或者過往有冇都收到一啲騙案嘅受害者佢嘅求助係點呢？
10: 我哋就地區直選啦，咁喺唔同嘅區入面都有啲 office 嘅，經常呢唔同年紀嘅人都會走嚟同我講啊，我呢今日就收到個電話，叫我唔知去邊個 office 見佢，跟住或者有人打嚟話俾我聽啊，唔知佢嗰個支付戶口入面呢有幾多嘢俾人凍結咗啊，要去解封。咁呢有一啲啦，即係呢啲個案我哋係經常聽到嘅，咁實際俾人呃嗰啲都唔少，好似最近應該上個月度啦，咁就有個接近90歲嘅婆婆，佢就俾人呃咗大約50萬。咁亦都係一個電話，即係呃嗰啲就係好典型嘅猜猜我是誰嘅詐騙電話啦。咁呢就開始扮佢個仔女啦，然之後呢就呃佢去的士，叫佢交個電話俾的士司機，跟住呢就車佢唔知邊個地方，跟住落嚟呢就交錢俾嗰個騙徒啦。咁其實呢啲嘅情況呢，第一樣嘢呢就警察就要即係捉到人啦，咁但係捉到人之餘咧，嗰受騙嗰個長者佢點樣攞翻啲錢咧，就係一個好冗長嘅一個過程啦。第一咧，佢個時間好耐；第二咧，就係佢嗰個法律嘅成本好高。喺我接觸嗰啲個案嗰啲成本，基本上因為你要請一個事務律師，再加一個大律師去做一張法庭嘅禁制令，先至可以凍結到相關嗰個銀行户口，跟住咧再去攞翻啲錢出嚟。其實呢個過程咧，最快攞到嗰個命令咧，起碼都要超過一個星期。
0: 明白。張學峰，因為時間差唔多，有關於一啲即係騙案受害人嘅索償嘅困難，可以轉頭翻嚟再傾啊。張學峰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话，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他们将会调动州安全部队和重型机械清理瓦砾。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和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他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加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是进行调解或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22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2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4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16165点，跌17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90.95元，跌4.05元；腾讯控股413.8元，跌7.6元；深奇微庄427.2元新上市，领益制造10.99元新上市，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盛邦股份105.1元新上市，建滔集团132.6元升3.9元，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中芯国际83.7元跌2.3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6，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7， 英鎊對美元 1.319，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8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日經平均指數70,030點，跌2,335點，港金報37,545元，比上日收市。

0: 定$20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16，賣出$4,017.02。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南路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4: 在鹿頂思考帽裏面，藍色帽子並不是直接處理內容，而是負責管理整個思考過程。愛德華·迪波洛在《鹿頂思考帽》這本書中，將藍帽形容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鷹飛在高空才能夠看到整片地形。藍帽的任務就是拉高視覺，掌握全局，決定什麼時候應該用哪一種思考方式。
5: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他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着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还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定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现在应该戴哪一顶帽，确保讨论不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在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回去先谈事实的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它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定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哪个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一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4: 而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否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1: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講到一半，就是關於有議員都提出質詢，關注到一些電信和網絡騙案的受害人，他們要是殺傷的過程都是比較困難或者比較漫長，當中也可以涉及不同的成本。繼續跟他傾下，電話旁邊的這位嘉賓，立法會議員張雄峰，早晨。
7: 早晨，蕭樂文。
6: 講到一半的，要即對於這些即電信或網絡的即騙案的受害人，他們要經過個程序，不論是法律程序或整個過程，那個困難你繼續講下去，除了說即那個成本等等，還有什麼其實呢，
7: 即是第一個成本就是很貴，第二個就是時間很長，因為你知道那些騙徒呢，一般佢都係基本上你一啲錢去到咗佢哋個法律户口咧，就即刻用盡辦法最快嘅速度咧，即係將啲錢咧去銀行體系，去到海外嘅一啲唔同嘅司法管轄區入邊嗰啲户口嘅。咁你如果嗰陣時咧再去追討嗰啲錢咧，其實咧啲錢已經流走咗，你根本就冇辦法去做。咁而且啲騙徒咧，即係都真係好聰明嘅。啊，我當如果我係一個婆婆，咁俾人呃咗100萬啦，咁佢唔會叫你將嗰100萬咧全部入曬去同一個户口嘅，佢可能叫你入去10個户口，咁10個户口咧，咁每個10萬蚊，咁我跟住發現咗，喂，我嗰個嘅法律成本每個户口都差唔多要10萬蚊喎，咁我追翻嚟可能得翻幾千蚊喺度啊，咁受害人會唔會去？
6: 即法律成本係逐個户口
7: 嘅
6: 數量計嘅。
7: 逐個户口去做嘅呢樣嘢，咁所以咧，我哋應該有一個好簡易嘅程序，咁咧就係有埋呢個律政司喺度啦，警方喺度啦，司法機構喺度啦，跟住用一個非常之簡易嘅程序，好似我哋而家喺小額錢債咁樣，可能唔需要律師你填一張 form， 咁咧就可以令到嗰個法庭咧開始佢成個嘅動作啦。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叫做參考翻而家洗黑錢嗰個機制嘅啫，只要我哋設計一個標準化嘅簡易入品嘅程序啦，咁咧就容許受害人冇律師代表寫一份 form， 咁啊向法庭追討啦。咁如果當呢個警方喺嗰個防騙熱線啊嗰度咧，喺嗰個攔截凍結嗰個資金之後，佢亦都可以將嗰凍結嗰個過程嗰啲嘅證據變成一啲法庭嘅表面證供。咁咧就好容易令到法庭咧知道，哦，原來呢個就係受害人啦，佢嗰啲錢就喺呢個户口入邊嘅，咁佢就可以用一個咧相對快嘅一個叫做簡易嘅歸還令，咁啊令到嗰啲凍結嘅資金咧直接俾翻受害人，咁啊唔需要打一個好冗長嘅民事訴訟，一嚟慳翻錢，二嚟咧就慳翻個時間，咁我覺得咁樣會比較方便啲。
6: 嗯，政府有冇答你呢個建議嗰個可行性係點？
7: 這個呢他們就說會研究的，不過呢我就覺得呢，即我們一定是由源頭開始做起的啦，怎樣令到這些詐騙入不到去你的電話裡面呢？第一件事最需要拉他落水就是電信商啦，我要求呢，即叫他參考內地又好，或者我們結果競爭對手新加坡，佢咧有一個人哋有一個即係內地啦，有一個叫做反電信網絡嘅詐騙法，咁啊列明如果電信商唔履行嗰個風險防控嘅責任咧，最高可以俾人罰500萬嘅，亦都甚至有可以吊銷牌照添。咁呢個咧咪變成一個好大嘅阻嚇性咯。咁新加坡咧就如果咧即係嗰個防騙嘅責任咧，佢見到哦原來銀行有份、電信商有份，或者一個用户都有份嘅，咁佢就要三方一齊去共同承擔呢個俾人呃嗰個責任啦。咁我覺得呢幾樣嘢其實都行得幾順啦。咁佢政府就話俾我哋聽，喂，即係唔係太普遍啊？其實的而且確世界上唔係太普遍嘅。咁但係如果
6: 即係你意思電信商負嗰個責任唔係
7: 啦，電信商負上責任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太普遍。咁但係如果我哋

0: 睇翻而家嗰個啱啱做嗰個調查，環聯做嗰個咧，我哋而家香港咧係全世界第一位咧，即係人均俾人受到詐騙電信詐騙最高嘅地方嘛。我哋應該係先立法去做呢個 frontier 先驅者，令到其他有詐騙嘅人去跟我哋噶嘛。咁冇理由即係啲騙徒而家用緊 5G 啊 AI 嗰啲技術去做去揾食啦。咁我哋仲係用緊 2G 嗰啲法例去對抗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即係我哋應該要去做，而且咧唔難嘅，因為電信商有曬呢一啲嘅記錄，佢絕對可以睇到即係嗰啲通訊記錄啊，因為佢要對數嘅同嗰啲唔同嘅客户啊。咁你有呢啲記錄嘅話，你咪睇下電信商幾耐先攔截啦，佢有冇一啲 message 同翻嗰個客户去問下佢嗰啲內容係咪真嘅？因為呢啲啊，因為我畢業嗰陣時第一份工就喺電信商入邊做工程師嘅，所以我好清楚你去到某個情況，你咧會見到嗰啲信，即係嗰啲來電突然之間由冇來電變到咧，突然之間可能有幾百條線衝入嚟，咁亦都見到嗰啲短信息咧係非常之短嘅，即係可能話喂你估下我係邊個，咁大家都知，有好多人都知道啊，咁啊即刻收佢錢啦。咁你見到得個十幾秒嗰段信，又係大量嘅，其實呢啲就係一啲嘅線索話俾你聽，喂呢、這個人送嗰啲內容可能好唔真實喎，可能係啲詐騙電話喎，咁你咪要即刻去查咯。咁、如果你兩三日都唔去做呢個動作嘅，咁電信商係咪有責任咧？係咪？
1: 而家係咪已經有一個嘅守則，就係要求啲電信商，如果佢發現咧某個嘅號碼短時間之內都打出大量嘅電話或者發出大量嘅短信咧，就會暫停嗰個號碼嘅，有個咁嘅服務嘅係咪？
0: 嗱係有嘅，咁但係冇罰則噶嘛，佢只係一個指引嚟嘅。我話俾你聽，你要咁樣做，你冇做點咧？咁我而家如果配合埋佢而家立法啦，跟住喺電信商度負上部分嘅責任啊，咁佢咪會覺得痛咯？咁佢咪會好留心去做呢件事咯？啊，你諗下電信商而家每一個電話佢都收緊錢噶嘛？咁佢商業嘅角度，咁更加希望可以咁樣去、
1: okay.
0: 去。多啲 traffic 啦。
1: 一方面咧，其實就話即係佢自我規管啦，叫做即係冇罰則啦，你先形容為。咁但係睇翻個數字，佢又係咪真係自我規管之下冇做足咧？咁因為截至話今年五月底，其實都有159萬個左右嘅本地電話號碼嘅電信服務咧，因此被暫停嘅咁。點睇呢個成效咧？其實又從數字上，
0: 當然啦，呢、這個係非常好嘅。咁即係因為佢呢個封阻咗好多咧，即係買一啲電話卡去做詐騙嘅電話。咁、可能好多人咧買假身份跟住去註冊啦，跟住用實名制都可以買到呢啲。咁但係我哋要封咗150多萬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嘅騙案嗰個來源咧，唔係用電話卡打出啊，而係咧同電信商相駁嘅一啲電信，可能你當係 call centre 啦，或者一啲商業嘅客户。佢哋係用機器去同電信商嘅 server 去做一個對接嘅，咁呢啲咧佢可能有一條直線，可能有一條叫做專享嘅線，可以每有60個一齊同時間共同發出嘅一個電話，一個電信出去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嗰啲先係源頭。咁你其實電信商可以一層一層咁樣查上嘅，好似銀行洗黑錢咁樣，你有個客。開咗個户口同你接駁啦，你可以要需要做一個KYC 啦，去查下你個客入邊個內容係點樣啦。咁銀行亦都做埋 KYCC 啊，即係睇一個客嘅客係咪一啲正經人家啊，係咪嚟自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啊？咁其實呢啲同電信商直接對接嘅公司客户咧，先至係電信詐騙咧最大嘅來源啦。咁你話封咗150幾萬張電話卡？咁 OK 嘅，2023年到而家，咁你諗下，而家其實香港人每個人可能身邊都有兩個電話啦。我哋159萬兩年幾三年啦，係算唔算多咧？咁總好過冇嘅。咁但係我覺得佢應該着力去做翻對公司客户嗰方面嘅攔截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豪峰。引述翻有關於政府方面嘅答覆啊，咁啊，商務局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咧就話，立法要求電信商同埋機構咧承擔賠償責任咧，喺其他司法管轄區咧唔普遍，涉及到複雜嘅情況啊，例如難以去清晰界定咧騙案損失嘅責任咧係誰屬。若果要求咧已經係合理履行 即係個盡職審查責任嘅電信商啦，或者係機構啦，去做一啲賠償，或者係貢獻資金作簡易賠償咧，或許就係會削弱企業信心同埋投資意欲嘅。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4: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3: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爷，是日快乐。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嗱，而家喺公立醫院咧，下嘅婦產科咧都話係即係鼓勵一啲孕婦係盡量自然分娩嘅，並且喺特定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會為孕婦做一啲剖腹嘅生產。咁有議員咧就關注到，亦提到質詢啦，就係話究竟公立醫院點樣判斷個孕婦係要做嗰個剖腹生產咧？其中一點呢個關注嘅咁，請嚟佢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陳家沛出身。
8: 早晨，張學文。
1: 你對於在公立醫院呢個剖腹生產的政策有啲乜嘢關注，或者聽到翻嚟有啲意見的反應係點咧？
8: 其實而家大家都關注我哋香港生育率低啦。咁我就唔係話呢一個即係一個阻力，但係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可能一啲準媽媽嘅一啲憂慮嚟嘅。就係即係如果你係要去公立醫院咧，你就一定係要順產噶啦。咁啊，除非咧你有啲即係。好似阿盧局長話齋，有啲醫學嘅原因啦，咁佢哋先至肯同意咧，就幫你去開刀，係啦。咁但係其實睇翻即係其實，因為以前咧的而且確咧有啲世界嘅衛生機構，其實佢哋都係建議順產係無論係對媽咪啦，或者對個 B B 啦，都係比較好嘅，比較安全啊，復原比較快啊，咁樣等等。咁但係隨住而家其實醫學就進步咗好多啦，咁所以早幾年啦，喺2019年嘅時候咧，美國嘅婦產科醫學會同埋2024年嘅時候咧，英國皇家嗰個婦產科醫學會咧，佢哋都已經更改咗嗰個指引。咁佢哋就講到啊，以前用嘅理據咧，而家已經即係已經唔係好強烈啦，係啦，即係嗰啲理據比較弱啦。咁所以佢哋而家新個指引咧，已經冇再係就話鼓勵啲孕婦係即係用順產係會比較好嘅。咁所以其實佢哋新嘅指引都係同翻婦產科醫生講，你必須要將開刀同埋順產兩個嘅好處啊、壞處啦、風險啦等等講曬俾個媽咪知，係啦。跟住然之後，媽咪點樣決定咧？嗰、那個醫院都係要支持嘅。咁其實我睇翻內地啦，因為我都有同啲喺內地生個小朋友嘅媽媽傾偈咧，其實內地嘅做法都係類似嘅。佢都係個醫生會同你講曬有啲咩好處唔好處，有咩風險之後咧，其實佢都係會俾翻個媽咪自己做一個決定嘅。咁所以睇翻我哋喺香港如果你話即係你去公立醫院，你有病嘅話，咁你個主診醫生都會同你同埋屋企人講，嗱你可能食呢劑藥又會有咩反應，打呢啲針又會點，咁但係都係俾翻個病人去同屋企人商量之後，佢決定點樣治療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喺生小朋友，咁點解又唔可以俾翻個媽媽自己決定點樣生咧？
1: 但係點睇即係都有回覆啦，就話無意係放寬呢個剖腹分娩嘅政策，咁就話即係剖腹生產應該喺具備明確醫療需要嘅情況之下進行，亦都話應該避免盡量避免非必要嘅剖腹產手術。點睇呢個講法咧？其實
8: 嗱，其實我都唔係話。即係希望局長盡快去做呢個修訂啦，我都係其實係希望局長可以不如做下研究啊，考慮一下啦咁樣，因為始終你而家見到我哋講緊即係 喺公立醫院生咧，就係、是、大概即係、就是、香港所有 B B 大概三分二到啦。
3: 嗯，

0: 咁三分二入面咧，其實有三分一咧都係即係最後都係變咗開刀嘅。咁所以其實你係可以想象到，就算即係你肯喺公立醫院做順產咧，其實你有兩三成嘅機會咧，都係要做緊急開刀嘅。咁所以緊急開刀其實仲危險過你即係定咗日子去開刀。咁跟住另外嗰三分一嘅 B B 咧，其實就係去咗私院生。咁去私院生基本上都大部分都係選擇開刀先至去私院嘅，因為即係公立醫院冇呢個選項啊嘛，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加上而家即係咁多個國際權威嘅衛生組織都改咗個指引，咁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政府都應該要即係與時並進一下啦，即係睇下喺呢一方面係唔係可以做啲研究啊。
1: 嗯，不過局方嘅回覆又即係反而嚟講話，即係國際即係權威衛生嘅機構亦都提到就係話應該盡量避免一啲非必要嘅剖腹產手術，即係好似都好好兩方面喎。
0: 冇錯啊，呢個係佢以前嘅一啲建議嚟嘅，係啦，所以都過咗時㗎啦。咁所以頭先好似我頭先咁講，2019年咧，美國嗰邊改咗，咁2024年咧，英國嗰邊亦都改咗㗎啦。
1: 嗯，其實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孕婦可能佢嘅意願係想剖腹，但係醫生都係傾向即係順產咁，會唔會咁樣嘅情況咧？
0: 喺公立醫院就時常都有咁嘅情況㗎啦，咁所以我哋呢啲媽媽其實大家都心裏面好清楚，如果你係即係堅決一定要開刀嘅話，你就冇辦法去到公立醫院㗎啦，係啦，咁所以尤其是其實而家仲要睇埋我哋除咗出生率低之外，我哋個趨勢亦都係可能年紀大嘅高齡產婦嘅媽媽係越嚟越多啦，係啦，咁所以你都要考慮埋，即係其實高齡產婦又唔係佢醫學上面一啲嘅原因嚟嘅喎，係啦，唔可以話我40歲先生小朋友可唔可以開刀啊咁樣，又唔係喎，咁所以即係你都要考慮埋高齡產婦可能佢喺順產嘅時候係唔係真係可以順利可以做得到咧嚇？
1: 即係如果真係可以俾孕婦自己揀係順產定係揀開刀嘅話咧，因為我見局方有個回覆都係提到就話，即係產後出血啦，喺剖腹產嘅發生率咧係比陰道分娩高，麻醉帶嚟嘅併發症啊、器官損傷啊、出血啊、傷口愈合感染等等嘅機會都較高嘅咁，俾佢哋揀咁，但係可能呢一啲即係問題又可能機會較高嘅時候，咁係咪真係純粹從個孕婦自己可以決定，定係其實都係應該醫生去做嗰個決定呢？
0: 嗱，你講得冇錯啊，因為其實無論係開刀或者係順產，都各自有各自嘅風險嘅。即係譬如你順產可能會係引產失敗，跟住就要緊急開刀，即係我哋俗語所謂嘅食全餐係啦。你由1度開到10度，跟住生唔到先至同你開刀。咁其二就係可能小朋友從陰道出嚟嘅時候咧，個胎兒會即係可能個心跳會有啲影響啦，係啦。咁所以呢啲即係順產都唔係完全零風險嘅。咁但係我諗最紧要就是个医生将所有的风险都讲晒出来，然之后个妈妈呢是不会有任何的误解，是啦，咁我觉得这个是即是医生最基本一定要做到的东西，咁但是最后那个选择权呢，我就好希望即是可以政府考虑一下，可以放宽返多啲少少俾个妈妈自己囉。
1: 嗯，不暂时就应该冇话即是检讨个政策啦，即是听局方个说法是咪？
0: 聽佢琴日嗱文件寫咧，佢就寫到落曬閘噶啦。咁但係咧喺佢即係回覆我哋議員嘅提問嘅時候咧，佢就話會適時檢討，係啦。咁既然佢即係講到話適時檢討，咁可能我繼續會跟進一下究竟適時係何時咯。
1: OK， 咁我哋繼續睇住個情況啦。阿陳家沛，你又繼續跟進住先啦。唔該曬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陳家沛，佢係立法會議員啊，關注到一啲公立醫院嘅分娩服務。今日先嘅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九点，警方接获报案，话一名男人或一个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喺现场证实死亡。

0: 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朝早十一点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名册和案例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08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7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7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16106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2，跌3毫。阿里巴巴91.05元，啱转咗91.1，跌3.9。腾讯控股415元，跌6.4；中芯国际83.15元，跌2.85；长飞光纤光缆260.6元，跌27元；华虹宏力188.4元，跌4.4；建滔集团130元，升3元；建滔积层板102.5元，跌7元；领益制造10.77元，新上市。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79， 澳元5.405，加元5.405。

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的道路工程，观塘市中心即将有大型的交通改道，由6月28号星期日的凌晨零时开始，6月28号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实施全线封闭，到时就有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和跨境巴士都要改道行驶，原有的的士站都会同步停用的。大家留意翻啦，驾驶人士留意翻一带新嘅交通设施啊、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咁而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咧，都要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啦，同埋啲站咧搬咗嘅位置。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二零二六，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6月26号早上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0点09分。今天星期五的嘉宾会转了是股评人李伟杰，转头就会找 Jason 一起讲讲今早的市况。恒生指数又去回23000点以下，其实昨天都一度是穿过这个水平，创了超过一年新低的。不过今天就昨天收市的时候上回去23000以上，但今天就再穿过。恒生指数现在报近就是22747点，跌329点，跌幅超过1%。科技指数就是报4295点，跌2.5%。主要分类指数都偏软，金融分类指数跌近1%，地产分类指数就跌0.5%。蓝筹股入边咧，表现最差嗰只咧就信宇光学科技啊。信宇其实寻日已经系跌咗近12%，今朝早再急挫，跌咗接近10%嘅，而家报紧60.35啊。其实寻日到而家啦，已经由80几蚊咧跌到去60蚊嘅水平噶啦。排喺佢后面嘅表现第二差嘅股份，蓝筹股嚟计就系比亚迪股份，跌紧超过4%，携程亦都系跌超过4%。另外啦，阿里巴巴同埋宁德时代同样啦，都系跌4.3%啊，4.4%左右嘅。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咧就系领展，升紧咧就大约2.6%。药明康德同埋极兔速递就升紧接近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2 南方海力士跌紧咧就超过12%，报159.9嘅。阿里巴巴90.75跌4%以上，盈富基金23.14跌超过1%，腾讯控股413.8跌1.8%，中芯国际83.05跌超过3%。长飞光纤光缆259.6跌接近10%，华虹宏力187.5就跌接近3%。第八大

0: 第九位的建滔系建滔集团咧，就126.3跌接近2%。建滔积层板就报100.7，就跌咗超过3%。曾经咧开市之后咧都有失守过100元嘅水平啊，而家暂时喺呢个位度咧咬住先啊。第十位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4.04跌咗接近3%噶。咁至於一啲變動比較大嘅股份咧，其實喺個五十大個股份榜入邊咧，都有幾隻係今朝新上市嘅。嗱，好似譬如咧排喺第十一嘅咧，領益自造就係今朝上市啦。咁佢咧就升緊超過2%嘅，比一個招股價。而另外啦，深奇微莊咧就急升74%啊，報緊咧就440元嘅，同樣新上市啊。仲有咧，亦都有呢一隻新上市嘅盛邦股份104.4，升緊咧就超過20%嘅。咁今朝早咧上市嘅股份咧好多都喺個成交額嘅榜度咧都去得幾前啦。中科文歌亦都係中科文歌咧就升咗咧超過89%，報114.9嘅，排喺咧成交榜嘅第29位啊！电话旁边咧就有股评人李伟杰，早晨啊 ，Jason。
1: 系啊，你好，方嘉莉。
0: 咁啊，港股咧，不如先讲下个市况先啦。因为事关23000点嘅水平咧，大家会唔会话觉得啊，呢个系一个心理关口咧？而跌穿咗呢个之后咧，对个后市嘅影响有几大？因为好似五穷六绝，六月嚟到月尾嘅时候啊，个跌势咧好似跌跌不休咁，嚟紧又点算咧？会再向下嘅时候，个支持位去到边咧？而同一时间，其实区内咧而家亦都系跌紧嘅，即好似譬如日股啊，同埋韩股嘅跌幅都有超过3%嘅，人哋。升嘅时候我哋跌，人哋跌嘅时候我哋亦都一齐跌。
1: 系啊，咁啊，其实咁嘅状况最惨嘅就系、是，即系头先你都讲重点啊，就系、是、我哋就系跟跌就唔跟升。咁外围做得好嘅时候啦，我哋完全都冇反应嘅。咁啊，但系当然我哋就自己个结构问题啦。咁但系成个市嘅一个弱势啦，都可以数翻由五月中开始啦，即系5月14日就呈现咗一次嘅三飞乌啊，即系我哋叫三支大咁捉杀落嚟，跟住就开始有更加多嘅消息啦。咁之前亦都有个别一啲券商啦，就即系因为非法跨境投资。就有即系内地方面一啲叫客户啦，咁啊只沽就不买。咁由嗰刻开始，其实个港股弱势就已经形成咗。咁而近期就更加明显啦。咁啊就即系由呢个25000落嚟啊，基本上就已经连续九支阴烛咁杀，咁冇乜点弹过。咁成个市都系开始啊最高位啦，跟住再跌落去。咁你话即系见外围上嘅消息就即系唔系好关事啦。我觉得就自身嘅一个结构问题。咁头先讲咗咧，就系既然系少咗一批嘅，即系叫投资者嘅一个入市，咁就要睇住北水啦。咁啊，因为即系北水都系一个几大嘅指标性。咁而北水其实就近期主要流入啦，都系流入一啲叫晶片类股份啦，存储啊，咁啊，同埋一啲叫 CPU、GPU 嗰啲股份、PCB 嗰扎。咁所以变上一啲叫平台类股份，资金亦都系北水持续流走，令到个港股嘅一个抛售压力都依然维持未曾。消退，咁令到就係個港股啦，嗱20000基本上就大部分嘅防守位置都失曬噶。咁如果你話再數落去啦，咁因為講緊23000呢個心理關口位置，亦都係即係100周嘅平均線啦，23300都失守埋。咁而家呢刻已經落到嚟22700咧。再數落去，咁即係唯有睇住我哋個高位，今年嘅高位啦，28056点，回吐就係20%嗰啲位置。咁嗱，當然回吐20%，其實就已經係去到熊市嘅階段㗎啦。咁啊，即係22444点啦。咁熊市階段，咁其實你去到20%，咁我諗都會有一定嘅資金出嚟，到底會唔會進入咗熊市咧？咁有機會可能到其時會觸及一啲叫非理性嘅一啲沽盤啦，開始喺個低位沽出嚟，咁令到个港股就快啲就收复咗嗰个悲观情绪，因为要沽嘅，咁其实快啲沽啦，因为其实近期嗰个沽压都仲未完全止退，咁但系都系啦，留意住就系踏入七月啦，会唔会新一个季度就因为我哋成个六月已经系跌好多啦，咁期指结算后啦，咁其实一啲淡仓盘理应上应该会即系进一步收敛咗啦，咁啊同埋即系讲紧新一个季度可能资金有机会重新部署翻，咁到其时个港股可能要留意住七月头嗰个礼拜。资金的取态会不会开始积极在博反弹，那留意住七月初的一个状况先。
0: 另外有一个板块的股份呢都想找 Jason 谈一下，就是那些手机设备股，苹果概念股。因为苹果呢在隔晚的时候，其实在美股呢那个收市也跌了超过6%。苹果比较罕见出现了一个

0: 大幅加價，即係全線嗰啲係嘅好多個產品咧，加幅咧係介乎都有成一成幾，甚至個別嘅產品去到成超過三成添啊！咁就講翻都係受住嗰個嘅存儲方面嘅價格上升個影響啦。而啲手機設備股又點咧？頭先有報價時候提過嘅信宇光學啊，當然啦，信宇光學自己今朝早本身亦都有佢嘅新聞，就係發行計劃發行人民幣債券啊，不過實際嗰個金額就未有公布到喺個公告度。信宇方面而家咧跌紧超过一成一嘅，失守咗个60蚊嘅关口噶啦，报紧59.4嘅。而其他嘅手机设备股啦，瑞星科技方面咧就跌紧接近半成嘅，比亚迪电子咧就暂时系跌紧大约啦2.5%嘅，报21.24啊。咁其实如果话睇手机设备股系咪短线都压力比较大啲，而点解个信宇个跌幅又会系嚟得再劲啲咧？
1: 系啦，咁其实今次就即系叫叫罕见地，即系苹果要加价啦。咁因为当然成个结构问题啦，咁啊，因为即系头先你都提过啦，咁啊，存储啊、晶片方面啦，嗱，其实就近期就大家都系瞩目美股，就系只美光啦。咁其实就话业绩相当之好，咁佢咁好嘅业绩嘅一个背后就系因为加价啦，因为需求性高啦，咁见到加价嘅情况底下，令到就系而家好多行业其实开始出现一个震荡啦。因为你既然啲晶片啊、存储晶片啊，那个需求大增，价格上升，咁而家就唯有將嗰、那個叫成本就轉嫁俾消費者。嗱，當然大家可以聯想起就係嚟而家呢刻就蘋果就加價啦，17iPhone 或唔係十七嘅蘋果嘅即係 Mac
0: 機啊，佢有唔同嘅產品都加價啦。
1: 係啊，佢啲加價啦，咁你可以聯想到就係嚟緊你未出機嘅，咁你會等，咁寧願就係等可能新一個 version 嘅時候，你先至去買嘅時間可能會更加之好。咁所以而家你可以聯想就係、是、呢、這個一個真空期嘅時間，嗰、那個銷售會比較大嘅一個影響。咁同埋你某程度上都會影響咗就係手機未來嘅一個出貨量。咁信宇其實琴日已經係即係見到內地方面消息其實幾好㗎。咁啊喺五月嘅手機出貨量係升到雙位數10%。咁但係琴日大家都不明所以，點解會話出咗呢個數據由80蚊直跌落去？咁原來最終嚟講，原來係蘋果就有呢個加價。咁某程度上就係、是叫琴日跌咗在先，今日再跌。咁而家咁當然信宇啊，或者係即係瑞星都好啦，其實某程度上喺呢、這個即係蘋果生產鏈或者係即係呢個行業嘅受累嘅一個板塊啦，可能就短期嗰個估壓都會繼續形成住嘅。
0: 嗯，好啊，唔該曬 Jason 你嘅分析啊，頭先都提過有啲股份，好似譬如信宇咁樣啦，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1: 系以上提及稿嘅股份系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该晒你。咁今日揾嚟嘅嘉宾咧就系股评人李伟杰啊。咁再次咧睇翻个恒指嘅情况啊。咁其实个跌势咧都有个加大，去到已经差唔多接近400点噶啦。恒生指数咧报紧22,680。啱啱转啊，22,689点，跌咗380几点嘅，咁跌幅咧大约1.7%。主板成交额咧有931亿几嘅，科技指数报紧4,280点，跌2.8%。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我系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5: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4: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对巴西队。最后
5: 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8: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9: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8: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9: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咁啊提醒大家啦，雷暴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温度31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星期五，
1: 生日快乐！我寻日去做咗一日爸爸，
2: 爸爸
1: 括住，
0: 哇，做一日你咁无良，哇，真系。咩说话嚟噶？呢啲真系
1: 代班爸爸喎、
0: 啊。哦，你讲清楚嘛？
2: 代班啫，
1: 讲得好清楚咩？
2: 哦，
1: 代班爸爸，
0: 代班爸爸，
1: 因为外甥要去迎新啊。
0: 系，我其实都想做一日妈妈噶咋，点知做下做咗19年。
1: 咁你又无知咗少少喎。
0: 19年啊，
2: 系咁续约，
0: 系咁续约。
1: 你不知
0: 有冇人工？
1: 你
2: 咩冇人工啊？吓、
0: 啊，
2: 冇人工咩？
1: 报纸写唔系咁写嘅，
2: 报纸唔系咁
1: 写，报纸写所有嘢都系你嘅，
0: 所有嘢都系啊，系佢有冇讲咗所有嘢，包括咗啲咩啊？
1: 所有嘢咯，
0: 冇嘢咯，
1: 所有嘢咯。
0: 好，继续。
1: 咁、我就去因为阿外甥咧就呢一个小学嘅迎新咁样，
2: 系
1: 咁就爸爸妈妈翻工啊嘛，我又唔知点解冇工啦，咁咪去帮手啦，咁样咧就陪佢迎新啦，咁样，哇，大开眼界，
2: 要做咩噶你？
1: 我咧就
0: 睇咯。再做咩啊？
1: 唔係好複雜噶。首先咧就一做啦，咁喺家庭 group 度咁樣，咁、我去啦，咁樣咁我叫大家咁俾清楚地址我啦，咁樣咁地址攞咗啦，咁我去啦。咁我去過幼稚園接佢放學嘅，咁啊又去翻幼稚園咯。咁啊好緊張，因為咧嗰個小學咧就2:30就要即係報到噶啦。
2: 係
1: 咁啊2:00要喺幼稚園嗰度接佢。
2: 哇！
1: 咁個步行距離咧就應該5分鐘內嘅啫。
2: OK OK。
1: 咁好啦，但件事係咩就係、是。咁我接佢啦，咁我去過噶嘛，咁、我曾經陪過我媽去接我外甥啦，咁我咪喺翻原位等等咯。咁、我等啊，個閘喺度都唔開嘅咧、兩點即係我已經1:45。
0: 佢有啲人接曬就曬，
1: 我早三個字。
0: 呢啲係母親的我係
2: 聽日啊，
0: 我早咗三個字，
1: 我早三個字去㗎啦，我知道呢啲噶嘛，要排隊要成噶嘛。咁、我又冇卡冇成，我驚再複雜啲啦咁樣。咁跟住去到咁啊搭九咪冇啦咁樣，2:00咯喎，都冇動靜咁樣啦咁。咁我去啊，兜下去正門，因為佢一個平時我哋就一個後門放學嘅。咁啊正門又
0: 啊正門後門又冇，
1: 係咯咁啊。咁樣2:05
0: 咯喎，
2: 係啊，
0: 救命啊！
1: 咁好緊張，2:05喎，咁嗰個
0: 緊張
1: 係啦，係搭三要。
0: 咁冇其他家長喺度望啊？
1: 就係冇。
2: 係啊。
0: 咁你可能去咗學校。
1: 咁我就去翻個 group 度啦。跟住我話，我影翻張相係咪呢一度啊？究竟咁啊？跟住佢話唔係，佢話係啊，你撳鐘啊咁樣。心諗冇人叫我撳鐘，平時放學出嚟噶嘛，我要
2: 清楚啲啊嘛。
1: 點知啫咁？咁啊撳鐘啦咁啊，咁啊出嚟啦咁啊接咗嚟，咁啊接佢啦。咁跟住去學校咯喎，點去咧？咁咧我個妹咧就同我講。外甥自己识行去嗰间小学嘅咁样。
2: 哦，你跟住佢行得噶啦。OK。
1: 咁我就深信不疑嘅咁样。咁我就谂紧，但系佢赶时间啊嘛，咁我就问一问外甥，你有冇信心去到嗰间小学啊？我识啊，咁样。咁你就喺嗰度转翻嗰度啦，咁样。咁啊，如是者咧，咁佢真系带我路，我真系识嘅。咁啊，带我路，但系，但系去到咧就系，佢先去到个后门。
2: 哦，咁中意后门。
1: 系喎，
2: 而家啲后生。
1: 但系个后门，即系个小学嘅后门，
0: 点解咧？
1: 因为我谂嗰度系平时系开嘅，
0: 嗰度
1: 打开嘅，平时系打开。但系今日迎新营咧闩咗，应该要正门入，可能要啲点名啊等等咁。咁我就诶闩咗呢度，咁佢话哦都得嘅，另一边咁佢好醒，另一边都得嘅。点知咧嗱，平时嗰个幼稚园去到幼稚园个后门，去到小学嘅后门咧，真系5分鐘搞掂嘅嗰条隧道。但系去翻正门咧，就再兜个商场，然后唔知边个圈咁去翻个。咁去到啦，咁已經我已經，因為我好怕遲到，有時呢啲事情啦，最緊要係我唔係真係佢爸爸啊嘛，大佬，即係我即係代班嘅。

0: 你都遲到任務啦，
1: 即係我唔好意思。
2: 人哋見到你都即係下次見到你就誒呢個代班實遲到啦，唔想俾一個唔好嘅印象。
1: 同人想認一個小朋友，即係我就算啦。咁小朋友人人生都遲到，咁啊去到啱啱好真係15分咁樣啦。
2: 係啊係啊，
1: 新術新行啊，即係勁勁驚咁樣入到去禮堂啦。
2: 係啊，
1: 出咩人都未到
0: 啊。
1: 即系咧，两点三原来系嗰个集合时间，即系啲小学好醒嘅，即系佢知道咧，应该都要有排。我去到咧，咁佢嗱，佢嗰个全部嘅学生啦，加埋佢分六组嘅，咁佢就先到先得，就排第一组。我系第一组系第二个。
0: 哦 ，OK，
1: 即系两点三点名，两点三到咗之后，哇，全部人都未到咁样。
0: 其他人全部都系去咗后门。
1: 系啊，
0: 再要兜翻。
1: 即系去到成搭半搭九喎，真系等咗成半个钟头咧，先叫做齐人咁样啦。
2: 都系
1: 啦。跟住我原来系咁嘅咁，咁啊开始就流程咯。咁咁就其实我都冇咩做，就系根本跟住佢哋就即系请咗啲小朋友去玩游戏，叫语文游戏啦。咁我哋就喺度听校长同埋呢个副校长喺度讲嗰啲日程啊等等啊。咁我就发觉哇，而家小学真系咁多功课嘅。
0: 你有冇舉手問
2: 啊？
0: 咁多功課嘅
1: orientation 有一沓家長須知啦，教你點樣教你做功課啦。
2: 嗰啲通告話俾你聽。
1: 跟住咧，
2: 多到啊
1: ！Important days 啦，跟住就教你九點半好要去瞓覺
2: 啦。啲校服點著啦，係咪
1: 啦？咁樣啦，咁邊日子
0: 要
1: 嚟啦？適應班
2: 俾好多通告話俾你知
1: 噶，
2: 好多嘢錯噶嘛。
1: 咁一沓咯喎，第二沓，哇！就係功課啦，
0: 咁早
1: orientation 已經派功課咯喎。我睇過啦，17版。
2: 系
1: 上面写住九月一号请交给你班主任，
2: 啲暑期作业咁啊嘛，类似。
1: 类似咧，佢话唔紧张嘅，即系咧就
2: 唔交咪唔使翻学咯，
1: 唔好俾压力嘅。
2: 系，
1: 但系咧就做完，即系尽去陪下去做咯。
2: 做完咪转校咯。
0: 但系佢哋嗰啲系学校自己出定系
1: 学自己出？
0: 哎呀，咁后面冇答案
2: 啊！
1: 唔系小一嗰啲功课抄 copy book 啫嘛。
2: 你唔识问舅舅啊嘛？呢啲
1: 系啦，
2: 你方舅舅唔识啊？
1: 唔係好難嘅，咁我就打開第一版，我問我外甥：你呢個字你認唔認得？因為我覺得啲字都幾深啦。咁我話：我呢個係讀書咁樣，係啦，讀書你識，我讀書認到。跟住我話：咁你圈翻出嚟邊個讀書啊？唔睇啦，咁樣
2: 冇心機。
1: 做咗第一題就
2: 冇計嘅，佢要交佢自然要做噶啦。
1: 係啊，咁樣就跟住就哇好複雜嘅喎。喂，家長須知有個好玩啊，
0: 咩啊？
1: 有一個解密嘅 list 嘅。
2: 咩叫解密啊？
1: 系啊，佢一扎咧，嗰啲叫做一啲叫做 short form， 即系咧啲得一个字嘅啫，公字啊、中文咁样啦。跟住原来咧，系佢哋要抄个功课表咧，有个 decoding 嘅，即系咧佢哋净会抄头嗰两个字。咁你就 WC 系代表啲咩咧？咁就系咁样咯。咁即系你有一个表咁样。
2: 明
1: 啊，总之好多嘢学啊，做家长。
2: 明啊，明啊，吓，即系简写啊嘛。
1: 系啊，简写，简写。
2: 通常小学应该系写晒黑板，然后佢哋抄嘅。咁又嗰个手册咧有一栏写功课。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咁啊，等你哋做完一个 tick， 做完一个 tick， 做完一个 tick， 你唔会交流。
1: 跟住佢有一个咧，就系教啲小朋友抄个功课表。
2: 系啦，系啦。
1: 我上面见到，哇，每一日
2: 系啊，差半噶，系啊，系啊，
1: 每一日。
2: 小学系咁噶，
1: 系咩？
2: 系，
1: 真系
2: 好可怕噶，
1: 好可怕，
2: 系啊，
1: 好彩我唔使去小学啫而家啦。
2: 好，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啦。咁啊，时间去到10:30，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调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翻嚟本港，市建局话为

0: 配合觀塘市中心 2.0 項目的地下管線改道工程。觀塘裕民坊及同仁街的行車道由本月28號凌晨零時起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駛入。市建局呼籲注意交通及公共運輸安排。因應封閉上述兩條行車道，公共運輸方面，途經裕民坊的18條巴士路線和兩條通宵小巴路線會改道，並改為分散停靠附近4個站點。工程期間，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會維持通行。另外，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會開闢一條臨時行車道。市建局呼籲駕駛人士小心駕駛，市民盡早規計劃行程或考慮改行其他路線。市建局會同相關部門密切監察當區交通，如有需要會適時採取措施應對。九龍灣運動場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男工人被機器撞倒，傷重不治。事發喺早上近九點，警方接獲報案，指一名男子頭部被撞倒，受傷昏迷，傷者其後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工業意外處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15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11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0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15,946点，跌39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1.2，跌4.85；阿里巴巴90.6，跌4.4；腾讯控股413元，跌8.4；盈富基金23.02元，跌4.8；长飞光纤光缆254元，跌33.6；南方恒生科技4.17仙6，跌1.52仙。华虹宏利183.5，跌9.3；建滔集团120.8，跌7.9；建滔积层板98.6，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9,602点，跌2,763点。港金报37,545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54美元，卖出4,0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另外葵涌系有爆水管，咁位置就系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改道工程，由6月28号即是星期日的凌晨零时起，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嘅行车道将会实施全线封闭噶。咁嗰阵时咧就有18条巴士路线、两条小巴路线，仲有跨境巴士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原有嘅的士站亦都会同步停用。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

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4: 哦，
3: 可以点做？
4: 愿闻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追完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6: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4: 米哈、
7: 杜文蔚、
8: 彪爷，
9: 时日快乐。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过会送赠回头。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阿米官你即係又要做爸爸啦，
1: 一日爸爸代班，
0: 又要做爸爸，係啊。咁你睇波嗰個事業點啊？
1: 喂 ，keep 住啦
0: ，keep 住係嘛？
1: 呢排好啊，啲啲都緊要，都緊要，唔好咁講，都緊要。但係就朝頭早波嘛，呢排咁就唯一就係有一啲嘅場次就係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咁我就即係睇唔到啦，咁翻轉頭就覺得錯過咗啲重要時刻啦。
0: 係，
1: 尋日就錯過咗一個啦。
0: 係咩？
1: 係啊，
0: 究竟係咩咧？
2: 米官，
3: 米官，
2: 米官，
3: 米官，
2: 快上！
1: 尋日錯過咗咧，就係墨西哥啊嘅呢一場即係對捷克嘅賽事。賽事本身冇乜特別，亦都冇乜驚喜，因為咧、基本上咧都即係3-0大勝啦。咁、然後墨西哥又出咗線嘅，基本上咁就

0: 行公事咁啦，但係呢場例行公事就迎來一個令我覺得好感動嘅時刻。就記唔記得我喺開世界盃之前，我咪不斷去科普兩位即係唔睇足球嘅人，關於各方面即係今屆注意嘅一啲事情啊嘛。我咪提到一個重要嘅球員，墨西哥嘅，記唔記得呢度啊？
1: 墨西哥門將
0: 係啦，
1: 阿吳鎮宇。
0: Sam 哥啊，墨西哥 Sam 哥啊，
2: 哦，記得
0: 啊，咁樣，咁佢咧就因為係其實係繼呢一個美斯同 C 朗之後咧，最有機會係六屆世界盃都有出場嘅一個球員嚟嘅，咁、
2: 哦、
0: 但係今屆咧其實佢係後備龍門。咁、所以咧一路都未出場，咁就未完成呢一個六屆出場嘅一個即係記錄啦。對於佢自己啦，個人嚟講咁就一路都覺得啊，咁唔知有冇機會，因為後備嘛，龍門啊嘛，
1: 好少換嘅，
0: 好少換啦咁樣。咁但係去到第三場啦，就真係叫做例行公事嘅賽事啦，因為就即係篤定出線啦。咁同埋喺領先緊嘅時候咧，咁去到78分鐘，真係換佢出嚟
2: 啊，俾佢踩下場咁樣，
0: 踩下草地。咁然後佢出嚟嘅時候，因為咧佢講到明啦，佢同斯洛美斯唔同就係講到明咧，今屆之後佢退休噶啦。咁所以係最後嘅機會啦。咁大家都好緊張，因為大家諗緊啊，第三場係會打正選咧？咁又冇喎，因為個原因就係佢其實應該練習嘅時候有少少受傷。咁、
2: 哎、
0: 所以就擔心都出唔到場咁啦。咁、但係最後佢都出到場，
1: 係
0: 一副吳鎮宇嘅樣貌，好型咁樣。
2: 即係而家吳鎮宇定係即係？
0: 總之
2: 係
0: 型嘅
2: 吳鎮宇。
0: 吳鎮宇，我唔理你係邊段時間。
2: OK OK, okay。
0: 型嘅，咁就行出嚟咯。咁然後即係有一個即係幾好嘅表現啦。咁然後完場嘅時候，真係大家就即係全隊捧起佢，即係喺度將佢抌起，
2: 抌起
0: 歡呼咁樣，即係好開心。
2: 抌起好開心嘅，你有冇試過俾人抌起啊？
0: 啊有喎。
2: 嚇、啊！你都有試過啊？
0: 有
2: 啲學生
0: 啊嘛，我冇俾學
2: 生
0: 掂。
2: 唔係啲學生歡送你，好開心啊嘛！
0: 佢真係歡送我，一抌開走啦咁
2: 一走開曬。
0: 另一種形式嘅歡送。咁但係就好感動，我睇翻啲即係嗰啲時刻都哇！真係因為你諗下六屆，六乘四，廿幾年時間，即係我亦都諗起哇！原來我咁樣又過咗廿幾年啦。即係佢第一次即係第一屆參與嘅時候，我都有睇。即係嗰陣時覺得哇幾厲害喎呢個咁樣，但係一翻到去球會就咁渣嘅咁，即係嗰只咁咧
1: 係
0: 好多年咁樣啦，咁然後就感動時刻咯，
2: 梗係感動啦，
0: 係啊，
2: 即係呢啲時刻真係人生嘅經歷，
0: 係啊，咁呢啲時刻啦，咁另外一場都想講下咧，就係今朝
1: 嚇，
0: 今朝就即係路過啲商場啦，咁商場有睇波啦，喺呢個荷蘭隊對特萊西亞。
1: 系，
0: 咁就场赛事都少少紧张啦，因为影响住嗰个首次名咁嘅个排位嘅。咁但系咧就最得意，我听到一个对话。
2: 吓，
0: 咁有个我咪系太太啦，陪我老公喺度睇波啦，睇荷兰啦。咁成个太太话：，个旁述咁样讲波嘅咩啊？点讲波？佢成日咧交翻俾咁啊，嗰个人交翻俾，咁交翻俾边个先得噶？成日都阿迪比咁样交翻俾，又唔讲交翻俾边个嘅咧？
2: 哦，
0: 跟住老公话。加分比啊！
1: 哦，个球员
0: 系球员名嚟嘅，
2: 哦，
0: 唔系加分比边个啊？咁样，
1: 哦，几好，
2: 加分比直播室嗰啲，
0: 冇错冇错，其实系荷兰嘅即系爆球员，打利物浦嘅，司职中场咁样，咁啊加分比，
1: 系啊，
0: 所以就科普下咯，
1: 系啊，
0: 所以系重要嘅啲科普资讯。
1: 嗯，我觉得都暗示咗系咪呢位太太其实唔系好 enjoy 晨早流流陪老公？
0: 佢 enjoy， 如果唔系佢会问啦，佢听唔到啦，如果唔系佢就系想 enjoy。但佢唔識，但係就因此唔知做乜。
1: 係啦，就老公表現嘅時候啦。
2: 不過其實即係我奉勸啲女士，譬如你真係要問咧，咪完咗場波先問咯，低啲。
0: 唔
2: 係你諗下，你人哋睇緊波，你係咁，點解嘅？咩界外球嘅？點解佢呢度咩禁區嘅？即係你一路問咧，人哋 enjoy 唔到睇波噶嘛？你明我意思啊？咁變咗你集低曬啲即係啲問題啦。咁你咪。得閒時攞出嚟，點解頭先嗰場波咧會咁樣嘅咁咯？
0: 係啊，完咗節目係嘛？阿彪點解你咁講嘅？頭先咧，
2: 阿彪嗰啲唔同，嗰啲唔係老公老婆啊嘛，我直接同佢講得啦，睇你嘅感受嘅。
0: 我啲人講
2: 係啦，冇錯，
1: 聽日唔使翻工。
2: 喂，唔係喎，尋日睇得最多係阿全智賢喎，反而係佢攞件球衫俾阿嗰個
0: 係就係韓國，即係麻麻地。
2: 唔係啊，唔係韓國嘅球星嚟㗎，佢個嗰個維好似維基唔係嗰個叫咩？
0: 維京人
2: 啊，維京人嗰個球員叫咩？
0: 阿蘭德
2: 條邊係阿蘭德，咁佢咧就攞件球衣就攞俾佢簽名，佢攞完俾佢簽名之後咧，佢就。一副好怕丑嘅表情，
0: 系全智
2: 但老公就企佢后边，咁跟住咧，我哋嘅目标就系望住阿老公啦，因为老公都好靓仔噶嘛。咁但系见到阿全智贤，佢系攞即系签完名，攞咗个签名之后咧，变回一个怕丑少女啊，
0: 系
2: 吓咁嗰条片就即系寻日一路喺度睇紧，
0: 呢排好多闲特嘅片，我都冇留意到，
2: 系啊，扎头发啦。

0: 扎头发啦，再掹翻橡筋啦，
1: 万人蚊广告嗰、那个扎头发我唔帮佢宣传啦，因为佢有
0: 份。唔系，我都冇睇。
1: 佢入咗股啊，嗰、
2: 哦、个凉茶嗰、那个。
0: 嗰、那個冇睇我反應，
1: 係啊，同埋好多即係各方面嘅 meme 咯，咁樣
0: 係同埋即係影翻我以前細個時之後，
1: 但因為佢好中意 K-pop 嘅，
0: 哦，
1: 所以好多韓國嘅即係即係。Batting 啊，嗰啲都同你玩啊，咁樣嗰啲咯。
2: 係啊，
0: 做乜講咁細？
2: 佢又變翻小。
1: 唔係，我唔想太講，因為我阿仙奴球迷。
0: 係明白明白嘅。
1: 佢係曼城嘅即係領軍人物。
0: 哦哦，
1: 我哋少講佢。唔講。
0: 咁我哋講翻我哋標題黨係咪啊？
1: 米官快訊完畢。
0: 好，你一定要講呢句先可以完畢啊嘛。
1: 大家唔知我完。
2: 有始有終。
0: 即係你唔講咪知完咯。你講咁樣第二個話題。
1: 原來。
0: 好煩。好，咁咪講講係今日嘅標題黨先。我條題係咁嘅。烏鴉哥，原來你真係。得人因果千年记嘅噃，
1: 系咪古阿三嗰只手遮天嗰个乌鸦哥？
2: 系咯，系应该唔系吧？
1: 应该唔系，都系讲乌鸦。我成日讲乌鸦嘅，其实。
2: 诶，乌鸦，
1: 乌鸦，
0: 乌鸦猴啊嘛，因为
1: 系到我题目啦。Z 世代男女嘅约会啊，竟然系不求拍拖，背后动机。动机啊，佢背后动机曝光啊，
2: 真系要了解一下啦。
0: 不求拍拖，
1: 唔关你事，
2: 唔关，唔系得个知字啊。好啦，
0: 知都唔俾人知，
2: 系咯。
1: 咁我讲你做咩？好奇怪，太 hush 咗。
2: 系啦，咁啊，我个标题系咁嘅 ，AI 浪潮底下有个另类嘅影响啊，就系约会市场嘅身价大执位啊。
1: 喂，我哋都系关于约会嘅题目，
2: 得个知字啦，
1: 得个知字，
2: 系都系得个知字。
0: 嗱，你哋两个仲有机会喺个约会当中嘅，又冇话得个知字。
1: 我成日都有票噶
2: ，comment
0: 唉，我真系得个知字啦。
1: 唔系你帮我 book 位啊嘛？
2: 你咁开心。
1: 黄叉烧答啊！
2: 诶，我
1: Ada
2: 第一
1: 包
2: 剪啊，
1: 我做咩？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嗱，講到烏鴉咧，其實係世界上咧，即係話啦嚇，即係世界上咧，
1: 聰明
0: 最有智慧嘅鳥類之一啊，即係都係好聰明啦，同埋聰明唔緊要喎，有啲人個都聰明啦，阿彪係聰明啦，但佢擁有卓越嘅記憶力。同埋佢能辨识人面，即系人面识辨器嚟嘅。咁呢个就系弊啦。你又要聪明，你又要有记忆力，你又要识得即系认人嘅样咁样啦。咁呢啲种种，你会觉得哇，记仇一流啦。
1: 仲有一样啊，佢系识互相传递啊。
0: 冇错冇错，即系唔使睇嗰套咩僵尸片，大家即系僵尸互相传递信息。其实佢哋唔使，佢哋即系系好聪明。
1: 希士
0: 阁
1: 嗰啲咯，
0: 佢哋有。
2: 系
0: 通宵嗰啲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当佢有一啲咁嘅特质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就系话佢会记仇啦。咁之前我哋都报道咗，其实乌鸦咧，即系有研究显示咧，其实乌鸦咧系真系记仇嘅。咁佢记仇咧可以记几耐咧？咁佢记仇原来可以记17年啊！咁嗰个研究咧就系
2: 会唔会长过条命？
1: 唔系，首先意思系咩？佢寿命就系差唔多。我讲笑
0: 咁，呢个系美国华盛顿大学咧有一个即系嘅教授嘅团队咧，就系展开咗咧喺2006年咧展开咗一个即系研究啦。咁佢就话其实因为乌鸦咧头先讲啦，佢嘅特质系咁样，所以咧如果你伤害咗佢咧，其实佢哋好快自己会通到消息啦。而且佢嘅记忆去到边咧，佢就话试过揾一班人咧去即系做一啲伤害嘅行为或者赶走佢哋嘅行为，嗰班人就系带住一个危险面具啦，即系一个
2: 吓佢哋啦，
0: 吓佢哋啦。咁然后咧，佢哋就会传达到信息啦。而当每一日都有一啲咁嘅人出现，佢就会仇视呢啲戴面具嘅人。
2: 嗯，
0: 咁于是就一路睇下，喂，你会唔会唔记得噶？即系耐咗唔会跟。然后佢一路咧睇下，佢就到最后17年啦。
2: 吓，
0: 就佢哋开始个记忆就开始冇咗啦。
1: 但系咧，我啱啱睇到，啱啱查咗啦，帮大家。野生嘅乌鸦咧，平均寿命。最多15年到，
0: 哦，即系记到佢死嘅都记得咯。
1: 嗱，人工圈养嘅话就可以去到20-30年嘅。
0: 哦，明白，明白，明白。好，咁嗱，咁我
2: 俾个仔听，你帮我记住，
0: 类似啲咁样啦。不过咧，啱啱寻日睇到一条片咧，即系觉得好神奇嘅一样嘢咧，就话喺加拿大啦，咁有一个女人，咁一位女人咧，有阵时佢喺佢嘅社区度咧就会放狗，咁同啲狗散步咁样咯。咁有一日咧，佢行下见到有一只。

0: 好細只嘅乌鸦就卡住咗咧，喺一啲屋檐嗰啲排水渠嗰度。咁跟住佢见到就死啦惨啦，咁点算啊？咁样咁咁啱佢见到远处有一部消防车泊咗喺度，于是佢就跑再就揾个消防车，就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救一救嗰只乌鸦咁样？咁消防员就用嗰啲云梯啊，又成咁样，就好快就将嗰只乌鸦咧就救咗落嚟啦。咁然之后咧就交到去呢位女士嘅手中。咁一交到佢手中嘅时候咧，嗰只乌鸦咧用佢个爪咧。抓住佢啲手指，即係好似掹住佢，即係好驚咁樣去掹住佢咁樣。咁呢個女仔見到之後咧，就即刻將佢咧就拎去附近嘅一啲即係動物嘅救護嘅中心。咁然後咧就救翻只雀雀啦。咁嗰只烏鴉咧就嗰個腳嗰度咧就因為受傷啊嘛，佢就綁住咗一個好似類似膠紙咁嘅嘢啦，
1: 小繃帶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好容易認得係翻呢一隻嘅小繃帶。好啦。咁呢件事完結咗啦，咁佢以為都完結咗啦。咁但係呢之後呢，當佢每一次放狗嘅時候呢，佢都見到呢抬頭一望呢，有幾隻烏鴉喺個天上面好似陪住佢行咁樣，即係好似一個保鏢式咁樣陪住佢行。跟住呢行下呢，佢就會有啲烏鴉喺佢前面放低好多小禮物。第一日咧可能係一支樹枝啦，第二日咧可能係一個鳥巢嘅一部分啦，第三日可能是一啲青苔啦，即係每一日咧佢總共收咗七份禮物。
1: 有冇老鼠啊？
0: 就係、是、突然
2: 煙頭啊！
0: 特別咧放咗喺前邊，咁佢咧就話咧，其實這些呢啲咧就係烏鴉咧，佢譬如捉巢或者佢玩嘅時候咧，佢必須用嘅一啲必需物嚟嘅。咁佢咁樣送俾佢就即係話，我覺得呢啲嘢係重貴重
1: 珍貴
0: 珍貴嘅，所以我就送俾你啦。嗱，其實成件事咧係有片睇嘅，即係唔係淨係。文字嚟嘅，咁我又睇片啦。咁好啦，咁跟住咧，一路放小礼物啦。咁然之后咧，就嗰只绑咗绷带嗰只乌鸦咧，就小乌鸦咧，就有阵时咧会一路陪住佢行啊。即系你喺度放狗嘅时候，佢一路陪住佢咁样行，咁佢就会觉得啊，呢件事真系好神奇啊！即系做咗件事，原来佢哋系真系会记得。然之后就佢好似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喺个社区度多咗一班保镖咁，佢一路围住佢咁样。
1: 人都唔会啦，你见阿彪有冇每日担啲嘢俾你？
2: 咩啊？
0: 冇啊！
2: 我有担嗰啲 run down 啊，纸巾啊，
0: 有 run down 有，
1: 错晒 run down
2: 咩啊？今日
1: 讲
2: 今日
0: 有
2: 少少错，
1: 唔系你唔好咧，过几日之后同我讲 AI 嚟啊咁样咯，即系最惊呢啲有片有剩咁样咧，有温暖啊，
0: 哦系
1: 小标记啊，咁样我就会即系发脾气。
0: 嗱，我而家讲完之后咧，如果真系发现系 AI 就大家话俾我知啦，
1: 挂住你，
2: 唔系我系
1: 免责声明，
0: 我系免责声明先，系因为呢间嘢我觉得唔系嘅。我覺得是真實的。
2: 是好。咁我比較戥佢擔心是佢會不會越嗌越多烏鴉的 friend 啫。
0: 哦。
2: 而家幾隻。
0: 空少啦。
2: 哇咁多嘅。
1: Bird 啦。
0: 同埋好彩做咗好事啫。
2: 係啦。
1: 咪真係㗎。嗰個我記得有一啲話烏鴉係我唔知道我哋有冇講到出嚟。因為就係記得你記仇呢真係每隻行過。都嚟
0: 搞下你。
1: 搞下你啊抌下啲嘢落嚟啊咁嗰啲㗎。
0: 最慘我驚佢記錯嘛。
1: 唔係誤會啊。即系咧，嗰啲咧，荷里活电影嗰啲咧，我明救佢，跟住佢阿妈见到，你做乜袭击我个仔啊？咁即系嗰啲咧，
0: 系啊，
1: 个大乌鸦觉得以为你整伤我个小朋友，
0: 都唔知点样去即系变翻，
1: 点样倾我，
0: 系啊，系点样搞翻掂，
2: 倾，希望
1: 全心思嗰啲咯，
2: 系，
1: 好似唔得噶，
2: 可以理性，好似个计，
1: 好似唔得。
2: 好啦，到我标题啦 ，AI 浪潮之下，对于个约会市场嘅身价咧都有大执位。
1: 咩叫约会市场啊？
2: 系啦，就系讲紧啲相亲嘅婚嫁嘅婚恋市场嘅。
1: 我哋试下摆我哋嗰啲 profile 上去睇下几钱。
0: 你啊，你应该
1: 大家即系
2: unicorn 啊，你系嗰啲
0: 你就米哈你
1: 系咩？住一种啊嘛，
2: 住一种
1: 要死啦！
0: 白金王老五嚟噶啦，你钻石再上噶啦，
2: 再上
1: 唔系噶，
2: 再上一级。咁最近咧，
0: 你又识做爸爸又剩咁样。
1: 系啊，一日咯，
0: 又升个 grade 啦，系嘛？
2: 系
0: 你摆，你摆，
2: 准时，
0: 你摆，
2: 准时嘅爸爸，你系几难得噶，真系
0: 咪就
2: 系
0: 咯？
2: 系
1: 武功翻嚟爸爸嘅。
2: 咁啊，讲紧咧，其实系最近韩国有一单嘅新闻，咁佢哋咧有一啲嘅访问咗一啲嘅婚恋市场啊，嗰啲嘅中介嘅公司啦，嗰啲嘅从业员，咁就话最近咧受惠于呢个 AI 啊、晶片啊等等嘅热潮咧，从事相关行业嘅朋友咧，佢哋喺嗰个婚嫁嘅嗰个婚恋市场啊，因为以往咧都系医生啊、律师啊、公务员啊或者。巨型嗰啲嘅財閥嘅企業員工啊，咁樣咁就係呢個 A 級嘅。咁佢話咧，而家最近咧呢個從事晶片相關行業咧， 都由呢個 B 加上升咗到 A 啦。
1: 佢哋咧有啲地方韓國啊嘛，係咪？
2: 韓國啊，韓國
1: 係啊，佢哋咧有一個好大型嘅機構嘅咁樣啦。嗰、那個機構咧係做開嗰啲科創啦。佢、哋直頭啲員工咧，因為啲員工係出名好有錢啦，同埋佢哋有花紅分嘅。係咁，花紅分完咧都已經夠好多人嘅唔知幾多月糧嗰啲啦。佢、出街咧係例如攞住公司把遮啦。即系住公司嘅制服嗰、那个有个 logo 啦，系会受到即系大家心心眼咁样嘅，即系佢已经系 unicorn 嘅，你知唔知啊？即系所以系好有趣嘅嗰、那个嗰、那个地方系。
2: 系佢就话而家部分行业会有一个嘅升呢嘅。
1: 咁我哋
2: 一
1: 咪估下，即系边啲行业会升呢啊？
2: 哦，就系、呢个晶片制造相关嘅行业咯。
0: 晶片制造相
2: 冇错啦，就真系科创，你真系啊！我整晶片嘅翻工，我设计佢嗰啲唔知咩制程啊，唔知几多纳米啊嗰啲咧。咁、就话呢方面咧嘅。朋友咧，佢哋當然係嗰個人收入上係高咗，令到佢哋喺嗰個分價市場度咧
1: 咁悶嘅呢、這個，
2: 變咗一個受歡迎啲嘅行業。
0: 晶片製造哦，
2: 係啦，因為佢哋
1: 晶片囤積都得㗎。嚇、你去翻深水埗一帶，佢哋身家都有好多嘅而家，即係嗰啲memory。
2: 系啊，嗰啲 RAM 啊，嗰啲
1: RAM 啊，嗰啲突然间贵咗好多啊！嗰、个大型公司咧，前几日定寻日突然间宣布大幅加价嘛，所有嘢、加四成三成啊，
2: 系、啊，啲电子产品
1: 子、你阿仔想买嗰部咧，贵咗成1500啊！
0: 我仔想买边部？
1: 嗰部电，你想买俾佢嗰部？
0: 唔系咩？
1: 系啊！
2: 咦，我系咪穿咗桥？
1: 阿仔唔听嘅，
2: 系即系相关行业。同埋咧，我近排前排都睇到喺北美嗰边嘅新闻咧、其实除咗晶片之外咧，有另外一个嘅行业都系受惠嘅、就系呢个读哲学嘅朋友啊。
1: 哦，系啊，
2: 系因为直谷佢哋嗰边咧近排都系高薪聘请紧一啲哲学相关嘅专家，
1: 系、
2: 因为佢哋要教识 AI 相关啲伦理啊、判断方面嘅。
1: 呢、一个系有阴谋论过，但系即系阴谋论即系故事啦，即系表面上就系话要教识佢哋嗰个语言逻辑啊等等嗰啲事情啦、伦理啊、道德啊、判断咁样啦。但系另一方面就系话咧，好可能即系一个阴谋论啦，网上阴谋论就话好可能咧 AI 已经有咗人类嘅觉醒啦。
2: 哎呀，
1: 要揾啲哲学家同佢倾下，判断下究竟佢哋嗰个意识啊去到咩程度。
2: 系啊，
1: 同埋点样可以再教翻佢哋咁？
2: 哦 ，OK，
1: 即系大量 recruit 一啲读哲学嘅人。
2: 系同普通人倾偈太闷啦，啲 AI 觉得你搵翻哲学家同我倾。
1: 你呢班人系控制同埋即系管理个地球咁搞错啊？咁咁
2: 系咯
1: ，AI 开始
0: 系唔系？不过啲人又话即系迟啲抬头噶啦嘛，文科嗰啲即系读呢啲相关啊历史啊呢啲咁样，慢慢就翻翻转头噶嘛呢个世界。
1: 你做乜咁鄙视咁样咧？
0: 冇，我望住你，我谂起咗啲相关。关嘅嘢，
1: 我都等咗咁多年
0: 啦。你而家，所以你就系钻石王。
1: 我哋大学嗰啲系咪每年俾人 cut budget 咁？
0: 系啊，所以你
1: 呢科等咗咁多年，两世纪。
0: 所以你系白金王老五嚟咯。
1: 但系都系讲未来。
0: Up and coming 啊 ，Up and coming。
1: 系，但系都
2: 再上，
1: 系啊，
0: 再上。
1: 人哋嗰啲系蓝筹，我仲系 Up and coming。即系佢 IPO 咁样，
2: 系
1: 啱啱开始咧 sell 概念，
0: 系喂唔系真系 send你啲嘢去嗰啲钻石乜乜嗰啲媒人嗰啲
1: 钻石咩啊？
0: 我帮你，
1: 唔好搞啦，
0: 真系咧，我想试一试个市场，
2: 咁样造福
1: 唔系我讲晒嘅，
0: 唔系不过张单你自己俾翻，因为都贵贵地嘅，好时间去到11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即将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总数亦会大增。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与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

0: 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一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之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及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和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又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与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560点，跌516点，总成交金额1,4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跌52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芯国际80.25元，跌5.75元；腾讯控股412.2元，跌9.2；阿里巴巴90.2元，跌4.8。盈富基金22.94元，跌5.6元；南方恒生科技4.16元，跌1.7元；长飞光纤光缆248元，跌39.6元；建滔集团115.6元，跌13.1元；华虹宏力181.6元，跌11.2元；建滔积层板93.9元，跌10.3元。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79，澳元5.397，加元5.521，新西兰元4.419，

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之前咧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芜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5: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6: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7: 週末鬥秀場。
8: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定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9: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10: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9: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10: 逢星期日晚
8: 十点新闻后，
9: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2: 一起周末斗秀场。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哎，开心啦。
1: 嗯，咩事？
0: 米官快信人听
2: 的又嚟又嚟，
1: 我以为你又
2: 再出，
1: 死我！我以为你又嚟问快信添，
0: 都真系有听啊！听众更正我啊，佢就话咧呢个墨西哥嘅门将啊，奥乔亚系六届唔系都参与，佢系六朝元老，即系有喺个队伍里边，但系唔系六届都出场咁样。咁啊，的确系嘅，2006年嗰届佢其实系三号门将，即系首次参加世界杯。咁去到2014年嗰届先叫做真系成名咁样咯。多谢听众更正我，同埋即系留意。即系嗰个
1: 好啊，
2: 系
0: 我嘅快讯。
1: 继续留意我哋有啲咩？
0: 如果有咩特别咧，可以顺便即系有咩想
1: 讲句对唔住，
0: 想听嘅话咧，
1: 系
0: 可以直睇个
2: 好啊，
0: 打底、
1: 哦、
0: 我报一次。
1: 哦，系
0: 系咪好啊？即系大家
1: 提供资料系嘛？
0: 想听啲乜嘢？好得意啊！你想听嘅嘢，我帮你讲一次，咁你再听翻。
1: 好得意，呢个好得意，
0: 好有趣。
1: 系啊，
2: 米官快信完毕，
1: 系米官快信完，
0: 唔系咁写，米官快信更正完毕。
1: 系好咁啊！除咗更正之外咧，头先有条题都未讲。
0: 又系我啊，
2: 系啊，又系你。
0: 哇，好忙！
1: 呢个男女约会啲真系好有兴趣听下啊嘛。
0: 系咩？得个字。而且世代啊，男女约会啊，竟然唔求拍拖，背后动机系乜嘢咧？咁啊，话说咧，有一项调查就讲到咧，即系 Z 世代嘅佢哋嗰个

0: 約會嘅方式啊，同我哋即係以前又好唔同啦。即係聽到好多就係、是、啊，好多人拍拖係咪啊？以咩為目標？
1: 以開心。
0: 吓、啊、你咁前卫噶啦咩？我哋嗰个年代已经系话
1: 结婚，我哋嗰个年代结婚，
2: 我以结
0: 婚
2: 为
0: 目标噶嘛，好多时候都咁讲噶嘛。咁、但系咧，即系世代咧就学阿彪话斋啦，咁就系即系有阵时嗰个都未必为开心添啊，即系为开心就正常啦，即系约会又要开心啦。佢哋而家为练习。
1: 练习、
0: 练习拍拖，咁啊调查就话咧啊，而家嘅即系 Z 世代咧开始流行一种做法，就系话咧佢哋系一个叫做为咗累积嗰个社交经验啦，
2: 哦，
0: 为咗提升个沟通技巧啦，
2: 哦，
0: 同埋有阵时系 flirting 嘅技巧啦，同埋最紧要系克服嗰个咧对于即系冷场啊，即系如果有 dead air 嘅时候咧嗰种紧张感啊，
2: 哦，
0: 为咗令到自己多啲咁样嘅即系练习社交练习。咁咧，佢哋就会去约会啦。
2: 哇！即系搵人嚟练下，系咪？
1: 讲到明系练习嘅，
0: 又唔好话搵人，因为系互相，即系大家都有咁嘅需要。咁佢哋认为咧，呢个一个低压力嘅即系社交练习。即系如果你同上司，即系要去沟通，因为嗰啲社交嘅经验啊，即系你撇开咗 flirting 啊，即系其他沟通啊、克服冷场啊、社交嗰啲，平时因为新世代好习惯都系可能对住电脑啦，或者好一个好。唔多人嘅一个生活环境，咁其实佢本身个社交练习就少咗，咁佢去到职场啊，去到个社会里面就发觉其实真係佢哋有自觉好似唔係好足够咁，咁但係你冇理由搵上司去练习你个沟通技巧㗎。上次可唔可以俾三分鐘？
1: 有啲奇怪。
0: 我哋傾一傾，同我即係試下 small talk 咁，好難啊嘛咁。咁咧就話約會就係一個好嘅，即係又可以識到朋友啦，又可以有一啲即係戀愛感覺啦、浪漫啦，又冇乜壓力啦。咁所以佢哋會選擇飲杯咖啡啊，或者去散下步咁。咁每次咧仲要有個時限性嘅，即係每次差唔多三個鐘頭最多噶啦。咁啊，唔好見太多咁樣。咁呢一個專家再進一步去解釋啦，其實就係因為 Z 世代係一個軟體即係軟件啊，即係交友軟件嘅時代或者軟體啦，叫做喺譯法上。咁就係話一個主導嘅時代。咁我哋好長期依賴嗰個左右滑，即係要定唔要，要定唔要。即係佢哋嗰個選擇太多嘅呢個咁樣嘅即係約會嘅方式咧，令到佢哋好麻木同埋好焦慮。咁所以其實再一次好認真咁約會咧，反而令到佢哋好大壓力。咁就係呢一種大家冇乜好大期望，唔係一定要拍拖嘅，只不過識下囉咁樣，然後
2: 做個朋友
1: 練習囉，
0: 飲杯咖啡囉。
2: 我哋以前都係咁啦，做個朋友先囉。
0: 哦，你以前都係咁。
2: 你以前是是
0: 話你前衛啦，
1: 前衛啊，
2: 做個朋友啫，都前衛。
1: 杜文慧嗰個位，
0: 我冇乜
2: 哦，咁我明啦。唔係，同埋以前咧係你唔會第一次見佢就係拍緊拖拍拖噶嘛，即係約會嘅模式噶嘛。即係通常以前嗰個世界就係、是、你都識咗佢可能幾日或者咩、然後真係去到約會，其實之前都有少少過程噶嘛。而家唔係嘛，你或左或右哦係佢啦，一出到嚟就已經係約會啦嘛。
1: 係。
0: 以前咪都系情投意合，即系眉来眼去，跟住先。
2: 咁你眉来眼去一段时间先噶嘛，系嘛？
0: 系咯，咁嗰阵时都肯定咗噶啦，
2: 都有一头半个月啦，
1: 望翻几个 shot 咁。
2: 唔系你眉来眼去，即系人哋都要眉同你一样咁样嘅升得埋先得噶。
0: 都系嘅，
2: 系嘛？阿彪系咪
1: 啊？我
2: 唔知啊，你多经验啲
1: 咩啊？
0: 佢唔讲佢啲经验嘅，我讲下啲
2: 好啦好啦，
0: 样嘢啦，
2: 好啦好啦，咁啊，爱恋冇经验，今天初发现啦。好，时间到11:15啊，雷暴警告啦，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系生效。
3: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4: 我到咗印度啦，
3: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
5: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4: 咁就尴尬啦。
3: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的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了啲自以为好新奇但是其他人一早就知道的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那个所谓新大陆又会是什么呢？等我们一起发现新大陆。
2: 今集嘅發現新大陸咧，我自己都承認係我去發現咗一個新大陸。
0: 真
2: 係
0: 啊！
2: 因為我對首先咧，我對動作片啦，即係功夫片咧，我就從來都係好少去揀嘅。咁與此同時咧，呢一位嘅即係男演員咧，我係點樣見到佢嘅樣嘅咧？就係、是、近排見到有啲嘅社交平台度咧 ，po 好多佢同阿發哥啦，同家輝哥啦，一啲嘅互動啊，或者係李連杰先生啦，咁、

0: 大家就揽住喺度锡佢啊，咁样咁我觉得奇怪啦。呢一位我又觉得佢唔系好似香港演员，又唔我又冇乜睇过佢做戏，究竟系咩人？点解佢哋个个揽住佢锡嘅咧？咁样咁我就又冇深究。咁好啦，直至到阿米哈话喂有套戏你去睇啦，咁叫我即系派遣我去睇啦。咁咁好啦，咁我去到睇完之后，哦原来系咁嘅，原来套戏嘅主角咧呢一位谢苗啦吓，咁佢就系当年咧做一个一位童星。九十年代已经是很打得的一个小朋友的 BB 来的。当年呢就去做过很多戏，可能就是跟发哥啊、李连杰先生啊、加菲哥他们合作。然后他现在长大成人了，然后有些访问就说当年发哥叫他读书啊，诸如此类这些即是旧事啊。样看完这套戏我更加就知道，哦，原来其实他小的时候我都对他有些印象。
1: 你看之前谢苗，你看之前知定是看完之后先看？
0: 看完之后先知道。
1: 哦
0: 系啊，咁因为佢其实佢细个个样都系差唔多咁嘅样，
1: 系
0: 吓，即系佢冇乜变嘅。但系我因为我冇咗嗰个印象咧，所以我就睇完之后，我再睇翻佢以前啲相咁样
1: 咯。我咧嗱，嗰个情况系个顺序点样？咩时刻去派遣啊？杜文蔚小姐去睇。
0: 是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呢当有一天看戏啦，咁开始有片头啦，就是这一套即是火车眼。
2: 火车眼
1: 是。咁那个宣传咁样，我见到好面善。
2: 嗯，
1: 即系开始嘅时候，我唔知系港产片啦，即系我唔知呢个系好面善，咁我就开始喺个脑里边去揾啊，边度嘅咧？好熟，我好肯定我睇过佢好多戏，
0: 系，
1: 但系我一啲都睇唔到佢系边个。
0: 但
1: 系
0: 你冇谂过佢细路仔个样系
1: 你唔会
0: 捞
1: 到，即系你净系你知你讲翻俾你知，你咪睇到咯。但系你嗰刻因为咁多年咧，中间系断咗嘅，我承认我系冇留意佢中间嘅嗰啲戏嘅，我系仲系停留喺九十年代嘅。咁一路咁啊，好熟好熟好熟好熟，然后出埋个名，因为谢苗两个名啦，我都系只系停留喺好熟。我绝对见过呢一个演员名
2: 口唇边，
1: 然后系我喺我好多戏，但系点解我揾唔到喺个脑里边咁样？咁就即刻完翻场戏啦，咁就已经唔记得睇咗咩戏啦。跟住咧就即系个主打嗰场戏。
0: 唔系啊，就算即使你知佢叫谢苗咧，你都未必 relate 到系嗰个小朋友噶嘛。
1: 但系谢苗呢个字我都记得啊，即系我意思系我当年睇嘅时候我都记得呢个名嘅。
0: 哦 ，OK，
1: 因为都系特别嘅名嚟嘅，即系两个字嘅名，然后一个小演员个苗字，我觉得好靓咁样。
0: 唔系当年嗰啲小演员系你唔会记得个名噶。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你譬如你睇好多童星好出色都好啦，佢做戲做你一望到佢哦，佢啊，但係你未必真係記得佢樣名嘅，但係你連謝苗都記得，
1: 係啦，
0: 即係證明你係好留意。係
1: 啦，咁點解會係咁咧？等陣會有段估嘅。咁啊翻咁啊一打翻開一上網而家好方便啊手機。嚇佢
2: 咁大個仔啦
1: 嚇，心裏邊一句。我睇住你大嘅，
2: 真系
0: 啊！其实佢差唔多大嘅啫。
1: 嗱，咁点解会系咁咧？
2: 42岁，90年代
1: 咧，系咯，九十年代嘅时候，咁嗰阵时咧系一个咩时候咧？就系我记得我第一套睇佢咧就
2: 系
1: 《洪熙官》。
2: 嗯，系。
1: 咁《洪熙官》咧就系李连杰啦。咁然后，
0: 李连杰我有睇过，应该《洪熙官》
1: 系啊，咩支枪嘅？
0: 哦。
1: 咁然后同埋佢系一个即系。帶住個小朋友，個小朋友長期都喺個膊頭度嗰個，咁又有埋優淑貞啦，同埋
2: 係
1: 好緊要嘅呢個。咁跟住咧就咁有一套咁嘅戲啦。咁咁嗰個年代係咩咧？就係 VCD 流行
2: 啊，
1: 啱啱嗰個就係啱啱由 LD 轉去 VCD 嘅嗰個時代。嗱，阿彪開始聽緊啲遠古嘅事。咁嗰個時嗰個時候係咩咧？就係 LD 咧，其實屋企係唔會點擁有嘅 ，LD 係租嘅啫嘛。即系去唔同嗰啲乜乜乜，即系去租咗人
0: 家庭影院
1: 系啦咁样，咁翻嚟播完之后就还噶啦。但系 VCD 咧就系一个好我哋叫做即系好改变嗰个世界嘅就系，你开始去拥有，因为佢唔系特别贵嘅，即系佢个价钱系可以拥有到嘅。咁好啦，咁咪翻去 VHS 个年代咯，就系当你屋企买一只 VCD， 我当年系记得有张三丰啊，即系连几套嘅。张三丰，然后洪熙官咁嗰几只喺晒度。
0: VCD 定 LCD 啊
1: ？VCD
0: 哦
1: ，OK，VCD
0: 细只啲嗰啲啊嘛，
1: 细只系啦，因为 LD 系拥有唔到噶嘛 ，VCD 拥有到啊嘛，咁你拥有到之后咧就
0: 系
1: 你屋企会不断重播嘅。
0: 哦，
1: 即系点啊？
0: 咁你会买洪熙官嘅咧？
1: 梗系我爸买啦。
0: 你阿爸都中意睇呢啲功夫片嘅。
1: 我阿爸係由成雕手啊、醉拳嗰個年代跟㗎啦，即係嗰陣時嘅睇戲係睇呢啲嘅喎，即係我哋即係即係港產片就係呢一啲啦，即係就算係即係外國電影，你都係睇緊大俠啊，即係動作片好當道嘅，即係而家動作片就開始式微嘅。等陣先翻翻講緊動作片呢個類型片，
0: 同埋我哋直情係帶領住嗰個潮流。係
1: 啦，冇錯。咁所以嗰陣時種古裝動作片咧，

0: 又係一段時期嚟嘅，後來咧又已經唔係噶啦，咁係咪變咗動作喜劇咁啊？
1: 明啊明。
0: 咁嗰陣時候咧 ，VCD 咁就 LD 就你播完一次，其實你就要還噶啦，基本上係唔會不斷重。但 VCD 咧，你不斷播嘅，你真係播到爛。所以咧，我連佢啲名啊、嗰啲 credit 啊都攆曬咁滯嘅。咁就不斷睇，不斷睇，所以好熟好熟。咁所以當見到嘅哇，鄭培出翻嚟，即係你就覺得哇，
1: 嗯，
0: 正
2: 啊，
0: 即系同听到 Sam 哥差唔多，
2: 系
0: 又廿几年啦。
2: 你嗰阵时个版本系咪粤语配音啦？
0: 粤语，
2: 哦，
1: 应该粤语。
2: 我都系睇，琴晚都系睇翻阿谢苗细个嘅演出咧，有啲对白都真系有印象嘅，譬如忍无可忍，你就无需再忍啦。
0: 系啊，嗰啲、啊、或者你配得好好，
2: 系啊，赌神二
0: 咧，系我哋广播剧嘅，系即系男主角。
2: 其實係我背嘅，唔係講笑啫。譬如《賭神二》咧，佢有句：你嘅 IQ 太低啦。嗰啲、
1: 哦
0: 《賭神二》係好睇嘅。
2: 係啊，佢當時其實係嗰、那個熒幕嗰、那個形象真係係大家係好有印象嘅。其實你見翻啲相，你一定記得佢喺邊。係、
1: 嗯、我都要揾翻出嚟睇先咁。好啦，咁入到戲院睇呢一套、嗯、即係火遮
2: 眼
1: 啦。
2: 有啲人話叫眼火爆，有個演。
1: 總言之，有個眼係咪？
2: 唔係，但係錯啊，唔係叫眼火爆嘅。
0: 但係都好廣東話，兩句説話都好廣東話。
1: 係啦，咁入到去睇咧，其實我最初就
0: 下集嚟，可能
1: 我唔係好掌握到係一套咩點樣嘅戲嚟嘅，因為冇根本我收到個指令之後，我咪去睇咯，我冇諗過將呢個咩戲嚟。
0: 你講好真咁樣喎，
1: 我連個 trailer 我連個 trailer 都冇睇過，咁我就行去睇啦。咁即係一張白紙咁行去睇，而呢個演員係一個童星，我都唔知嘅。咁我睇，哇，係即係由頭打到尾嘅，即係行緊又打，打完定一又打，跟住你同佢打，佢同佢打，打打佢同佢打，佢同佢打，然後四個一齊打，四個然後你打我打你打我打你，即係好震撼啊！嗰件事係，因為咧係只有我哋真係中國。嘅演員、
0: 嗯啊、
1: 香港演員、
0: 啊、
1: 中國演員先至做得到呢啲場面，佢係真係打，佢冇特技，乜都冇，佢係真打噶。咁、
0: 嗯、
1: 所以咧，我就覺得哇，真係好犀利咯！
0: 佢有啲特技，佢有啲特技，但係佢係真打。咁但係
1: 真打
0: 係啦，但
1: 係
0: 嗰個係你翻翻一個咧，好嗱，以下讚噶，雖然聽落去好似有啲奇怪咁、
2: 嗯，
0: 就係、是、你 feel 到咧個劇本咧一版字寫曬
1: 嗯，
0: 即係個故事
1: 個女
2: 係
0: 嗱個女出事，大打。
1: 系
0: 追逐细打
2: 俾车撞嗰啲，
0: 唔使唔嗰啲唔使啦，嗰啲动作指导度噶嘛。
2: 哦，
0: 你有剧本个故事本身个女出事，追唔到，然后去查阅，即系你其实几个步骤、哦、你讲完晒成个故仔噶啦。
1: 唔系啊，我直情唔使个女出事添，打两个打四个打
2: 又唔得，
1: 两个打
0: 你有故事噶嘛，
1: 五个打其实就系咁。即系打咁，但系我就留意到，即系阿谢苗佢真系打咁打得，佢真系真打噶，佢咁犀利嘅。咁于是咧，我就家庭，我就家庭聚会啦，咁啊同啲屋企人倾啦，咁我就又系好似头先咁样，好 innocent 咁样，
0: 哇打得噶，
1: 佢真系咁打得嘅。跟住我啲屋企人就开始即系群起啦，有冇搞错？人细细个嗰阵时就好似你哋啲咁样啦。咁我就哇系咩？哦系，
0: 唔系因为佢细个时候咧系好
1: 好犀利嘅，你已经打得好劲嘅，系咪啊？
0: 同埋佢嗰个咧，佢。啲朝天燈咧、
2: 嗯，
0: 一舉，一直舉喺頭頂，跟住、
2: 啊、
0: 一跳一個翻跟斗，跟住一個一字馬，即係佢好多呢一啲嘅。
1: 哦，係啊，
0: 同埋速度咧，嗱，啲小朋友打就覺得佢跟鬆咁嘅小朋友咯，但係佢好有力同埋好準。
1: 佢、嗯、大大隻隻咁樣噶嘛，細個嗰陣時都係。
0: 唔算，
1: 哦唔算咩？
0: 好靈活，
1: 大大隻隻，
0: 好、
1: 哦、
0: 靈活。同埋佢個演技咧係 keep 住咗咁多年嘅，就係嗰個木口木面。
1: 唔係喎，見佢呢套戲
2: 永遠有神嘅喎，佢細個嗰對眼。
0: 唔係，但係都係擺塊面嘅嘛。
1: 做咩話人哋木口木面？我覺得好多表情喎、
0: 啊，即係冷面嗰啲。
1: 冷面
0: 好酷啊！
1: 哦，
0: 即係佢比
1: 你
0: 年紀更加酷嘅，
1: 係係。
0: 即係我講得衰，但係我覺得係型啊！即係佢細個時候已經係型嘅啦，
1: 係、嗯、喎。
0: 即係佢會係啊，佢訓示老豆行。即
1: 系
0: 唔
1: 会
0: 多
1: 个，
0: 唔会多个三个字嘅嗰啲对白，
1: 是
0: 但
1: 系
0: 就好有记忆嘅咁。
1: 譬如呢套戏咁啦，有一啲可能系太直嘅演员系咪？有啲有唔同地方嘅演员啦，吓、
2: 嗯、
1: 你睇到咧，佢、
2: 嗯、
1: 系真系最劲，真系唔系讲笑。
0: 哦，你睇出佢系主角嘛？
1: 唔系佢系打得最劲，最好睇啊！
2: 哦、
1: 即系你见到佢咧，有几个 shot， 哇，刘德华咁真系。佢真係劉德華咁樣嘅喎，佢又靚仔，然後又打得，跟住有時有啲譬如同個女嗰啲有啲好 cute 嗰啲咧，佢係好 sweet 咁樣，嗰啲
2: 天漢柔情，
1: 又係啦，天漢柔情，佢又係好靚仔咁樣嘅，所以真係發現新大陸，我都從來都。
0: 但係呢套戲有冇令到你覺得似恐怖片啊？ 因為中曬你啲最驚嗰啲嘢嘛。
1: 哦，即係嗰啲
0: 拐帶小朋友啊。

0: 咁又冇，
1: 因為咧，其實我一開波我就知道咧冇事嘅，
0: 冇事，
1: 細路仔冇事。
0: 有超人喺度。
1: 如果我爸爸係
0: 有超人爸爸，
1: 佢冇可能俾佢有事啊，因為
0: 追到架車喎。
1: 我爸爸係主角，我點救唔到個女啊？即係爸爸係一定。
0: 爸爸係主角。
1: 然後咧就
0: 爸爸赤腳可以追到架車。
1: 然後最後呢個重點就係、是，喂，你係邊個啊？其實喺新世點。
2: 嗯、
1: 我只是一个爸爸的即是这个是成个父亲节献礼来的，这个其实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就说好好温情咯，
0: 好温情，是温情。
1: 我们又看回一个、好像由小个看到大的一个演员呢、嗯、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温情，
0: 是的、啊、感动的，
1: 感动。那么多谢你差去睇啦，
0: 翻嚟要介绍下啲动作场面
1: 啊！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嗰啲你同我打，我同你打，你同我
0: 系你讲到咁简单，好复杂啊！今次嗰啲好生命啊，好多
1: 好。喺呢一刻咧，带嚟有呢一首歌《功夫 Fighting》啊！时间到11:28，你听紧《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表示，初步鉴定日前在深水埗发现的鳄鱼是湾鳄，会调查来源。行动中共检获数十只濒危动物，被捕女子声称是教育用途，署方会调查是否真确或另有其他用途。有爬虫类专家关注，有人可能趁动物体型较细偷运来港，甚至再繁殖。而在同一单位饲养数十只动物，涉及环境卫生问题，攻击性动物如果走到隔离，会对人类带来威胁。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一号起，辖下十八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以現時兩間東華三院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為例，日後按地區改名為中西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以及東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醫管局發言人表示，統一以地區命名有助進一步加強各中醫診所與社區的連結，讓公眾更易辨識，方便尋求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服務。医管局提醒市民，十八区中医诊所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为统一命名而受影响。世界杯 F 组分组赛完成，荷兰在最后一轮3-1击败特尼斯，取得小组首名晋级淘汰赛资格。同组瑞典1-1逼和日本，以4分排名第三，将会同第二名的日本携手出线。荷兰累积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5分排第二，至于有4分的瑞典。

0: 在分组第三球队当中肯定排名前八名，三支球队一起出线淘汰赛，特尼斯零分排榜尾。淘汰赛32强荷兰将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就会遇上巴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518点，跌558点，总成交金额1,69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9.6跌6.4，阿里巴巴89.55跌5.4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1.8，腾讯控股411.6跌9.8，盈富基金22.92跌5.8，长飞光尖光南244.6跌43元，建滔集团116.7跌12元，建滔积层板94.15跌10.05，华虹宏力181.1跌11.7。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經平均指數報68,858点，跌3,507点。港金报37,325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4.59美元，卖出3,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系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咁仲有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是有爆水管，位置就是在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着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还有较早前公主道去思瑞方向，跟着阿加路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现在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佐敦道，东隧九龙入口现在是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就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4: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5: 唔係點解？
4: 唔係點解？
5: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我間房咯。
3: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爺，
8: 是日快樂。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Xiu again. 今日呢，小叔继续讲，如果有人同你讲出一啲好废话嘅说话呢，或者好假、好明显系唔系真嘅说话呢，你想同佢讲话废话啦，咁样我哋英文可以点讲？上一集呢讲咗可以话呢啲系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话呢啲系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话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讲多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yeah, right。咁呢个我諗我估啦係来自美国英文嘅 ,yeah, right, yeah 係即係 yeah 啦 ,right 就即係正確啦。咁將两个挤埋一齐呢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做似 yeah, right, 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讽刺嘅语气，即係话啊好明显係你讲嘅嘢係真㗎啦 ,ok, 咁即係其实你真係唔好相信 yeah, right, or right, alright then, sure,咁你咁样讲呢，人哋都会 feel 到呢你有少少系反讽嘅意味，就系、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 okay, alright then, sure, alright then 亦都系 alright then, 即系你既然都咁讲啦，咁你话系咯咁嘅意思 ,okay, alright then, sure, alright, alright, A-L-R-G-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 yeah, sure, 咁样 yeah, right, 亦都得。呢、这个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对方人说话嘅方式，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蔚、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头先咧一路讲紧即系功夫电影系嘛，即系讲紧咧呢一位嘅即系演员啦，谢苗啊咁样啦。咁啊，米哈咧真系好多渊源、啊。
1: 唔系、
0: 啊、你一路睇佢嘅时候，你一路都希望自己都可以，咦？我咪就系佢咯，
1: 因为同年啊，
0: 我可以同佢一样咯，做同样嘅嘢咯。
1: 人哋都做到，点解我咁渣咧？咁
0: 唔系咁，你有冇习武先？
1: 嗰阵时唔系，因为我阿爸系细个就即系。派咗我就指派啊，真係去學啲北派咁樣噶嘛。
0: 哇！你有個北派噶，
1: 學下咯。
0: 唔係啊，
2: 犀利。
0: 唔係啊，你整個 list 啊，阿彪，佢冇學過嘅嘢，
2: 數唔到
0: 嘅。佢乜乜嘢都學嘅，
2: 練唔到出嚟，
1: 都識少少。
0: 係北派係打關鬥嘅喎。
1: 嗰啲要我哋嗰陣時咧最長時間就係拉筋。
0: 哦、
1: 做得最多嘅就係拉筋，
0: 同埋扎，使唔使扎馬？
1: 長拳扎馬少啲，翻屋企做噶嘛嗰啲。咁、
0: 哦、
1: 然後即係總之係一啲套路要學咁樣咯，沙刀啊、沙劍啊、沙棍啊咁嗰啲。
0: 哇！你嗰啲都識啊，好犀利！
1: 你耍刀下刀花咁樣就好開心噶啦，小朋友。
0: 唔係，我都耍刀倒下花嘅，即係嗰啲槍啊，即係穆桂英嗰啲槍咧。
1: 耍花槍，
0: 因為我試過有一個做一個戲咧，係要著嗰啲。
1: 唔係，你係劇場上面嘅槍定係真係長嘅槍先？劇場係縮短咗
2: 噶嘛，
0: 真係長嗰啲槍咁、哦、我就都學過。

0: 因为要做戏，所以学过下咁咯，都几好玩嘅，其实
1: 好玩嘅，好玩嘅。你当你冇要求就好玩噶啦。
0: 唔系，但系你呢啲系真系学嘅，
1: 好痛嘅嗰阵时，我哋啲咧眼骨头咧，
0: 即系我又唔系要去，即系啊，我又唔系要去做红披官。我使乜要咩啫？
1: 但係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即係睇住，即係你覺得哇咁犀利嘅咁樣。同埋佢另一套咧《給爸爸的信》咧，又係喊到癲咗嘅。
2: 嗯，
1: 即係你仍然同佢梅艷芳咁樣就係講，哦、即係你叫當係尋親戲咁先算啦。總之就係好感動嘅，細個嘅時候覺得慘啊，
2: 咁樣
1: 講啲嘅。咁所以係咯，即係到翻呢一套嘅時候就覺得、哇！即係咁熟口面，然後仲喺度打緊咧，即係有一種係，因為咧功夫片或者動作片咧，其實都好磨人嘅嘛，即係好多傷啦，好多辛酸史啦咁樣，同埋成日都俾人話就啊都冇新意啦咁樣。咁你拍到今時今日仲拍緊，然後今次我真係覺得耳目一新嘅，即係對於一個我自問睇好多動作片咧，今次嘅動作設計係精彩嘅，
2: 犀利。琴晚我就特登睇翻李連杰咧，佢同阿謝苗有一個網上嘅一個對話咁樣，連講翻呢套新嘅戲。咁、李連杰咧，佢話：啊，我覺得咧，其實係開創咗一個新嘅功夫片種，佢叫呢個叫極限功夫電影，即係李連杰先生佢話。因為你就將人體啊，將嗰個武打就推到真係一個極致，一個極限運動。佢話其實呢個可能係一個叫做新形式嘅武打嘅電影添，以佢嘅嗰個，佢將呢套片係界定為一個咁樣嘅高度啦，就是、一個新嘅叫做極限武打片咁樣嘅類型。
0: 因為你見到佢哋咁樣打法咧，佢哋要求好高啊、對演員嘅要求好高咁、你話有一啲功夫片其實可能鏡頭就到或者總會有啲叫即係替身啊，或者咩咁樣啊嘛。我哋嗰陣時好中意睇捉替身嘅，你有冇咁嘅？
1: 係點啊？
2: 替身
0: 唔係即係你有時咧打得咁勁，一定唔係佢嚟嘅。睇下係咪真係替身，用多啲眼力去睇下，係啦，係咪啊？唔係佢嚟啊咁樣，即係類似啲咁樣咯。係、
1: 我就覺得咧嗱，當然佢都賺緊套電影啦，咁就俾個新嘅名號佢啦。我可能作為一個即係觀眾咧，我就會話呢個又係新嘅一個階段嘅卡通片式。
2: 嗯，系，
1: 即系佢唔系极限式，系卡通式。咩意思咧？就系、其实咧，我哋睇翻港产片嗰个动作片嘅推进咧，都系分咗几个时期嘅。有一个时期咧，就系你其实系见紧根本就系对打。即系咁呢个系一个即系话拍摄系一个故事啦。但系故事出现就系、好啦，开场而家两个人一中一间对打。就好清楚嘅，打套路嚇，你係螳螂，佢係即係鷹爪，
0: 關德興師傅同石堅叔咁。係
1: 啦，咁嗰個年代咁，咁一個對打，咁然後咧就都係實牙實齒嘅，其實，即係因為得兩個人打。OK， 咁後來就開始嗰、那個我哋話個片種咧，從民初嘅背景咧，搬咗去城市啊、都市啊、現代咧，你就多咗好多同嗰個環境互動啦。
2: 見到咩就用咩。
1: 係啦，即係突然間有個好熱啊，嗰、那個水壺咁樣攋起，然後掟，然之後就。實咁嗰啲，
2: 成龍嗰啲，
1: 咁嗰啲同嗰個環境互動嘅動作片又開始多咗啲，所以你會見到一啲好似即係喺個城市裏跳嚟跳去啊，打個關鬥係會過咗個閘啊，咁嗰啲又會出現翻多啲，咁後來就開始整合就係唔同嘅武術啦，因為以前就係好多係中國武術啦，跟住後來就可能係夾雜咗唔同地方。或者叫做即係搏鬥嘅自由搏擊咁一啲方法去打，咁今次咧就係你其實同之前我哋見到喺即係港城寨嗰套電影咁樣，
2: 九龍城寨，
1: 咁你見到就係嗰種係卡通片式啦，開始就係咩咧？就係、非常誇張啦，佢都係有即係實牙實齒咁打嘅，但係佢嗰種打法咧係。喂，佢个石屎咧系咁冚佢个头，系咁冚佢个头，
3: 冇嘢，
1: 佢行翻出嚟，似块胶布咁就，啊，我穿翻嚟冇事，即系佢系好睇，同埋佢打嘅时候系极限式嘅，个意思就系佢真系真打啦，然后真系好复杂嘅动作设计啦，但系咧嗰个故事上咧系保护咗佢咧有一种金刚不坏之身嘅，佢打嘅都仲喺度嘅，咁然后佢就成立咗个咁嘅类型咯，你就会大家慢慢睇惯咗咧，就似武侠小说其实。即系武侠小说嗰啲都系打到，哇打到咁都冇事噶嘛，你唔会觉得佢有事嘅。咁呢一个咧系赋予咗，即系嗰个无论写一个故事啦，或者个动作设计咧，系多咗啲弹性。因为大家唔会拗啊嘛，咁都冇事。我睇呢种片系咁嘅，即系佢系一种卡通形式或者超级
2: 漫画式，
1: 即系动漫式，就系佢喺个故事里边，你知道佢系唔会。 受傷嘅、
3: 嗯，
1: 但係就但係佢會痛嘅，佢、
3: 嗯、
1: 係會佢係會佢係會即係慢咗嘅。但係嗰種好睇係另一種層次，即係當你觀眾被訓練到，被即係學習到。

0: 哦，呢一種片種係可以咁嘅時候，咁佢動作設計就可以再誇張啲，再複雜啲，再即係嗰種實質嘅感覺再強啲。
1: 咁我睇翻阿謝苗，佢都話咧，今次嗰個拍攝上咧，嗰個武打場面同以往港產片個拍攝係有啲唔同。以往就可能真係你平時嗰啲武術訓練就即係拉下筋啊，做一啲 regular 即係。比較 general 啲嘅訓練，去到片場再細執嗰啲動作。但係今次個拍攝咧，係成所有每一段嘅武打咧，已經係精心設計咗噶啦。
0: 係啊，
1: 嗰個訓練咧就係每次就係練同一套嘅動作。你同阿 A 打完就練，聽日就同阿 B 打嗰套流程。咁去到現場嘅時候，咁個武術嗰啲嘅演員咧就可以淨係顧，譬如啲機位嘅問題。咁咧動作因為已經係。練到最完美先至去拍咁樣，咁所以就同以往可能嗰個執行拍攝上係有啲唔同。
0: 我剛才咪講嘅話，即係半講小説就係、是、份故事劇本應該一版字寫完，但係個重點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動作片咧，佢哋而家有動作劇本嘅，即係咧你唔係去到小説大打，咁你去到動作指導先都係執啲黑呼呼黑係去咁樣。咁即唔係咁樣嘅，係已經寫曬出嚟，
2: 係啊，
0: 嗰、個打法，然後佢哋係另外 book 一個地方係操練好嗰個套路嘅，咁、然後到現場先再去做。咁、你見到見睇翻佢嗰啲製作特輯都係嘅，即係佢不斷重複緊嗰個關鬥嘅方式啦，即係然後嗰度出現一個係嘛咁樣嘅阻截，咁你點樣去避咁，全部都係熟練曬咁去做。同埋今次我覺得嗰個動作設計我覺得好新嘅就係、是，通常我哋睇動作片咧就係一對一或者二對二，總之就係一正一。斜就對壘噶嘛，今次佢真係看即係嗱，聽眾又可以更正我嘅，我真係冇乜點見過，我印象中係冇一套動作片咧係用三體嘅概念嘅，
1: 完全隨機定係點？
0: 最後一場啊，
1: 係啊，冇
0: 係三個 variable 啫嘛，即係除咗正同斜之外，仲有一個係兩邊都打亂打嘅。三體嘅概念就係你係想像唔到同埋估唔到下一個去向邊啊！咁呢個係非常好睇喎，即係你冇睇過，通常你咪就打咪對壘咯，係咪 A 對 B 咁樣？你而家 A、B、C 係互打，咁嗰個咧係冇試過睇過咁樣嘅設計嘅，所以我嗰度係讚歎得好嘅，哇咁樣度啊！劲喎，
2: 系、因为佢互打咧，即系嗱，譬如你普通几个打，我哋都头晕啦。你
1: 边个打边个？
2: 你仲要三体咁打咧，真系头晕啦！咁打打去又打佢，打去又打佢，都唔知避佢定避佢好。但系佢后屘咧都用咗一招嘅，就系、是、我一个其中一个晕咗先。咁我晕咗啦，咁晕一阵先，
1: 咁
2: 睇佢打完未？咁等佢打下先咯。跟住到佢打完，我又醒翻咁样。即系当然嗰个戏剧嘅设计，佢唔系炸，但系佢真系晕啦。但系如果我奉劝下一次，如果真系打。要咁样打交咧，可以试下用呢条桥就系、是，我瞓一阵先啊，晕咗咁样，咪等佢打打到咁上下，又 join in 翻。
0: 但你中意动作片，或者你对于即系武术系有啲兴趣咧，你就会好享受呢啲电影，因为咧成套电影系嘛，从导演到动作指导等等咧，你见到每一个角色系扮演住唔同嘅技法啊嘛，即系呢个玩锁技嘅。嗰、个咧就玩落地嘅，嗰、个咧就玩脚嘅，呢一个咧就玩转身嘅，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呢、这个真系哇，真系 perfect， 即系。謝苗以外啦、就係、是、佢點解打得咁勁啊？佢中意睇香港電影，
1: 睇戲好
2: 香港派嘅。
0: 佢啲武功咁雜亂嘅，咁雜家嘅，乜都有啲嘅。哦，因為佢睇住香港電影，即係嗰比喻啊，即係一套打得咁勁嘅電影，然後即係扮演住一個叫破壞角色啦，即係破壞嘅 role 啦，喺嗰個故事裏邊。嗰、個點解咁雜咧？就係、是、因為佢乜都學，就係從呢一個即係香港電影裏邊。
2: 冇錯，這一節你先嚇咁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㗎，咁啊11:50咧，天文台咧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大家留意啦。系啦，其实你头先讲咧，即系集合咗几家嘅大城啊嘛。咁你话有阵时我哋睇呢啲功夫片，可能以前嗰个年代咧，你总会有一啲系演员嚟嘅，佢系真系嚟打咧，佢系打唔系佢嘅，即系主要嘅。
1: 有动作场面嘅，
2: 俾邱淑贞，你仲有邱淑贞，仲少咗边个？
0: 我讲梅艳芳噶。
2: O K， 好。咁嘅时候咧，你睇翻呢套咧，咁我即刻 Google， 即系其他嘅演员啦，咁样。咁除咗谢苗，即系都系真系好打得。
1: 全
2: 其他嗰啲，哇！呢、這个系唔知几多
1: 大，
2: 即系系咪？呢一个又唔知哇咩卷咁样，系啦，个个都唔系即系。是男信女嚟，个个都本身系真系好打，
0: 个个都唔系演员嚟，
2: 个个都系打得到咁样。
1: 原来之音咪就
2: 系
1: 咁，
0: 佢原来之音咩？ 我覺得要直接咁講。
1: 直接講，
0: 我幫你補充一下。
2: 唔係，係啊，真係㗎。你有陣時，譬如你可能係你夾嗱 ，bp 邊個打？可能有一個其實唔係好識打，但係佢即係都係夾。
1: 俾啲 view 揾佢啊！
2: 係啦，但係呢次你真係哇！你個個都係真係打得㗎喎。咁所以個好睇住就喺度咯。
0: 但同時間就係演戲部分，通常我都快啲啊。
1: 即系
0: 你见到个古仔都系嘅，唔系好俾机会去做戏嘅，即系少少咧，一少少谂下嘢咧，就俾支烟佢啦。即系总之唔使去做戏咁样，即系嗰只咁。咁你系见到系即系动作行晒。
2: 系另外即系小演员都系提一提嘅，即系譬如饰演佢女嗰位小演员咧，其实佢都好好戏嘅，真系。佢之前咧做过一套叫做即系人生大事啦，咁嗰套戏真系睇到喊到咧，系又系一个即系苦海孤苍咁。佢啲戏系佢好可爱嘅呢个女仔，咁然后又啲戏又好好啦，又唔系话好作状嘅演出嘅方法。咁而家睇呢套戏佢大个咗少少啦，咁样咁我亦都深信，如果呢套戏开续集，可能十年后咧，佢又系变成咗另外一位嘅女武打即系巨星，然后就跟住阿爸爸咧，
1: 系
2: 就系去
1: 难
2: 系嘛？
1: 我觉得难啲，
2: 警恶情奸
1: 嗰啲。因为睇翻谢苗佢细个嗰啲经历咧，七岁佢第一次嘅第一套戏咧，嗰阵时已经叫佢碌楼梯，七岁。
2: 真系阴功！
1: 你以前嗰个环境，你而家点样再可以即系养到一个系咁样嘅？
0: 但系头先个女演员叫杨欣柔啊，咁佢就系啦，你见到一个好似好男人嘅电影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唯一识演戏咧，就好似得个
2: 妹妹
0: 小女孩，真系好睇啊！佢啲戏
2: 系啊，
0: 佢嗰啲倔强啦，
2: 系
0: 个眼神，佢眼神可以做到戏。
2: 系啊，你睇翻《人生大事》，佢再细个啲啊，咁啊好。真係你一路睇落喊咯，
0: 咁但係佢後面有一場咧，就係謝苗去踩住個電單車，咁小演員咧就
2: 坐喺後面，
0: 坐喺後面。你嗰個 recall 翻就係當年你連結個膊頭上面就係謝苗，係即係嗰個逆轉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即係你會覺得哦，誒你俾翻呢個我喎，你直頭你見到感受到樣嘢，你俾翻呢個我睇啊，即
2: 係
0: 當年我睇住。李賢傑同你就係一個喺膊頭上面，咁而家就你變咗爸爸啦，然後女就喺你個膊頭上面啦。哇！嗰一幕又係令我啊，即係如果係一啲老影迷咧，即係我呢啲係老影迷啊嘛，即係你會覺得哇正，即係呢啲香港電影嘅嗰種情懷咧，嗰啲嘢就出曬嚟咁。
1: 同埋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謝苗今次一定要紅，即係大家其實係想幫佢打氣，即係咁。呢個係你嘅機會嚟㗎啦！你今次一定要把握住，因為大家都好想佢成功，細即係咁細童星嘅時候成名，跟住中間有佢有
2: 去咗去讀書係咪？
1: 係啦，佢翻咗去讀書，咁啊曾經諗住教書嘅，咁但係都係大學嘅時候期都係覺得電影或者拍攝上都係中意嘅，咁佢早十幾年其實都係拍好多網劇啊、網上嘅電影，
2: 即係有拍戲
1: 有嘅，咁但係未必係一啲好大嘅製作，但係今次去到一個真係上到國際舞台嘅一個大家咁中意。嘅一個武打電影，大家都係其實等佢開心嘅。
2: 係，同埋今次嗰個宣傳方面，我覺得好好，就係即係去揾翻啊李連杰先生啊發哥啊，佢哋即係走出嚟就我睇完個片之後，譬如甄子丹啊咁樣去睇，揾一啲咁嘅重量嘅演員去睇，睇完之後再俾 comment， 個個都讚不絕口咁樣。
0: 美國上映都好幾好嘅評價嘅，即係嗰個爛番茄指數都97%嘅。DC 嗰邊又讚咁樣，即係話好似當代即係好耐冇見過咁好。动作片啊，同埋一种就系，即系如果呢一套咁样，都唔收货咧，都唔知点拍啦。
2: 系啊，呢套真系打戏嘅，
0: 即系中意打戏。嗱，你讲古仔就真系唔好同佢太过执拗啦。个古仔真系一个字讲，一句讲晒嘅。
2: 救翻个女啦，
0: 个女俾人捉咗，救翻个女。
2: 系啦，
1: 讲自己一个爸爸，
2: 救翻个女就得噶啦。因为女一定系俾人捉咗先救啊，即系再短啲啊嘛。救翻个女啦，咁一定救到啦。括弧一定夠到咁樣，係啦，咁但係就係睇打嘅場面咯，即係我諗大家都係即係精彩嘅咁。好，講到呢度啦，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
4: 可愛
3: 可愛 ，June
4: 節日甜品。
0: 點解 Ada 會唔係太過中意睇動作片？你有冇諗過？
2: 唔知喎，
1: 打打殺殺嘅
2: 人都係好斯文啦。同埋個人咧，真係唔係中意仇恨、
0: 我哋用呢個叫做腦神經科學去嘗試解釋咧，
2: 好
0: 就是可能你本身生活已經充滿咗刺激。
2: 啊，真係啊！即係我本身已經係充滿咗仇恨同埋暴力啊嘛。
0: 唔係刺激，刺激，刺激，我講刺激啫。咁因為咧，點解調翻轉嘅邏輯導致其實就係解釋緊點解人咁好中意睇動作片啊，或者一啲甚至一啲有血有肉咧都拳拳到肉嘅動作片，特別係覺得即係好睇咧。明明我就唔係好中意暴力，係嘛？有啲人會咁講，我平時唔中意暴力嘅，唔中意人打交，但係睇啲咧。 又真係開心，點解好開心呢？咁就係因為電影裏面讓你嗰個倫理嘅即係限制咧擺低咗先，因為你知係假嘅，即係古仔係假啦。咁、但喺嗰個高速嘅即係一啲動作啦，同埋嗰種即係亢奮裏面咧，其實有一種一個反射就係人好似經歷咗一場即係。

0: 有肉嘅打鬥，但係同時間咧，你又冇真係打喎。咁、但係個快樂你係攞咗嘅，即係嗰個代入感係出現嘅。咁、亦都喺自身好安全嘅情況下咧，即係經歷咗一個好似有危險，但係個危險又冇觸發咁樣。咁誒呢一種過度危險，甚至有少少即係自虐嘅，即係你啊，好似虐待自己，但係我又冇事啦咁樣。咁呢一種你過咗個難關嘅喜悦咧，係真係會令到你腎上腺素啊、皮質醇啊咁嗰啲都係即係分泌上面係會喐動嘅，咁、令到你心跳加快啦，有一種生理上嘅高度緊張，從高度緊張去到一種絕對安全嘅快感咁、所以即係如果平時冇 ADA 咁多刺激啊，
1: 好多刺激咩？
0: 快樂啊，
1: 對住你兩個嘅刺激啦，
0: 射擊心
1: 係啦嚇，你梗係冇乜刺激啦。唔係啊，
0: 點會啊？
1: 你做多幾次爸爸啦，
2: 好刺激啊！
0: 做多幾次爸爸，
2: 嗰幾幾日啊，幾日、啊？
1: 好啦，咁啊，不過節目結束之前都提醒大家啦，黃色暴雨警告咧係生效緊嘅。另外，雷暴警告會至到今日嘅12:30啦。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係生效嘅。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要求医委会对处理申诉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张国军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节天气消息。天文台在早上11: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数目会倍增，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老瘫案为例，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潘洁平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今次嘅改革主要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医委会组成嘅人数会由现时嘅32人增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嘅数目会由以往占

0: 25%，增至大約31%。處理申訴方面，以往的初步徵訊委員會和研訊小組會證明為醫務調查組和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調查和研訊，由政府委任的獨立審裁員作為主導，五名成員中最少有三個是由獨立審裁員出任。當局會將獨立審裁員的人數由現在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如果醫生干犯嚴重罪行，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盧寵茂說，期望改革能夠回應社會對醫委會的關注，對症下藥，與時並進。
1: 為了完善行政主導，促進良政善治，政府認為是有必要作出一個全面的審視法例，對症下藥，務求推進更加透徹、更加有針對性的改革，令到相關的法例和專業的規管與時並進，支持醫委會更加有效地履行它法定的職能，達至醫委會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這個使命。
0: 他又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時間可以大大縮短。
1: 咁我哋考慮到腦癱案呢個個案咧，超過16年嘅時間都仍然係喺度做緊個研訊啦。根據呢個案件咧，我哋個估算，佢如果喺改革之後去到做咧，有可能係即係大概係29個月到可以完成呢、這個。呢個係個中位數。嗱，當然啦，真正嘅情況可能會有短有長啊。咁呢個但係就係今次嘅修改法例之後會有嘅進步程度。
0: 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温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担当免费中介人，未來會同深圳長期合作，為想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專業服務。下月會出版第2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實錄》，俾企業參考。鄧永林報導。
3: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除了对香港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入面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担当免费中介人和金牌媒人，和深圳当局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下个月将会出版第2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實錄》，提供超過160個案例俾企業參考。
4: 最驚去到出到海之後，如果你個公司架構設計得唔好，搶你間公司都減死嘅。咁點樣喺個股權嗰個設置方面、個架構方面係做定一啲部署，將來防範呢啲嘢咧？唔同嘅行業需要嘅嘢係唔同嘅，咁所以我哋會將佢細分咗做12類。舉個例啊，電動車出海，佢需要嘅就係點樣保護佢嘅知識產權，或者轉讓或者下放佢嘅知識產權俾當地佢嘅下游鏈都去做嘢。
3: 為咗讓業界認識同埋掌握法律科技，張國軍話研究喺今年內推出为期2年的试用计划，推广应用法律科技产品。
4: 上个礼拜我们律政司就跟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就搞第5場的法律科技的圆桌会议，除了专家来讲 AI 那些之外，安排了在香港我们觉得一些挺好用的法律科技，特别 AI 那些的产品的供应商在现场讲解，做埋 demo 给他看怎样帮他。接下来我就会看看有哪些产品是行家觉得最帮到他最想用。过去这年纪里面我们都預留咗少少嘅錢咧，我都希望可以透過團購嘅方式咧，係能夠可以平啲揾到一啲產品咧，俾啲行家去用。
3: 喺體育仲裁方面，張國軍話：社會對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嘅反應較想象中好。指定嘅網上平台今年2月投入服務到而家，解決咗1宗本地體育糾紛，另外有4至5宗個案正進行調解或者仲裁，又計劃今年下半年舉辦體育爭議解決高峰會，邀請各地專家來香港交流，期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爭議解決中心。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2: 國際方面，委內瑞拉強烈地震增至

0: 焦急地等待失踪亲人的消息，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内政部长卡韦勒表示，当地大约有7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的建筑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展开工作。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内过夜。报道话，至少有8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总部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塌的建筑物当中搜寻，不过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有居民说，自己19岁的仔依然被埋在瓦砾下面，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进度。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在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相隔45公里处又发生 7.5 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预测模型显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00人。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就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会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5亿美元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欧洲多国的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破纪录高温，令周边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到最高，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许敬轩再报道。
0: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说，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内死亡。报道说，这名三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法国教师工会发起罢工，抗议当局明显缺乏应对热浪的准备，说高温的工作环境令人无法接受，教职员和学生的健康正受到威胁。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伦敦救护车服务中心说，极端高温影响下，当地星期三单日报告危及生命的紧急求助电话有超过640个，创历史新高。而在西班牙，当局统计显示，从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间至少212人死亡，这些死亡可能与热浪相关。高温天气预计将会广泛影响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东蔓延到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地亚。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包括北部汉堡的半马拉松赛事等户外活动要取消。荷兰就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亦会达到摄氏40度。 荷蘭國家氣象局形容情況十分危險，呼籲民

0: 中遵循政府和緊急部門的指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斯蒂爾說，席捲歐洲的熱浪明顯可見氣候變化的影響，呼籲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保護森林並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回來本港，廉政公署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倒破涉嫌打假波集團，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練和球員，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說，案件牽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團，涉嫌收受非法外圍賭注，牽涉本地賽事和世界盃賽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和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说，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故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表示，初步鉴定日前在深水埗发现的鳄鱼是湾鳄，会调查来源。行动中一共檢獲幾十隻瀕危的動物，被捕女子聲稱是教育用途，署方會調查是否真確或者另有其他用途。有爬蟲類專家關注，有人可能趁動物的體型仍然是小的時候偷運來香港，甚至再繁殖，而在同一單位飼養幾十隻動物，涉及環境衛生問題。攻擊性的動物如果走到隔離，會對人類帶來威脅。黃海怡報導。
2: 有市民在深水埗一个单位平台发现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怀疑是来自旁边大厦的单位，联同渔护处人员突击搜查，连同鳄鱼在内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鉴定呢一条是湾鳄，本身是东南亚和澳洲的物种，目前冇大碍，会调查它的来源。今次的行动合共发现到63只动物，包括象龟、蟒蛇和蜥蜴等濒危物种。被问到是否涉及走私，他说会继续调查。
3: 那个动物的状况我们初步看落都是稳定的。动物的来源和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士在参与里面都是我们那个调查的方向来的。据现在所知的资料，涉案人士声称管有这些动物是作为教育的用途。我们都会继续调查实际用途是否真的做这个教育用途。
2: 陈汉奇相信今次是个别个案，会继续同海关合作，加强监察涉及濒危物种的犯罪活动。爬虫类专家、长洲爱护动物小组教育部主管黄朗贤在同一节目说，曾经听闻有市民非法饲养象龟或者是缅甸蟒，影相放上网，今次在数百尺的单位检获到几十只动物，有机会对隔离邻舍带来威胁。
4: 当它长大了之后，如果去逃离，因为尤其是湾鳄，它是有很强的地盘意识的，它有机会不是当你食物，有机会觉得你侵犯了它的 area， 它有机会作出攻击的行为。甚至可能我们说这些爬行类动物，它们是带有人畜共染的疾病，除了三门氏菌之外，它们因为压力，因为很逼的环境，因为你提供不到它需要的东西，它有机会压力大爆发，导致这个寄生虫泛滥的。而人如果是交叉感染了，是可以有很严重的病的。
2: 黄朗贤说，今次事件是否牵涉买卖或者繁殖动物，需要相关部门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先至俾学生翻屋企。世界杯 E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科特迪亚两球击败库拉索，同组厄瓜多尔2-1反胜德国，取得锁定出线资格的三分，同德国及科特迪亚同样晋级32强。荷兰在 F 组3-1击败特尼斯，瑞典就1-1逼和日本。荷兰、日本和瑞典携手出线。至于刚结束的两场 D 组赛事，土耳其3-2险胜美国， 巴拉圭0-0赛和澳洲。E 组同 F 组最后一轮比赛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

0: 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德国在对厄瓜多尔之前已经肯定以 E 组首名出线的了，而辛尼在上半场两分钟就建功，协助德国以1-0领先。面临出局危机的厄瓜多尔去到9分钟就由尼逊安古路射入球队今届首个入波，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厄瓜多尔继续进攻，77分钟干沙鲁帕拿达近门射入，协助球队2-1反胜德国，取得足以锁定晋级资格的三分。同组另一场，科特迪亚凭住尼高拉比比攻入两球，最终以2-0击败库拉索，全取三分，确保首次晋身淘汰赛。E 组完成赛事，德国凭住对赛成绩压倒同样得6分的科特迪亚，排名小组第一，厄瓜多尔4分排第三，在分组第三名球队当中肯定排名前8，三队球队都晋身淘汰赛，库拉索只得1分，宣告出局。F 组方面，荷兰面对着特尼斯，比赛早段已经领先两球了，而特尼斯的莫斯道尼一度为球队追成1-2，荷兰最终凭着云希格的入波在62分钟锁定3-1的胜局。同组日本对瑞典，日本就凭着前田大贤在56分钟打开纪录，但优势只是维持了6分钟，艾兰加远射入网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住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5分排第二，只有4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的前8名，同荷兰仲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冇积分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要求医委会对处理申诉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张国军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过一个小时，经摄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4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聽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係低。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喺正午12:00，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喺沖繩島以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喺大阪以南，大約9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4: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
3: 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到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延续弱势，恒指低开过百点之后，跟随亚太区其他股市向下，跌幅曾经扩大至近560点，跌至22,518点嘅超过一年新低。半日收市报22,644点，跌432点，成交金额超过1,834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差，跌超过3%。阿里巴巴跌近半成，一度失守90元。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卢生。
6: 系主持人好。
4: 係咁啊，見到今日咧就成個亞太區啦都受壓啦，股市包括即係美股期貨見到亦都係向下嘅，主要嘅因素係啲咩咧？

0: 我諗整體對呢個科技行業近排都叫比較升得多啲嘅時候，有啲回吐嘅情況啦。咁外圍調整，我覺得係正常嘅，因為你見到早嗰幾日都係喺個新高嗰度徘徊，咁唔係有啲咩特別，反而港股係比較特別。港股係冇乜創新高嘅情況之下，反而係越走越低。呢一點我諗大家都要留意，因為相對地係因為外圍始終係大家都有個預期，就係美國嗰邊嗰個息口嗰個去向啦，係一個主要牽引住整體大市嘅一個氣氛嚟。
1: 嗯，明白。嗱，头先都讲到，即系港股其实过一段时间都比较弱啲啦。而家即系再落去嘅话咧，即系嚟紧个嗰啲支持位点样睇咧？
0: 我谂逐级嚟啦，因为如果你计一个高低位做个一个最基本嘅一个叫比较大啲嘅幅度咧，就系大概6000点附近嘅。咁啊，港股最叻去到28000。咁如果你數落去6000點附近，就大概22000附近呢啲咁嘅水平啦。22000，我相信勉勉強強有個支持喺度嘅。
1: 嗯，咁如果而家六月尾啦，咁傳統嚟講，我哋都叫五窮六絕七翻身啦。七月你睇嗰、那個即係係咪真係有機會有個曙光或者反彈咧？
0: 有曙光，但係我諗都係純粹一個叫技術性反彈，因為暫時最主要個問題點。就係、是、我哋見到港股自己本身啦，出面外圍之前都叫風光無限，好都幾強勢。咁但係港股一路都唔跟，咁你要外圍要一個比較靚啲嘅情況，咁港股先有啲叫彈力喺度咯。咁但係一層層嘅壓力會出現咗啦，24000、25000一路推上去咧，都會一層層嘅壓力喺度咯。
1: 嗯，明白。咁如果下半年嘅话咧，头先你都提到即系市场都睇紧啦，联储局有冇机会加息？如果加息嘅话，其实对于即系科技相关股份可能表现都比较差少少啦。会唔会下半年大家个主题唔同咗咧？
0: 主题我谂短期嚟讲都未必会有个好大嘅差别住嘅，因为而家暂时都冇乜特别利好嘅主题喺个市场里边，都系围绕住相关科技 AI 啊、芯片呢一类型。咁但系个方向会好多时都会变，因为始终呢批股份升嘅幅度比较多啦。咁你去到下一轮接力嘅话，就真系要睇下个股仔安排系乜嘢情况咯。
1: 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卢生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2644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系1834亿2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报，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2647点，跌434点。部分港嘅造价，阿里巴巴90.45元，跌4.5元；中芯国际80.35元，跌5.65元；腾讯控股413.6元，跌7.8元；盈富基金23.02元，跌4.8元；长飞光纤光缆247.4元，跌40.2元；建滔集团118.8元，跌9.9元；建滔积沉板94.2元，跌10元。华虹运力183.5元，跌9.3元。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亚洲速运、奥斯环球、智达科技。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恩典生命科技、高科桥、日木集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6，澳元5.404。加元5.526，新西兰元4.425，欧元8.9194，每百日元兑港元4.8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5。港金系报37325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06.44美元，卖出价4006.95美元。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其中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股半日报25.1元，跌幅近6%，其余五隻新股都上升。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半日就跌近4%。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股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于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罗伟浩报道。
2: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deca Gold。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

0: 今次上市突顯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帶一路夥伴之間的緊密經濟聯繫。
1: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0: 許正宇說，在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實體黃金倉儲、交易和結算活動，當局會深化與內地及國際市場的合作，提升在國際黃金定價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穩步推進各項工作，包括政府的黃金中央結算系統計劃在今年內試行，亦都會豐富投資產品種類，例如黃金 ETF 和代幣化黃金等。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首席市場官石峰說，近期金價顯著調整，但黃金已經成為重要的投資類別，會繼續研究推出相關的產品。
2: 港府都想將香港打造成為黃金的中心，這方面都有相關的研究和佈局。黃金它升到高位之後調整，它長期來說無論是機構投資者或者是零售投資者是必備的一個 asset class， 我都是鼓勵大家以長期的視角去看黃金。
0: 易方達旗下追蹤港交所科技100指數的 ETF 首日掛牌，是首隻追蹤有關指數的 ETF。 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就說，新產品有助投資者分散配置，會繼續開發切合市場所需的產品，支持多元投資的需求。香港電台記者羅偉豪報導。
3: 差股署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去超过两年半最高，连升12个月，今年累计升超过7%。分析预计下半年楼市进入整固阶段，同近期股市表现、利率走向预期等因素有关，维持全年升幅最多10%的睇法。任浩峰报道。
4: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两年半最高，报321.9，连升12个月，按月升幅扩大至1.4%，指数按年升幅加快至12.4%，今年以嚟累计升7.4%。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1.5%，按年升12.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近1.2%，按年升9%。世邦魏理仕香港估值及諮詢服務部執行董事郭偉恩表示，五月樓價向上，因為當時股市仍然向好，發展商新盤開價傾向進取，部分買家心急入市，帶動樓價指數繼續上升。他維持本港今年樓價升最多10%的睇法，預計息口走向、近期股市表現等都會影響到今年餘下時間的表現，下半年樓市或者進入整固階段。
5: 咁最近股市的調整咧，相信對樓市的氣氛咧都有啲冷卻的作用喺度嘅。利息走向嚟緊有可能話有機會會向翻上啦，樓市六月或者七月嗰陣時候有機會放緩嘅。
4: 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4.1，再創新高。按月微升0.3%，连升7个月，今年以来累计升1.8%。郭伟恩预计租赁市场会非常活跃，因为持续有非本地生来港读书、高财通人士来港，一般都会先租楼，带动租金指数向上，预计全年升最多8%。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3: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說，香港樓市回升超過10個月，樓價累計升超過10%，發展商對於新盤加價仍然有保留。他說將維持3-5年的貸款週期，認為有利控制風險。方嘉莉報導。
6: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的时候说，楼市回升超过10个月，累计升幅10%多，市场确认升势的同时，发展商新盘加价空间有限。他指出，业界仍然倾向去库存和减债。
7: 地产商都是有一个套现啦，减债的加价是不会那么进取啊。如果没有人即是很刻意地调高又卖到呢，那大家都是会比较克制的。虽然说卖得好，但是你一个比较公道的说话，其实你在19-22啊投回来的地价呢仍然是相对比较贵的。在这个情况之后，如果你有心看下大家公布的业绩呢，其实那个地产商的毛利呢都仍然

0: 係一個相對較低嘅毛利回報嚟嚇。如果你比起二二之前，你話係咪想加價咧？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個市場係個承受能力都係睇住先咯嚇。
1: 集團去年下半年起新盤去貨進度理想，但係少見參與投地。馮孝忠解釋，多年嚟累積土地儲備，以農地補地價同舊樓發展為主，策略係以慢取勝。由於入市價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內化，就算有新項目發展進行融資，貸款周期亦傾向三至五年。因為預測性高，風險可控。
0: 你講的土地儲備啦，即係包括農地或者揸咗十年以上的舊樓咧，嗰啲利息已經係內化咗，基本上嚇，即係一個已經係固定咗嘅嘢嚟。即係直到要去參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嗰、那個我哋嗰個所謂利息循環都係三年半到五年。咁你三年半到五年咧，嗰、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
1: 馮孝忠預期下半年美國息率維持不變，即使加息0.25厘，相信對本港樓市影響亦不大。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刚才由宋家良报道，恒地的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提到，香港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发展商对于新盘的加价仍然有保留。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了，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砵甸乍家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家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大厦。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是有路面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龙尾去到海达村。另外因应恶劣天气的情况影响，九巴路线 HK1 已经暂停了服务了。还有葵涌有爆水管，位置就是在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着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之后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一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而家喺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

0: 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中午嘅12:38啊！星期五嘅嘉宾咧会有独立股评人谢明光嘅。咁揾谢明光出嚟之前咧，先睇翻咧半日港股嘅表现啊！港股咧喺我哋头先10:00嘅节目之后咧，那个跌势咧都不断加大啊！曾经咧都跌到去最多嘅时候接近560点，恒生指数咧低见22,518点啊！咁可能都要试一试22,500点呢个水平咧，到底能唔能够守得住？如果守唔住，就阵间咧要问一问谢 Sir 下方仲可以喺边度有一个强少少嘅支持咧？中午恒指就系报22,644点，跌咗432点，跌幅系大约1.9%。主板成交额超过1,834亿几嘅。而科技指数啦，就系收报喺中午嚟计4,259点，跌咗咧都超过3%。金融分类指数跌超过1%，地产分类指数亦都跌超过1%。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就继续都系信宇光学科技，半日个跌幅已经扩大去到超过12%，失守咗60蚊嘅水平。中午就系报58.75，中芯牌佢后面亦都跌咗咧超过6.5%，宁德时代同埋联想集团两只股份咧就跌超过50%嘅，阿里巴巴亦都跌咗接近50%嘅。咁一啲科技股啦，沽压比较大啲啦，而逆市做好嘅咧，排喺蓝筹股入边，升幅最大嘅就系极兔速递，升咗1.6%，系报8.21啊。咁极兔方面都宣布啦，计划回购最多10%嘅股份啊，涉及个金额咧最多就20亿元嘅。极兔之外咧，亦都有网易啊，网易亦都升咗超过1%嘅。中午咧就系报184.6嘅。咁网易咧喺下个星期二嗰方面啦，就会开始咧就成为双重主要上市嘅。咁系提早完成咗呢一个嘅工作嘅。普普马特亦都系升咗超过1%，半日报158.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2 南方海力士152蚊，系跌咗接近17%。南方恒生科技4.76系跌咗超过3.5%，阀里巴巴90.45跌咗接近50%，中芯国际80.35跌咗超过6.5%，腾讯控股413.6跌咗接近2%，盈富基金23.02跌咗2%，长飞光纤光缆247.4系跌咗接近14%，建滔集团118.8就跌咗接近8%，建滔积层板94.25跌咗超过9%，第十位嘅华虹宏力183.5跌咗接近50%。其实十大股份咧数落去全部都系跌嘅，咁当中部分嘅话咧更加系触及52周嘅低位嘅。而喺咧排名较前嘅话咧，有只股份都逆市上升嘅，就系、是、今日新上市嘅深奇微装，半日报445.8啊。升幅咧就系比招股价咧就超出咗76%噶。电话旁边有独立股评人谢明光，你好啊，谢 Sir。
1: 系你好啊，康小姐。
0: 谢 Sir， 其实咧港股咧好似跌穿咗23,000点之后啦，那个嘅跌势咧系不断加剧。六月底嗰轮啊，呢排已经系不断地向下条线咧，睇个图表就唔系咁靓噶啦。五穷六绝啦，咁其实而家话睇个跌势仲要持续到几耐咧？会唔会有可能延续去到7月啊？咁、那个形势上系咪不断都创超过1年新低啊？
1: 我哋睇翻，如果你话喺年初啊，3月31号咁讲啦，上一季个季尾收嗰个时间系24,788。咁今日嚟講咧，我哋睇翻咧最低去過22,500嗰度噶啦 ，OK， 都呢個季度咧都跌得好誇張。
0: 呢、這個季度暫時都跌咗成2,000几点，暫時累計都跌咗超過8%喎。
1: 係啊，係真係誇張，因為點解咧？亦都係好多原因啦。我哋喺呢度時間問題唔能夠長談啦。咁咧，我諗最主要咧個市咧，琴日嚟講咧。過去嗰兩日嚟講啊，可以講可以即係有機會穩定，但係琴日個消息出嚟咧，就內銀啊有一個所謂叫逃税個情況出現，咁變咗嚟講，內銀嗰個喺藍籌個比重咧，香港藍籌嘅比重咧都幾多下，咁所以嚟講咧，帶動個嗰個市咧再下邊咧沉底嘅。 咁今

0: 就去到22,500 ，OK， 今上晝啦嚇。咁晏晝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今日咧應該收市嗰個時間咧唔會跌得咁多。嗱，第一方面咧就已經係滿足咗嗰、那個即係話上下嗰個位噶啦，喺呢個季度。咁另外一樣嘢就話，因為星期一佢嗰個就係期指結算啦，嚇、啊，亦都係季度結算。咁我相信咧，因為跌得咁多咧，亦都係有機會做一個反彈嘅。但係反彈嘅力度有幾大咧？我相信喺23,200啊嗰啲位咧，亦都開始見到有少少阻力。因為嚟講咧，整體嘅市咧嗰、那個反彈大幅反彈個藉口唔存在。OK， 嚇、啊，一來個資金已經即係成個市嘅資金開始慢慢少咗好多，因為我哋睇翻咧。啊，港股喺第一季都系平均都系2,000多亿每日，但系去到第二季嗰个时间咧，尤其近呢个四月尾五月初嗰个时间咧，大幅上升。一来咧就系资金就即系话南下啦，亦都系话个 IPO 多。咁所以嚟讲咧，如果你话睇翻吓个市会唔会仲更加跌得多咧？我觉得咧喺嚟紧呢个零星期咧个机会唔大。除非有更坏嘅消息吓。
1: 嗯，头先阿谢 Sir 提嗰个啦，即系内银嗰个受到关注嗰个事件咧，其实就系方面啊，内地方面嘅审计嘅报告出咗嚟啦，审计工作报告出嚟啦，咁有几间嘅主要内银啊都被点名啊，就话涉及咧违规啊，要追讨嗰啲嘅税项啊，咁就包括咗建行啊、交行啊、工行啊、中信银行等等啦。阿谢 Sir， 另外想问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大市虽然向下啦，但系咧今日咧有多只嘅新股上市咧啊，佢哋普遍。又唔系好受影响、哦，除咗咧金嗰一只股份咧6228啊，咁啊其实佢就半日跌咗接近6%啦，比招股价。其他几只咧全部都升，即系包括领益制造啊、中科文歌、科拓股份、盛邦股份同埋深奇微装，头先报价报过，点样去分析翻咧？即系新股市场佢可能仲保持得到呢个嘅升势咧？
0: 嗱，新股咧有嘢就系话佢。在香港上市的股份不多 ，alright， 同埋咧佢上市嗰批股份咧，啊，就是你睇翻佢嗰个啊，即系话发行股数啊，同埋佢真系嗰个所谓叫做自由流通量嗰个股数咧，系比较相差大，咁容易夹上去。尤其是你话超额2,000-3,000倍啊，咁样有试过一次有个10,000倍 ，OK。咁又睇下佢個自由流通量同埋即係話有幾多，咁啊股即係容易夾上去嘅，咁所以呢啲我就覺得就係唔作準嘅。好啦，咁我覺得投資者咧，如果你話即係我唔知咩價叫高追啊，咁如果你話呢啲咧遲早都好似跟而家跌緊落嚟嗰批新股，即係話之前上市嗰批新股一路落嗰批，你睇下68號啊，那個股份就已經係知噶啦，係咪先？咁、那、嗰個咧就應該就係核頻核科技咁樣，係嘛？咁你而家你變得嚟都係12蚊到，你之前講緊我哋講幾十蚊噶，係咪？咁、所以嗰個情況咁。
1: 但係其他嚟緊咧都仲有好多新股排住隊上市、哦。如果呢幾日咧個市況都仲係差啲嘅話咧，覺得新股嘅表現係咪會有可能都仲係好似今日咁咧逆市咁樣繼續冇理嘅市況？
0: 我谂睇下佢边只咯，如果你话有概念嘅，咁又多人捧嘅，咁冇理由话千几千倍嗰啲你上市，即系话好似讲喺暗盘啊 ，green market 嗰度做得好嘅，咁你收货嗰个亦都唔想话头嗰几日、头嗰个星期做得差，而俾个机会自己散货啊。
1: 是不过呢整体六月来讲的话累计现在都跌了一成，应该全个月都是跌的啦，应该连跌两个月啦，是不是？
0: 我相信一定是，因为为什么呢？你如果你说传统持有的就话五穷六绝七翻身，但是七翻身呢今年来讲我自己觉得你看看过去那几日来讲呢，其实那个期指转仓在23,000-23,500。咁當然講，如果你話因為內銀消息嘅琴日咧，恐低落去啲，咁變咗嚟講轉倉咧，當然講係低位轉向呢個好倉，咁啊仲加好啦。因為點解咧？你下半年嗰、那個預期，你嗰個恆指最多去到27,000-28,000噶嘛，佢唔想轉得咁高噶嘛。
1: 好啊，唔该谢 Sir， 头先我哋提过啦。

0: 几只股份啊，新股啊，或者系啲半新股啊，群核咁，你有冇持有噶？
1: 冇噶吓。
0: 好啊，唔该晒谢 Sir。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0: 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咧，我哋就揾嚟啊，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你好啊 ，K K。
3: 系 ，Hello， 你好。
0: 咁啊，嗱 ，K K 咧就想讲下咧，内地 A 股市场哦，喺7月6日起啦，全部嘅 A 股啊同埋 ETF 咧都可以会有个盘后交易。嗱，个盘后交易咧，其实之前咧喺科创板同埋创业板都已经系实施咗噶啦，实施咗6到7年咧，实质上咧嗰个嘅效果又大唔大咧？
3: 因為即係喺盤後交易咧，主要都係會符合翻一啲叫做大額交易或者一啲機構嘅教授咁而去做嘅。因為之前咧初創板同埋創業板咧，都係一啲機構嘅投資者啦或者係我哋叫做專業嘅投資者啦去做。咁所以當時候咧，如果淨係睇盤後對價嘅話咧，咁確實係有一定嘅需要，因為佢哋嗰個整體嘅即係日均成交唔算太多，咁有時候去到盤後，因為佢哋都係盤後一個固定嘅價格交易啦，咁可以滿足到咧佢哋一啲大嘅教授過去嘅一個叫試點嘅情況咧，效果應該都叫做理想嘅。咁而今次去做全部叫做 A 股啦，同埋 ETF 交易都可以做到嘅話咧，咁呢個應該都可以利用翻一啲基金啦或者係一啲嘅專業投資者，佢哋符合到盤後希望有一個比較大量嘅買賣嘅一個動作，都應該會有一個唔錯嘅效益會見到啦。
0: 但係內地個盤後交易咧，同我哋一般即係見可能譬如美股啊咁比較多係有咧，即係盤前交易啊、盤後交易啊。其實有啲乜嘢嘅唔同咧？係咪個運作上個時間係最主要個差異？
3: 時間可能係其中之一個啦，因為而家講緊內地啦會做一個盤後咧，其實就設定時間就係即係3點後啦，即係半個鐘之內就會完成。咁而內地嘅盤後交易同美國又好啦或者係同其他市場都好，最大個分別咧就係內地其實只係一個定價交易，佢哋會攞翻喺即係收盤價一個叫做競價時段嘅時候嘅一個集中嘅價格啦，咁然之後以翻一個叫做即係先到先得嘅模式，咁就喺盤後做交易，價格方面咧就唔會變動嘅。咁但係如果你以翻即係美股嘅情況去睇咧，嗰個交易時間除咗會比較長啲之外啦，咁佢哋嘅價格咧都係冇一個叫做固定嘅，即係咧就好似翻係盤中交易咁樣嚇，唔同嘅對價買賣咁就會有一個成交。咁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可能係內地盤後交易同翻美國盤後交易嗰個最大分別啦。
0: 講到咧，內地 A 股全面實施呢個盤後交易啦，會被視為咧推動內地資本市場國際化嘅重要一步啊。其實係咪因為咧可以便利到外資投資 A 股咧，同埋會唔會話真係有利一啲中長期嘅資金入市啊？
3: 呢個會係有一個正面嘅效果嘅。咁當然頭先都有提到啦，內地個盤後交易同外國嘅其實係有啲唔同，咁所以呢如果純粹係話以盤後交易去對接返同國際市場嘅話呢，咁都可能仲有一啲即係改進。不過呢喺有時叫延長交易嘅時間啦，盤後交易呢確實係可以滿足到一啲即係中長線嘅資金，尤其是係有一啲大型嘅基金啦，一啲比較大嘅機構佢哋建倉嘅時候，咁如果你話喺要盤後嚇會有一個固定價格嘅話咧，咁就可以容許到佢哋買一個較為大嘅量。咁當然內地 A 股如果你話一啲外資有興趣參與嘅股份咧嚇，多數佢哋成交都會多嘅。咁但因為呢一兩年啦，大家個專注點都會係內地一啲科技嘅叫小盤股啦，細價股啦。咁而嗰啲可能係同 AI 啦，或者係一啲叫即係大模型係有關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個別一啲股份佢 會在日內的成交未必會太多，可能外資他們可以參與的，未必說那麼容易可以買到那些股份。但是你說盤後有個機會有個固定價格的話，反而就他們能夠大手買賣的機會就會增加，變相呢對於個別一些股份，甚至乎是對於內地資本市場，即是整個股票

0: 市場係進一步國際化咧，會有一個幫助，起碼外資可以參與到一定嘅額度啦。
1: 嗯，但估計會唔會對於 A 股整體嘅交投會有好大嘅推動作用啊？尤其是見到咧近期嘅 A 股個成交額啦，都顯著增長喎。
0: 如果你話真係喺盤後交易咧，有時候都會牽涉到係一啲叫做被動式嘅買賣啦，包括一啲嘅 ETF 啦，或者一啲指數啦，甚至乎係有時係一啲國際指數，當佢會有換馬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幫助喺度。咁因為盤後交易如果以翻一個定價去計嘅話咧，咁可能就會係即係符合翻一啲嘅大戶進行交收，咁所以假設嚟緊一啲外國投資者或者機構户，佢哋係會做多啲比較一啲中長線嘅產品嘅，譬如話係一啲基金嘅產品啦，或者係一啲 ETF 產品啦，因為佢哋以往建倉一個譬如 ETF， 咁可能佢哋要對標某一啲嘅百分比、某啲嘅股份，佢哋要係滿足到自己投資者嗰個嘅投資金額咧。其實就並不容易，咁但如果你話有翻呢個機制嘅話咧，咁佢哋盤後就有一個足夠嘅時間，俾佢哋有一個叫做合理嘅價格嚇，咁就去買翻或者增持翻相關一啲股份，咁所以呢一個應該就會對於外資嘅參與度嚇，會個興趣度應該會增加，因為作為一個機構嘅投資者啦嚇，或者係指數相關嘅基金，包括埋 ETF 咧，其實就最擔心他們建倉的時候市場上的量不多，變相他們買的價格未必可以跟足當日部分股份一些平均價甚至乎收市價，但今次他就定了一個固定價格收市之後作為交易的話，這個就應該會更加便利到一些未來 ETF嘅發展啦，甚至乎係一啲掛鈎指數相關嘅基金咧，去做一啲中長線部署咯。
1: 但如果話咧睇過往啊，用開嘅收盤集合競價時段啦，下晝嘅2:57去到3:00呢個時段啦，一般嚟講咧，會唔會話 A 股喺呢個時間都會比較容易啲大幅波動咧？而如果咧 A 股全面實施咗盤後交易之後啊，會唔會變相咧，即係喺競價時段個波動性就會減緊啲，就變咗冇咁挫咧？
0: 應該就會好啲嘅，咁當然呢一個都要視乎翻嗰只股份喺當日最尾會唔會有啲 mark 價嘅情況啦。mark 價有時係比較被動嘅，因為有啲股份佢喺即係收盤之前咧，會有啲投資者佢可能需要較為大嘅量嘅貨，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喺收市之前嗰陣咧，確實係會有一個原因係推高翻個成交，甚至乎個股價。咁當然股價可能係推高或者推低啦。咁但係如果以翻今次係有一個盤後嘅交易嘅話，咁可能呢一部分嘅交易嘅即係參與者咧，佢就唔需要急於喺盤中收盤之前咧就去做人一個交易，咁佢哋可以相對嚟講睇翻住個價喺盤後作為一啲交收，咁呢個可能會對於一啲叫指數基金啦，或者係一啲被動式嘅資金去追蹤翻呢啲股份咧，會較為合理啲咯。
1: 對於話融資融券啦兩融業務嚟講咧，盤後交易會唔會令到強制平倉嘅風險都有個下降㗎？
0: 如果真係我哋講盤後交易可以令到盤中交易最尾嗰、那個股價波動性係減低嘅話咧，咁確實佢觸發到一啲強制平倉嘅風險咧，確實係有機會下降嘅。不過咧，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都會認為啦，一隻股份最尾嗰個價格，每日收市嘅價格其實取決於可能都係基本面啦，同埋大市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有盤後呢個交易咧，咁確實可以避免咗可能係某一啲股份可能係一個短時間嘅波動。咁但係每日個波動性咧就未必會減低得太多，同埋有時候都要睇翻個別股份啦嚇，日中嗰個波動啦，同埋當時個市場嘅狀況，因為作為融資融券嘅一啲嘅業務咧，咁可能佢哋都涉及到一啲較為大嘅股份，咁而呢一個咧可能就同翻大市嗰個 個氣氛呢就會有啲相關。盤前盤後相信對於嗰類型嘅股份嗰、那個波動性呢未必會太大，亦都唔可以話因為有盤後而個別股份喺美市嘅時候唔會出現一啲集體沽貨，因為大家可能你喺盤後你都要排隊對盤啦。

0: 但你盤內呢起碼就可以確定到成交，所以波動相對嚟講係會減低啲嘅。咁不過呢都要睇返整體大市嘅走勢，去再睇返到時候會唔會出現一啲強制性平倉。
1: 頭先都提到啊，喺呢個嘅 A 股全面咁實施呢個嘅盤後交易啦，相信都會對於呢外資嚟講啦個興趣啊係會增加。咁如果想第日呢進一步再接軌個國際市場，會唔會話有需要可能進一步延長返個盤後交易時段，或者有啲其他嘅優化可以諗呢？
0: 其實要做嘅嘢可能都可以好多嘅，咁無論係延長嗰個盤後交易啦，或者係要做一啲盤前嘅交易啦，咁又或者佢哋個模式嚇點樣去定價啦，咁因為而家都係一個固定價格，咁會唔會嚟緊直頭係延長嘅，亦都係好似同盤中交易差唔多啦咁樣。咁而其次嘅，因為即係買內地股市有時候都會涉及埋人民幣啦匯價嘅情況。咁譬如人民幣嚇資本帳進一步開放啦，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啦，咁呢啲都係會利好翻嚇內地股票市場同即係國際市場接軌。咁我諗就並不單一就係話盤前盤後交易咯，入邊可能牽涉到嘅更加多就係可能係對於人民幣啊嗰個未來發展嘅一啲嘅方向啦。
1: 好啊，唔该晒林嘉琪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 A 股盘后交易咧会带嚟几大嘅利好啊！下次再揾你倾其他嘅 topic 啦，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喺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学，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教育局又说，若果天文台在下午5:00或之前改发黄雨警告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照常上课。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正午12:0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个案，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唔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嘅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及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及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说，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预警。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时候，他们的记者在位于东京的驻地，明显感到房屋晃动。气象厅话，在当地中午大约12:46，在慈城县与千叶县

0: 观测到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营运公司说，位于震源地方附近的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中程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北纬 27.8 度，东经 127.6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800米有雷暴。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28点，跌448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啱啱跳咗19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7点，跌5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7仙2跌1.58仙8，阿里巴巴90.05仙跌4.95仙半，中芯国际79.2跌6.8仙，腾讯控股416仙跌5.4仙，长飞光纤光缆243.2跌44.4仙，建滔集团119.6跌9.1仙，建滔积层板94.4跌9.8仙。华虹宏力182.7跌10.1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3，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25，欧元8.92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3。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0点，跌3415点。港金报37325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9.63美元，卖出40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吉士古道北去。

最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大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接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看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7: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洛宾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六月二十六号星期五的精灵一点，今日有江卓宜同埋余若峰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15: 你好 Dennis，
14: 你好，大家好啊。咁先提下大家有关天气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啦。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无论系身处室外啦，或者系户内都好啦，都要咧小心跟进住天气嘅变化咧，做好咧准备啦。今日嘅节目咧就会有唔同嘅主题啦，同大家探讨嘅。第一个环节咧就会有医管局嘅精拎直播啊，讲下咧绿色低碳手术室嘅。咁其实咧，即系作为病人啦，喺即系进入手术室之前咧，都会有好多嘅疑问啦，有啲迷思嘅，因为咧对于啲步骤唔系话咁认识噶嘛，好多都系要靠医生啊、医护员咧解释翻。其中咧讲到就系呢一个嘅麻醉方面咧，都真系咧好多疑问嘅，觉得咧，咦，究竟系会用到啲乜嘢药物啦，或者系点样去进行咁？
15: 系啊，同埋咧，即系会谂到，原来我哋咧用嗰啲吸入性嘅麻醉药咧，都可能咧影响嗰啲碳排放喎。究竟呢件事系点咧？一阵间会有两位医生啦上嚟同我哋讲下嘅。
14: 系啦，而第二个主题咧就会同大家咧关注下咧影响心脏健康嘅病毒啦。咁啊，讲到肺炎链球菌啦，听个名大家都会即刻联想到啦，啊，会影响到嘅。

0: 疾病咧，包括會有肺炎咁樣啦。但係咧，而了解多啲之後都會知道啦，其實咧一啲身體嘅其他部位，好似係耳仔啊，或者係腦咧，都係會受到呢、這個即係肺炎鏈球菌嘅影響嘅。而再深入啲了解到啦，其實咧心臟健康同呢個病毒咧都係息息相關喎。
1: 係啊，除咗肺炎鏈球菌之外咧，其實生蛇嘅病毒咧都有機會影響心血管。究竟呢件事係點咧？一陣間咧，我哋會請嚟心臟科嘅專科醫生咧，同大家解答一下。
0: 系啦，咁而去到咧两点左右嘅电台部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肩周炎啦。嗱，呢个病痛咧，可能好多人都会就系知道佢另一个名就系五十肩啦。咁究竟系咪定时定候好准时嚟到五十岁咧就会嚟揾你，定还是可能咧较早时间已经有啲前奏先兆等等咧？稍后咧都会有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详细讲解嘅。记住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而呢个时候咧，当然要先开始咧我哋嘅第一部分，有医管局精灵直播，主题咧就系绿色低碳手术室，请嚟嘅嘉宾。有嚟自马加烈医院麻醉科，分别有部门主管苏正仪医生和同埋就系麻醉副顾问医生朱铭贤医生喺度嘅。两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系啦，不如都先请朱医生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全身麻醉大家都会即系顾名思义啦，知道会令到个病人就系失去知觉啦。其实当中咧，仲有啲乜嘢指标系要达到要留意住咁嘅咧？
2: 嗯，係啊 ，Dennis， 你講得啱啊。咁好多時病人做手術嘅時候都需要麻醉啦。咁我哋先聽下麻醉究竟有邊幾款先啦。咁麻醉最聽得最多就係全身麻醉啦，其次都有局部麻醉啊、監察麻醉同埋區域麻醉。咁你講到嘅全身麻醉指標呢，第一個指標當然病人要瞓咗覺啦，即係病人要失去咗知覺嘅，佢唔會知道發生咩事。第二啦，就係止痛。咁雖然病人係瞓咗覺啦，但係原來個身體都係識得痛嘅。我哋嘅生理反射各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對痛覺有一啲反應。咁我哋要俾適當嘅止痛藥，去令病人冇痛覺。咁第三咧就係肌肉鬆弛啦。咁因為好多手術啦，需要個病人咧係喺肌肉放鬆之下做嘅，無論係骨科或者外科都好。咁手術醫生咧先可以做到。咁咧除咗靜脈注射嘅藥物之外咧，好多時病人喺全身麻醉其實都有需要用到咧，就係頭先講個吸入性嘅麻醉氣體。
0: 係。
1: 係。咁但係咧，有時我哋都即係啲市民咧，即係就算做過手術咧，都唔係好知道究竟麻醉針同埋或者吸入性嗰個麻醉藥係點樣運行嘅，因為成日都叫我哋可能數十下數到五下已經瞓著咗啊，咁究竟係點嘅咧，朱醫生？
2: 嗯，咁好多時咧，我舉一個例咧，好多時我哋病人入到手術室咧，會先打粒痘痘啦，即係喺手嘅靜脈嗰度，同佢擺一個痘痘喺嗰度，我哋叫靜脈置管。咁跟住咧，我哋嘅靜脈藥物麻醉藥咧，就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咧，經過血管，通過即係血液循環系統咧，去到個腦嗰度。咁好多時佢一到到個腦嗰度，達到一定嘅濃度咧，我哋就會瞓覺啦。咁所以點解有時可能麻醉科醫生會話啊，你數十聲啦。咁其實十聲之內咧，真係全部人都會即刻瞓咗覺。咁病人瞓咗覺之後咧，就牽涉到麻醉嘅維持啦。咁因為第一針個藥力咧唔足以令到個病人喺全個手術期間咧都瞓覺喎，係嘛？咁我哋就要維持。咁維持咧，我哋好多時一係就要用吸入性嘅麻醉氣體啦，一係咧就要繼續俾靜脈注射嘅麻醉藥佢哋，係啦，去維持直到手術完結咧，我哋就會調低翻個濃度，咁病人就會喺深層麻醉入邊醒翻嘅。
0: 嗱，今日咧即係啱啱就會對於即係究竟點樣做麻醉啦，或者當中嘅種類咧有咗即係初步嘅了解啦。但係咧今日更加重要就係咧帶入啲新嘅概念啦，就係咧究竟喺做麻醉嘅時候咧，同我哋咧即係環保呢個議題個關鍵個關聯喺邊度啦？咁其實咧都知道頭先提到咧，就係會做到呢個吸入性麻醉劑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嘅氣體嘅利用到啦。其實咧都會同呢個碳排放咧有個關聯喺度嘅。不如都請教一下咧，就係蘇靜怡醫生啦。其實咧即係如果我喺度諗比較用大家可以去易啲理解嘅方法啦，用揸车啊，即系揸车行驶公里做比喻嘅话咧，吸入性麻醉剂咧，其实即系喺做一个手术嘅时候咧，个排放量系大约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
3: 系啊，问得好啊 ，Dennis。咁咧系大家又需要知道咧，点解我哋会将呢两 件事去牽連啦。因為吸入性麻醉氣體本身咧就係温室氣體嚟嘅，咁而家係有一個標準咧，就係國際通用嘅，就叫做全球暖化潛勢啊。英文係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或者 GWP 咁樣啦。咁通常咧係用。

0: 用呢個基準去計算嗰啲氣體有幾温室效應咁樣嘅。咁二氧化碳咧就被定義為一啦。咁但係嗰啲麻醉氣體咧，原來係呢個數值咧嘅過百甚至乎過千倍嘅喎。咁所以咧喺美國嘅醫學文獻啦，都覺得麻醉氣體咧會佔咗呢個醫院整體碳排放量大約3% 咁樣嘅。咁所以佢都係會引致全球暖化嗰啲嘅問題。咁如果咧頭先講到話汽車行駛公里咧，
1: 即係蘇醫生繼續帶出，即係用呢個作比喻之前咧，先同我哋嘅聽眾咧帶嚟一個天氣嘅信息啦。就係咧喺1:20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就會生效嘅，大家要記住留意天氣啦。咁當然即係揸車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路面嘅情況啦。好，繼續咧有請咧就係蘇醫生同我哋講下啦。如果用揸車做比喻嘅話，那個碳排放量嗰個嘅概念係點樣？請繼續。
0: 係，唔該 ，Dennis。係啦，即係啱啱都要講下揸車啦。
1: 係啦。
0: 咁啊，梗係揸車咧就嗰個比喻係咁嘅。如果一般病人啦要做一個鐘嘅全身麻醉，咁佢需要嘅麻醉氣體溶液嘅份量咧就係10几毫升咁樣啦。咁咧佢嘅全球暖化潛勢基準計算咧，就個碳排放量會等於一架燃油房車行咗大約300公里咁多嘅。咁300公里究竟係幾遠呢？就係差唔多等同呢架車要由黃竹坑，即係香港都幾南邊啦，去到香港嘅北區醫院好北邊咁樣，係可以來回4次咁長嘅。所以我哋都意識到咧，我哋有責任係即係喺呢一方面要着手減少碳排放嘅。
2: 咁用呢一個汽車揸車嘅比喻，我就知道原來咁犀利啦。咁其實都想問下朱醫生啦。咁我哋譬如手術室咁，一定係要用一啲麻醉藥噶嘛。咁呢一啲嘅碳排放又點樣由手術室之後慢慢排放去大氣層啦，甚至即係有啲咩方法可以減下佢嘅咧？
3: 係 ，hello， 係啦 ，Sonia， 你講得好啱。咁咧，我哋喺手術室用嘅麻醉氣體咧，我哋會收集翻嘅，因為咧麻醉氣體如果直接釋放出手術室咧，咁我哋做醫生嘅都會吸曬入個肺度，咁所以就唔可以嘅。咁我哋收集咗之後咧，係要經過醫院嘅管道排放翻入去大氣層，當然喺一個安全嘅高度嗰度排放入去嘅，
1: 好啦，咁正所谓喺即係源头就截击啦。咁其实呢有啲咩措施可以呢即係做到呢个碳排放量啦，喺呢个麻醉药嘅使用当中呢，喺医院嘅层面，喺手术室嗰度啦，已经可以减低呢？
3: 咁嗱，首先医生嘅前提当然係要视乎病人临床嘅情况啦，因为病人嘅安全同埋病人嘅需要係我哋最重要嘅考虑。咁呢嗱，我哋亦都有改变咗我哋用麻醉气体嘅习惯嘅。咁因为每个病人啊对麻醉药同埋气体嘅反应都唔同。咁喺我哋病人安全同埋适用嘅基础之下呢，我哋亦都加入咗绿色嘅角度，例如係调节麻醉气体嘅选择啦，甚至是轉用全靜脈注射麻醉。咁咧，另外一個好處咧，全靜脈注射麻醉咧，就有機會咧令病人早啲清醒啲，同埋咧有少啲嘔嘅情況。
2: 咁另外咧，即係除咗藥之外咧，都想問一下蘇醫生啦。其實咧，我哋成日都入到去手術室咧，覺得哇，唔知點解啲冷氣要開到咁凍啊咁樣。咁雖然就好快就被麻醉啫，咁究竟即係嗰個温度上邊可唔可以調節一下？又或者呢一方面可唔可以都做到減碳嘅咧？
0: 係啊 ，Sonia 都多謝你提出啊。係，其實咧都好多病人嚟到手術室第一句都話好凍啊咁。咁我哋以往都經常同佢哋講話唔好意思啊，手術室就係要咁凍嘅合規格咁樣啦。咁都我哋之後咧，因為有呢、這個減碳嘅活動啦，咁我哋喺研究咗呢啲麻醉氣體嘅減碳之後咧，都睇翻手術室嘅冷氣其實係咪都可以去調校咧？咁我哋就相信都要係一個標準温度嘅，因為咧手術室需要維持呢個温度咧係減少細菌滋生嘅，但係咧其實都會有4度，即係上下4度嘅走盞嘅。咁瑪嘉烈手術室咧一路都用緊中位啦，或者再低少少嘅温度。咁我哋喺顧及手術室安全規格前提之下咧，咁由2024年開始咧，將呢個温度調高到2至3度。

0: 調高咗兩至三度啦，就去到22度咁嘅。咁呢個温度咧，唔單止可以確保手術室嘅無菌原則啦，亦都可以減低冷氣耗電量，就直接減少冷氣相關嘅排放。咁呢個構思亦都係源於切合病人需求啦，即係冇咁凍啦，感覺上。另外咧，其實病人都未必知咧，就係原來麻醉藥咧，部分嘅麻醉藥啦，會影響人體正常調節體温嘅功能嘅。咁佢哋咧身體熱量咧流失咗，咁咧就係再加上手術室嘅温度低咧，就會容易出現低温症啦。咁呢啲低温咧就會影響免疫力啊，有機會傷口感染啊，或者係將會啲血液凝固又冇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呢一個舉措咧可以一嚟幫到病人啦，二嚟又幫到地球咁樣。
1: 當然啦，即係啱啱提到，即係病人嗰、那個福祉最緊要啦，同埋嗰個手術嗰個效果都會因應住個温度啊，原來都有啲帶嚟嘅分別嘅，所以好好調節啦。啊，我又想追問一下就係蘇醫生啦，其實咧當然啦，一個office 咁樣講啦，大家都會因為環保咧就會將個温度調節下，校翻高啲咁樣就環保啲。但係咧有啲人咧同事就會覺得唔得喎，唔舒服喎，有啲好多意見，好多聲音嘅，好多時候。咁頭先見到咧，都喺2024年開始咧，其實就已經係將呢個温度再進行調節啦。同事方面咧，大家對於嗰、那個反應係點樣咧？即係對於呢個轉變。
0: 哦，同事。咁早過2024年咧，我哋已經作出準備㗎啦，咁咧都有少少鋪排嘅。咁喺因為一啲咁嘅減碳啊，或者其他嘅計劃啊，都要得到同事嘅認同先進行到啦。咁我哋好早已經有舉辦下講座啦，咁俾一啲實質嘅數據俾同事睇啦。咁同埋其實坊間都好多消息啦，都知道啊，冷氣每升一度都減到幾多碳咁樣嘅。咁佢哋再加上明白嗰啲麻醉氣體對環境嘅影響啦，大家都都一條心咧，去覺得要出一分力咁樣嘅。
1: 係啊，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嗰個文化同埋嗰個氛圍上，大家都有個好嘅目標喺度啦。咁當然啦，要做到呢一點，唔單止即係手術室入邊嗰個碳排放要關注到啦，仲有啲乜嘢嘅綠色文化喺你哋嘅醫院度係推行緊，同埋係已經見到成果咁嘅。
0: 其實咧，我哋另外都會減費啦，即係因為三個 R 啊嘛，即係嗰啲環保，咁就減費，我哋就將以往攞嚟載一啲乾淨針筒嘅即氣膠兜啦，轉為紙兜啦。另外喺醫院層面都好多時電子化咗㗎啦，可以嘅嘢都電子化，就減少用紙張啦。咁我哋都研究緊咧喺適合嘅場合咧，就用一啲可以重複使用嘅布質嘅帽啦，就代替一啲即棄嘅手術帽，咁樣都可以減少醫療廢物嘅。咁就另外啦，大家都覺得嗰啲醫療嘅廢物咧，未必可以回收啦。但係有部門咧都做到話一啲冇接觸過體液啊、血液啊乾淨嘅可以回收嘅。膠鹽水袋啊，膠質嘅包裝啊，都揾到回收公司去處理，所以咧我哋嗰啲醫療廢物咁龐大咧，盡量可以回收咧，都希望避免呢啲嘢變成廢物咁樣咯。
2: 係啊，即係大家都出一分力啦，又幫到病人，咁又希望咧可以環保。咁另外咧，我就見到咧，即係有一個選出咗咧個北極熊嘅貼紙，咁其實呢一個係點樣產生，同埋係點樣即係幫助呢件事嘅發生嘅？
1: 係一個電子貼紙嚟嘅，係咪啊？
0: 係你哋兩位都講得啱，即係佢係電子貼紙，但係咧我哋點解會有個咁嘅活動咧？就係因為啲計劃咧要有持續性咧，我哋都想多啲視覺宣傳提示。咁發起咗 WhatsApp 咧，就選一個最中意嘅貼紙啦，等同事。咁呢個貼紙咧就可以貼圖啦，或者咁咧佢可以將佢印成貼紙嘅。咁我哋就貼喺啲麻醉氣體氣化機上。上面啦，咁令到同事时不时都望到呢只北极熊，咁就持续关注麻醉气体对气候变化影响咁样咯。
1: 最紧要就系等同事无时无刻都见到只咁可爱嘅熊仔，都会记得其实咧可能而家咧即系无论喺一啲即系悭啲物料上啦，要留意啦，或者喺温度上都要调节。

0: 好之餘咧，不過最緊要都係病人嗰個嘅福祉啊嘛。喺呢方面啊，最後有冇啲乜嘢同我哋嘅即係聽眾講啊？其實咁多措施之下，病人咧都係得到最好嘅照料嘅咧。
1: 是啊，其實剛才所說的那些呢、我們都是以病人的安全和需要啦作為、大前提的。那、其他措施呢、我們都會繼續去做啦。那但其實呢醫療領域的碳排放只是佔整體大約 5% 而已，要做到真正環保啊、要多些力量啦，就希望普羅大眾都一起去合作這樣咯。是啊，那我們是會是繼續努力去去做
0: 的，這樣是在這裡今天呢，謝謝兩位都是來自瑪嘉烈醫院的兩位醫生，分別有就是蘇靜怡醫生和朱明醫生跟我們講解的，謝謝兩位。繼續呢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天氣方面要留意的地方，黃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工作暑熱警告都是現正生效的，無論現在是在室內或者是室外都要留意著天氣的變化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是在中午12点1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及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打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话，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数目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平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1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2,1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9仙4，跌1.36仙；阿里巴巴89.85仙，跌5.15仙；中芯国际80.6仙，跌5.4仙。

0: 利。盈富基金23.1号2.38，腾讯控股416.2跌5.2，长飞光纤光缆249.8跌37.6，建滔集团121.7跌7.7，建滔积层板97.2跌7蚊，华虹宏利188.3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9,351点，下跌3,014点。港金报37,325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42美元，卖出4,01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葵涌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在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着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轩尼斯道系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御花园。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42A号。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牌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就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6: 彪爷，
2: 是日快乐。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9: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0: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7: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進入第二節嘅精靈一點，先提下大家啦。天氣方面啦，工作鼠疫警告咧已經係1:20取消，而黃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咧都係現正生效嘅。第二節嘅主題咧就會同大家咧講下有關一啲影響心臟健康嘅細菌同埋病毒啦。喺直播室入邊咧，請嚟由今日嘅嘉賓，由心臟科專科醫生姚元峰醫生同我哋講解嘅。姚醫生你好。
1: 兩位主持人好，
0: 係啦，喺節目開首啦，都講到啦，就係啊，肺炎鏈球菌啦，大家當然就會知道，可能同肺炎有關啦，亦都會影響其他器官，好似係腦膜炎啊，或者係中耳炎等等啦。咁咧，亦都知道喺咁多嘅病，即係病情當中咧，有樣嘢叫做菌血症，
1: 係
0: 呢個名聽落都幾新嘅，我覺得未必好多人了解到，其實當中嘅關聯係咩，同埋菌血症係咩嚟嘅咧？
1: 嗱，首先講下肺炎鏈球菌先啦，佢都係一隻比較常見嘅細菌嚟嘅。咁好多人咧，可能你同我都會咧喺鼻腔嗰度咧有啲菌喺度寄生咗，都唔出奇嘅。但係好多時候你個免疫系統正常咧，佢都係枕住住喺度同我哋共生嘅關係。咁但係有時嗰、那個我哋個鼻黏膜如果係有啲破損啦，又或者免疫系統下降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即係入咗我哋身體度造成一啲感染。其實佢都有好多，即係雖然叫肺炎鏈球菌，但係佢好多唔同嘅感染都可以即係造成嘅。咁譬如常見就係中耳炎啊、啲喉嚨發炎啊、上呼吸道嘅感染啊，甚至係肺炎啦。咁但係咧，如果佢甚至係入埋血嗰度咧，其實就一啲比較嚴重嘅感染，我哋叫一啲入侵性嘅即係感染。咁譬如可以去到即係血液啦，另外咧去到甚至去到腦啊、腦脊髓液啊，造成腦膜炎啊嗰啲都可以嘅。咁嗰啲我哋就歸類一啲叫入侵性啲嘅腦膜炎。係入侵性啲嘅肺炎嚇，咁而菌血症咧就係講緊啱啱話細菌入血造成嗰情況啦。咁菌血症咧就可大可小嘅，其實我哋有時刷牙嘅時候咧，都可能啲口腔嘅細菌會落到去即係血液嗰度，但係好快咧就俾你身體清除咗佢。但係如果佢譬如係肺炎鏈球菌入血嘅話咧，嗰就有機會會造成啲敗血症啊，會有危險啊咁樣啦。
2: 咁如果未去到敗血症好危險嘅時候啦，譬如好似菌血症，咁、那個病人會有啲咩嘅症狀，而醫生要即係做啲咩檢查先可以發現到咧？
1: 常見就係一啲發燒啊、尖寒尖凍嘅咁嘅感覺啦嚇。咁、至於醫生嘅檢查咧，好多時候都可能要即係攞一啲血液嘅樣本去做化驗，睇下培唔培植到啲即係細菌咁樣。咁但如果佢繼續再演變咧，就可能會有啲更加強，即係更加犀利嘅病徵啦。係，譬如佢真係會呼吸急促啦，係氣促啦，心跳加快啦，甚至嚴重嘅時候可以有啲敗血性嘅休克啊、血壓下降啊、暈啊，甚至失去知覺咁樣嘅。
0: 咁換句話講，其實菌血症會唔會都係可以話算係致命嘅一種問題嚟嘅咧？
1: 菌血症如果佢演化做敗血症咧，就會風險比較高啲嚇。咁至於菌血症純即係比較有啲類似啦，但係嗰個概念就係講緊佢個血液咧入咗，即係個細菌入咗血液喺血液度揾到細菌咧，其實都可以叫菌血症噶啦。但就未必全部菌血症都會去到敗血症咁嚴重嘅。
0: 明白。
2: 不過就諗到啦，如果成身都係菌，都幾麻煩，幾難搞啦。但係同心臟血管又有啲咩關聯嘅咧？其實？
1: 因為咧，其實近即係呢幾年咧，都多啲研究同埋唔同嘅建議咧，就提醒翻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咧，啲感染咧都會引致即係一啲不良嘅心臟事件啦，即係心血管事件，譬如係中風啦，甚至係心臟病發等等。咁佢個原理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咧，嗰個心血管其實佢隨住年紀啦，啲膽固醇積聚咗咧，會有啲斑塊積咗喺血管嗰個牆壁嗰度嘅。咁但係咧，如果即係當佢浸積喺度咧，其實就未必有好大影響啦嚇。同埋咧，嗰、那個血管個內皮咧都會有啲保護，即係個血管嘅作用嘅。咁但係咧，當個身體有啲炎症啦，即係啲發炎嘅話咧，佢就會其實個血管表面咧都會發炎嘅。咁啱啱講嗰個保護住個斑塊嗰個內皮咧，就叫做啲破損嚇。咁破損咧入邊嗰啲即係好污糟啊，啲膽固醇嗰啲嘢咧就暴露咗出嚟，就會叫做形成一個即係急性嘅心臟病發啊咁樣嘅。
0: 如果要去量化嗰個影響咧，會唔會一啲即係疾病上嘅風險增加咗幾多？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嗱，如果佢講緊肺炎鏈球菌嚟講啦嚇，咁如果佢我哋都知道咧，有大概因為肺炎鏈球菌而入院嘅病人咧，有接近20%咧，可以喺轉期間發生一啲譬如心臟。

0: 病發啊、心律不正嘅風險嘅。
1: 嗯，
0: 咁同埋我哋都知道咧，佢肺炎鏈球菌咧都會增加咗中風嘅機會，會升咗兩倍咁多啦，同埋啲心律不正嘅機會咧可以升咗三四倍咁多。咁而啱啱講過啦，如果係甚至係入侵性嘅肺炎鏈球菌感染，即係嚴重啲嗰只咧。甚至咧有研究指出咧，可以喺头七日入边咧，即系将嗰个心脏嗰个风险咧增加成九十几倍咁多嘅。
2: 哇！咁真系好犀利啦。咁一阵间我哋再谂下点样去预防啦。咁、但系另外咧，即系头先讲到，譬如心脏病啊、中风咁，就算唔系因为啲感染，其实闲时都可能要入医院住翻三五七日噶嘛。咁其实会唔会喺医院度或者系个身体状态唔好嘅时候，都会容易感染一啲病毒啊咁样嘅咧？
0: 都会噶吓，即系其实两个即系情况咧，都有互相影响嘅关系。感染咧可以增加心脏病嘅机会啦。咁而心脏病嘅患者咧，都会增加咗感染呢啲细菌病毒嘅机会嘅。咁譬如都会有病人系遇过系因为心脏病入院吓，咁咧我哋处理咗啦，通咗波仔啦，即系几乎谂住佢出院咧，但后屘又发烧吓，结果系因为佢可能个免疫系统差咗啦，咁所以导致咧即系有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甚至我最近都有即係遇過病人咧，佢係有啲心血管嘅問題，咁、後屘咧甚至生埋蛇添啊嘛，即係都搞到好撈教。
1: 係一講到生蛇咧，其實可能大家近年都比較關注，而且好似咧從嗰陣時關注個年紀咧，可能嗰陣時覺得大啲嘅年紀要關注到而家後生啲都會留意住啦。
0: 係
1: 而家再加上呢個概念就係同心臟健康都有關，可以講多少少究竟個關聯係咪純粹係因為嗰個免疫力因為心臟嘅情況差咗啦？嗰條蛇就醒咗咧，係點樣咧？
0: 咁首先講一講生蛇係啲咩啦，可以簡單咁講。咁我哋其實就好多即係香港嘅居民，可能後生嘅時候會出過水痘啦，嚇、嗰啲一啲個水痘大狀疱疹病毒嚇。咁佢好翻之後咧，其實個細菌咧會一路潛藏喺我哋嘅神經末梢嗰度嘅。咁當我哋嗰個免疫系統係差嘅時候咧，佢就會乘機即係走翻出嚟啊咁樣。咁佢走翻出嚟咧，就唔係再生一次水痘咁樣嘅。佢咧，因為佢喺個神經末梢嗰度匿埋，咁佢走翻出嚟嘅時候咧，都會跟一個神經線嘅分布咧嚟即係出啲水泡仔。咁好多時候神經線嘅分布喺身體嗰度就是一條條，即、就、係、是、一格格。因為我哋身體嗰啲神經線嘅分布咧，就是每一條神經線一格咁上下嘅。咁所以出嚟個樣就好似條蛇咁樣長條形咁樣咯。咁點解話即係佢會令到個心臟即係風險增高呢？因為佢其實都是一個身體嘅發炎反應，咁所以同啱啱嗰個即係病毒細菌咁樣講咧，其實佢都會令到身體啲發炎指數高咗啦，係有系統性嘅發炎，增加咗啲斑塊破損啊咁嘅機會。咁第二個機制就係佢有時都好痛嘅，因為佢即係唔知身邊有冇朋友生過啦，即係都話即係痛到係咁食止痛藥啊。咁佢痛嘅時候，啲身體嗰個血壓都會高啦，同埋對於個心臟都一定嘅負荷。
2: 咁但係咧，即係講生蛇咧，成日都有話要黃金幾多小時就要醫啦。咁如果有啲人真係錯過咗呢段嘅時間，即係佢越難搞越嚴重嘅，同心臟嗰個血管嗰個影響係咪又越大嘅咧？
0: 我哋通常咧就講緊72小時啦，即係講緊頭三日。咁咧，我哋就知道喺頭72個鐘入面咧，盡快俾到啲抗病毒嘅治療咧，係盡即係可以減低到佢即係總發病嘅時間啦，亦都會少一啲後遺症，譬如一啲長期嘅疼痛啊咁樣。咁但係唔代表話72個鐘之後就唔好搞佢喎，即係其實都係值得用一啲藥物去治療嘅。不過嗰、情況，如果係即係延遲咗個治療咧，可能第一個病人要辛苦嘅時間會耐咗啦，真係會痛得耐咗啦嚇。咁嗰啲泡泡又會耐咗先至會即係消除啊好翻啦。同埋咧嗰啲生蛇後嗰啲神經痛咧，都係會更加即係難處理嘅。
1: 系，咁会唔会再褪翻早少少去睇，就系有边类人士如果即系不幸已经系生蛇啦，佢系比其他人喺心脏上会发生一啲并发嘅问题嘅机会系比较大嘅咧？
0: 其实一般如果佢本身有心脏病风险嗰啲啦，譬如有糖尿病啦，吓、譬如食烟啦，年纪大嗰啲即系长者病人咧，咁佢哋有生蛇嘅时候咧，个即系心血管嘅风险就再倍大咗。咁就變咗佢哋就係高風險嗰個族群咯。
2: 咁同埋咧，會唔會即係即係開初頭先，好似你話有個病人咁，佢本身因為有啲心臟嘅事件啦、入院啦，咁之後佢生蛇嘅時候，會唔會係即係容易自己察覺啊？定係咁啱好彩，因為喺醫院有即係同事即係見到咁樣咧？
0: 通常都好難察覺嘅，因為佢都會

0: 痛啊，同埋有水泡嘅。咁視乎佢山蛇個位置喺邊啦，有啲生喺塊面嗰度啊，或者係即係眼啊、鼻啊周圍嗰啲位置就即係好容易察覺得到啦。咁有啲難察覺啲位置，可能係背脊啊，甚至可能係啲即係譬如啲會俾衫遮住啲位咧，咁就可能難察覺少少。有時可能背脊可能要病人要照鏡先睇得到，嗰啲就未必好快察覺得到嘅。
1: 係，
2: 咁治處理或者治療生蛇係會用啲主要用啲咩方法？會唔會亦都要因應住睇翻個心臟個情況作出調適咁嘅？
0: 常用都係一啲抗病毒嘅藥物，咁輕微嘅情況就通常可以用口服嘅選擇啦。咁但如果譬如個病人係即係本身免疫系統係差嘅，或者佢嗰個生蛇嘅範圍係好廣泛嘅，有時可能會即係情況嚴重嘅情況咧，就會用一啲注射嘅方法，咁都係啲抗病毒嘅藥物嚟嘅。
1: 咁但係盡量希望即係唔好生蛇啦，因為頭先個風險又大啦。咁其實我哋平時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叫做預防或者避免到嘅咧？
0: 咁當然我哋都會鼓勵病人要作息定時啊，即係維持一個好嘅免疫系統，因為佢通常咧生蛇都係趁你免疫系統差啲嘅時候咧就去攻擊翻你嘅。咁譬如健康飲食啊嗰啲，即係唔再講啦。咁當然而家亦都有好好嘅即係方法係可以透過疫苗去減低佢生蛇嘅機會嘅。
1: 咁但係嗰啲疫苗咧係即係譬如本身生個水痘係咪都可以去打呢個生蛇針去預防嘅咧？
0: 係可以㗎，係因為咧嚴格嚟講，你冇出過水痘咧，就應該係唔會生蛇嘅，因為你冇嗰個病毒潛藏喺身體度啊嘛。不過咧有個即係好多病人都未必會知道嘅概念就係咧，有啲人話我冇出過水痘嘅，我細個甚至打埋水痘針㗎啦。咁但係咧，因為細個嗰啲水痘針咧，其實都一個即係減活嘅疫苗，其實都係有機會咧有啲病毒咧會潛藏咗喺身體嗰度，所以咧就唔係話百分百冇出過水痘打過疫苗就唔會生蛇嘅。咁所以如果嗰個病人係即係年紀大啦，甚至係高即係心臟病風險咧。咁我哋有時都會同個病人傾話，會唔會考慮打即係個疫苗預防針咁樣？
2: 我諗即係嗰個疫苗嘅考量就當然要同翻醫生去傾下啦，睇翻自己嘅年齡啊、身體狀況等等啦，同埋嗰個風險係點樣作出一個嘅選擇咁樣啦。講起疫苗啦，都翻去較早前我哋提緊嘅即係肺炎鏈球菌啦，即係疫苗上咧大家都聽咗好多噶啦，亦都知道65歲以上嘅人士啦，亦都會有啲23價嘅疫苗啦，可以免費注射咁樣啦。咁其實呢個疫苗咧，其實無論喺選擇上用邊一隻，又或者係個功效上、保障上，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解釋一下咧？
0: 係嗱，疫苗呢個咧就尤其係肺炎鏈球菌呢個疫苗都有啲複雜嘅嚇，因為咧首先佢肺炎鏈球菌咧有好多隻，即係佢好似一個大家族咁樣嚇，佢有成百幾個成員嘅，咁佢又唔係隻隻都會治病啊，咁大概可能兩成左右啦嚇。咁我哋所以而家就有啲唔同價數嘅疫苗啦，可能大家都聽過。咁比較而家市面上仲有又係比較歷史悠久啲舊少少嘅咧，就係23價疫苗。咁佢嗰個疫苗咧係個多糖疫苗嚟嘅。咁佢個好處啦，就係佢價數多啦，好似23係即係暫時聽到最大嗰個數字。咁但係佢誘發我哋身體製造個免疫反應咧，就比較渣少少嘅，就唔係咁有效嘅。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要再補打一啲叫結合疫苗啦？至於結合疫苗咧，就有13價啦、15價啦，同埋即係新少少有20價。咁13價其實基本上已經俾15價取代咗噶啦，即係政府而家都採納緊15價疫苗嘅。咁如果而家即係跟衛生署同埋政府嗰個即係疫苗資助計劃咧，咁如果佢係65歲以上咧，一般就會資助23價嘅疫苗啦。咁如果係65歲以上，再加埋有即係心臟病風險嘅，即係譬如以前已經心臟有問題啊，通過波仔啊，或者係譬如有一啲糖尿啊等等高風險嘅情況咧，咁政府就會資助2針嘅。咁一般嚟講，即係最常嘅做法就會用一個15價嘅疫苗先，咁然後一年過後咧就可以補即係接種23價。
1: 咁年滿65歲就即係可以打啦，頭先講，同埋就要睇下自己個風險係點啦。
0: 冇錯。
1: 咁但係有啲啦，即係老友記有時佢60幾都好似好後生、好健壯咁啊嘛。但係如果咁樣即係睇翻原來後邊，如果你唔打嘅話，有咁多嘅風險，係咪真係越早打越好咧？
0: 其實都係建議越早打越好嘅。其實即係而家美國嘅指引甚至行得更加前。即係將個65歲推前咗去50歲添咁樣嘅，
1: 咁仲有生蛇嘅針添喎，咁如果

0: 好似好多嘢要打咁樣咧，點樣安排好呢？
1: 嗱，而家個口號都係左流右費啦，因為有時啲病人咧，即係你要即係說服到佢打針，佢又即係未必即係願意太麻煩嚟好多次嘅，咁所以咧，有時我哋都會盡量即係把握一個機會。咁如果病人係即係有時間可以接受疫苗嘅時候，可能就直接同埋流感針一齊打，譬如左邊流感針，右邊肺炎鏈球菌針咁樣。咁至於蛇針咧，譬如生蛇嗰只針咧。就冇話唔可以一齊打嘅，但係你都已經打曬兩邊嘅話咧，咁可能真係一個常識就係可能叫佢隔幾個禮拜再翻嚟打，因為蛇針都要打兩針嘅，一般要隔兩至六個月再打第二針咁樣。
2: 係啊，咁如果當係先係處理左流右肺咧，其實都咁有少少壓力嘅，都即係有啲人驚打針，仲要打兩支。咁當然即係打針嗰下就好快啫，即係個痛楚係唔係一個大問題。調翻轉，好多人就會擔心打完針之後一啲嘅反應啊，或多或少嘅副作用等等咁樣啦。咁呢方面睇呢個心臟科嚟睇咧，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反應？可能一啲心臟疾病嘅人士咧，係要預早做啲部署，或者係同醫生好好溝通，先做呢個左流右肺咁樣嘅打針咧。
1: 有啲病人咧就會憂慮話，我本身心臟唔好啊，譬如有心臟衰竭啊，或者係即係通過波仔啊嗰啲咧，會唔會唔適合打即係呢啲疫苗嘅注射啦？咁其實往往就相反嘅，因為佢本身個風險已經比正常人高啦嘛，咁所以佢哋正正就係更加需要接受疫苗，即係保護嗰一班人。咁同埋之前即係新冠疫苗嗰個年代咧，咁好多病人都會有啲即係憂慮啊，話心肌炎啊，即係聽好多即係新聞，咁會有啲即係憂慮啊咁。咁但係呢一個情況喺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咧，就冇咁樣嘅report 嘅，即係都係安全嘅。
2: 係，如果有過中風史，即係曾經中風嘅朋友，會唔會都聽到啲病人有嗰個考量？唉，又多少少驚多少少啦咁。
1: 其實一樣啊，佢同埋心血管毛病嗰、那個即係考慮係一樣。其實佢對本身因為佢哋中過風咧，已經係高風險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佢萬一佢冇接種疫苗咧，佢即係受到感染咧，佢嗰個風險咧係會再倍大咗好多。所以佢哋更加應該及早接受疫苗嘅注射嘅。
2: 係啦，咁如果咧，即係聽完醫生嘅講解啦，無論咧係對於咧，即係心臟健康嘅關注點係嚟自啊呢個可能係生蛇啦，或者係肺炎鏈球菌嘅話咧，其實咧都唔需要太過擔心。首先咧就係可以咧同醫生商討啦，係咪要做翻相關嘅疫苗啦嘅處理啦。另外就係咧之後咧好好護住個心咧，亦都係有好多嘅方法嘅。今日咧喺度咧唔該曬咧，就係有心臟科專科醫生姚元豐醫生同我哋咧詳細嘅講解。唔該曬姚醫生 ，thank you。
3: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例，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到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和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会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担心有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和车内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口的网站显示，已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5亿美元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1-2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录得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61点，跌咗417点，总成交金额243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5点，65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5点，43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7仙2，1.58仙8。阿里巴巴89.4，5.6。盈富基金23.04仙，4.6。中芯国际80.75仙，5.25仙。腾讯控股414.2，7仙。长飞光纤光缆248.8，38.8。建滔集团122.5，6.2。建滔积层板96.5，7.7。恒生中国企业76.4，1.5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3，澳元5.404，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2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4。日经平均指数69,070点，3,296点。港金报37,510元，比上日收市跌，系升咗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71美元，卖出4,0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嘅地下管线工程啦，由6月8号星期日嘅午夜12点起，即系听晚星期六深夜嘅12点，听晚星期六嘅深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要留意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嘅搬迁安排。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比较车多，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坚道近住楼梯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喺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太安楼都比较车多，龙尾康山道桥底。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喺连。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健康，
7: 健康
6: 无价，
7: 健康无可取代。
6: 取代
8: 精拎一点，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继续有精灵一点，有江卓儿和余日峰陪住大家的。Hello, Sonia。
10: 你好 ,Dennis。
9: 是啦，天气方面呢继续都要小心留意住啦。咁啊工作暑热警告呢是1:20已经取消咗啦。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去到今日下午的2:30嘅，要留意住天气的变化，作出适当的调整生活啦。好啦，今日呢我哋第二个小时的精灵一点啦，稍后呢就会同大家呢讲下咧有关肩周炎呢个嘅病症啦，咁当然啦，呢个病对于即系病人嘅生活质素咧都带嚟几多影响，同埋都几唔舒服噶。咁究竟点样可以预防啦，或者系喺处理上有咩留意嘅地方咧？稍后咧就会有骨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嘅。咁喺请出咧医生同我哋讲解之前啦，当然啦，嚟到星期五就会同大家咧进行呢个职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啦。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咧？就先请 Sonia 同我哋讲出啦。
10: 今日咧就问大家，如果有工友喺密闭空间晕咗，后面嘅人员应该要点做呢 ？A 就系立刻进入密闭空间，自行试图抢救工友 ；B 就系留住喺密闭空间外，按紧急应变嘅程序协助工友撤离，同埋咧就系召唤救援嘅。
9: 知道答案嘅听众就快啲打嚟1872311 1872311啦。答啱嘅头五位朋友咧可以获得精美礼物一份嘅。而温馨提示，如果喺过去一个月得过奖嘅听众咧，就将呢个机会留俾其他朋友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国放暑假翻嚟香港 ，Chantel 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今日嘅节目内容咧非常丰富啊，讲下讲下咧嚟到第三个主题啦，就系肩周炎。咁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霍医生你好。
1: 你好，你好，邓多伟吴安。
0: 系啦，咁啊呢个肩周炎啦，大家可能比较听得多个佢个花名，可以话系五十肩啦。咁啊，听到呢个名就大家都会联想到啊，就系五十岁咧就好大机会咧，好似有呢个肩周炎会出现啦。咁其实究竟呢个病症同年龄嘅关系系点样咧？系咪咁准时嘅咧？又真系啊，霍医生。
1: 一般虽然佢叫做五十肩啦，但

0: 比較常見咧，就40至60歲嘅病人咧都會發生嘅。咁就如果年紀大嘅，譬如話嗰60歲或者極端少少咧，可能70、80歲嘅病人咧，或者好年輕嘅，譬如20、30歲嗰啲咧，就比較少見啲嘅。
1: 嗯，咁不如都喺度即係同我哋講下，究竟即係膊頭呢一個關節咧個構造係點，而點解又會咁容易喺即係頭先話40至60歲咧會有呢一個嘅肩周炎嘅問題啊？
0: 嗱，最主要咧，我哋嘅肩關節咧係一個球窩型嘅關節嚟嘅。咁我哋咧一邊咧就係、是、一個好似我哋手臂啦個骨啦，好似一個球咁樣啦。接觸咧，我哋有一個好似socket 啦，我哋英文叫 socket 啦，就中文咧就係、是、一個叫做一個囊形嘅。構造啦，咁喺呢個關節嘅附近咧，我哋有一啲嘅組織咧，譬如叫做咧關節囊啊，咁就係一啲軟組織咧去包圍住呢個關節嘅，咁啊等嗰個關節冇咁易甩啊、走位啊、移位啊咁樣嘅，咁如果因為種種原因咧，這個關節囊去發咗炎嘅話咧，佢就會有一個肩周炎嘅情況啦，所以咧其實。正確的學名咧，肩周炎咧應該係屬於一個叫做肩關節囊發炎嘅。
2: 嗯，咁佢發炎嘅原因會係啲乜嘢呢？
0: 其實可以係多種原因導致嘅。第一就可以係年齡啦，譬如開始有退化啦。另外咧就好多時都係因為一啲嘅意外啊導致啊，譬如可能一啲可以係一啲好輕微嘅創傷啊、扭傷啊。諸如此類嘅問題咧都可以嘅。咁我哋咧亦都發現咧有一啲嘅病者咧，佢係屬於一啲比較高危嘅群組嘅，例如佢本身有糖尿病啦，或者有帕金遜症啦，又或者係即係喺佢嗰個發病期間咧，佢個關節嗰度咧係有啲嘅手術啊，或者係有啲嘅創傷嚟骨折啊咁樣咧，都會增加咗呢個患肩周炎嘅風險嘅。
1: 我都想問一下自己係咪高危嘅群組先，因為咧即係譬如我哋做運動員嘅，咁啊成日咧嗰個膊頭咧經常都會受傷啊，或者係發炎啊，咁老咗又會唔？會即係增加肩周炎嘅風險嘅咧？
0: 有啲研究即係顯示咧，佢如果本身嗰個病患者係比較一啲活躍嘅運動，因為佢時常都會喐動到個膊頭咧，其實反而咧調翻轉咧，佢患病嘅風險會低啲嘅。但係喺一啲譬如少運動啊、少喐動咧嗰啲嘅病人咧，反而咧嗰個嘅肩周炎嘅風險會高啲嘅。
1: 咁大家要喐多啲啦。
2: 係啦，咁同埋頭先講緊一啲即係都要留意嘅族群咧，包括糖尿病嘅患者或者帕金遜嘅患者啦，其實又係咩原因咧？呢兩個病症同肩周炎會導致嘅關係。
0: 譬如以糖尿病為主啦，其實因為糖尿病咧，佢係一個綜合性嘅內分泌嘅病啦，咁佢咧影響身體咧，其實係每一個地方都會影響嘅，包括個關節啦，同埋個關節囊啦。咁特別係咧關節囊咧，佢係容易比較容易發炎啦，同埋收緊嘅，即係佢如果佢發炎一段時間。如果是一個有糖尿嘅話，冇糖尿嘅病人比較咧，有糖尿嘅病人咧，嗰個關節囊咧係比較容易收縮啦，同埋係即係堅緊啊、僵硬咁樣嘅。咁因為另外一個，譬如好似帕金遜病咁樣，佢因為佢喐動都已經係好困難嘅啦。咁好多時由於咧嗰個長期咧嗰個肩關節咧喐唔到啊，變咗咧個關節囊咧又會收縮，又會導致到肩周炎呢個問題啦。
1: 咁如果就咁聽咧，即係聽到少少嗰個病徵，係咪都係會比較緊同埋比較硬咧？又或者即係肩周炎嗰啲痛咧，係點樣痛法？可唔可以形容俾我哋知道下咧？
0: 有我哋好多病人同我哋講咧，話嗰、那個肩周炎咧，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痛啦。嗱，嗰個痛咧就有時分兩種，第一種就係喐動嘅痛，即係佢譬如拗背脊。譬如女士咧，佢要扣個胸圍扣啊，男士要拗背脊咧，佢話佢拗唔到嘅嚇，嗰、那個即係後面一啲譬如扣嗰啲扣胸圍扣啊，咁亦都做唔到嘅。一啲舉頭嘅動作，譬如梳頭啦，或者我要喺嗰、那個櫃嗰度咧，櫃頂嗰度咧攞少少嘢落嚟，都隻手舉唔高，好痛。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啲我哋叫做比較沉澱式、沉睡式嘅痛啦，係點樣嘅咧？佢夜晚瞓唔到覺。一瞓覺咧就好冤，咩姿勢咧都係會痛，尤其是咧側側身，因為我哋知道有啲人咧係會側瞓噶嘛，即係唔係仰睡，唔係仰卧咁睡，都係一側側身嘅，一壓到嘅時候咧，成個就會痛醒噶啦。最主要係分呢一兩種嘅痛法咯，就係咁嘅情況啦。
2: 咁我喺度諗啦，如果頭先講病因嗰陣時啦，即係當然一個退化係一個原因啦，亦都係因為其他疾病導致啦。咁其實呢即係可以呢個肩周炎有機會係一邊發生，或者係因為一啲機能上嘅退化就單邊啦，可能係跟住如果嗰啲係。

0: 一啲其他疾病，例如糖尿病一啲，就会系双边，会唔会系咁样发生嘅咧？
1: 啱啊，冇错啊。如果系嗰、那个病因係因為譬如一啲糖尿啊或者帕金遜咧，其實有機會影響到兩邊嘅膊頭咯。咁調翻轉，如果佢嘅病因係因為一啲骨折啊或者係創傷啊所導致咧，就變咗係會一邊嘅情況發生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佢係糖尿啊或者係帕金遜，頭先我想講咧，佢未必係同時間影響兩邊膊頭嘅，佢可以係影響咗一邊，好啦，隔咗幾年後就影響第二邊，咁都可以咁樣嘅發生嘅。
2: 哇！而家諗到都慘，即係如果唔係隔幾年係連住，即係啱啱呢邊好翻，跟住隔離嗰邊又影響嘅話，又瞓唔到啦，又痛啦，其實都真係好慘。
1: 呢樣都常見嘅喎，都係啊，都一邊啱啱都好完或者都未好曬，隔離又病發，咁我哋都見唔少
0: 嘅
1: 都。
0: 其實呢個情況咧，我喺度估會唔會係因為有邊痛嘅時候咧，你就就住就乜都用曬另一邊嘅手，有冇咁樣嘅關係喺當中？
1: 絕對會啊，絕對會啊。其實呢個問題都唔單止喺膊頭啊，譬如我哋有啲病人。是譬如膝关节啊、退化痛啊，都会的，因为佢一边出咗问题，另外一边就嗰、那个即系负荷就加重咗，咁变咗伤上加伤咁样咯。
2: 另外想问一下咧，头先即系话喺入边咧有啲关节囊噶嘛，其实咧嗰、那个紧啊或者痛嘅情况，同嗰个嘅血液循环有冇关系？即系譬如天气冻，会唔会特别差啲嘅咧？
1: 有嘅有啲研究就話咧，有啲統計調查就話咧，寒冷嘅天氣咧會加劇咗個痛同埋僵硬情況，因為天氣凍你都唔係好想喐啦隻手。咁啊，但係呢個就唔係直接嘅病因咯，即係唔係直接導致到話啊天氣凍就會刺激到嗰個肩周炎，咁就唔會嘅。但係佢可能會加劇咗個病徵咯。
0: 咁如果呢个病呢头先讲緊话其实都可以困扰嘅时间都几长啦，都要及早处理啦。咁但係如果要将佢分一个阶段啦，即係或者係一个严重程度呢，係点样去分嘅呢？
1: 首先佢呢个病呢佢会分三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我哋叫冰冻期。大概咧係頭嗰半年到啦嚇，咁啊兩次，即係佢唔絕對嘅，即係唔係話幾好似鬧鐘咁樣過咗一段時間即刻就會轉入第二個期，咁可能係一個階段嚟嘅。咁咧呢一段我哋冰凍期咧就係、是、一般就係痛嘅，啊最主要係痛，同埋咧嗰個活動開始有啲限制啦。咁咧就過咗呢個期之後咧，我哋就會去第三個階段，一個叫僵硬期。咁我嗰個僵硬期咧，就個痛咧會開始慢慢減輕啦，但係調翻轉咧，個僵緊嘅程度咧就會嚴重咗。咁就變咗咧一啲嘅活動咧，譬如好似我哋舉高可以咧隻手咧完全掂到頂嘅，可能咧得一半啦。咁嘅情況，咁去到咧大概過咗一年度啦，我哋就會去到一個叫解凍期啦。咁嗰、那個肩周炎咧就慢慢種種原因，可能因為治療啊，或者一個自然嘅過程啊，去康復咗，咁開始咧啲痛又會消失啊，啲僵緊又慢慢可以康復，但係咧亦都有部分嘅病人咧康復唔到嘅，即係嗰個極僵緊嘅情況咧一直咁樣維持，隻手咧係。完全是咧，嗰、那個活動咧，可能得翻一半嘅水平咁都有嘅，係。
0: 會唔會可以而家都等我哋聽眾聽緊嘅時候嚇、啊，即係佢懷疑啦，自己可能喺冰凍期或者僵硬期等等咧、做一啲嘅動作，會唔會其實都可以即係測試到啊，係唔係受緊肩周炎影響咁樣嘅咧？
1: 會嘅，一般我哋臨床咧會做啲檢查啦，例如叫我哋病人咧伸直隻手啊，咁同對面嘅手即係所謂正常嘅手咧做個比較啦。如果是有啲病人咧，佢係一舉咧就已經好痛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咧可能佢可能係即係第一期啦，因為痛得好犀利啦。好啦，如果調翻轉佢係舉，但係又舉唔高喎，但係佢又唔係點痛嘅，純粹係因為緊咗嘅啫，但係冇乜痛，咁可能就係第二同埋第三期嘅情況咯。
2: 不過頭先就講啦，話其實如果有機會你唔特別理佢，咁可能佢自己都會解凍噶嘛，話咁，但係有啲人唔得，咁我想問嗰部分嘅人係有幾多數咧？即係大家要積極治療先得
1: 嘅
2: 咧。其實
1: 大概我哋發現都有四分一至三分一嘅病人係咁樣嘅，最後尾咧都係要靠一啲特別嘅治療啦，先至可以咧幫佢嗰個嘅肩周炎咧去完全康復咯。
2: 咁如果用治療，我又想問一下嗰一年係咪即係要捱足咧？可唔可以有啲即係方法加速少少嘅咧？
1: 可以㗎，雖然話就話係一年啦，咁我頭先講嘅都係一個叫大概嘅，即係一個分解啦。其實即係有啲病人可能幾個月，甚至乎短啲嘅時間都可以咧 已經解凍㗎啦，都有嘅，咁唔係一個絕對嘅。咁當然我哋醫生都會咧做個治療啊，或者係做個診斷嘅時候咧，就即係。

0: 但有冇一啲方法咧可以帮助病人咧尽快康复咯？
1: 嗯，即系我谂要即系接受治疗或者即系达到康复目标之前，首先都系要即系先做好检查等等咁样啦。我又想问下咧，其实肩周炎咧，对于你喺你临床经验见到啦，会唔会好多病人其实自己系混淆咗其他嘅问题，又或者系耽误咗好耐，觉得系小事咁样嘅咧？
0: 有嘅，因为一个所谓嘅肩周炎嘅问题咧，可以系好多嘅病咧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啦。最常见就系一啲颈嘅问题啦，咁可能系因为一啲颈痛啊，佢有啲神经咧被压住咗啊，咁样都可以咧同呢一个肩周炎有啲混淆嘅。咁同埋膊头痛咧，其实唔一定系绝对系肩周炎咯。咁譬如一啲我哋叫做旋转肌嘅撕裂啊嘅情况咧，佢其实临床嗰個嘅表徵啊，同埋個病徵咧，都同呢個肩周炎好類似嘅都。
1: 係，咦？講到頸又講到肩啦，咁樣我就突然間諗起一個樣嘢，就是、按摩，即係會一嚟就話按肩頸咁樣噶嘛。其實咧，會唔會按摩都有一定嘅風險咧？如果做得唔好，對於肩周炎？
0: 絕對會啊！其實唔單止係只係肩周炎啦，咁特別係即係如果係按頸部一啲冇一個專業資格或者係一啲所謂土法啊冇經驗嘅人咧，咁揀嚟整傷嗰個頸或者嘅膊頭咧，其實都會導致到個病情加劇咯。
1: 嗯，所以呢方面咧就要小心处理啦，唔好即系立乱啦，去即系做啲即系按摩嘅动作啦，亦都可能会带嚟唔好嘅影响。咁啊，稍后嘅时间咧，再次咧就会请出咧霍医生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好啦，如果真系确诊肩周炎啦，后续嘅处理究竟应该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啦？无论喺即系生活质素上嘅提升啦，同埋即系达到痊愈嘅效果嘅，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霍医生嘅讲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与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及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堵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及球员。足总话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及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评论个别人士或相关细节。足总亦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以及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1日起，辖下18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以现时2间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为例，日后按地区改名为中西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以及东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医管局发言人话，统一以地区命名有助进一步加强各中医诊所与社区的连结，让公众更易辨识，方便寻求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医管局提醒市民，18区中医诊所的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统一命名而受到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39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64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7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7点，跌5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5仙6，跌1.74仙，阿里巴巴89元，跌6元，盈富基金23.04元，跌4.6元，腾讯控股412.6元，跌8.8元，中芯国际79.65元，跌6.35元，长飞光纤光缆249.8元，跌37.8元，建滔积层板96.9元，跌7.3元，建滔集团123.1元，跌5.6元，恒生中国企业76.28元，跌0.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元。

0: 8.41，日元16.6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51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02美元，卖出4,0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跟住上怡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跟住观塘码头。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而家开始车多噶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竹园道。另外港岛方面，湾仔谢斐道有水务急修，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现在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的龙尾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过了顺德中心。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欲问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6: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追完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7: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嘅。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8: 杜文蔚、
9: 彪爷，
10: 时日快乐。
1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喺稍后嘅节目时间啦，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肩周炎啦要留意嘅事项嘅。相信好多听众咧都同我一样啊，头先都喺度不停喐下个膊头啊，伸展下只手睇下咧有冇相关嘅问题啦。咁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咧，就要记住留意住我哋稍后嘅节目时间啦。不过咧喺再次请出咧医生朋友啦，同大家讲呢个课题之前咧，我哋咧先公布嘅咧今日即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嘅得奖名单。咁啊先请桑尼亚同我哋咧再次讲下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啦。
1: 今日咧就问大家，如果有工友咧喺密闭空间晕咗，后面嘅人员应该要点做呢？答案就系 B， 应该留住喺密闭空间外，按紧急应变程序协助工友撤离同埋召唤救援嘅。
0: 系啦，喺度要恭喜以下呢五位咧答得快而准嘅听众朋友，分别有陈慧卿、黄君南、黄雪香、吕就胜同埋邓崇美嘅。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你哋咧有关奖品嘅安排，请大家耐心等候。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喺《鹿鼎思考帽》里边，蓝色帽子并唔系直接处理内容，而系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角，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4: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它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住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定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定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现在应该戴哪一顶帽，确保讨论不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在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回去先谈事实的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它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还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它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谁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3: 而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否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5: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请嚟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同我哋咧了解多啲有关肩周炎咧要留意嘅事情嘅。霍医生你好，
1: 系大家好，
2: 系
0: 啦，霍医生啊，好啦，咁头先都讲紧啦，话好多听众可能

0: 同我一樣自己測試緊啦，啊會唔會有肩周炎嘅問題咁樣啦？咁當然啦，要去確定嗰個病究竟係唔係喺自己身上發生，都係要做詳細嘅檢查啦，同埋要喺醫生嘅幫手之下咧去做呢個檢查咁樣啦。去到見醫生啦，會做啲乜嘢嘅咧？係咪都係做翻頭先嗰啲嘅動作，定還是仲要輔助好多其他嘅一啲影像啊，或者其他嘅判斷咁嘅？
1: 咁首先我哋會同病人咧攞一個比較詳細嘅病歷啦，嚇睇清楚佢，譬如背後會唔會有糖尿病啊，或者係帕金遜病啊，之前有冇咧整親過即係膊頭嘅問題啊，咁啊了解翻佢個背景啦，然之後咧頭先我哋都會講啦，我哋會做啲臨床測試嘅。臨床測試咧最主要咧係睇佢痛處喺邊度啦，同埋要排除係頸嘅問題啦，同埋都試一試咧佢活動咧嗰個幅度嘅會唔會。哇！對面隻手咧可以第二隻手喎，180度喎，啊變咗咧個患手咧，患處嗰隻手咧可能只係得一半啦。咁啊可以睇下佢向前移動嘅幅度啦，同埋向後移動嘅幅度。然之後咧，我哋可以咧測試埋咧佢嗰個肩關節咧附近嗰啲肌肉咧嗰啲力量，睇下會唔會係一啲旋轉肌嘅問題啦。然之後我其實有啲特別嘅臨床測試可以睇到咧，會唔會有啲撞擊測試啦，睇下會唔會係一啲嘅撞擊嘅問題啊，導致到咧係佢有呢個膊頭痛嘅問題啦。好啦，我哋做完呢啲測試，如果我哋都有疑問嘅啊，可能都係一啲要排除其他問題啊，又或者啊，我想確診咧，咁一般我哋都會考慮其他嘅影像嘅檢查嘅。我哋最主要嘅檢查咧都係一個磁力共振啦 ，X 光咧唔係唔得，但係 X 光咧佢有限制，只係睇到啲骨啦，有冇裂骨啊，或者係有冇脱臼啊呢啲咁嘅問題啦。但係如果要詳細睇到咧個關節囊，甚至乎係嗰個旋轉肌啊、關節周圍嘅組織韌帶啊，一般都需要到個磁力共振嘅。
2: 咁但係即係頭先話好多嘅測試啦，好多唔同嘅問診啦，排除咗其他嘢啦，咁即係知道咗係肩周炎嘅話，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可能做嗰啲測試咧，嗰啲病人都眼淚水都飆埋㗎啦，咁佢哋應該第一樣嘢係咪都係想，醫生可唔可以幫我搞掂個痛先嘅咧？
1: 係啊，因為痛呢樣嘢其實係所有問題嘅即係叫做重心啦。因為病人嚟睇我哋都係因為痛嘅，係啦。咁所以佢好希望我哋都可以舒緩嗰個痛嗰個問題啦。咁所以我哋如果治療方案方面咧，就首先一定係我哋舒緩咗佢嗰個嘅痛患啦嚇。咁一般都會開一啲嘅消炎止痛藥俾我哋嘅病人啦。再嚴重啲嘅，可能落啲重啲嘅麻醉藥啊，只係放鬆肌肉啊、神經嘅藥。啊，咁去舒缓翻佢个痛处咯。
0: 咁好啦，搞掂咗个痛，其实嗰一刻咧，佢系应该就去做翻多啲嘅动作啊，即系喐动翻多啲，定还是系要休养下？因为嗱，喺第一节都开手就讲话啊，例如运动员为例，因为喐得多咧，其实就反而嗰个风险就低咗啊嘛。咁但系如果已经患病期间嘅人，震咗痛之后啦，其实应该唔应该喐多啲咧？又？
1: 一個我哋叫做合適嘅喐動啦，即係又唔可以話過咗個極限嘅，但亦都唔可以哦咁啊完全唔喐啊休息。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需要到咧物理治療師嘅幫助啦，因為佢哋可以咧即係有一個比較詳細嘅復康嘅計劃啦，可以了解到病人啦，幫助咧佢嗰個肩關節咧增加翻佢活動嘅幅度啦。咁同埋佢哋有一啲嘅治療亦都可以舒緩到個發炎啊，咁樣嘅。
2: 咁如果即係有啲病人好怕痛嘅，食完止痛藥，我都唔喐啦，即係都係由得佢咁。咁係咪會有啲其他問題？頭先你講到一啲黏連嘅即係情況。
1: 係啊，就係嗰個僵緊嘅問題啦。即係肩周炎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僵硬啦。咁僵硬就先首先我哋有所講啦，就係因為個關節囊咧收緊咗，或者係黏連咗，其實都係講緊類似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需要到咧一樣嘢咧，就係將嗰個嘅惡性循環咧去打破。誒點解咧？嗱，佢病人頭先你講啦，佢痛。佢又唔想喐，因為越喐就越痛啊嘛。咁佢越係唔痛咧，嗰個嘅關節囊咧就越黏黏、越僵硬。咁咧佢亦又佢又唔喐咯，咁啊越痛。咁於是乎咧，不停咧去形成咗一個咧惡性嘅循環。咁所以咧，我哋盡量咧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嘢咧，可以將呢一個惡性循環去打破嘅。譬如頭先我哋講食藥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嘅運動啊、物理治療啊咁樣。
0: 藥物係咪就係一啲消炎藥，例如係類固醇咁樣咧？
1: 類固醇咧，一般我哋就好少口服嘅。如果係一啲病人佢比較嚴重嘅，食咗藥口服嘅，即係非類固醇啦，即係唔係一啲類固醇嘅消炎藥，

0: 即係處理唔到咧，我哋可以咧考慮咧喺個關節嗰個囊嗰度位咧，去打啲注射呢啲嘅類固醇落去嘅，去消除翻佢嗰個發炎嘅情況嘅。
1: 嗯，不過呢啲針係咪又唔可以打咁多咧？因為我都有聽過自己屋企人咧就話：哇，真係頂唔順啊，痛得就係要打呢啲針啦。但係佢梗係想成日都打針，可以即係唔再痛。不過醫生就話：唔打得咁多嘅喎，咁樣。
0: 係啊，類固醇咧，佢嗰個嘅劑量啊，同埋嘅注射嘅次數咧，都唔可以係太多嘅。一般我哋建議就係、是，譬如試咗一針，如果都係唔得嘅話咧，可能我哋要諗其他嘅方案咯。因為如果打咗一針類固醇啊，你都復發啊，或者係啊，即係嗰個痛咧都係幫唔到嘅。其實我哋都同病人商量，一般你再打落去，其實個幫助都唔係好大，但反而咧就會出現咧擔心有一個併發症啊，或者係副作用嘅風險咯。
2: 嗯，其實啱啱講緊嘅呢類呢啲嘅處理做法都係好針對性啦，即係睇翻嗰個地方係痛嘅就鎮痛先，發炎嘅就搞掂個發炎啦。但如果再拉闊啲睇，去到個病因，如果係我哋一開始提到嘅病因係一啲比較唔係純粹係因為勞損啊等等嘅，係因為其他疾病，例如係糖尿病嘅。因為糖尿病有肩周炎嘅話，嗰、那個處理係咪就要先處理咗個糖，即係同時間要處理埋糖尿病先，係一個點樣嘅排序同埋概念呢？
0: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所以喺嗰個診斷嘅時候咧，都要了解到咧嗰個病患者其實佢個肩周炎有冇其他嘅令到佢繼續惡化嘅問題咯。嗱，譬如你頭先所講嘅，可能係糖尿啦，或者帕金逊啊咁样啦，或者之前系长期嘅即系因为有啲问题，譬如骨折啊，喐唔到，去变咗有呢个肩周炎啦。咁我哋都要将佢根本第一嗰个问题咧去处理咗，咁先至可以咧嗰个之后嘅治疗咧先系即系可以加倍有效咯。
2: 嗯，讲到加倍有效啦，系咪有啲情况都要做手术噶？
0: 冇錯，有一啲情況之下咧，係即係冇辦法啦，叫做避無可避嘅情況下咧，都要需要做手術。不過即係大部分咧，九成嘅病人都唔需要嘅。頭先我哋所講嗰啲，譬如食藥啊、做物理治療啊、注射啊咁樣咧，其實可以已經處理咗超過九成嘅病人噶啦。
1: 咁嗰一成係點解佢哋要最後做手術嘅咧？
0: 嗱，有幾可能咧？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個病情比較嚴重啲。另外咧就係可能病者本身咧佢真係好怕痛，佢接受痛嘅能力比較低啲。咁無論所以個惡性循環咧，無論我哋用咩方法咧，都唔能夠將佢打破到。另外可能咧係本身咧佢嗰個肩周炎咧係有一個結構上嘅問題。咩結構上嘅問題咧？我哋發現咧一啲譬如旋轉肌斷裂啊嘅病人咧，其實佢嗰個肩周炎咧，可能都係因為個旋轉肌咧斷裂咧所導致嘅。咁所以咧，就算我哋做物理治療啊，或者係食藥啊、打針，嗰個肩周炎嘅斷裂，我哋處理唔到嘅話咧，其實又都未必可以完全根治到呢個肩周炎嘅問題嘅。
2: 係，換句話講，其實手術都可能會針對唔同嘅地方，即係可以係嗰、那個斷裂咗個部位啦。會唔會係直接去做落嗰個關節囊嗰度咧？係做緊啲咩位嘅咧？
0: 會嗱，如果純粹係肩周炎嘅問題嘅話咧，可以嘅話咧，而家比較即係普遍嘅做法咧，就係嗰啲微創嘅手術啦。咁就我哋會喺病者嗰度咧開一啲好細好細嘅傷口啦，然之後咧將個關節囊咧去鬆解佢，咁咧其實咧就等佢咧冇咁緊，同埋冇咁痛咁樣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喺手術嘅過程裏面咧，將一啲發炎嘅關節囊嘅組織咧，我哋同佢清咗佢，咁變咗咧佢做完手術之後咧，嗰、那個關節咧又會喐得好啲，同埋咧個痛咧亦都可以減輕咗嘅。
1: 嗯，不過我有時喺度諗咧，即係做個手術之後咧，咁你可能都有啲地方可能傷咗啲咁多啦，又或者有個傷口啦。其實如果唔喐嘅話，又好似有惡性循環嘅咯。咁係咪做完手術都係有一段時間要康復啊？都係做翻好多唔同嘅一啲治療或者運動嘅咧？
0: 絕對正確啊！因為其實病人咧喺做完手術之後咧，我哋都建議係接受一個密集式嘅物理治療嘅，同埋咧就佢做完手術都有個黃金期嘅，即係可能係頭嗰幾個星期咧，我哋建議佢咧都要努力啲教啲，即係如果佢因為種種原因佢怠慢咗，咁樣其實咧可能個復發率咧就會增加咗咯。
2: 是在这个时候先提一提我们的听众了。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五点。雷暴警告验证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下午的五点钟的。好，继续请教一下霍伟明医生先。那刚才其实有个都很重要的信息在节目开始就带出了。五十肩脊肩周炎。

0: 50肩就不是只是50岁的人士要关注啦，都拉到几阔的 ,40 岁都已经是一个开端来了，开始左添了我就直情。好啦，咁在预防方面会对于一些可能相对年轻的朋友啦，其实有些什么地方可以即是及早去留意或者是避免等自己不会在到不是50啦去到40嗰时候已经即是增加了患肩周炎的风险咁样。
1: 咁首先我哋要處理好，如果你有長期嘅病患，例如糖尿病啊或者帕金遜啊咁樣，一定要好好咁治理啊，即係同埋去即係觀察自己本身嗰個長期病啦、啊、咁另外一樣嘢就講緊個肩關節嗰個問題啦。咁我哋都會建議呢我哋所有嘅市民啦、啊、或者係特別一啲高危嘅病人啦、啊、咁都有啲活動，有啲運動，其實啲運動咧可能係好簡單，只不過係咧做一啲伸展嘅運動啊，喐下咁樣。譬如我哋伸下懶腰啊呢啲動作啊，或者係向後啊拉下筋啊，其實呢一啲咧都已經可以好簡單地去預防到嗰個嘅肩周炎嘅發展噶啦都。
2: 咁如果真係萬一而家經歷緊肩周炎嘅朋友啦，咁啊真係可能都已經食緊藥或者做緊物理治療，但係閒時真係痛起上嚟，可唔可以即係應該即係敷下佢，應該熱敷啊，定係凍敷嘅咧？
1: 一般我哋就會建議熱敷嘅，因為肩周炎咧，佢呢啲係屬於一啲嘅慢性發炎嚟嘅，咁其實冰敷可能個處理咧就未必好幫到咯。
0: 喺生活習慣上啦，我喺度諗啊，瞓覺都好緊要，因為即係瞓覺時間好長㗎嘛。睡姿嗰度呢會唔會或者個枕頭啊或者個床嗰啲有咩地方要留意，可能對於已經有呢個病嘅人士嚟講、都會帶嚟一啲好啲嘅舒緩呢。
1: 因為其實就我哋呢個問題都好多病人呢問我哋啊，用咩枕頭好啊，或者用咩床褥呢會係可以預防到呢啲問題。但係其實呢即係好困難一樣嘢，暫時就冇一個方程式就話啊，你用呢一個高度或者硬度嘅枕頭或者床褥咩嘅姿勢呢就會可以預防到或者係治療到呢一個肩周炎。其實我都同病人講呢，其實個問題呢並唔係重點喺嗰、那個床褥啦，或者枕頭，或者你睡姿嗰度咯，反而係你日常生活啦，日頭嘅時候啦，即係你嗰個點樣去喐動嗰個嘅膊頭咧，先至係好緊要咯。我會同我哋解釋咧，你瞓覺，總之你舒服都得噶，你係瞓到一個好好嘅休息，總之係一個好好舒服，你覺得係最安穩嘅姿勢，咁就已經係足夠噶啦。
0: 係，咁啊係瞓覺靚嘅，有精神，跟住就再慢慢處理病情啦。咁當然處理病情嘅道路上就唔係單靠自己啦，要及早求醫啦，無論係醫生啦，又或者係物理治療方面咧，都可以咧令到個生活質素得到提升，快啲咧進入咧恢復期呢一個理想嘅階段嘅。今日唔該曬有骨科專科醫生霍偉明醫生同我哋嘅講解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然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个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由今个月28日凌晨0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2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入面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的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1-2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

0: 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五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73点，跌403点，总成交金额286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8.75元，跌6.25元；盈富基金23.06元，跌4.4元；中芯国际80.2元，跌5.8元；腾讯控股412.8元，跌8.6元。建滔积层板98元，跌6.2元；长飞光纤光缆250.4元，跌37.2元；建滔集团126.2元，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0.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92，澳元5.40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系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12美元，卖出40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先提一提大家啦，九巴嘅 HK 一路线服务系回复正常，较早时因为天气恶劣系曾经暂停服务噶。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中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的坏车都是未处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常怡道的意外清咗场，一带系只系车多。另外，港岛方面，湾仔谢斐道有水雾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主要是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排到去油荔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多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在尖沙咀 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呢一段咧系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

0: 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2: 色無限，
3: 藍色。
2: 色無限，藍地球。
4: 近一段时间，有科技公司提出了韬定律，引发各界的热议。大家留意到韬这个字其实源远流长，对应着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韬》。今日同大家浅谈一下，在现今社会重新认识《六韬》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很多人以为《六韬》只是讲行军作战，事实不是这样。这部相传由姜太公所著的典籍，以文武龙虎豹犬六卷来铺展，从治国理念、选用人才到团队管理、局势研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同于专讲奇谋诡计的兵法，核心讲究大道为本，稳扎稳打，啱啱和当今韬定律蕴含的韬光养晦、深耕细作的内涵不谋而合。面对行业竞争、技术封锁和环境变化，书中先谋后动、固本强基的理念成为了企业突破困境的智慧引流。他教我们要看清局势、辨识人才、凝聚团队，不要盲目追赶潮流，而是专打磨自己的自身实力。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讲，《六韬》亦都是处世宝典。他教我们审时度势，懂得取舍，面对压力和挑战保持沉稳的心态，积聚力量再谋发展。由古时的治军安邦到现在的科技突围，一个韬字贯穿古今。翻读六韬，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从千年智慧当中吸取定力和方法，在充满变数的时代，以古鉴今，守本心，练硬功，才能够行稳致远。蓝地球李灿明赞告。
2: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期五啦，有阿 N 廖恒恩，阿 N 妹妹喺度，
3: 仲有阿蓉蓉妹妹，同埋
4: Gary 哥哥谭伟权 ，Hello 大家好啊
3: ！Gary 哥哥逢亲星期五都露出一个幸福嘅笑容嘅，
2: 因为有阿哋两个小妹妹陪佢啊，
3: 系啊，头先同我哋影 selfie 特别开心
4: 嘅，梗系啦，即系呢啲开心嘅 moment 嚟噶嘛，逢星期五点解啊？因为咧，听日礼拜六系休息噶嘛，
2: 系啊，
4: 咁啊，今日咧就梗系大家即系尽兴如归啦，
3: 点止啊？同埋啊，阵间啊，我哋啊。呢、這个勇者市场入面啊，阿哥哥啊，要回味一下我哋三个人喺一个好细嘅空间入
4: 边。哇，喂，嚟嗱嗱嗱嗱，小心讲嘢，小心讲嘢，戴翻个头盔先。
2: 系啦，听众谂错嘢，系啦，我哋做啲正经嘢，
4: 做啲正经嘢。但系乜嘢嘅正经嘢咧？我又觉得，唉，即系嗰日系有少少窒息嘅，真系。大家要 feel 下先知啊。
5: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
2: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
5: 欢迎嚟到勇者市场。
2: 我哋今日咧三位试者试一样新嘅嘢，系哥哥最中意嘅唱歌。
4: 唱歌冇错啦，今日嚟到呢一度咧，对于我嚟讲，呢间唔系嗰啲 K 房啊吓，呢间系一间只可以容纳我哋真系三个人，其实多一个都可能逼啊。
3: 我哋其实而家系嚟咗一个咧迷你独立 K 房，就系而家啲新兴嘅，即系大家又好想唱 K 啦，有表演欲啦，但系又表演唔到嘅时候咧，又唔系一班朋友去消遣，即系纯粹去目标为本要。

0: 练歌的状态咧，就会有呢啲盒仔、小盒子，
1: 感觉有啲似一个电话亭，不过大过电话亭少少嘅，得两支麦，然后咧有两个 headphone。兩張凳，咁同埋佢側邊都有啲消毒嘅濕紙巾啊，有啲咪套咧，就俾大家方便使用啦。
0: 最開心嘅係見到呢度係有冷氣嘅，即係佢每一個盒仔入面咧係有冷氣。跟住而家咧，哥哥已經好專心地咧揀佢嘅首本名曲要唱俾我哋聽。
2: 合唱歌。
3: 咁我而家就開始為大家揀歌啦。咁嘅版面咧就係一個輕觸式嘅版面嚟嘅。
1: 入咗代幣啦，睇下個畫面有咩顯示先。
4: 佢有計時，佢已經計緊時啦。左上角，
3: 喂，係咩？
1: 因為我呢個代幣嘅數量就係可以唱15分鐘嘅啫。
4: 我知道佢係 silent KTV 嚟嘅，
1: 即係我哋如果唔戴 headphone 係聽唔到聲音嘅。
0: 你揀
3: 啦，你揀啦，你揀女仔歌。
0: 我知道，因為愛情你一定識唱嘅合唱。
1: 因為愛情我都識啊。
3: 你合唱
1: 啊！我哋揀，因為愛情啊。
5: 因為愛情在那個地方，還有人在那裡遊蕩。人啊，
3: 唔錯啊，幾好啊！冇走 key 先啦。
1: 我同蓉蓉就唱完啦。
0: 係啊，跟住哥啊，讀我 solo，
1: 係揀咗明年今日嘅哥哥。
6: 謝哥哥。一束吊燈傾瀉下來，或者我已不會存在。臨別亦聽得到你講再見。
1: 哥哥係第一次嚟。
7: 我第一次嚟呢啲地方啦。
3: 咁如果你放自己嚟練歌咧？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如果你一個人真係即係屋企有陣時候你唔可以爆機噶嘛，咁嚟到呢啲地方咧，你係可以即係唱盡都得嘅。
1: 我就覺得咧呢一個係幾好嘅，同朋友嚟嘅即係消遣嘅活動，因為有時咧就係突然之間想唱幾句，即係又未必真係想唱曬一個鐘噶嘛。咁呢一啲就方便你啦，佢將每一個時段斬細咗，可能15分鐘一節咧，咁可能你食食下嘢，突然之間哇想同個朋友唱幾句，就可以入嚟呢一啲。一人 K 房度唱下挂口瘾咯。
0: 有阵时咧，即系可能平时我哋理解嘅，即系去 KTV 咁就会觉得哇，一大班人啊，跟住又要即系可能一去就去几个钟，你好似被逼要喺嗰个情况度。你如果唔即系唔唱歌嘅话，就唔知点算啦。咁呢个就啱啱好啦，即系人数又可以少啲啦，跟住目标为本就净系去唱歌啦。咁无论系想发泄定系想练歌咧，都系我觉得都可以咯。即系啱啱好细细间咁，同埋你又唔使有阵时咧，可能去出去即系真系联谊式嘅嗰啲 KTV 咧，太多人听到自己唱歌咧，会好尴尬噶嘛。
1: 系啊系啊。
3: 其实咧，我想做一个实验。
0: 咩啊？
3: 就是你哋两个喺里边咧，而家大嗌，我试下出边睇下隔声得唔得？
0: 好啊，嚟啊！
3: 好好。
5: 觉得激动便流泪，红上了花纹便陶醉，活着就是为了蝴蝶来又去。
4: 听到好清楚噶。
1: 哥哥喺出边闩咗门之后，其实你喺出面听唔听到我哋唱歌？
3: 系好清晰听到，所以基本上我哋头先唱嗰啲嘢咧。是應該出面是聽到的，
1: 唔怪之出面頭先我見有人排隊咧，佢個樣好奇怪。
0: 我覺得冇所謂嘅，
3: 冇所謂
0: 咧。
3: 自己但係
0: 唱得唔好聽嘅話咧，啲人唔會企喺度聽嘅。唱得好聽咧，啲人先會想聽。咁唱喺度好聽，我哋有啲聽眾想聽嘅話，其實都冇所謂啊，幾開心啊，有人欣賞自己把聲啊嘛。
1: 同埋最緊要係大家做呢一樣嘢開心咯。
0: 係啊，
3: 唔係因為最緊要咧，就係你自己嚟呢度自己練歌嘅時候咧，有一種自娛感啊。即係你當你自己係歌星咁啫嘛，你自己係歌星唱歌啫嘛，咁啊出邊有人睇咪當觀眾咯。
0: 我哋評分啦。
3: 好，六分。
1: 即係10分滿分，你俾
3: 六分。滿分又都有6分嘅。
1: 我就俾7分啦，我覺得都幾開心，因為同埋咧我自己都係一個 I 人啦，即係覺得呢一個地方又好啱我一個人自閉啦。
0: 我都係俾6分咯，同哥哥一樣啦，因為我覺得呢度其實整體係滿足到想唱 K 嘅感覺嘅，但係始終個空間比較細少少啦，如果可以大少少就好啲啦。
3: 喂，唱唔够啊你？
1: 我觉得其实咧，我同 Ruby 咧唱嗰下咧，系有少少系唱到和音嘅，你觉唔觉得啊？燕尾嗌先个燕尾嗰度咧，
3: 唔系你而家再试一次啦，还掂都系清唱咁上下啦，头先
0: 唔好咁啦。
1: 我就諗緊咧，其實我究竟係咪真係唱到和音咧？即係嗰個和音咧，有時我覺得咧係會唔會一個低音啲，一個高音啲，就係、是、和音咧？
3: 下星期你唔好以為高三度低三度就係和音喎，
1: 係咪啊？就
3: 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1: 因為下星期好似
3: 係啊，梗係啦。
1: 下星期就係咪請咗個請咗和音達人上嚟啊？係
3: 啊，冇錯啊，下星期咧可以即係啲聽眾咧可以學下嘢啦，同埋即係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唱和音啊，同埋唱歌一啲嘅少少技巧啦。
1: 係啊，下星期有周小君老師上嚟啦，咁到時你幫我問下咯，究竟和音係咪真係我唱高啲，跟住你一個唱低啲？
3: 唔緊要，我叫佢聽翻我哋今集嘅 feedback，
1: 比評下，究竟我唱得啱唔啱？
3: 係啦 ，Ruby 即刻。即刻收曬聲
2: 嘅
3: 點解？
2: 唔係啊，其實咧嗱，即係話説咁樣嘅，即係細個唱 K 嘅時候咧，同啲朋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狀態咧，即係總有一兩個朋友咧，唔知點解咧，佢係有個神來之筆咧，會自己揸住支麥同你唱和唱嘅。
1: 會㗎，
2: 係啦，
1: 有啊。
2: 但係我個有啲朋友咧係唔係音樂系嘅朋友啊？即係佢哋係唔知點解佢有嗰個 sense 就直接唱到嗰個和音出嚟。
3: 係㗎，我都係咁㗎。
1: 即係你自己係㗎？
2: 咁點解你上次同我哋唱 K？
1: 你做咩唔同我哋和咧？
2: 我哋啊，系咯。
3: 你哋唱嗰啲我都唔识唱，即系你哋唱拣咗嗰啲歌。
1: 原来系我哋错。
3: 唔系，同埋咧，同埋好多时候咧，
2: 一定唔系我
3: 女仔个 key 咧，
2: 我
3: 哋男仔咧，如果要唱你嘅和音咧，一系就低少少唱，一系咧就要好高嘅假音嚟唱咯。系啊，通常男仔就和翻男仔啦，或者女仔和男仔啦，即系好少男仔走去和女仔嘅。即係除非係特別嗰、那個、那個色嗰、那個 tune 係夾咗個 key 啦，如果唔係咧就比較難啲。
2: 即係我哋只能夠配合哥哥，哥哥係唔會配合我哋嘅。
1: 但係我哋上次我哋上次都唔係好識和啊，唔知點樣幫你和啊。
3: 唔緊要啊，
1: 寫係唱 Eason 嘅《明年今日》啊嘛。
3: 係啊係啊，上次唔緊要嘅，因為即係個氣氛已經係令到我都唔知點唱好㗎啦，已經。
2: 係啊，意思膊頭碰膊。
3: 唔係你諗下，我哋形容一下俾聽眾知道嗰個密室究竟係有幾大或者有幾細先啦。
1: 但係嗰個電話亭。停咯！而家大家仲会唔会去电话亭？
3: 我系想讲，而家知唔知咩叫电话亭
1: 啊？可能 Jan C 嘅朋友可能唔知道。
3: 系咯，咪就系咯。
1: 但我有用过电话亭噶，我有噶。
3: 不如咁讲啦，差唔多系等于你去一啲厕所嘅厕格里边，
1: 大少
3: 大少少，
1: 大少少，
3: 唔止两，唔系唔细过两个厕格。我咪入过女厕，我唔知啊吓。但係即係應該男廁嚟講咧，就係
2: 連埋部機計啊，
3: 連埋部機啊，
2: 連埋部機即係
3: 個半啦，個半啦，個半啦，因為真係都幾逼噶，因為嗰啲設計其實係俾你一個人或者係兩個人去嘅啫嘛，
1: 兩個人
3: 但
1: 係
3: 我哋嗰日係三個人，
2: 幾開心可以同我哋膊頭貼膊頭。
1: 我冇試過同兩位咁 close 嘅，
3: 即係我哋通常都係咁樣隔住喺呢個直播室裏邊啊嘛。
1: 通常喺直播室我哋都有少少距離，係
3: 啦，有少少距離嘅。嗰次真係我都翻去都瞓唔到啊！
1: 是一个几特别的经验，
3: 几特别的经验啊！因为一来咧，嗰、那个隔声咧又比较冇咁强劲啦，隔得。因为头先我哋咪出去，
1: 我哋其实之后先
3: 你喺出
1: 边
3: 叫嘅时候，系啊，
1: 因为 Gary 哥哥出咗去听下，究竟我同 Ruby 唱歌嘅时候，出边系咪听到咧？我哋之后先知，哇、哦，其实原来系出边完全系听到我哋唱乜。
3: 因为我好想即系去。實測一下咧，究竟呢啲咁嘅房咧，係俾人哋練歌真係？如果你話好似你一個人入去練歌嘅時候咧，你好盡情咁唱嘅時候，出邊啲人會唔會聽到啊？
1: 嗯，
3: 即係如果你聽到就有啲尷啦。我自己覺得會有少少尷。
2: 但係我又想嗱，調翻轉，我哋用一個專業嘅角度問翻阿哥哥呢條問題啦。嗱，就係因為呢件事咧，就係當我哋唱歌嘅時候對住個麥啦，其實因為佢有揚聲器嘅關係咧，其實我哋係唔需要好大聲。就其實已經
3: 視乎你個揚聲器佢同你個麥嘅距離，同埋你究竟有冇戴 headphone 咯。
2: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呢一個喺間迷你房度唱 K 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用 headphone， 即係點解我哋頭先個成個 set 文聽唔到個背，唔係聽得好清楚。係
1: 啊，因為我哋嗰啲聲全部都喺個
2: headphone 度出嘅，因為佢其實係想做到一個即係 silent KTV 即係靜音嘅狀態。即係
3: 但係你哋唱嘅時候，你會聽到自己 vocal 把聲噶嘛？
2: 係咯，
1: 聽到好少咯，聽到嘅。
3: 可能佢有得 tune 嘅，不過我哋。實在
1: 時間時
3: 間緊迫啊，得嗰15分鐘一次，
1: 咁就
2: 所以我就想以專業嘅歌手嘅角度嚟睇，平時我哋咪練歌都真係細細聲對住支麥，戴住 headphone， 跟住即係出邊街其實係唔需要好似嗰種盡興喧譁嘅狀態嚟練歌嘅咧。
3: 哦，睇下你自己你想嗰首歌究竟係你係用嗰個 projection， 即係我哋發聲，你係想好爆咁樣唱啊，定係好温柔咁唱啊，定係你係想真係練歌，淨係想練嗰個 melody？ 咁我嘴噏噏都得噶。因為好似而家咁嗱，譬如我而家一個距離咁樣一支麥，我用一個咁嘅聲啦。如果我咁樣，係咪啲聽眾都會覺得好大聲？突然之間，
1: 哦，即係睇翻首歌，
3: 即係睇翻你自己咯。
2: 但係其實。你就係、是，所以我就話啦，你咁你對住個麥，你戴住 headphone， 如果喺嗰個狀態，即係喺嗰間房入邊，我哋練歌，其實如果用一個唔係我哋頭先咁激動、咁激昂嘅情緒嘅時候，其實可能出面房係咪聽唔到呢？理論上，用一個練歌嘅角度去睇啫，
3: 咁、哦、有可能係、哦。
2: 系啦，因為我哋嗰日

0: 係真係
1: 我哋嗌爆，
2: 我哋激動少少啫，
1: 我哋嗌爆啊！真係，
0: 即係如果係貨真係大家想練歌嘅狀態，其實可能真係未必出邊街聽到。
2: 但係你哋平時咧，你平時自己會唔會喺屋企都係會？爆晒机咁样练啦，定系好似我哋上次咁样戴住个 headphone 细细声咁
0: 样。我系温柔咁练歌嘅。
1: 我唔会哦，我系会惊隔篱屋听到。
2: 即系你净系唔会开机爆机嘅。
1: 唔会哦，不过以前都有细个，我系细个记得都有试过嘅，开住个 speaker， 跟住就唱歌都有嘅，但系就唔会唱得好大声咯，即系都系始终惊隔篱屋会听到。
2: 系、嗯，咁但系你哋自己，譬如话好似我哋嗰日咁样啦，喺间房仔里边啦，即系三个人啦，你哋有冇试过一个人曾经喺一啲咁密室，即系咁细嘅空间里边嘅？
0: 我好中意自己一个揸住支麦插住 headphone 喺屋企自己唱歌噶。
2: O K，
0: 系啊，呢个系我舒压嘅状态嚟嘅。
1: 我啊一个人嘅时候，谂下先。我细个咧，一个人啊，唔系去厕所就一定系一个人啦。
0: 系啊，
2: 系冇错。
0: 但系好多人中意喺厕所度唱歌噶。
1: 啊，唔系，我唔系唱歌，我系一个人喺呢个密闭空间做啲咩咧？我系咧，会攞啲樽啊，即系啲有时咧，你会有啲hand cream 啊，
2: 哦、洗头水啊，
1: 洗头水啊，跟住你估我做咩？我坐咗喺个厕所度，攞住呢个樽，
2: 扮咪咁样啊，揸住支咪。
1: 我系反转，冇错，我系反转支沐浴露，然后我就会读佢啲成分。
0: 所以你咬字咁清晰就系咁样嚟啦。
1: 冇错，就因为我细细个坐喺厕所度读成分表。
2: 哦，
1: 呢、這个就系我细细个嘅朗读训练。
2: O K， 咁你
0: O K， 真系
2: 喺呢个过程里边，你快乐嘛？
1: 我快乐啊！咁啊，
0: 所以佢本身佢系入血系要入呢一行噶，
2: 系啊，用把声嚟做嘢噶嘛，
0: 系啊。
1: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有港式生活馆啊，送俾大家有 Jenny 嘅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

0: 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在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日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何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的截止日期是6月30日，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日。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拣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日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建议收购、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将会在今个月29日夜晚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鉴于早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油价短期走势未明，在参考各项因素之后，专责组推出的其中一项措施是在4月30日实施的补贴计划，让本地使用柴油的用户在购买柴油的时候可以获得每公升$3补贴，为期两个月。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补贴计划将会预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专责组会继续动态评估中东局势、燃料供应和价格，确保本港的能源供应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702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3,06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2，跌5.8。盈富基金23.12，跌3.8。腾讯控股413.4，跌8元。中芯国际80.15，跌啱啱转咗系80.1，跌5.9。建滔积层板98.9，跌5.3。建滔集团127.5，跌2.2。长飞光纤光缆249.6，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76.54，跌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

0: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7.56美元，賣出403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 Megabox 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喺牛头角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真华道慢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另外喺港岛啦，湾仔嘅谢飞道亦都有水雾急收噶，去北角方向近住波斯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亦都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西隧出口。另外在地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坚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尖沙咀座多一带交通都繁忙噶，咁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过咗永安广场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近住广东道都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都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繁忙，龙尾定富街。新界区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是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就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5: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4: 系咯，
6: 唔系点解？
5: 唔系点解？
6: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平房咯。
4: 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
2: 我是 Ann 廖杏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继续翻到嚟港式生活馆啊！现时嘅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下午5点钟。

0: 咁咧呢排都天气阴晴不定啊，最好都系留喺室内听住我哋港式生活馆。而家又送上大家最中意嘅明星试身室。
1: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2: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3: Hello， 我系 Paula 欧子林。
0: Hello Paula， 今次咧我会俾啲哇，我有啲刺激嘅嘢你去试下嘅。
3: 好，
0: 系啦，俾啲声你听下先啊。
3: 呢个是零食的包装声，
0: 冇错，
3: 我是最喜欢吃零食的小朋友。
0: 但是你不怕肥咩？
3: 因为我都真的会 keep 住计卡路里嘅，
0: 哦，
3: 即系 intake 嗰啲，所以都 OK 嘅，系啦，食得是福。
0: 今次咧邀请你试少少嘅，所以我谂都唔会好影响你嗰个卡路里嘅计算嘅，系啦。咁而家咧就麻烦你咧合埋只眼先，然后咧就打开双手俾我，等我俾块嘢你啊。首先闻下佢先。
3: 哦，佢系香辣味嘅嘢。
4: 佢好似唔系平时食开嗰味，诶唔系喎 ，B B Q
0: 有冇啲好似暗恋嘅感觉？你而家望唔到块薯片，诶，究竟呢块薯片嘅心意系点咧？
3: 究竟佢中唔中意我？
0: 系啦，究竟呢块薯片中唔中意你咧？究竟呢块薯片等唔等你咧？你而家食咗佢先。
3: 嗯，佢系带有微微甜嘅辣味嘅薯片嚟嘅，但系我好似食过，但我完全估唔到佢系咩咯。是不是不是普通香港辣薯片的味道？
0: 不是香港买的，在外地买的。
3: 我估不到。
0: 你现在记住这个味道，我又再给另一款你试。
3: 好，
0: 那你给双手我了。
3: 好。为什么它是同一款来的？
0: 不是啊，你再试真一点。你不觉得它有点甜味吗？刚
3: 才那个也甜的。
0: 这个是再甜一点的，你吃不到一些朱古力味吗？
3: 我吃多一次。咕咕咧，
0: 系啊，
3: 有咩？
0: 有种好似爱情嗰种甜甜地嘅朱古力，
3: 系咩？佢少少少少辣咯，都系。
0: 唉 ，Paula 真系太聪明啦，其实我真系呃你噶。其实呢一款同头先嗰一款咧系同一款薯片嚟嘅。
3: 哦，
0: 系有冇啲好似咧盲目嘅感觉咁啊？边一个系真咧？边一个系假咧？就好似相处都系咁样，真真假假，你都唔知啊。
3: 我觉得系真系少少类似，因为咧你要估啊。你所有嘢都系要靠个估字，咁变咗呢个试薯片嘅环节咧，我就估极都估唔到究竟佢哋系唔系一样啊，定系或者系真系我食开嘅味道啊，我到而家都唔知咯，就好似嗰段爱情咁，我到而家都唔知佢知唔知我中意佢咯。
0: 咁我而家话俾你知咧，其实呢一款薯片咧系叫做辣皮蛋味薯片啊。
3: 哦，因为我就觉得有阵蛋味，但佢又唔似系普通蛋咯，原来佢系皮蛋味。
0: 系啊，你平时食嗰啲面线咧，有冇机会可能会嗌？炸酱啊，或者系啲酸辣皮蛋咧，
3: 我会
0: 就系类似呢一种味道咯。
3: 我系好中意食皮蛋，好中意食腩肉嗰啲。总之我系都系好中意食米线嘅。
0: 平时嘅话，可能同暧昧嘅对象啊，同暗恋嘅对象，如果出街嘅话咧，会唔会都系就好似呢个皮蛋薯片咁样啊？你是初初估不到它是什么味道，吃下吃下相处落了先至发现，诶，这个暗恋的对象好的一面或者是不好的一面呢，跟住之后就改观了。
3: 我觉得我人都是比较上面是理想向一点的，因为呢我觉得人基本上真的会有很多好的面向，变成我都比较忠于去看一个人好的地方，变成其实我觉得可能身边的朋友好，新识的对象都好，我会比较 focus 在一个好的优点这样咯。所以如果出去的话呢，我会反而不会知道那个人对自己有没有兴趣。 我就覺得啊，咁總之就係、是、即係個朋友咁樣出去玩、出去 hang out、出去食飯，我係唔會知道對方對自己有冇興趣嘅，除非係我自己本身已經對嗰人有呢一個好感，小鹿亂撞，咁反而我就會特別緊張，就好留意對方好多唔同嘅舉動咯。
0: 咁就講翻你嘅歌曲啦，《樓梯等你》，係咪都係其實好似即係一個暗戀嘅對象，初初都係。慢慢等佢啊，靜觀其變，睇下佢點樣對自己呢，
3: 都講述咗就係我對呢一個暗戀對象，其實都長達咗六年嘅 period 嘅。咁嗰陣時，我係應該兩樣嘢都係做到嘅，就係、是、一邊亦都有繼續做佢嘅朋友啦，喺側邊即係成日都同佢傾下偈啊，即係知道佢可能最近嘅狀況啊，有啲乜嘢可能比賽我會睇啊。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雖然我知道佢有比賽去睇，但係我就會。偷偷地可能在角落头又或者在边边位这样就观察他咯。
0: 咁最后尾是没有一起定是
3: 冇噶冇噶，我哋冇一起噶，对最后都完全冇一起到嘅，系因为中间一段，因为其实六年咁长咧，中间有一段时段佢都有拍拖嘅，咁而佢拍拖嘅对象咧，亦都系我身边嘅朋友，咁变咗我就更加唔够胆去同佢去讲啦，又或者系同我身边嘅朋友讲话，其实我系中意佢嘅，因为我觉得咁啊，好似令到两边嘅朋友关系都有机会有影响咁样，
0: 讲咗出嚟咧，惊讲咗出嚟，可能冇咗两边朋友咯。
3: 我好惊啊，系啊，都会噶。同埋就系觉得都，如果我都其实守候咗喺隔篱咁耐，你应该都会知啩咁嘅谂法。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嗰阵时究竟佢系当系朋友啊，定其实我已经悄悄地成为咗兵长嘅角色咯。
0: 哦，好 sad 啊！
3: 系啊，到而家都唔知道，因为那个男仔其实都喺学校系好受欢迎咁样。
0: 嗯，
3: 系啊，咁变咗。我自己都驚嘅，就係、是、覺得、啊、可能我講完佢都未必接受我，咁所以最後就都係唔講啦。
0: 所以就默默等佢就算啦，係咪啊？
3: 係啊，
0: 我哋而家唔好等啦，即刻聽你首歌《樓梯等你》，有歐子林 Paula。

0: 听过嘅有 Paula 欧子林嘅楼梯等你，哇！我觉得
1: 我好多谢阿 Paula，
0: 好犀利，等咗六年，
1: 系啊，因为咧，因为佢呢一个嘅古仔咧，令到我哋咧喺听佢只歌嘅时候咧，我哋咪后咧，哇！我哋真
2: 闹交啊，
1: 咁又未至于闹交，即系我哋系未试过咁热闹地讨论一个话题啫，
0: 系啊，
1: 就系呢个等待嘅问题啊。
0: 等六年值唔值得呢？
1: 首先呢，戴咗头盔先，系啊，戴头盔先，你啲全部都系自己个人意见嚟嘅啫。即系我自己觉得呢，我作为男仔，如果系我自己呢，我就一定唔会俾自己去等六年嘅，都唔 take action。
0: 哦，
1: 即系我嘅谂法就系咁啦，即系六年，成个中学生涯，都净系喺度默默咁样等待对方。但系头先啊 ，Ruby 系你好大反应嘅，
2: 唔系好多电影入边，
1: 唔好讲电影，讲咗你嘅睇法先。
2: 唔系啦，我自己觉得啦，唔系我系认同埋嘅，即系无论电影啊或者好多剧情啊所有嘢啦，都系会话有一啲人系可能做咗朋友或者认识远距离。認識或者永遠都喺個最佳位置咁樣樣咯，係啦，咁然後就即係佢哋情緣。
1: 咁你咧，你會唔會即係如果嗱頭先我表咗態啦，如果你作為你會唔會六年暗戀
0: 一個人？
1: 係咯，
2: 嗱我就未試過，但係我唔排除，我只能
1: 點解咧？點解你會接受到咧？係咯，點解六年都唔 take action 嘅咧？
2: 唔係啊，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有陣時有啲人你係識咗之後，你會覺得其實佢幾好，但係可能未必適合喺埋一齊咯。情願你遠遠地喜歡佢，或者你情願同佢做朋友，朋友係永遠噶嘛。
1: 朋友是永远啊！你呢个都讲得几好啊！朋友是永远嘅。
2: 反而可能有阵时你哋两个人做朋友嘅时候 OK， 但系当真系
1: 即系
2: 如果要进入关系，
0: 又另一样
1: 去开始一段嘅感情关系，咁就永远都系保持一个最 pure 嘅朋友关系，就会系最好嘅。
2: 有达至上咯，系啊！
0: 但系你唔会想都占
2: 有佢，
1: 系咯？你唔会 OK？ 咁我想问你哋会唔会系好唔可以话享受，亦都唔好话中意？你哋会唔会系？即係嗰個曖昧啊，即係所謂個曖昧過程，你又點睇啊？
0: 好耐冇試過，答你唔到。
1: 咁你可以回憶翻嘅。
0: 因為通常真係細嗰啲先會做嘅嘢，因為大咗咧就好現實嘅，即係會覺得我係嗰啲會take action take 咗先嘅。係
1: 啊，
0: 即係
1: 覺得行動派嘛，
0: 唔得。反而細個真係多啲曖昧嘅時間。
2: 細個咧，你反而可能有好多嘢冇經歷過咧，你樣樣嘢都讓佢發生。
0: 係啊，
2: 咁你就即係啲曖昧嘅關係，因為就係你大家可能喺度盲摸摸喺度蹉跎，咁所以先至有咁多呢啲。
1: 咁即係話人大咗之後經歷多咗。你就會覺得唔好嘥咁多時間，係咪先？
0: 唔好嘥時間啦，
2: 實際啲，實際啲，唔係都可能有個曖昧嘅，即係你點樣都會要經歷呢個階段先可以同人哋進入個關係噶嘛。咁嗰個曖昧嘅時間，可能比起以前可能係縮短咗咯。同埋其實某程度上啦，即係細個嗰啲可能係即係你讀書情況嘅時候，成班朋友嗰啲就要估下啊嘛。但係你到成人嘅出嚟 dating 嘅嗰個先嘅時候，一男一女直接行出街。咁你大家冇意思，又做咩嘥咁多時間出去行，係咪先？
1: 唔係 ，OK， 即係你哋都係一個實際派嚟嘅。
0: 係大個咗係實際派，細個都
1: 曖昧
0: 過。即
1: 係我覺得係，即係我哋係即係你哋兩位女士就係實際派，覺得冇 feel 或者冇咩咧，就不如唔好嘥時間出嚟，即係任何食飯或者 dating 都好啦。最緊要即係完全係隔住呢個曖昧嘅感覺嘅，係咪咁樣睇法？
0: 咁有時一男一女出街又唔代表有嘢嘅，又真係
1: 即係純粹食飯，純粹係朋友，即係好似頭先阿 Ruby 講，純粹係友誼嘅。OK， 咁你哋對上嗰次曖昧係幾時啊？
2: 哇！你咁樣問人哋嘅，
0: 好耐
1: 唔係咁，你分享下啲故仔啊嘛。有陣時啲聽眾都好中意聽。
0: 咁你拍拖之前都會有啲曖昧嘅時刻嘅，但係曖昧嘅時間咧係會隨住
1: 唔好俾佢太耐，
0: 唔係會隨住自己個年齡啊，即係越大咧個曖昧嘅時間會越短啊。以前曖昧可能係會真係可能 last 過一年咯，但係而家可能嗰幾個月你 feel 到對方，都冇乜反應，佢都好似唔係嗰回事，不如就算啦咁樣。
2: 嗱，我想話咧，我同我啲女士朋友咧，大家咧有相同。

0: 這個 topic， 我們大家一致認同呢，就是三至四個月內呢就必須要確定關係的。啊，是啦，但是呢我調返轉問過啲男士朋友呢，佢哋係覺得可以長達六個月嘅。
1: 啊，你真係個曖昧期？
0: 係啊，即係佢哋覺得唔係，
1: 可能你嗰啲朋友嘅，係
2: 咪關個歲數事咧？都會唔會咧？即係
1: age range，
2: 我哋呢個 age range 可能係
1: 即係 Gen C 啲 friend 嚟嘅，
2: 三至四個月，
0: 又未至於 Gen C 嘅大少少咁樣
1: 咯。大少少
0: 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即係我有問嘅，我話六個月會唔會太耐？跟住佢話，我話係咪你唔夠中意？佢話我唔排除呢個成分。
2: 哦，
1: 即係又係仲未確定啦，即係又話喺度等嘅過程啦。咁但係好似頭先個嘉賓咁樣，阿 Paula。六年，哦，你减一半三年，你哋又
2: 三年都多啦，
1: 三年都多
2: 暧昧，啊，讲紧唔系一齐，啊，
1: 唔系佢又唔系暧昧嘅，你听佢个方面，佢系暗恋，即系话你哋细个或者咩嘅时候，有冇曾经试过暗恋多过一年啊？一年都好多噶啦，
0: 我唔使暗恋人噶，
1: 我知你系被暗恋噶嘛，系咪？
2: 明恋，
1: 明恋。即我自己就唔會啦，我一定唔會俾自己咁，即係我後生嘅時候，我一定唔會俾自己係暗戀人哋咁長嘅時間咯。
2: 咁 你暗戀大概幾長？
1: 我唔會，我係行動派嚟㗎。
2: 佢
1: 即如果我睇中咗係啱嘅話咧，我就唔會
2: 一日之內即刻表白。
1: 咁又冇咁誇張，你一日之內啊？
2: 真係試過？
1: 冇試過一日之內。
0: 你點樣都要慢慢，即係可能嗰位同嗰個女士互動咗之後，跟住
2: 咁你都有個互動期㗎嘛？
0: 有啲粉紅色泡泡，哎呀呢、這個。
1: 我好相信，我好相信有一句老土嘅说话咧，叫 love at first sight，即系一见钟情。
2: 合眼
1: 缘系啦，我可能我比较老土啲啦。
0: 唔系啊，
1: 系
0: 啊，
1: 我
0: 系
1: 相信呢样嘢嘅。
0: 好 typical 嘅心理学，因为男士门体，即系心理学嘅角度嘅话咧，就系男士门体，女士就系好多时系 first impression 嘅，但系女士嘅感觉系要
1: 我之前
0: 慢
1: 慢
0: 煲
1: 噶嘛，
0: 系啊。
1: 但系有好多女士都有，我有啲朋友有啲女士都系。一見到好合眼緣啊，咁樣嘅有陣時都會覺得
0: 會個取態會開，
2: 有時會錯嘅喎，合眼緣呢一樣嘢又
1: 係啊，
2: 試過
1: 合眼緣啫，但係未夾到人緣啊嘛，係咪先？合眼緣但未夾到人緣
0: 嘅嗰個故事，
1: 因為要分享一下，留翻下一次分享係嘛？
2: 好啊，咁我哋下星期一咧繼續有港式生活館嘅，下星期一咧阿勤同埋阿 Gary 哥哥咧請嚟音達人周小軍老師同我哋分享嘅，好啦。咁下个星期咧，继续见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港式生活馆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黄福苑黄志国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黄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黄志国。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黄志国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黄志国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何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个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堵破涉嫌打架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埋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84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3320亿。

0: 13.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9毫半；盈富基金23.8元，跌4.2毫；腾讯控股413.2元，跌8.2毫；中芯国际80.15元，跌5.8毫半；建滔积层板98.7毫半，跌5.4毫半；建滔集团126.6元，跌2.1毫；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36.8元；恒生中国企业76.42元，跌1.5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8，澳元5.401，加元5.524，新西兰元4.427，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元，升34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26.91美元，卖出402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宗喺湾仔嘅特别事故啦，由于发现危险石屎啦，湾仔道近住巴鲁士街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长青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急修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一带亦都系慢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噶啦，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是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怡和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近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瑞士花园车多。咁上山嘅车龙比较长噶，排到真光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呢段断断续续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面粉厂。新界区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比较挤塞，龙尾青衣南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啦，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单车管一段亦都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

0: 主持
1: 林普斯、郭靖文。
2: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3: Hello， 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2: Hey， 哇，今届嘅世界杯咧，真系进行到啊如火如荼啊。
3: 吓，有冇睇先？
2: 诶，梗系有啦。咁啊，喂，好多波咧都令我，即系我想带首歌俾大家。
3: 系，
2: 点解咧？因为即系睇住今届世界杯嗰阵时嗰啲波咧，就令我勾起一啲嘅，即系可以话童年回忆啊。即係好似咧，以前即係細個，譬如睇卡通片啊，同啲朋友落街踢波啊，又或者一路成長去到青年期都好，咩都好啦，睇漫畫啊，聽一啲關於足球嘅歌啊，今屆嗰個嘅陣容啊，各樣咧係好勾起呢種回憶嘅。

0: 连阿叔都赞好。
1: 咁啊，当中当然就包括咗我哋见到寻日有日本队就对瑞典啦。咁点解就话会谂起一啲嘅回忆呢？因为嚟紧日本咧就会喺32强大战巴西，呢啲咧就好有嗰种漫画嗰种嘅 feel 啊。
2: 系啊，咁啊，即系咧，啱啱即系我哋咪后都讲起咧，即系有两套嘅。即系动漫或者卡通片咧，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即系都几，即系特别我哋系足球员啊，即系都几渴望啊！一睇到又落去踢下波啊咁样。咁啊，听闻你就系边一套啊？
1: 其中一套啦，系啦。
2: 咁啊，我咧即系小学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如果有聽阿周國賢唱歌，就知有黃金入球
1: 嗰個啦。而家就成日啊，譬如港隊嘅比賽咧，嗰啲即係現場歌都有播呢首啊。
2: 係啊，咁所以咧，去到唔同年代咧，其實即係每個人都有一套，即係好似足球嘅。即系动漫又好啦，漫画都好咧，都影响自己几深嘅。
1: 系啊，咁我哋譬如睇波方面啦吓，今日讲一讲，譬如今朝踢完嗰场日本对瑞典啦，呢一组 F 组咧，咁另一场就荷兰就赢特尼西亚3-1啦，日本就同瑞典踢成1-1嘅。咁其实呢场波咧，我就除咗话日本队佢哋嗰种嘅猜拳咧，都好有一啲即系漫画足球嘅风格之外咧，我亦都想讲下咧，其实我哋节目之前咧，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噶啦。有提過呢個嘅最佳第三名啊，嗰個計算方法啊，或者啲形勢點樣睇法啊？今日我都想講下呢場波其實踢到尾段咧，嗰個最佳第三名呢樣嘢咧，係開始個影響係浮面啊。因為咧，其實呢場波如果瑞典假如輸嘅話咧，佢係得翻3分咧就好危嘅。但係而家和咗又唔同啦，和咗係直接係確認到出線嘅，佢可以係成為其中一支最佳第三名嘅。日本方面亦都係啊，日本咧如果佢唔想次名，想爭首名嘅話咧，你如果尾段想繼續攻瑞典嘅話咧，你入一球又唔夠喎，即係如果計數嚇，即係你係要再入多少少波咧，先至可以係超越到荷蘭。咁所以日本去到最尾嗰個戰局方面又其实大家对大家都好似点讲啊，有少少进退失据啦，好似唔公又好啲咁样，我就觉得有个咁嘅形势喺度啊。
2: 你问我咧，即系当然最着数就系瑞典啦，即系和咗之后，咁啊，因为攞住个4分咧比较稳阵啲，因为咧而家望落咧，即系最佳第三名上咧，其实都几多咧，暂时排喺第三位球队得3分或者2分，咁啊变相咧，即系暂时呢一刻，如果你攞到4分排咗喺第三名嘅话。我想即系12队里面揀8队咧，即系都几大几大机会有，系啦咁样。咁啊，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啱啱即系前两日讲啊，即系韩国咁样啦。咁啊，暂时都系得3分嘅时候，其实个命运咧就交咗俾人哋啊嘛，即系我哋话系啦，即系唔系自己决定进唔进到级。咁啊，变相咧即系。所以1-1呢个比数嚟讲咧，即系对瑞典就系最舒服或者最着数啊。
1: 咁啊。所以呢場波咧，兩隊最尾咧又唔可以話佢真係好消極啦，又唔係，佢哋都有攻勢，但係咧就似乎咧就唔會話好着急咁樣去攻，因為1-1咧對於大家嚟講都係一個不錯嘅戰果。
2: 咁但係日本對巴西點睇先？
1: 話呢場波咧，我就真係都唔知點好啊！老老實實，我就支持巴西啊，即係成長。咁但係咧，你見到日本嗰種咁熱血啊，或者嗰種踢法咧，嗰個進步啊，各方面咧，你又真係都好賞心悦目嘅。而且好坦白讲咧，如果以我嚟计咧，我觉得今届咧日本啲猜拳好睇过巴西好多添，
2: 都系嘅。咁啊，同埋即系你望落咧，即系睇多几场，即系由佢上届开始咧，即系好亮丽嘅成绩啦。咁啊，变相去到今届睇佢小组赛里边咧，即系我觉得系一班球员再成熟啲，同埋我觉得嗰个挑战嗰个信心，我觉得再大啲，即系好似感觉就系、是、好似真系嗰套。

0: 动漫咁样，冇嘢好惊啊！即系你落到场吹咗哨子就嚟了啦。
1: 真正嘅比赛而家先开始啊！咁啊，所以就呢场波咧就好期待啊！好坦白讲，因为咧日本嘅踢法咧，大家都知道日本足球咧其实都好深受巴西影响嘅，即系佢哋又有啲巴西外援啊，佢哋自己嘅 lead 里边等等啦。咁啊，其实佢我觉得咧，佢一路都系一支可以话亚洲嘅巴西啊。咁但系咧，而家咧我就觉得今届咧，甚至乎佢系比巴西更加巴西，即系佢哋嘅踢法啦。今届嘅巴西咧就比较欧陆式啊，或者其实有时咧都比较闷嘅，我觉得。咁啊，巴西咧我就觉得要睇下佢哋嗰个阵容咧，睇下点执整啦。
0: 不过咧，即系。除了场里面的球员之外呢、最近都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来看波的一班以前的即球员即是讲紧朗拿丁奴啊朗拿度啊即大家都说现在他们落去踢都可能赢啊即可能是这样。
1: 是咁啊咦听讲你花名都是叫巴西王。
0: 是啊。
1: 咁喂其实呢巴西我就觉得他们有两样东西要看的。一个呢就右闸位现在比较弱啲。因为得丹尼路一个啦。咁啊始终之前真系有赛的时候伤咗韦士利咧就冇咗一个出击右闸。咁佢补选嗰个又唔系右闸嚟嘅。咁变咗呢个位呢你依家见到呢两场都用丹尼路呢咁就万一佢有啲咩伤嘅话呢亦都有啲麻烦。而且佢亦都唔系一个出击力好强嘅右闸。另外就系中场方面嗰个活力呢始终争咁啲啦。如果拍住日本队一啲即系喺前场逼抢我哋琴日见到日本队一失咗波呢喺前场即系今朝啊喺前场嗰度呢抢返个波嗰个效率呢好高嘅。所以巴西呢喺呢方面亦都要提防一啲啦。
0: 冇错不过你问我呢就即系当然虽然即系尼马上场就踢十零廿分钟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大家都好明显见到，就系当佢换入个球场度嘅时候，即系一班巴西嘅球迷到底有几爱戴呢一位？虽然成日俾人闹。即系其他国家俾人闹啦，但系去到自己国家嘅时候都系非常之爱戴嘅一位球员，
1: 咁啊，深受尊重，
0: 都期待佢可能系即系最后一届嘅世界杯会有啲咩表现。
1: 佢都可能系一个变数吓，即系一个改变战局嘅变数，因为始终系一个大赛球员啦吓。咁啊，暂时见佢个伤似乎就冇乜问题啦，但系斩死球方面亦都有佢嘅质素喺度啦吓。咁啊，我哋又讲下其他啲波啊吓。咁啊，譬如话德国咧，咁啊出强阵之下咧，其实已经确认咗出线啦，但系最后一场。小组赛出强阵之下咧，都反而输咗俾厄瓜多尔。
0: 咁啊，即系望落，即系新闻一出咧，知唔知大家个标题摆边度咧？即系摆喺咦，明明出咗线啦，但系场波完咗咧，德国嘅球员就非常之伤心
1: 啊，有啲唔开心啊。
0: 系啊，
1: 咁啊，呢场波又真系会唔开心系理解嘅吓，因为咧同埋大家要留意咧，就系话佢哋嘅一代门神阿纽亚咧，今届咧就专登复出吓，即系喺国家队嗰度出山啦吓，再次把关啦。咁但系咧，其实佢依家个水准咧，好坦白讲麻麻地啫，即系比起佢当 fit 嘅时候啊。
0: 因为大家都见到，即系可能有啲争议就系我输紧2-1嗰球啦，即系明明啊，到底可唔可以出嚟抱实个波咧？咁啊，最后俾人快脚督入，其实都有啲责任嘅。
1: 嗰个时间上啊，系啦，咁啊，睇下纽亚嚟紧会唔会打翻好少少啦？咁啊，另外咧见到亦都有啲争起波啊，所谓吓，土耳其咧就即系出咗局噶啦。咁啊，但系咧喺最后呢场。比赛咧啊，即系赏心悦目，有几球波都反而咧赢咗呢个美国3-2啊！
0: 咁啊，亦都即系美国先打开纪录啦，即系都定得好靓噶啦，即系门前。但系咧，即系你问我咧，就觉得即系场波一日未完咧。即系我觉得有时都系因为我已经出咗局啦，冇乜压力嘅时候，其实咧反而土耳其咧就踢得好啲啊。
1: 系啊，放开咗嚟踢啊，如果早两场都系咁就好啦，嗬。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嚟紧呢个环节咧，我哋嘅同事咧都有提及过吓呢场波噶。另外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个 football 同埋呢个 soccer， 即系嗰个命名上嘅一啲嘅话题。我哋听下呢个世界杯奇人张斯查波经啊，
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3: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詹斯阿朗
2: 齐齐搭台广播
4: 世界杯
2: 奇人
3: 詹斯
2: 茶波经
5: 喂斯朗仔哎呀见到你就啱啦喂过嚟坐
6: 那边有台唔使搭台啦
5: 哎呀过嚟啦
6: 艾人大型欺凌现场啊！
5: 欺咩凌啊？喂，阿叔有嘢想问你啊！头先咧，我喺商场睇波，睇到咧美国对土耳其嗰场，今日有个外国人啦吓，睇佢个样咧，应该系支持美国队嘅。咁我走过去同佢讲 ：USA football, good good 咁。佢好激动咁同我讲 ，no no no no no， 跟住唔知讲乜咁，阿叔就鸡咁脚。

0: 走啦吓！喂，我又讲错咩吓？
1: 我谂咧，佢应该系指 football 同 soccer 嘅分别啦。
0: 吓、啊，即系乜嘢啊？
1: 足球喺世界唔同国家嘅叫法都有分两种。欧洲、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部分国家都系用 football 嘅，但系喺北美、澳洲就会叫 soccer 啦。
0: 吓、啊，系嘅咩？
1: 因为欧洲特别系英国，大家都公认系现代足球嘅发源地。英文直接用 football 去指呢种用脚踢嘅球类，应该都好 make sense 啦。亦都随住英国海外殖民帝国嘅发展，足球运动都传到去世界各地啦。
0: 喂，咁美国以前好似都系英国殖民地，但系都唔系叫 football 啊。
1: 其实 soccer 呢个词语咧，都系源自英国嘅。1863年，英格兰成立足球协会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所以当时英国就将足球称做 Association Football， 将榄球咧就叫做 Rugby Football。后来语言演变加上口语化，就将 rugby football 叫做 rugger，association football 咧就叫咗做 soccer 啦。
0: 等等先，你又话英国系叫 football 嘅？
1: 英国以前都系叫 soccer 嘅，咁所以传到去美国、澳洲嗰阵咧，当地都系叫做 soccer 噶。而且喺美国 ，football 呢个词语已经俾我哋今日叫嘅美式足球用咗，所以佢哋咪沿用 soccer 咯。而英国咧，好似喺20世纪中后期先至逐渐用翻 football 去到而家噶。
0: 哦，原来系咁。
1: 啊，阿叔，我终于明白你平时讲足球历史嗰个 feel 啦。原来系咁讲啲对方唔知嘅嘢，咁爽噶。
0: 咩咩咩吓？你又同嗰个老外一样，哈叔英文唔好啊！依家嚟到你欺凌我啦，系嘛？
1: 唔系哈你，你头先同个美国球迷讲 football， 我估佢系想话你知，佢哋叫开足球做 soccer 啫。
0: 叫咩都好啦，今届美国队咧都好叻仔噶啦，我觉得分组赛两胜一负，喂，啱啱嗰场咧都系去到补时97分钟先至输最后嗰一球，不过咧。可以守命出线喎、啊、都吓、啊，
1: 土耳其其实今届都踢得唔算差嘅，头两场射门加埋有成62次、啊，结果一球都入唔到，两连败提早出局，今场就变咗例行公事。但系咧，佢哋斗志旺盛，攻到最后一秒再入第三球，最终就赢3-2，
0: 知耻近乎勇啊！吓、啊，国家代表队、啊。就是要同国民交代噶嘛，你知啊，土耳其嗰啲球迷出名热情噶啦嘛。
1: 阿叔，你睇下隔篱台有个外国人嚟饮茶，会唔会？
0: 诶、哎，会啊，会啊，会啊，会啊，咪就系佢咯。头先捞我嗰个外国人，咪就系佢咯。
1: 哦，我知点解佢会捞你啦，唔系因为你讲 football 啊，系因为你讲 USA good good 啊。你睇下佢个背囊
0: 啊，又考阿叔英文咩？T.U.、你真系点解啊吓
1: ？Turkey 啊，即系土耳其啊，人哋土耳其球迷嚟噶，出咗局你仲同人讲 U.S.A. good good，、啊、你知土耳其啲球迷出名热情噶啦。诶、欸，佢望紧过嚟啦，又
0: 嗱嗱嗱，埋单走啦吓，拜拜拜拜。
2: 咁啊，听完呢个环节之后咧，我哋又预估一下啊，今晚同听朝有啲咩赛程啊？
3: 好啊，咁啊，先讲下今晚深夜嘅3点啊，就有 I 组嘅赛程啊。
2: 系
3: 呢场就好睇啦。咁啊，挪威就会对住法国啊，咁即系话夏兰特就要大战麦巴比啦。
2: 两代当代球星啊，两位啊。
3: 冇错，咁啊，另一边就有塞内加尔对住伊拉克。
2: 系，咁啊，挪威同法国咧，两队都。头两场波赢晒都6分，其实就已经系一定出线噶啦。咁啊，可以话直接单守名啦呢场波吓。咁啊，另外咧就到朝早8点嘅就有 H 组方面啦。啊，咁啊呢支可以话今届嘅神奇球队啊，佛德国咧依家2分喺手，就会对住有1分嘅沙特阿拉伯嘅。另一场咧就由呢、這个啊呢一场。呢一组啊，理论上咧以为系最强嘅啊，西班牙对乌拉圭啊，呢两队波，咁但系依家睇落咧，即系乌拉圭究竟系咪呢一组第二强咧？我都有少少嘅疑惑啦吓。
3: 咁啊，当然都要西班牙嗰个表现好先得啦。即系听闻，即系头嗰两场就表现就唔系太好、
2: 一般般啊，吓、
3: 啊。系啊，咁啊，仲有十一点有咩赛事啊，普斯？
2: 咁啊咧就有呢个埃及对呢个伊朗啦。咁啊，另一边。

0: 边咧就有呢个嘅新西兰系对比利时，嗱比利时咧亦都系好坦白讲啦，理论上佢喺呢组里边比较强嘅一队，但系咧暂时踢咗两场波咧，我觉得亦都系即系已经冇咗佢哋黄金一代嗰个最 top 嗰个水准喺度啊。
1: 系啊，咁啊讲完之后咧，即系啱啱就讲你夏兰特呢个名啦，即系点解无啦啦再讲起咧？因为咧即系听闻啊，都系传嘅啫。咁啊，传皇家马德里就出手啊，两亿欧元睇下可唔可以买到佢翻嚟？
0: 呢、這个就真系而家隻手可热，而且你见到今届世界杯咧，挪威都真系好靠佢吓，亦、都有表现嘅。咁所以话哇，如果佢去埋皇马真系哇唔得掂。
1: 冇错，咁啊，因为即系咁啱，即系其实好后生，即系你问我25岁就大把时间去踢啦，即系你谂下 C 朗都踢到40多岁啦，系咪
0: ？C 朗咪犀利啊，四字头都仲有波入啊！
1: 今届就入咗四球啦，即系夏兰特。咁啊，所以咧，即系原本咧，佢同曼城嘅合约咧就去到2033年啊。咁啊，所以咧，如果要叫走佢咧，就你问我。唔系容易嘅，即系首先你又要买断佢啦，咁啊又要再俾钱个球会啦，就再同佢倾下价啦，最少都讲紧咧传开去咧就话要2亿欧元。
0: 哇，咁啊亦都睇下，当然要睇下你依家皇马，譬如阵中云尼素斯啦，巴西今届踢得亦都比较对版嘅一位球星啦，睇下嚟紧又留唔留得住呢位即系当打嘅球星啦。咁啊皇马即系出咗名银河蓝队啊球星即系星光熠熠噶啦，睇下嚟紧又有冇咩变动啦吓。
1: 不过你问我咧，即系成个世界杯咧就系俾球员。展现佢自己嘅实力，
0: 系
1: 咁啊！嚟紧转会窗又会开啦，咁啊，到底边啲球员，特别亚洲嘅球员可以因为呢一个世界杯去到欧洲立足咧？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紧要嘅机会。
0: 睇下会唔会喺呢个世界杯里边有啲表现而争取到啊？
1: 冇错，
0: 即系别人嘅目光啊！好，我哋转头翻嚟咧，再讲下其他体育消息啊！
2: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四射。
0: 系 Iris 啊，咁啊，我哋又讲下网球方面啦。
1: 好啊，即系讲紧咧 WTA 250啦，伊斯特本嘅公开赛啊，咁啊，亦都被视为温布莱嘅热身赛，温布顿嘅网球热身赛之一。
0: 冇错啦，咁啊，因为依家大家都知道咧，就进入咗呢个草地嘅即系赛季啦，咁啊，亦都有大家最。焦点啊，当然就系大满贯之一嘅温布顿啦吓。咁啊，依家伊斯特本嘅呢个比赛咧，咁啊，港队嘅即系我哋香港球手啦吓，张伟桓啦，就即系火拍呢个嘅印尼球手咧，曾丽美咧就出现呢个女伤噶吓。
1: 冇错，咁啊，即系上个月就历史性打入咗呢个16强。
0: 系啦，就拍住另一位球手啦，就系阿域啦。咁啊，但系可惜咧，今次咧喺呢个比赛咧就输咗波。啊，今日對住荷蘭同埋英格蘭嘅一個組合咧，咁啊結果咧打到第三盤咧就搶十嘅細分之下咧就係輸7-10嘅，就無緣四強啊咁啊，另外咧呢、這個三項鐵人方面咧 ，Iris 啊，咁啊港隊咧亦都啊即係焦點啊，當然就放喺嚟緊嘅名古亞運啦。咁啊嘅名單亦都有啦噃
1: 冇錯，咁啊早前喺亞洲三項鐵人超短距離錦標賽男子精英組奪得銅牌嘅，即係。奥斯卡就有入选啦，咁啊，另外两位嘅港将咧，即系黄子韬同埋罗敬斌咧，都要攞到呢个入场券。咁啊，女仔有啲咩人选啊？
0: 女仔方面咧，就包括咗呢个彭诗雅啦，同埋咧就系韦琪同埋韦提两位啦，吓。咁啊，就所以咧，今次咧就三王铁人。咁啊，其实三王铁人咧喺港队嚟讲咧，都系一个传统嚟讲啊，即系喺亚运咧都系一个可以争奖牌嘅一个项目嚟噶吓。
1: 冇错，咁所以咧9月20、21号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嘅表演啦。
0: 咁啊系啦，咁啊睇下到时有冇好消息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咧又差唔多啦，Iris， 我哋又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0%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八月至到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政府在憲報刊登北環線支線香港段的相關鐵路方案，北環線支線將會設三個新鐵路站，包括位於新田科技城的洲頭和河套地區兩個新鐵路站，以及深圳段在新皇崗口岸設置的一個新鐵路站。投入服務之後，往來錦上路和古洞以及新田和新皇崗口岸的行程預計分別只需要大約12分鐘和11分鐘。政府發言人說，北環線項目是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運輸基建，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促進軌道交通協同發展，并释放北都发展潜力。港铁表示，将会全力配合政府完成工程展开前的法定程序，现正全力推进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和设计，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等。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的建筑物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入面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盛顿将会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5亿美元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五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中芯国际80元，跌6元。建滔积层板98.5元，跌5.65元。建滔集团126.4元，跌2.3元。长飞光纤光缆250.6元，跌37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6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1.6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9, 人民幣 6.801,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4,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日經平均指數報 69,360 點，跌3,005 點，港金報 37,690 元，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54美元，卖出40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封闭咗。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去机场方向嘅车。

龙排到去长青桥的桥面。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港岛方面，湾仔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近住巴路市街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一带的交通是相当繁忙的。其中菲林明道南行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会展中心。另外湾仔谢飞道是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都排到去接近维园道。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观塘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比较车多。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之外，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的。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湾仔道现场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好，就是湾仔较早时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跟住巴路市街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已经取消了了，回复返正常的交通情况，一带是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路道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还有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分域街亦都是有意外。主要就是新鸿基中心至到演艺学院比较多车了，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5: 咩事搵得我咁急啊？
6: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4: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纸扎铺搵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6: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4: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1。那我们转头会找来啦，嘉宾就是梁伟文 Wyman， 会跟他谈下个市况，以及是啦，市传 OpenAI 推迟上市，计划推迟上市又会带来什么涟漪效应呢？陈间都会找 Wyman 一起谈下。看回港股啦，今日全日收市最终埋单就跌了405点的。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2,671点，跌幅咧就系跌咗大约1.8%嘅，而最低嘅时候咧去到22,518点，跌咗接近560点嘅，咁都创咗咧超过一年新低。主板成交额就有3,421亿，而其他嘅分类指数、科技指数方面咧就收报4,255点，跌咗超过3%。全个礼拜嚟计嘅话咧，恒指咧就都跌咗超过半成啊，科指亦都跌咗超过7.5%，而科指更加系今日咧触及嘅日低啦，去到4,229点，创咗大约5.5个月嘅低位嘅。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啦，由朝头早去到下午时段都是它，就是信宇光学科技，全日跌了就超过9%，收市就企在60元楼上，收报60.9。中芯国际就跌了超过6.9%，阿里巴巴跌了接近6%，中人寿亦都跌了超过5%。这几只都是跌幅较大的蓝筹股，蓝筹股逆市上升的有极兔速递升得最多，升了就接近4.6%，网易亦都系逆市升咗超过3%，周大福、普普马特咁啊，部分嘅消费股啦、内需股啦，亦都系有个靠稳噶。咁而中电信啊、电信股咧，亦都系有一个嘅逆市向上嘅。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2 南方海力士157元，跌咗接近14%，最低嘅时候去到144.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超过3%，阿里巴巴89.5跌咗接近6%，盈富基金23.08跌咗接近2%，腾讯控股411.8跌咗超过2%。中芯国际80元跌了接近7%， 建滔积层板98.5毫半跌咗超过半成，建滔集团126.4跌咗接近2%，长飞光纤光缆250.6系跌咗接近13%，恒生中国企业76.38就跌咗2%，然后数下一啲咧变动比较大啲，亦都有排喺第13位嘅智普啊，收市系报2046元，跌咗接近13%。XLE 南三星176.35就跌咗超过10%，而新上市嘅深奇微装收市系报515元，比起招股价升咗超过76%。新上市嘅盛邦股份亦都升咗25%啊，收市系报125.3噶。咁啊，数股份嚟到呢度啦，咁啊，电话旁边嘅嘉宾有证监会持牌人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啊，威文。
10: 你好啊，方嘉莉。
9: 港股咧见到今日啦，即系最多嘅时候，曾经都下市去到22,500点嘅水平。同一时间咧，其实系咪都即系呢个跌势受住区内嘅股市影响咧？嗱，有啲人就觉得今日咧都可以算系黑色星期五啊，因为区内嘅股市嘅下挫咧，可以数到咧，即系韩股嘅跌幅咧，都曾经跌到去9%，触发熔断，收市都跌咗接近6%。日股、台股亦都分别咧，都系啊，夹埋两个股份都跌。跌咗咧，系即系日股啊，就跌咗超过4%，台股就跌咗接近4%，韩股跌得最多啦。咁其实系咪睇一个黑色星期五出现咗咧？港股系受到拖累咧？
10: 其实我谂，当然即系今日我哋即系难听啲咁讲啦，港股跌都跌得底啲啦，咪外围都跟住跌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今日系咪一个黑色星期五？就睇翻欧洲啦，或者美国方面嗰个市况啦。咁当然我谂即系市场有啲担心或者忧虑系即系出现紧嘅。其实琴晚方面咧，美国嘅业绩其实一路都托住个美股或者托住啲半导体嘅股价。咁但系琴日见到即系喺美股即使见得到啲即系半导体升紧当中啦，其实有啲咧其实都见到阴阴下咧。其實升少咗嘅，咁其實背後咧都係擔心就係話琴日出咗一啲即係通脹數據啦，咁見得到個通脹方面都繼續係有啲升温。

0: 咁所以我諗市場都應該有啲擔心咧，就係話通脹會令到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再進一步增加啦，從而令到就一啲科技類啊、一啲即係高估值嘅股份啊，可能即係需要即係有啲受壓，或者可能個估值上邊咧，可能有啲重新盤算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去到今日就有新消息出啦，就係講 OpenAI 方面咧，可能會延遲呢個上市啦。咁當然本身延遲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不過市場就會憂慮啦，呢個延遲背後嘅原因係咪市場冇足夠嘅投資者去願意用一個高嘅估值同佢埋單呢？咁如果係嘅，咁呢個就市場會擔心啦，即係代表一眾一啲即係半導體股啊，一眾嘅科技股，尤其是啲好高估值嘅股份咧，市場或者投資者係咪仲願意俾咁高嘅估值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憂慮，如果係繼續發酵嘅，咁當然對即係全球股市嚟講，可能都要小心啦，尤其是啲科技類啊、半導體類啊，可能會重新未必話要完全洗牌咁誇張嘅，咁但係會唔會重新再計算過這個位置是否合理，還有沒有再追的空間呢？那可能這方面呢就會令到即部分一些半導體啊、科技類啊，可能會有短期手壓都不出奇。
1: 但港股呢見到都連日都創了超過一年的新低啦，去到22,500點的水平啊。你預計返呢，即首先你覺得啦，今日嗰個跌勢嚟講嘅話咧，算唔算急啦？二來就係你預計咧短期之內港股再向下嗰個下望嗰個空間去到邊度先有較大支持呢？
0: 其實我諗係急嘅，因為我諗即係連續幾日都講緊即係幾百點嘅跌幅啦。咁同埋你見到一啲個別嘅股份啦，其實嗰個急跌嘅情況都幾明顯，例如阿里巴巴咁樣啦，好短期之內啦，講緊有兩成甚至超過兩成嘅一個跌幅喺度啦。咁我諗即係市場對一啲即係中國相關嘅科技股啦，我諗就即係突然間好似有個好大嘅沽壓存在啦，亦都突然間覺得有好多負面嘅一啲即係睇法存在啦。咁當然即係我就覺得喺個基本面上面，佢哋就唔算話短期之內有好大嘅改變嘅，咁但係即係就算美國咁好啦，你見到科技出紅入邊一啲例如話微軟啊、Alphabet 啦、講緊 Meta 嗰啲都係俾人沽噶啦，咁我諗個市場就係擔心緊啦，就係呢啲科技巨企啦，其實喺過一年或者更加早嘅時間啦，都不斷大量咁咧花好多錢啦，去發展一個人工智能啦，咁暫時嚟講其實都未算話真係做到一個好明顯嘅變現嘅，咁所以我諗市場間唔中就會走出嚟會擔心呢啲科技巨企不斷咁使錢嘅時候。最終是否可以賺得翻呢？如果賺不翻的時候，他們那個即是將來的收入盈利方面會不會有個明顯的受壓呢？還有始終都會擔心就是說其他一些 AI 的新貴出現了的時候，會不會取代了他們，會威脅了他們現在的即傳統業務的地位呢？我想兩者夾擊之下呢，令到市場對一些即比較傳統一點的科技類呢，其實就即好像憂慮增加了很多樣。對於港股來說就特別受到傷害的，因為在指數裡面就是正正他們那個權重比較高，所以變相當他們受壓比較明顯的時候，連個指數也都會受壓比較明顯。所以你問短期會不會有什麼位置會比較信心可以有支持，我想暫時來說都不會擺個位置在這裡，因為始終第一，如果外圍好像剛才所說真的出現一波比較明顯的個估值再重新再量度或者重新洗牌的時候，當科技全球科技股都要跌的時候，香港都要跟的，所以都要小心。即使你話呢一刻好似好平，去到23,000樓下，甚至去到22,500，咁但亦都要留意咧，因為上年其實22,500就唔算低位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只係我哋習慣咗恆指去到25,000樓上，甚至試過28,000，咁所以而家落翻去22,000+就覺得好平。咁但係如果你睇翻2025年咧，其實好多時間其實都喺22,500附近嘅，甚至低過22,500嘅時間都幾多下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位置暫時我就覺得唔係話一個已經係大平賣，真係即係要大幅去入市嘅一個時間。
1: 同埋头先咧都有讲到咧，就系OpenAI 啊，因为市传咧佢就会延迟上市啦。据报就话佢考虑咧，即系可能延迟去到明年。咁啲顾问建议佢咧，即系其实有两个选择，一系咧你就等到明年啦，就用10,000,000,000嘅估值上市；再唔系嘅话，你如果要而家上咧，就降低个估值啊，目标估值咧，咁你先至可以快啲推进到个 IPO 进程。其实 OpenAI 咧就喺今个月嘅时候都有讲到啊，向美国嗰边啊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咗個 IPO 文件啊，用保密嘅方式去做啊。本身就爭取咧喺今年嘅秋季上市。嗱咁今年咧，大家本身都預期咗咧，就好多大隻嘅美國嘅科技公司咧係上市啦。SpaceX 我哋見到啦，上市嘅頭段嘅時候係升得好急嘅。咁但係咧就亦都出現過咧係大幅回吐。唔知咧算唔算話對於 Wyman 嚟講有冇大跌眼鏡咧？曾經嘅跌幅都有成一成。

0: 几嗱呢两日咧就见啊 SpaceX 咧就个别发展啦，但系个波幅就收窄咗好多噶啦，去翻150几美元嘅水平嗰度嘅。SpaceX 系咪真系有影响到 OpenAI 嘅上市进程咧？
1: 我谂绝对有影响嘅。咁当然个最大影响就系你头先一开始所讲啦，就系话究竟个市值点样拿捏啦。咁如果你话即系佢仍然要即系坚持要10000亿呢个市值嘅，咁我谂即系好似传闻一样啦，啲投行可能就未必好有信心啦。咁呢个都系正正一开始所讲啦，就系、是、个市场系咪冇足够嘅投资者去支持一个咁高估值嘅公司去上市啦？咁如果系嘅，咁市场就会担心啦，即系投资者都嫌贵啦。咁会唔会对其他已经上咗市嘅科技公司都会嫌贵咧？咁如果是的，那自然就即是再升他们空间就会少了啦。到返转头就是他们出现调整那个风险就会增加啦。那我想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就是 OpenAI 延迟上市的消息啦，对股市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啦。因为实际上就应该运作上面没有影响的， OpenAI 今年都在私人市场集资了很多钱的啦。他暂时来讲应该都足够去支持他的运作的。那当然个问题在 OpenAI 本身就是你要博下一年的市况会不会好返啦，或者就是博下一年究竟佢自己個業務係咪會有更加好嘅增長，令到大家覺得佢值呢個價錢啦？咁但係呢個就純粹 OpenAI 嘅問題啦。對於整個大市，基本上我哋就未必會太關心嘅。咁但係個市場今日我諗最主要嘅反應就係擔心投資者都開始覺得貴，而呢樣嘢就正正係即係一路市場都講，但係投資者一路都冇理會嘅。咁但係如果今日突然間開始嘅投資市場係會理會嘅時候，咁嗰、那個即係股市究竟仲有冇得升咧？呢個就係市場嘅擔憂。
0: 我諗咧，除咗即係市場啊擔憂佢呢個 OpenAI 會唔會延遲上市之外咧，相信另外仲有一啲公司咧，即係揸住 OpenAI 嘅股份咧，佢哋亦都會有擔憂。尤其是可能譬如見到 SoftBank 嘅股東啦，都已經表現咗出嚟啊，即係佢哋嘅擔憂。SoftBank 今日咧都跌咗超過12%收市啊，喺日本方面嘅股價。咁其實見啦，即係 SoftBank 都揸住唔少嘅OpenAI 未上市嘅創新嘅嗰啲嘅新創資產啊，本身。如果 OpenAI 上市的话，对于它甚至乎对于微软等等的话，有投资 OpenAI 的，他们的资产可以有个重估嘛。咦，他们是不是会可能短期都受住 OpenAI 推迟上市的事件影响多一阵时间呢？
1: 絕對會啊！尤其是我諗，即係軟銀方面嘅影響更加大啦。咪對微軟嚟講，因為本身嘅市值好大，咁所以 OpenAI 嘅投資佔成個微軟就好一個好少嘅部分。咁但係對於軟銀嚟講，就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啦，咪都講緊幾百億美金嘅。咁同埋你頭先點出咗個重點咧，就係、是、軟銀方面咧，其實除咗 OpenAI 之外咧，仲有好多嘅投資咧，其實都係一啲私人股權嚟嘅，全部都係未上市嘅公司嚟嘅。咁所以變相市場點樣估佢呢啲資產值幾多錢咧？其實一路都冇一個好準確嘅一個量度嘅，咁所以 OpenAI 能夠上市，自然佢就能夠多一個資產能夠變現，或者至少能夠比較明確知道緊值幾多錢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推遲令到即係市場就會憂慮啦。會唔會其他一啲相同佢嗰啲私人股權嘅投資都會係比較慢先可以上到市啊，從而令到佢變現嘅能力會降低啦，亦都令到佢嘅資產嗰個透明度繼續係相對比較低一啲啦。咁呢個就會令到軟銀方面嗰個股價究竟點樣去評估？是會受到影響咯。咁當然，即係如果再加上好似今日成個科技類都跌嘅，咁自然佢手上揸住嗰啲即係私人股權嘅投資個價值都會跌咯。咁所以我諗即係三重嘅打擊之下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要睇住個市況啦。即係如果市況繼續見到科技類有調整嘅話咧，軟銀方面嘅前景都係唔樂觀。
0: 同埋头先亦都有提到 SpaceX 咧上市之后咧，其实都非常之大幅波动啊。咁咧，急升完之后亦都出现咗急跌啊。我谂可能咧唔少嘅投资者都关注，始终呢只股份咧都几明星股啊。因为上市嘅时候咧引起好多嘅热话同埋瞩目啊。SpaceX 啦、短线嚟讲嘅话，觉得咧系咪都仲系会咁挫咧？尤其是佢上市冇耐已经公布话要发行咧大额嘅债券，集资成呢个200亿嘅美金都有。点样去睇佢嗰个发展部署咧？
1: 其實我諗佢嘅發展部署就比較難去預測啊，因為即係佢幾個業務啦，當然有啲好成熟嘅，例如話火箭發射啊、一個星鏈啊，基本上已經係成咗型噶啦。咁基本上你都知道佢做緊啲乜嘢。咁但係個問題就已經成咗型嘅業務咧，其實個收入增長就相對唔會太多咯。咁所以同而家投行所預計嘅喺2030年個收入能夠由從而家大概300亿美金左右啦，升到上去3000亿到5000亿咧，其實靠呢個火箭發射同星鏈咧，應該就做唔～ 到嘅。咁所以個市場一路都即係要側重喺佢嘅即係 AI 嘅業務啦，同埋太空呢個數據中心嘅業務身上啦。咁但係 AI 嘅業務就我覺得就比較難，佢真係而家有好大嘅優勢啦。咪始終競爭對手好多啦，你有 OpenAI 啊、Anthropic 啊，傳統嘅科技公司你有例如 Alphabet 啦、Amazon 等等啦。咁同埋就係話，究竟即係而家佢有啲咩優勢嘅存在咧？其實我就唔係真係好見得到咯。咁至於個太空數據中心就更加遙遠啦，咪技術上又好，成本上都好啦，都仍然有好多難關要過。咁所以即係而家市場俾緊佢一個即係預期嘅收入增長，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咯。咁同埋馬斯克自己講就更加誇張啦，預期2030年嘅收入去到10,000亿美金啦。咁呢個就更加即係更加要一個好大嘅躍進先會去得到咯。咁所以個估值就一定貴嘅啦。咁所以市場而家就開始質疑緊佢估值究竟係合理咯，或者就估值究竟係即係高水咗幾多咯。咁所以你話波動我就唔太覺得佢會想翻發得上去嘅，反而就跌嘅時候，究竟會跌幾多咯？究竟守唔守得住嗰個招股價咯？咁我諗短期都仲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時間一個再耐啲，亦都可能之後公布咗財報，亦都開始啲金售股開始解禁，咁就要小心咯，即係有機會跌破個招股價都唔出奇咯。
0: 嗯，另外就講埋啊，因為咧啲科技類嘅股份咧真係好多消息啊，講緊話咧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啊，韓國嘅媒體報道咧，佢哋準備下個星期會宣布啊，係下星期一啊，會宣布規模咧多達幾千億美元嘅新投資，當中咧三星咧有可能公布未來十年咧會投資1,000万亿韩元啊，即差唔多大约咧6,400几亿美金嘅投资计划，真系如果做嘅话咧，会系咧韩国嘅 GDP 占咗咧差唔多30%以上啊，甚至乎成为韩国嘅企业史上最大单嘅单笔投资纪录。你觉得咧系咪真系有可能做一个咁大规模嘅投资咧？同埋呢个消息咧，相信如果真系落实咧，会几重磅？有冇办法令到即系可能而家见到嘅黑色星期五，去到下个礼拜一嘅时候会大跃进咧？
1: 其實我就啱啱諗法係相反嘅，如果佢真係咁認真咁大幅嘅投資咧，我覺得對呢兩間公司嘅股價嚟講咧，就唔係一個正面嘅信息嚟嘅，反而係一個負面嘅信息嚟嘅。個原因點解咧？就因為市場其實就唔想有咁多供應，因為供應多嘅時候咧，其實代表個價錢就可能會跌，咁唔代表賣得多就代表賺得多。咁而家基本上而家見到嘅情況就倒翻轉頭嘅，賣嘅數量唔係太多嘅時候啦，因為供不應求啦，所以價錢每一個單價就升咗好。多啦，咁所以變相佢收入盈利都有個大幅嘅上升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將來嘅供應有個好大嘅提升嘅時候咧，我諗倒翻轉頭市場會擔心咧，就從而家嚴重嘅供不應求，可能去到就供求開始比較平衡，甚至會唔會最壞嘅情況就係供過於求嘅情況。咁如果真係出現嘅，咁自然就話自己睇下價錢會跌啦。咁必然佢哋就算買多咗都好啦，總收入同埋總盈利都可能會出現一個即係不升反跌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要小心啦，呢個就唔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即係呢個佢幾認真做呢個唔知啦，咁但係至少呢個消息我就唔會當一個好消息去炒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如果你話越嚟越多幾體廠都講話要大量增加投資嘅時候，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市場會關注或者可能會覺得係一個隱憂嘅一個即係因素咯。
0: 嗯，但可能咧短期內韓股都仲係繼續比較挫一啲啊，成日都觸發熔斷喎。
1: 會㗎，因為始終即係第一就三星同埋呢個海力士佔成個韓股個比重好高啦，咁所以佢哋即係波動大嘅時候，咁自然韓股都波動大啦。咁其次就我諗即係一路都好多人提過㗎啦，就係南韓嘅投資者咧個供幹比例好高，咁所以當你供幹高嘅時候，咁自然都加大咗個市場嘅波動。
0: 嗯，好啊，唔該曬啊 ，Wyman 嘅分析啊，同我哋傾過咧啲嘅科技股啊，同埋韓股嘅表現，唔該曬 Wyman。咁啱啱咧就係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嘅分析啊，下一次嘅一桶金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4月1日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上调2%，而相应调整拨付于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

0: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的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有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拣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中芯国际80元，跌6元。建滔积层板98.5元，跌5.6元。建滔集团126.4元，跌2.3元。长飞光纤光缆250.6元，跌37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0.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62，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1，欧元8.93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元，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6美元，卖出40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的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的中线系封闭咗，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车多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的意外清了场，龙尾去到众芳街。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慢线封闭了。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分域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龙尾是排到去近演艺学院。湾仔谢飞道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另外，青葵公路去荃湾路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9: 咩事揾得我咁急啊？
10: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8: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10: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8: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隔住个球场个铁丝网啊，打卡落去咧，就影到个海旁咧，都真系好靓，同埋都几多人将嗰啲相咧摆上喺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嘅噃。
1: 系啊，因为嗰度咧即系有个特点咧，就系佢可以望到嗰个一片海洋，咁咧就有睇日出日落啦，同埋即系嗰个安全洲大桥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好多人咧就向往咩咧，就嗰个社区啊。嗰、那個融入啊，即係有啲舊嘅屋啊，嗰條馬路咧，即係打搶咁，即係同埋有啲人咧就點咧，就覺得我企條馬路，周圍都冇車嘅，跟住咧就一個海咧，甚至可能影到日落。咁我一般嚟講咧喺市區好少噶嘛，即係條馬路咁講企喺度，哇、啊，好似好寧靜冇車咁啊。咁好似有啲人咧就會夜晚一啲路去企埋去啦。咁但係呢度咧就日頭你企埋咧，好多時都冇車可以俾你打到卡嘅嚇。
0: 嗯，系啦。嗱，如果由个球场度直影落去，你就见到一条笔直嘅马路，然之后就通过去海旁啦。咁但系咧、如果好似阿潘永祥咁讲咧，有啲人咧就甚至去到海边嗰个嘅马路嗰度咧打卡。咁其实呢个都有一啲即系唔系有一啲啊、其实都有危险性喺度，因为你终究系企喺一条行紧嘅马，即系有车行紧嘅马路上面啊嘛。咁但系咧，其实呢一个嘅海滨嘅环境咁优美，点样可以进一步美化，同埋俾更多市民去到使用，唔系净系打卡咧。嗱，其实咧，寻日海滨事务委员会啦就讨论过咧一个嘅方案，就系话咧喺嗰个嘅海旁嘅对出嗰个海面嗰度咧，起一条长200米、阔10米嘅行人板道。咁当中咧就牵涉到有一个嘅填海嘅，就大概填0.25公顷啦。咁喺起咗嗰个嘅行人板道之后咧，就市民既可以喺嗰度散步啦，咁当然亦都可以喺嗰度影相啊、观景啊咁样，咁都系一个对于美化环境嚟讲咧，都系一个重要嘅举措嚟嘅。嗱，而家咧呢一个嘅工程咧，佢哋预计啊就会喺嚟紧嘅7月初啦，就会咨询咧中西区区议会，咁同埋咧预计咧就应该会喺2028年中咧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同埋动工，2031年中咧就会可以完工噶咯。不过潘永祥啊，喺成个工程进行期间咧，大家都可能会关注。嗱，当然第一就系佢嗰个设计系点啦。第二样嘢咧就喺工程期间会唔会都有好多个围板围封咗，等到大家咧想继续打卡都打唔到啦。
1: 系啊，即系当然围封都系一个问题啦。咁我都去过一啲外国嘅例子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有啲道路咧，佢唔想扩阔。因为点解咧？可能咧喺嗰个路边咧，可能咧有一啲旧嘅建筑物，佢想保留，又或者整个地貌嘅，即系嗰个地形咧，佢想保持翻，咁佢都会咧，即系喺嗰个马路嘅边咧，就整一啲咁嘅行人嘅步道咁样。咁但系咧，我都观察到咧，其实有两种唔同嘅设计嘅。嗱，一种咧就佢正正想保留翻，即系整个环境嘅氛围，个社区嘅氛围咧，佢咧嗰个步道咧就佢整到系好原始嘅啫，即系可能好窄，即系真系俾啲人咧可以行到嘅啫，只不过就令到你咧就唔使人车争路，咁令到你咧就觉得啊，我企喺嗰个步道嗰度咧，仍然会觉得好似同古代咧系即系融入，即系嗰个时刻咁嘅。咁另一种咧就调翻转啦，就系整到好阔。令到人咧可以喺上面咧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包括跑步啦，或者系啲神操啦咁样。咁嗰个好现代化嘅气息嚟嘅。咁我哋都见过咧，就系同一个步道咧分两橛，即系某一橛咧佢就系好即系好古色古香咁样，即系好窄，但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咧，佢又闊翻，令到咧迎合唔同人嗰個需求或者喜好嘅嚇。
0: 頭先阿潘永祥都講咗另一點啊，就係咧第時嗰個設計上面咧，點樣可以顯示翻佢原本嘅一啲歷史文化特色咧？因為譬如喺嗰頭咧，以前係有愛嚟屠牛嘅地方噶嘛，咁會唔會呢啲嘅歷史文化都可以保存到落嚟咧？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而家咧西區嗰度啦，即係堅尼地城一帶啦，都同以前嘅面貌咧有相當之多唔同嘅變化，包括咗咧多咗好多嘅，譬如 係咖啡店啊等等啦，咁亦都有好多遊客咧去嗰度啦。咁第二時，如果喺堅尼地城嘅海旁嗰度起一個行人板道，你自己又有啲乜？

0: 嘢嘅期望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又或者咧系留言系 WhatsApp 去6891100002咧，俾个意见我哋都得嘅。转头翻嚟，我哋请嚟咧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啊何敏耀，同我哋介绍一下成个嘅项目到底系点先。
1: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2: 我系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3: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2: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是、对巴西队。
3: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6: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继续翻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啊，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何敏耀嘅，何敏耀你好，
8: 系何敏耀你好。
0: 你好，啊，海敏耀啊，寻日你哋海滨事务委员会咧就讨论过坚尼地城嘅新海旁嗰度起一个行人板道嘅工程啦。咁可唔可以先同听众都简介一下，其实咧究竟嗰个工程会系点样噶？
9: 嗱，琴日呢个土木工程拓展处上嚟，我哋海滨事务委员会咧就介绍咗佢哋嘅初步嘅设计嘅方案。咁咧就会系喺而家坚尼地城嗰个巴士总站咧，就然后喺海出边咧就会做一条弧形啊，即系一个不规则形状嘅板道咧，就一路连接到去加多近街。咁呢條板道大致上會係6米闊啦，咁然後就都有好多設置喺上面，包括近加多近街嗰邊呢，佢哋就會建議呢就做一啲台階式嘅座椅，可以俾市民啊或者訪客坐喺度睇日落啦。咁嗰、那個另外亦都喺加多近街嗰邊嘅海嗰度呢，會嘗試喺嗰度做一啲我哋叫做Eco Shoreline， 即係一啲生態嘅海岸線。咁呢個 Eco Shoreline 其實就呢、這個 CDD 咧，就喺東涌已經做咗一個就幾成功。就呢個係喺維港除咗銅鑼灣避風塘之外咧，係第二個我哋希望即係都好樂意見到佢哋引入嚟嘗試喺我哋維港裡面起做一啲咁嘅自然嘅海岸線嘅。咁條板道基本上都係連接翻呢、這個巴士總站一路去到加多近街嗰、那個海濱走廊啦，海濱長廊啦。咁亦都係我哋一路政府同海濱事務委員會過去咁多年都好努力推進嘅，就要駁通曬我哋維港兩岸嘅海濱嘅一部分啦。咁希望將來做完之後，能夠俾市民可以喺上面散步啊，放狗啊、跑步啊，或者甚至坐喺度化牛豆啊咁。咁呢個另外仲有一個需值得提嘅咧，就是、因為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嗰個位置嘅海堤啊，我哋叫窩咧，就係一個已經正在進行評級緊嘅一個古物古蹟嚟嘅。咁而呢、這個等待評級嘅海堤咧，就應該有接近80至100年歷史嘅。咁由於佢係好快，相信會喺年底會正式通過評級。即係由呢個古物諮詢委員會去通過呢個評級咧，咁所以成個建議係佢哋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咧，就唔喺岸嗰邊係去進行任何工程，以免影響到呢、這個古物古蹟嘅海堤。
0: 嗯，唔喺岸嗰邊去做工程，咁係咪真係意味咧，第時嗰條板道咧同岸邊應該係有一啲嘅距離㗎？
9: 係啊，佢係會離開咗喺個海上邊，即係繞過咗嗰、那個海堤，那個待結構嘅海堤。咁亦都其實製造咗一個契機咧。琴日我哋喺會議都有討論嘅咧，就係、是、當市民或者訪客喺我哋嗰條將來如果落成嘅板道上邊咧，向外咧，佢哋當然可以欣賞到維港嘅景色，維港嘅日落景緻啦。咁向內望翻堅尼地城呢邊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欣賞到呢、這個等待評級嘅呢、這個海堤啦嚇。咁、都多咗一個我哋叫做亮點啦嚇。
0: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尋日喺個會上面咧，你哋委員大概嗰個關注係乜嘢咧？
9: 琴日個討論委員嘅意見都相當廣泛。 即係我哋英文叫好 comprehensive 嘅。咁

0: 方面佢哋都有提到嘅，咁各個專業嘅代表都會出就佢哋嘅角度去提咗好多意見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委員係提一啲，即係希望能夠做得更加好嘅。有委員曾經提出話啊，你可唔可以個板道用木去到做啊？咁咁誒，亦都即係有委員提出啊，你嗰個板道可唔可以更加親水啊？即係嗰個水平線可以降低啊？咁咁但係就項目倡議人嗰邊，即係土木工程拓展處都解釋咗啦，因為嗰段咧其實就相當大浪嘅。嗰、那個平時有時揸車過咧，如果稍為一號風球、三號風球，一啲海水都會打上岸嘅。咁所以佢哋需要考慮嘅咧，就係、都要考慮埋個安全啦，同埋避免受呢個海浪嘅衝擊啦。咁所以好多掣肘嘅喺成個設計裏面。咁另外就最大一個即係幾個委員都提出嚟一點，就係個設計係我哋覺得佢有空間是需要改善，咁尤其是因為堅尼地城本身是一個即係舊區啦，咁而大家去見到小紅書或者我哋嘅訪客好中意去到打卡，咁我琴日喺會議都提咗呢個 CDD 咧，就係佢哋其實自己有張相咧，都即係顯示到即係點解人哋咁有興趣去打卡，或者嗰張相佢哋覺得好靚咧，就因為嗰張相其實就係兩邊係我哋嘅即係唔係好舊嘅民居啦，即係啲 apartment 啦，咁有街道啦，有車啦，有人啦，有街名啦，仲有。背後個背景有海啦，再遠啲有條橋啦，咁其實係嗰個生活氣息係好重、好濃烈嘅。咁尤其是堅尼地城呢個舊區，好多樓宇咧都經過歲月嘅洗禮咧，其實就有一種舊嘅味道。咁所以今次嘅設計，因為佢哋好初步咧，就出嚟嗰個設計就好多委員覺得就有啲格格不入啦，佢哋用個字又咁，所謂格格不入就因為當然啦，你設計初步設計出嚟有啲係一啲比較新啊，一啲現代化嘅嘢，咁擺咗落去嗰個舊區經過歲月洗禮嘅一個 neighborhood 一個社區，咁兩樣嘢一望落去就有啲委員就覺得啊，嗰、那個中間係咪需要有啲改善咧設計？
1: 啊，何文耀啊，即系嗱，我都睇过啲外国一啲例子咧，嗱，有一啲人咧，佢就真系希望即系保留翻即系嗰度嘅生活气息啦。有好多时，尤其是比如话嗰啲马路旁咧，有啲较为古旧啲嘅建筑，或者个地形咧系想保留嘅，咁所以变咗佢呢个即系行人板道嘅时候咧，佢唔想做太多嘅造作，咁系净系一条好窄。一條板道咁俾啲人咧可以唔使人車爭路之餘咧，又可以喺嗰度啊，即係停下影下相打下卡。但係咧，畢竟咧佢又有一啲情況咧，就可能咧即係照顧一啲某啲人就話：我唔係真係想去嗰度咧，就睇下啲舊建築物或者嗰度生活氣息。我真係好想欣賞海濱喺嗰度即係作息，喺度做運動啊或者健身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可能咧同一個板道咧，佢唔同嘅位置有一橛咧。就可能真係好簡單嘅啫，唔好咁多做作，保留翻同嗰個即係社區咧係吻合翻。但去到某一橛咧，佢又會闊翻、大翻啲啊，可能佢嗰個周邊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嘅嗰、那個舊嘅氣息嗰個唔係咁重要嘅時候咧，佢就等多啲人咧喺嗰度可以即係散步啊、玩下咁樣。咁喺呢個位置，你覺得有冇咩可能性咧？
0: 但潘永祥，其實你呢個講法咧，我都覺得值得去即係深入探討嘅，因為我哋嗰節嘅板道咧都有200多米嘅，咁就琴日嘅討論咧，就我自己個人覺得係過分集中咗打卡，即係呢樣嘢。咁其實個板道原意就唔係淨係打卡嘅，咁係希望可以俾市民即係沿住維港海岸個海濱邊都大家一路暢通無阻行到啊、跑步啊、你去 walk dog 啊，或者你去嗰度發牛鬥，我哋叫啊，即係坐。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新嘅海濱嘅空間俾到市民去享用。咁所以你頭先講嗰個非常值得考，即係參考嘅。咁我都會將你意見話翻俾土木工程拓展處嘅。咁我自己聽完你講，我覺得喺我哋200多米呢個範圍咧，其實可能佢打卡嗰個位其實係一段比較短嘅位啦。咁你喺嗰個畫面裏面。其實我哋話所謂融入社區，你有好多方法嘅。第一就是你設計低調啲啦，你我哋所謂啲樓宇或者街道經過歲月洗禮其

0: 實就會有好多痕跡啊，好多雷痕啊、雨雷啊，好多呢啲嘢。咁其實喺物料上面嘅選擇啊，或者好多其他嘅處理咧，就可以令到佢唔好咁英文叫 stand out 咗，即係出嚟。咁而反而去到加多近街嗰邊咧。咁你嗰個平台諗住俾市民去睇日落嗰啲咧，咁嗰個又未必需要一定係做到好舊啊，或者係好融入個社區，可以係一個比較現代化啲嘅空間俾市民係坐喺度欣賞日落。咁所以其實係有空間嘅。咁我係會將你嘅意見反映翻去俾即係而家呢個項目倡議人嘅。
1: 係。咁另外咧，就嗰個建築係點咧？即係因為我見到有啲我嘅理解就話佢。唔想即系填咁多海，咁咪就好多时用啲桩柱啊，咁样去即系承托住嗰个行人板道。咁就当然有啲就话咗可能即系稳固啲啦，就直情去到海床啦。咁你知唔知而家嗰个方案、嗰个建筑嗰个方案系点样嘅咧？
0: 而家佢哋初步谂紧嘅，其实同东岸板道有少少接近嘅。东岸板道就有东区走廊下
1: 好多。
0: 去借啦，但系亦都有啲地方冇嘅，佢哋需要自己去即系打翻一啲桩柱落去海床度支撑嘅。咁因为其实我哋所讲嘅填海咧，喺法律个定义上边咧，我哋分咗一个构筑物出去海嗰度，譬如今次系嗰、那个板道咧，咁喺法律嘅定义上边已经叫填海嘅，就唔系话一定要倒啲泥落海先至叫填海嘅。咁而我哋理解佢而家嘅设计咧，都会系类似一个即系。就是用一啲裝柱，打落去個海床支撐住一個板道，咁喺上面俾市民啊或者放下去，即、就、係、是、通行無阻咁行啦。咁而呢個我相信都係最少影響個海床嘅一個方法啦。
2: 所以其实你哋寻日系咪都有提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呢个系保护海港条例修订咗之后咧，应该系首个可以引用到精简程序所做嘅板道嘅工程，系咪亦都系因为咁样而佢成个工程都有另外一个嘅标志性嘅作用咧？
0: 陳燕平，你講得啱嘅，呢個係喺我哋叫 PHO Amendment， 即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修正草案過咗之後，容許可以喺維港範圍裡面做一啲小型嘅工程去改善我哋嘅海濱嘅環境咧，係第一個項目嚟嘅。咁而喺個法律的框架下面呢，其實最高那個面積容許呢是 0.8 個公頃。而今次這個項目建議呢，到這一刻為止應該是大約 0.25 個公頃。所以就都是一個標誌性的。所以其實昨天討論呢，大家都有講緊，就是說行人通道
2: 還可不可以做到其他事情。不如何文耀，我們5:30新聞回來再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八至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八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工展会购物节开幕，今届增设东南亚美食和潮玩运动两个新展区，并首度引入匹克球体验区和加入歌舞表演。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这一类结合消费、体验和娱乐的创新模式正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邱盈华又说，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作为国际盛事之都的优势，推动品牌升级、数字转型和电商发展，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消费，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地位。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中方在委内瑞拉地震中有关提供援助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又说，经核实，目前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会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方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门嘅青麟路近住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仍然处理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中线要封闭。咁现时啦，车龙系排到长青隧道之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因为多车啦，系实施紧间封，龙尾就去到接近葵涌公园。另外，在九龙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跟住天后宫是有交通意外，全线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要改道行驶。另外，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中线亦都有坏车，车龙是塞到过去苏屋村对开。另外，在九龙湾启祥道和宏光道的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是比较繁忙的。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意外就处理好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以及伟业街近住美罗中心。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道 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演艺学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兴田村。后些少将隧嘅将军澳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过咗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挤塞，龙尾喺君汇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以及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挤塞，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6: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

0: 嘅時候裝啲飲品啊，
1: 真係好醒目嘅啫。當一個戰爭佢完結或者和解嘅時候咧，即係曾經鬥爭過嘅雙方咧會共用一隻杯，就呢一個就轉折咗落去即係運動到，例如喺十八、十九世紀喺英國嘅嚟賽馬或者帆船運動咧，就攞咗呢一個傳統。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1: 米克、
2: 杜文蔚、
3: 彪爺，
4: 生日快樂！
5: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6: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5: 我谂住悭啲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6: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5: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10: 繼續回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潘永祥，我哋喺五點半新聞之前咧，就同海濱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咧何文耀傾緊啊，就係堅尼地城嘅新海旁嗰度咧，會起一條嘅行人板道嘅。咁啊，繼續請翻何文耀出嚟。你好，何文耀。
11: 係何文耀，你好。
10: 係嗱，剛才我哋就提到啦，因為呢個咧亦都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修訂之後啦，喺精簡程序之下嘅叫做即係新嘅工程啦。咁而家個填海面積咧就係0.25公頃，咁其实系咪真系意味，如果未修例之前，似乎暂时嗰、那个似乎系如果未修例之前，似乎系个工程系未必做到噶，系咪啊？
12: 系噶，因为其实呢个位置我哋喺好多年前已经开始研究成个香港岛呢边维港点样打通晒成个海滨咧，就呢个位置一路就同发展局同唔同嘅部门沟通。包括運輸署其實就都一路冇辦法有一個方案咧，點樣可以喺海邊嗰邊咧係可以容許到行人，即係一個好安全嘅行人通道，可以喺嗰度提供到。咁因應好多啲交通啊，好多其他，譬如而家亦都知道佢哋嗰個係一個古物嘅海堤啊，咁所以喺呢、這個PHO Amendment 即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修正法例未通過之前咧，其實基本上係真係冇空間去做嘅。咁、今次就因為呢、這個PHO Amendment 過咗之後咧，咁我哋檢即係發展局檢視翻咧，就會即係覺得可以咁樣提出嚟，根據呢、這個修訂嘅 PHO 嘅下面嘅條款去做今次嘅建議啦。咁但係其實成個精神咧都係，雖然話容許填海，但係都希望係做到恰到好處，唔好過分咁去填海嘅。咁所以其實頭先我提到一點就係話，而家個建議咧個板道都平均都係6米闊度啦。咁中間就覺得佢少咗少少地方係俾人可以休憩啊，或者坐喺度觀賞翻我哋嗰、那個古舊嘅海堤啊。咁可能。即係有空間，我哋覺得都可以增加少少，但係所謂增加少少就唔係無限增加嘅，即係真係要恰到好處。我哋都要尊重翻保護維港海，即係呢個 Victoria Harbour 呢個嘅即係大原則嘅。
10: 根據新修訂嗰條條例理解，而家係咪應該都唔需要去做一個申請先嘅？即係我講緊填海嗰個工程係咪啊？
12: 係要嘅，
10: 都要嘅。
12: 法例佢有另一套嘅法律程序，佢係需要去有都要做兩年嘅成個法律。咁首先佢都要做公眾諮詢嘅。咁而呢個公眾諮詢其實喺項目上嚟之前咧。就土木工程署已經做咗一個公眾調查嘅啦，咁呢個公眾調查喺現場做嘅，咁當時做嗰陣時候，我同發展局嘅同事都落去睇過，聽咗佢哋啲問卷啊，相關嘅問題啊，睇下啲反應啊咁。咁呢個係第一步啦，咁其他都有啲法律程序係需要將相關嘅即係我哋叫 consolidated proposal 啦，即係最後決定嗰個建議咧，係要提交俾財政司長辦公室，由財政司長去審批。咁財政司長都會睇翻個文件，即係你個理據啊，各方面係咪符合到個法案嘅精神咁。

0: 候去決定即係批唔批嘅。咁呢個都需要大約我哋估計都要兩年嘅時間。咁所以而家我哋講緊個時間表都係開始做呢樣嘢，都要最快兩年之後先至可以開始呢個實際嘅施工。咁然後需要另外三年嘅施工時間，預計最快落成俾公眾使用都要去到2031年嘅年中。
1: 另外都想理解一下咧，因為你頭先提到嗰個公眾嘅意見調查啦，咁發覺咧都有成28%嘅受訪者咧，佢偏好該處係以歷史文化作為主題嘅。咁但係除咗嗰、那個將可能會列為依、這個古蹟嘅海堤之外咧，其實仲你自己覺得啊，仲有啲乜嘢嘢係可以令到嗰個嘅行人板道同埋嗰一帶咧係多啲歷史文化嘅體現咧？除咗喺個建築風格上面嘅配合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可以體現到嗰度嘅歷史文化咧？
0: 其實頭先潘永祥頭先其實提咗嘅，咁其實堅尼地城係香港其中一個相當具歷史嘅社區嚟噶，咁如果熟悉嗰邊嘅都知道，以前嗰個位置咧係相當精彩嘅，即係有文化路、有屠房、有牛棚，有好多啲即係一個當年嘅社會民生需要，但係又唔中意嘅嘢咧，就擺曬喺堅尼地城嗰度嘅。咁只不過喺呢幾呢二十幾三十年開始城市發展咧，就所有呢啲嘅設施都開始搬走曬。咁所以其實堅尼地城呢個位係個歷史文化非常之豐富嘅。咁以前咧係譬如屠房，咁有支煙通嘅，嗰支煙通係不斷燒咧，有煙出嚟嘅。咁譬如夜晚譬如呢個電車路，咁可能即係我要少少申報嚟嘅，因為我曾經細過一段時間住喺嗰條街添。你其實朝早六點幾咧就會醒噶啦，因為你唔使校鬧鐘嘅，所以電車駛過咧，玩咧就呱呱呱呱呱咁，你就會醒噶啦。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生活上邊，當年嗰個好特別嘅文化嘅傳承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值得。即係海皮嗰邊係上落貨啦，即係好多孤呢啊，我哋叫啲運輸業啊，當年嘅運輸業喺嗰度啦。咁其實好豐富嘅文化內涵嘅。咁我哋都其實琴日個會議都有委員提出，就希望能唔能夠喺嗰度能夠有一啲一定程度嘅展示，令到有興趣嘅訪客或者市民都可以温故知新啦嚇。
2: 何敏耀啊，即係你講得好嘅，因為我去過好多地方咧，即係其實好有歷史文化文，即係嗰個價值嘅。但好多時咧，我哋去到睇好似，譬如話你個海堤咁樣啊，總共話有嗰個古物保育嘅價值咧，即係我絕大多數去到睇咧就有冇保育啫，咪幾嚿石砌埲牆啫咁樣。咁直至到幾時咧？當你真係喺嗰度牆攞到咧板度有一啲展示，我去過多地方就係咧，可能相啦，就可能啲 AI 即係講述翻當時嗰個建築個難度啊咁樣，咁會變咗啲。遊人咧就好有興趣啦，即係啊，原來嗰陣時咁難先整到依個海堤出嚟㗎。咁喺呢方面會唔會我哋多要做啲功夫咧？
0: 我同意㗎。其實咧就琴日開我哋海濱事務委員會咧，就土木工程拓展處嗰、那個、那個 PowerPoint 咧，其實前段介紹咧，即係另有幾張一啲佢哋揾翻一啲古舊嘅嗰個堅尼地城嗰個位啲相咧，咁所以都真係令到啲委員咧，即係好熱烈咁去討論，因為真係引發咗大家都覺得有啲即係更加多嘅內涵嘅嘢，可唔可以即係能夠將來喺我哋呢個新嘅項目嗰度展示到出嚟，或者係同其他嘅訪客同市民去分享到咧咁。
1: 好啊，多谢晒你啊，何文耀，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何文耀呢系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电话旁边呢有位李小姐喺度，李小姐你好。
2: 李小姐你好。两
1: 位你好，有咩睇法？
3: 我想关于发展旅游业嘅咧，咁我觉得一有多旅游游客嚟咧，就不停就用啲新嘅方式去发展啦，就即刻谂点发展咧。但我觉得加入好多新嘅元素。好似同外國一樣，咁我其他地方一樣啦，應該咁講。咁我點解要嚟呢？我覺得應該保留佢哋嚟，梗係有特色噶啦。應該保留原本嘅特色。
1: 所以其實你覺得，如果即係堅尼地城呢個新版道咧，可以留翻原本嘅特色，你係咪會比較贊成呢一個方向啊？係
3: 啊，冇再好似以往咁發展，同埋不好中意填海噶。一發展近海邊咧，第一件事就話要填海。咁人哋就係欣賞香港嘅 海天一即係海景一色嘛，有住宅啊或者其他嘢，咁你不斷填海。个景点都填海，个海咪越嚟越细咯。
1: 好多谢晒李小姐。咁啊，呢个嘅坚尼利城新海旁对开嘅行人板道咧，会设有啲嘅观景台，同埋有一啲梯级式嘅座位咧，其实都系方便啲市民可以喺嗰度欣赏海景啦，又或者好似咧可以何文耀咁讲啊，快下牛豆咧都得嘅。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Xiu again. 今日呢，小叔继续讲，如果有人同你讲出一啲好废话嘅说话呢，或者好假、好明显系唔系真嘅说话呢，你想同佢讲话废话啦，咁样我哋英文系点讲？上一集呢讲咗可以话呢啲系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话呢啲系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话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讲多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yeah, right。咁呢个我諗我估啦係来自美国英文嘅。Yeah, right. Yeah, 係即係 yeah 啦。Right, 就即係正確啦。咁將两个挤埋一齐呢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做似 yeah, right。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讽刺嘅语气就话啊好明显係你讲嘅嘢係真㗎啦。o k 咁即係其实你真係唔好相信 yeah, right. 哦 right, alright then, sure. 咁你咁样讲呢人哋都会 feel 到呢你有少少系反讽嘅意味就系、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 okay alright then sure alright then 亦都系 alright then 即系你既然都咁讲啦咁你话系咯咁嘅意思 okay alright then sure alright alrig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oh, yeah sure 咁样Yeah, right. 亦都得呢个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对方人说话嘅方式。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7: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潘永祥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呢就係、是、前日啦喺深水埗嘅大埔道有一个住宅嘅大厦平台呢就发现到有一条鳄鱼喺度，咁其实都吓咗附近啲居民一跳嘅。咁啊，警方咧就经过调查之后啦，咁最后咧就发觉咧系喺隔篱嗰栋大厦咧嘅一个单位入边咧，竟然就系检获咗咧63只嘅爬行动物嘅。咁其中咧半数都属濒危噶啦，包括咗啲乜嘢嘢咧？譬如有原尾蜥啦、阿达伯拉、象龟啦、红尾鹽等等啦，即系蛇类啊、龟类啊，同埋呢个。巨蜥啊都有嘅，咁究竟即系点解香港系咪近年又兴起咗呢类养爬虫动物嘅一个咁样嘅风气？咁但系其实我哋如果有啲人真系要去养一啲嘅爬行动物嘅时候，有啲咩要留意咧？鳄鱼系咪应该作为一个饲养嘅用途咧？嗱，虽然咧就系其中一位涉案嘅女士就报称咧动物作为教育用途嘅，咁但系咪可以话教育用途就可以摆喺自己嘅一个地方入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嘅干事杨翠冰。杨翠冰你好，
2: 系杨翠冰你好，
9: 你好啊，你好，
1: 你好。喂，杨翠冰啊，其实你哋系咪都同呢个渔护署嗰方面咧有合作，系处理一啲而家俾人缴获咗嘅一啲非合规嘅爬虫动物噶？
9: 是啊，因为我哋渔护署认可嘅动物福利机构啦，咁有当呢个走私截获咗啲动物之后呢去到渔护署呢，咁渔护署有部分嘅动物都会嚟到我哋中心嘅。
1: 嗯，係。咁我就想了解啦，即係近年你哋所接收到嘅动物呢係包括边一啲嘅动物呢？
9: 我哋会有球蟒啦，或者系蜥蜴类啦，又或者系一啲陆

0: 贵咯。
1: 想问你哋接收呢啲动物咧，其实有冇边啲系根本系根据香港嘅法例咧，系唔应该咁样擅自入口或者擅自饲养噶？
0: 其实如果你真系有呢个来源证明咧，或者只动物系打咗晶片咧，就应该系合法可以喺香港养嘅。但系如果走得私嘅话咧，根本就唔合法啦。
2: 系杨翠冰啊，头先你话即系如果做咗一啲程序，比如话啲晶片咁就可能合法啦。但系一般嚟讲，呢啲咁嘅濒危嘅动物咧，系咪一般嚟讲都唔应该喺屋企饲养，同埋即系申请都有个批准都有困难嘅？
0: 又唔可以话唔可以喺屋企养嘅，即系视乎你系乜嘢嘅濒危物品咯，物种咁样咯。即系你话头先大家呢两日都见到话有嗰个阿伯拉象龟啦，即係搜查嗰间屋嘅时候。咁阿伯拉象龟呢，其实佢成体呢就真係可以去到成80至120公斤㗎喎。咁你如果普通嘅屋企点可以养咁大隻龟呢？係啦，而且你要真係好似我剛才咁样讲囉，因为我一直都强调就係话要有呢个合法来源证明先至喺香港唔好讲咁讲，有呢个合法来源证明先至可以饲养囉。
1: 咁我就想先了解一下啦，即係今次呢大家点解会发现到有个单位有咁多嘅爬虫动物喺度呢？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有条鳄鱼呢就行咗过去隔离大厦嗰个平台啦。咁但係其实喺香港嚟讲，是不是真的养得鳄鱼的？
0: 梗系唔系啦，绝对唔可以啦。我谂大部分市民都好清楚呢样嘢咯。呢种动物其实佢系有个好强嘅攻击性喺度噶嘛，即系你俾佢咬到，真系分分钟即系真系会受伤啊，甚至乎断手断手嗰啲咁样噶嘛。系咯，咁根本系唔合适喺屋企养咯。咁而我哋头先讲另外一啲濒危动物，即系譬如系话一啲嘅草原巨蜥啊嗰啲，咁佢哋都系大条嘅，咁饲养嘅时候真系要谂清楚咯。
2: 系杨翠冰啊，即系我哋一般市民谂法就话、是，濒危喎，咁濒危应该系禁止去即系去系啊，唔养得，即系好似好多时候我哋象牙嗰啲，即系禁止去。唔可以售卖噶啦，咁点解即系竟然系濒危啦，又可以俾佢喺屋企养咁得意嘅咧？有咩原因嘅咧？
0: 嗱，其实濒危咧，佢唔系话一讲濒危呢个字咧就唔养得啦，普通市民绝对唔系嘅，因为濒危咧佢分三级嘅，咁一级濒危咧就唔可以饲养啦，亦都唔可以买卖啦。咁而我哋呢两日发现嗰条鳄鱼咧，佢系二级濒危啦，咁你唔？即系唔系话二级濒危咪养得咯？咁梗系唔系啦，鳄鱼根本喺香港养系犯法噶嘛。系啦，即系我讲譬如其他嗰啲，譬如啲双龟啊，其他啲陆龟咧，都系濒危噶，只不过佢系视乎佢几多级。譬如好似双龟啊，大家有时喺街见到好大只嗰啲盾臂啊，嗰啲都系可以养嘅，因为佢哋系二级嘅，唔系绝对话听到濒危就唔可以养咯。
1: 但是有一个动物福利角度去到睇呢，譬如你头先嗰啲提嘅即係巨盾龟呀咁样，佢真係可以好大隻㗎嘛。其实如果要关顾佢哋嘅福利嘅时候，我究竟要有几大嘅地方俾佢哋先至叫做一个比较即係合理嘅饲养环境呢？
0: 嗱，讲头先阿伯拉象龟呢，其实我就觉得唔适合喺香港养啊。因为其实阿伯拉象龟佢系即系喺印度洋嗰边，真系叫亚达巴拉群岛嗰度生活嘅，即系佢嘅原生地嘅。咁你偷运咗佢过嚟，根本香港嘅居住环境咁细，就唔可能喺度养啦。系咯，
1: 同埋呢个草原巨蜥咧，今次仲搵到条草原巨蜥。
0: 草原巨蜥我哋中心都有。是啦，咁就係棄養啦，有市民嗰陣時，咁我哋亦都係打咗晶片嘅。因为我哋即係唔係话普通一个市民我攞住隻濒危嘅动物我攞去医生度打晶片就可以嘅。因为我哋係漁護認可嘅动物福利机构啦。咁我哋争取到喺2014年嗰陣時呢，就漁護處即是批准我哋可以将呢个动物 就貧危物種嘅動物就可以攞去醫生度打晶片啦，普通市民就絕對唔可以嘅。
2: 係，咁另外咧，嗱，雖然你話係二級咁樣，可以飼養，咁但我哋打公眾都唔想你養死佢噶嘛，咁所以變咗批准佢係咪飼養嘅時候，係咪都會考慮，譬如話佢有冇咁嘅能力啦，同埋地方係咪適合啦？尤其是你而家講緊六十幾隻，咁係咪都依啲都係一個考慮因素，批唔批個別市民飼養依啲咁嘅瀕危嘅動物嘅咧？
0: 哦，絕對啦！譬如好似我哋領養中心咧，當如果佢將啲動物拎咗嚟我哋。做 team keep 啦，其实即系 team keep 嘅意思，即系话暂时帮佢照顾住先嘅。咁因为佢由于走私嘅关系咧，佢有个 case 未完噶嘛。咁完咗个 case 咧，我哋先至可以话放领养嘅。咁放领养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系睇翻个市民，究竟你个屋企嗰个地方合唔合适呢一只动物啊？即系譬如好似盾臂龟咁样，大家好多时见到盾臂龟。啊，即系细细只就好得意啦，但系佢都会大只噶嘛。咁佢可以大只到成八十几、一百磅，佢哋嘅寿命可以去到成五六十年嘅。咁呢样佢市民当然要考虑清楚啦。我究竟有冇能力照顾佢啊？咁我哋系都要睇翻佢嗰个环境咯。所以好多时，如果譬如你话喺香港你饲养呢啲比较大型啲嘅濒危动物咧，就最好要有一个花园咯。但系阿伯阿象龟我都系唔建议喺香港养。盆地就可以嘅，系啦。
1: 系，不过呢个都系真系要考虑翻自己嗰个环境，同埋喺个动物嘅福祉角度咧，都要去考虑啊！多谢晒你，杨翠冰，倾到呢一度啊！咁啊，跟住咧，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提翻嚟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天后宫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伟发道。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中线有坏车，龙尾喺龙翔道近住泽安村。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挤塞噶。至于青麟路近住屯門醫院日間醫療中心的意外就處理好了，來回方向行車線重開，交通復常。長青隧道有緊急，是長青公路有緊急維修，去機場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匯處中線封閉，車龍排到長青隧道之內，長青隧道去機場實施緊間封，龍尾在葵涌公園。其他隧道啦，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金鐘，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排到去維多利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在管道之內，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康莊道橋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

0: 伦表明，政府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唔卖业权，唔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1: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77.8%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2: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我们解释过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紧已经过了3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5年，咁所以依家10年嘅過渡期，這個咁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1: 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
2: 司法复核是一个权利嚟嘅，其实，但系当然佢要有足够嘅理据啦。咁是否有足够理据，这个法庭会定，不是我们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坦然面对。我想你讲司法复核，你就是讲话迟些立法去所谓攞返佢业权的时候的工作啦。咁我哋嗰个立法工作当然亦都会好小心去做，确保我哋符合返，特别係我哋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要求呢。
1: 因应加入收购宏志阁，特设销售计划会增加大约500个单位，去到4396个单位俾业主选择。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最迟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会优先拣楼。当局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是10亿元，政府将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内委员比例至超过30%，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且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陈晓君报道。
3: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31%，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和选出的席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4: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 去到做呢，有可能

0: 係大概係29個月到可以完成呢、這個，呢個係個中位數。真正嘅情況可能會有短有長，咁呢個但係就係今次嘅修改法例之後會有嘅進步程度。
1: 有關修例喺今日刊憲，下個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本身是医委会业外委员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柔，讲下对医委会改革的看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说，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和常委会的努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相信通关后可以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根据预计就是如果一般情况底下5分钟就可以完成通关了。简单来说，过去市民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咧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咧，只需要咧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5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咧就完成通关啦。
3: 根据早前公布嘅决定草案内容，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喺规定期限内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同禁区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授权区域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期限届满经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李慧琼表示，目前已经行了重要一步，特区可以在特定区域執法，下一步由国务院作决定，立法会再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行后，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部门会决定最后通关日期，立法会将提速审议。
4: 重开皇岗口岸对于市民，对于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我们都会加快去審議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盡快咧，讓到皇崗口岸投入服務嘅時間表咧，我諗要睇國務院啦，同埋係政府幾時提交法例俾立法會啦。
3: 佢又話會確保本地立法嘅審議質量到位。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乱象之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与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张子欣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6: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5: 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

0: 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塔里克表示，中国在孟加拉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回来本港继续跟进宏福苑的消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有信心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及账目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他又说，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业主大会的工作和功能是按公契处理屋苑公用部分的管理和行政，包括账目等。任何一名业主个人单位的买卖情况不适宜亦都不应该在业主大会上讨论或者处理，而业主大会亦都无权处理个别业主单位买卖情况。麦美娟又说，合安接受政府委任之后，即使是无偿亦都加派人手工作，为召开业主大会尽了很大力量。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两名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元。廉署话，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且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同协助调查。黄海怡报道。
2: 廉署同警方是在今个礼拜二采取联合行动，被捕破的打假波集团估计运作了2至3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说，调查显示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亦都涉及世界杯赛事，同时透过球员网络和贪污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
3: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呢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2: 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龄由22至58岁，包括两个足球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相信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打假波。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周子谦就说，犯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运作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
4: 集团主脑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处理财务，甚至乎是招揽一些相熟的球圈人士和朋友去作出外围的投注。
2: 警方估计集团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又说其中四个被捕人士是本地现役球员，三个人曾经效力同一前甲组球会。警员曾经搜查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足总就说，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邓永林报道。
5: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除了对香港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担当免费中介人和金牌

0: 梅隐和深圳当局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
1: 最怕去到出海之后，如果你的公司架构设计得不好，抢你间公司都减死的。那怎样在股权的设置方面，架构方面是做定一些部署，将来防范这些东西呢？不同的行业需要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将它细分了做12类。举个例，电动车出海，它需要的就是怎样保护它的知识产权，或者转让或者下放它的知识产权给当地它的下游链都去做事。
0: 为了让业界认识和掌握法律科技，张国军说研究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推广应用法律科技产品。
1: 上个礼拜我们律政司就跟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就搞第五场的法律科技的圆桌会议，安排了在香港我们觉得一些挺好用的法律科技，特别 AI 那些产品的供应商在现场讲解，做埋 demo 俾你睇，点样帮佢？嚟紧咧，我就会睇下有边啲产品系行家觉得最帮到佢，佢最想用。过去呢年几里边咧，我哋都预留咗少少嘅钱咧，我都希望可以透过团购嘅方式咧，系能够可以平啲揾到一啲产品咧，俾啲行家去用。
0: 喺体育仲裁方面，张国军话，社会对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嘅反应较想象中好。指定嘅网上平台今年二月投入服务到而家，解决咗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外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各地专家来香港交流，期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4300人受伤。许敬轩报道。
3: 委内瑞拉在两次七级以上地震之后再发生超过1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两名巴西和一个有意大利及委内瑞拉双重国籍的男子丧生。意大利政府估计有大约17万名意大利护照持有人身处当地。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义工徒手挖掘，家属就焦急地等待失踪亲人的消息，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的建筑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展开工作。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内过夜。报道说，至少有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总部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塌的建筑物当中搜寻，不过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有居民说自己19岁的仔依然被埋在瓦砾下面，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政府正是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进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会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亿5千万美元援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跟住会由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5: 德国在对厄瓜多尔赛前已经肯定以 E 组首名出线噶啦，他哋开赛冇耐就由新尼建功领先1-0。厄瓜多尔之后靠住尼信安古路同埋干沙鲁帕拿达嘅入波，最终以2-1反胜取得三分。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凭住尼高拉比比攻入两球，以2-0击败库拉索。E 组赛事完成，德国凭对赛成绩压到同样得6分的科特迪瓦排小组第一，厄瓜多尔4分排第三，在分组第三名球队当中肯定排前8名，三队球队都晋身淘汰赛，而库拉索只有1分宣布出局。 F 组荷兰对特尼斯的赛事，荷兰早段已经领先两球，特尼斯的莫斯道尼一度为球队追近至1-2，荷兰最终凭着云希格的入波锁定3-1胜局。同组日本对瑞典一场，日本凭着前田大贤入波先开纪录，艾兰加远

0: 建社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七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排第二，有四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球队的前八名，同荷兰仲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零分排榜尾。荷兰在32强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将会遇上巴西。D 组方面，澳洲同巴拉圭踢成0-0，同组另一场，土耳其凭住艾汉在下半场保时建功，协助球队3-2险胜美国。美国排榜首晋身32强，澳洲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巴拉圭以小组次名出线，巴拉圭以四分排第三保持晋级机会，土耳其排榜尾出局，美国在32强将会对波斯尼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住宅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30%。本身是医委会业外委员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说，新增的业外委员对医护专业有一定认识，提高比例有助提升医委会的公信力。他又说，申诉人和被投诉的医生有权利知悉个案调查进度，建议除了制定指标，亦都要定期向双方汇报进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和林志游谈过，听下他的意见。
3: 观感上，即是你增加多些非医生的成员，就即市民的感觉好像公信力会强一点。那几强才说最强呢？那这个即当然有些的说法就是说50-50比例这样。但我觉得就说重点就并非在个比例那里，而是说即你加入了之后呢，你会不会真的为了医疗界或者是为了市民呢，来到去在里面发声啊，或者提出一些质询啊等等，那个工作符合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的诉求呢，就是说即如果是真的加入非医生的一些的业外人士的话呢，那我们都希望看看会不会考虑一些的是即医疗服务界的人士，包括护士啊、中医啊、牙医啊等等。如果你单纯纯粹找些真的同医护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人士呢，就變咗嗰個嘅參與嚟講咧，就對於醫務工作咧就唔係咁理解嘅話咧，咁可能即係變咗就即係冇咩特別意思。似乎而家呢個改革嘅建議咧，都係目標就擺咗喺呢類嘅人士嗰度。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呢類人士嘅話咧，係能夠加入咧，一則佢哋了解嗰個醫療嘅工作啦，二則佢哋唔係醫生嘅話咧，亦都唔會俾人有個感覺佢哋即係會偏袒醫生咯。
4: 喺處理一啲申訴嗰方面啦，今次修訂咧就要求醫委會啦，喺跟進各項嘅申訴處理嗰個程序方面啦，就要訂立同埋公布一個時限啦。如果係遲過嗰個時限嘅話，都需要向申诉人同埋被申诉嘅医生提供一个解释啦。点睇今次呢个做法啦？系咪有一个足够嘅透明度？
3: 嗱，我觉得即系喺投诉人嚟讲咧，同埋被投诉嘅医生咧，对于一个嘅投诉个案嚟讲咧，佢哋都即系有权利咧，就知道嗰个调查嘅进度系点样嘅。咁所以喺公平嚟讲咧，就系话医委会咧，亦都应该咧，就话喺一啲嘅設定的時間之內，不管你是那個程序需要多些時間或者怎樣，應該都令到呢兩方面呢都有即足夠的信息，以便知道呢那個進度是怎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就純粹定立一個指標咧，就冇乜實際意思。因為如果你話啊定立咗指標，你未達標嘅話，就做一次解釋。咁係做一次就夠啊！一話即係如果件案件再拖耐啲，你就唔需要做第二次咧咁樣。咁我覺得就呢、這個指標其實即係冇一個即係實際嘅作用喺邊嘅。咁我哋認為咧就話，譬如話每兩個月、三個月你要做一次匯報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比較你定立一個行指標嚟到去即係純粹話呢個指標而作解釋咧，會嚟得更加有意義啦。
4: 喺嗰個處分個方面啦，今次就建議移除緩刑呢一個選項啦，但就加入有時限停牌同埋加入有條件執業呢兩個選項啦。又點樣睇呢個做法？即係覺得嗰個阻嚇性有冇喺度咧？
3: 一直覺得咧，就係話對於嗰個緩刑咧，呢個做法咧係即係都有好多意見喺入邊嘅。即係我哋就認為咧，就如果你一啲即使係犯咗嚴重嘅一啲過失嘅醫生，但係咧即係佢哋如果話肯認罪，咁我哋咧一貫做法咧，就判緩刑嘅，咁對於呢個做法我就即係唔係好認同嘅， 因為咧，似乎即係如果你睇穿咗，你一認罪就唔使即刻停牌。淨係緩刑嘅話咧，咁呢個都似乎俾市民嘅觀感咧，就係冇一個真正嘅懲罰喺入邊。亦都好多意見就話，就算出咗事犯錯好嚴重嘅，你都可以繼續行醫，只要你一段時間內唔犯事咧，就等於冇事。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撤銷咗緩刑嘅話咧，如果醫生犯錯而後果係嚟得實際嘅話咧，佢哋會對於嗰個犯錯咧更加即係會警醒咧，同埋係避免犯錯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有實質意思喺入邊。市民亦都睇得到咧，醫生真係停嗰牌嘅話咧，可能佢哋個感覺就係公義係即係會得到啦。
1: 重複新聞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五，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跌幅近1.8%。主板成交额超过3,421亿。科技指数一度跌4%，收市跌3.4%，报4,255点，只系有两只成分股上升。ATMXJ 就跌了超过2%至到近6%。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谱跌近13%， Minimax 跌了超过6%，部分晶片股的跌幅较大。苹果宣布旗下多项产品加价，拖累相关概念股受压。信宇光学跌了超过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险、汽车和本地地产股都下跌，部分内需股上升。极兔速递逆市高收近半成，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超过1,250点，跌幅5.2%。科指就跌近7.6%，分别连跌7个星期和3个星期。由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分析港股表现。
7: 本身港股都比较积弱啦，尤其是我谂即系一啲即系喺香港上市嘅中国科技公司啦，主要市场就会担心啦，就系佢哋个投资喺人工智能上面嗰个开发嘅开支比较多嘅时候啦，可能对佢哋中长线嗰个收入盈利前景可能会有影响啦。咁其次就有啲老问题基本上都未解决啦，咁例如话争个市场占有率嘅时候啦，不断咁样烧钱啦，呢个对短期嗰个即系盈利方面嗰个即系破坏程度，市场都继续担心啦，亦都担 擔心嘅就係話 AI 方面嘅發展會唔會威脅到佢哋嗰啲原有嘅市場啦。咁所以確實你見到即係科指嘅跌幅咧，就比恆指都係要多。
8: 港股後市會唔會仲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空間咧？定係抑還是下個禮拜有期結嘅因素，期結過後可能會唔會有一個短線嘅反彈咧？
7: 其實我諗就睇下外圍嘅因素啦。

0: 果你話真係出現咗個全球性嘅未必好長時間啦，可能一兩個禮拜真係有啲比較明顯嘅調整嘅，呢個對即係香港嚟講一定係會增加咗個下跌嘅壓力啦。咁所以你話下個禮拜翻嚟係咪已經可以見得到有支持咧？我始終就有一定嘅一啲保留咯，尤其是最近其實港股方面就冇乜特別即係利好，或者甚至可以叫做低位，真係足夠令到市場有信心，叫做喺低位有支持嘅因素喺度咯。呢刻好難即係你喺個基本面啊，或者個圖表入邊啊，即係揾到一個好明顯嘅一個有信心嘅支持位喺度咯。
1: 六隻新股同埋一隻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首日上市，當中來港第二上市嘅印尼金礦商 Merdeka Gold 收市報24.86，跌幅超過6%。另一製造亦都係跌咗大概5%，其餘四隻新股升幅就介乎47%至到超過2倍。港交所科技100指數 ETF 跌咗超過3%。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認為，印尼領先的金礦商在香港上市，反映礦業公司對香港作為首要融資和交易樞紐的信心增強。有資產管理公司就說，黃金已經成為重要的投資類別，會繼續研究推出相關產品。由羅偉浩報導。
2: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3: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ood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2: 许正宇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和内地以及国际市场的合作，提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和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说，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的产品。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首日挂牌，是首席追踪有关指数的 ETF。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话，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多元投资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差估署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2.5年以来最高，连升12个月，今年累计升了超过7%。有分析预计，下半年楼市进入整固阶段，同近期股市表现、利率走向预期等因素有关，但是维持全年升幅最多10%的预测。由任浩峰报道。
4: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2.5年最高，报321.9，连升12个月，按月升幅扩大至1.4%，指数按年升幅加快至12.4%。今年以来累计升7.4%，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1.5%，按年升12.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近1.2%，按年升9%。世邦艾里士香港估值及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郭伟恩表示，五月楼价向上，因为当时股市仍然向好，发展商新盘开价倾向进取，部分买家心急入市，带动楼价指数继续上升。他维持本港今年楼价升最多10%的睇法，下半年楼市或者进入整固阶段。
5: 咁最近股市嘅调整咧，相信对楼市嘅气氛咧都有啲冷却嘅作用喺度嘅。利息走向嚟紧有可能话向翻上啦，楼市六月或者七月嗰阵时有机会放缓嘅。
4: 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4.1，再创新高，按月微升0.3%，连升7个月，今年以来累计升1.8%。

0: 郭伟恩预计租赁市场会非常活跃，因为持续有非本地生来港读书、高才通人士来港，预计租金指数全年升最多8%。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系报159.94，按星期上升0.57%，连升四个星期，创近三年新高。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跌咗405点，总成交今日有3,421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2,697点，跌咗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 现南方海力士157蚊，跌咗25.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0.5；阿里巴巴89.5，跌5.5；盈富基金23.08，跌咗0.42；腾讯411.8，跌咗9.6；中芯国际80蚊，跌咗6蚊。建滔积层板98.55，跌咗5.65；建滔集团126.4，跌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咗37蚊；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咗0.6。今日升幅较大嘅股份：亚洲速运、中国口腔产业、威信控股、奥斯环球、浦江中国。今日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恩典生命科技、智浩发展、高科桥、国家联合资源、XL 二南策略。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咗5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报37,690蚊，比上日收市跌系升咗34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50美元，卖出系4,050.51美元。港汇指数报102，下跌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解封，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仲系实施紧间封措施，龙尾排到去近永德里广场。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的支路有意外，快线封闭了，龙尾排到近南昌公园。另外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乐善道的慢线有意外，一带是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还是处理紧的，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保持忍让。另外茶果岭道的意外清了场，去鲤鱼门方向近天后宫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离开了，不过上行的车龙排到落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西隧的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分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另外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近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 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伟发道上官绕的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将军澳道是相当繁忙，车龙排到近圣安当小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啱啱收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就是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清场，一带是稍为车多。另外在港岛方面，湾仔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分域街。还有东区走廊有紧急维修，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海丰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听我哋财经新思维。今日我哋好高兴咧，我哋好耐冇见嘅好朋友就系咧恒基地产执行董事，亦都系咧系首席财务总监啊冯孝忠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Andrew， 你好 ，Andrew。
8: 你好，杜家乐。
7: 我哋嚟紧咧会分两集咧，集中系讲下呢个就系香港嘅房地产，特别系住宅方面咧。下一集我哋讲系呢几年大家被誉为嘅重灾区嘅，即系商业房地产嘅。嗱，先讲住宅先 ，Andrew。咁其实恒地一直都系我哋香港即系卖楼嘅即系主要发展商啦。唔惊唔觉咁样，楼市由上年5月之后到而家都升下都成11个月。最近咧，即係連啊，即係施生咧，鍾耀先生都話、升得好急喎。啊，對恆地嚟講話，呢11个月裏邊咧，啲樓宇銷售情況點先嘅？
8: 由舊年第4季開始，就應該係算係比較理想嘅情況出現咗啦嚇。過去由22到24啊，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時間啦嚇。咁又遇到美國加息10次啊，咁相對係。我睇到就係以我哋自己嘅情況，就係舊年第4季開始係實際上係有個銷情係有個起飛嘅情況喺度嘅嚇。
7: 能夠升11个月嘅話，應該都可以確認都係一個升市嚟㗎啦。但係咧，你頭先都提到話咧，其實點解我哋今次有比較大啲嘅調整，就是、因為22年嗰次嘅暴力加息咧，令到我哋咧跌咗3年。如果我3年嘅累計嘅跌幅係大概30%嘅，由上年嘅年中開始，我哋要即係不停去即係回升嘅過程。喺發展商嘅佢想盡量去減嗰個債啊，所以見到啲價。個定新盤嘅定價都唔特別進取嘅，但係咧減咗成11个月，而家係咪開始都可以加翻少少價？咁我加價幅度又會點先㗎？
8: 呢個係一個比較係複雜嘅問題嚇。咁、因為你睇到咧，而家所謂加價咧係都係好溫和嘅，因為當然而家個住宅嘅情況會比商業樓宇好啲啦。咁但係實際上地產商咧，尤其是都仲有好多中型地產商咧。都係有一個套現啦、減債嘅情況啊！就算大型嘅地產商都係所謂減債咧，都係一個大家嘅一個指標嚟嘅。咁你要減債，你即係要套現啦。咁你要套現，你又變咗你加價係唔會咁進取啊！你都要睇住行家嘅嚇。咁大家都如果冇人即係好刻意咁調高又賣到咧。咁大家都係會比較克制嘅。其實你睇翻話，雖然話賣得好啊，但係你一個比較公道嘅説話，其實你喺19到22啊投翻嚟嘅地價咧，仍然係相對比較貴嘅嚇。咁喺呢個情況之後，如果你有心睇下大家公布嘅業績咧，其實嗰個 地產商的毛利呢都仍然是一個相對較低的毛利回報，如果你比起22之前，現在

0: 即係所以你話係咪想加價呢？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個市場係個承受能力都係睇住先啦。我唔覺得有人話好急於加價，都係去貨套現嗰個心情係高啲嘅。我個人認為。
1: 咁我就去翻，咁買係時候買翻地未咧？嗰喺土著方面，就係消化咗一批嘅啲嘅，我哋叫新盤嘅話咧。但係你行地比較有趣啲，因為最近呢啲投地嘅話咧，比較少見行地嘅即係參與啦。但係你行地以往嘅玩法都係收啲農地或者農地再轉其他咁啊。所以其實都係土著嘅補充方面，你哋行嘅咩策略而家？
0: 恆地咧，如果睇翻我哋實際上係同其他嘅地產商係有個差異性嚟喺我哋個土地儲備，因為我哋有相對較多嘅農地啦，比較多嘅舊樓嘅儲備嚇。咁當然我哋而家喺某個地區都發展咗一個好大嘅，即係地盤都有成喺市區入邊有100萬尺嘅舊樓重建係比較罕見嘅項目啦。如果我哋係覺得個市未來3年係有可能係個樓市比較好啦，係能賣樓情況比較好咧，我哋通常都係會加速我哋啲舊樓嘅開發啦，咁同埋或者農地換補地價去變翻住宅嘅，咁所以我哋喺實際上喺投地度，我哋唔係一個特別比較大嘅承接者嚟嘅，因為我哋本身個土地儲備嗰個策略係比較特別嘅，我可以咁講。
1: 咁呢個亦都係咁多年來，佢即係由40年代去到而家，譬如兩位主席都係行呢個 model 噶啦。補地價過程裏面，好多時候要參考其他，譬如鄰近啲所謂成交地皮嗰啲價噶喎。咁會唔會就係有啲所謂落後，甚至係啲滯後咗嘅效應咧？
0: 任何你投一幅地或者你補地價之後咧？你就係一個商業風險嚟啦，係一個 business risk 嚟嘅。通常你又唔知3年後或者5年後嗰個樓市係點啊，或者到時嘅利率係點啦嚇，即係等於你喺19到21投嘅地，你發夢都估唔到年加10次息，每次半厘嘅嚇。咁即係當你投一幅地嘅時候，你就係有一個 business risk 或者一個即係商業風險係出現咗，嗰個係一個商業決定嚟嘅。你可能睇錯嘅。你話投地呢方面，我唔知我啱定錯嘅。我個人感覺就係、是，即係而家你3年半到5年嘅所謂熟地係比較少。北都咁或者呢啲咧，都係一啲大家要睇係一個可能7年啊，甚至8、9年嘅商業風險嚟嘅嚇。近來你都睇到啲所謂熟地啊，即係市區度嘅比較細塊，但係成熟咗嘅地咧，一啲行家都比較湧進去投嘅嚇，因為嗰啲易啲計數嚇。你3年半或者到5年嘅商業風險係當然係比買一塊生地係低啲啦嚇，咁所以你都見係湧咗嘅，因為有啲行家始終土地儲備係比較少啦，咁而家嗰個銷情咁好，佢哋想補充下咁，但係都係暫時都係限於一啲係比較細嘅熟地啦嚇，計到數啊嘛。
1: 嗱，無論係農地或者市區收嘅地啊。個進程啊，都係比較耐啲。咁啊，去翻啦。其實房地產發展咧，其實好多時候就話要以快打慢啦，定點。但係你哋比較慢啲，咁但仲其實你可能要借貸喎。我啲利率成本，你哋點樣計先？因為你做啲咁大嘅項目，舊區重建嘅，可能都要成10年或以上嘅喎。所以其實去到利率成本，你哋通常點計嘅咧？
0: 嗱，呢啲就係領導嘅智慧啦。咁如果你係一啲舊樓嘅重建咧，通常你都係由好低價開始收嘅嚇。咁你嗰、那個你嗰個利息成本咧，可能有啲即係講真都20年啦嚇，咁但係佢一定係要喺好低價收到累積一個比較好嘅比例，譬如話收咗4、50%啊咁樣，咁就等個一個時機成熟就做埋佢咁樣嘅嚇，咁嗰啲基本上持有咁耐嘅農地啊，即係當然佢個價格比較低啦嚇，咁同埋儲埋嘅舊樓嘅儲備咧，其實嗰啲利息嘅已經係內化咗啦，嚇，
1: 內化咗係。
0: 因為你幾十年啊嘛，嚇，咁你有啲樓真係揸咗20、30年都唔出奇嘅，嚇，咁但係當然你當時揸嗰個價，應該相對係算好低啦，嚇，咁你睇到譬如話最近我哋有啲係舊樓，而家成熟喺度賣緊嗰啲，嗰個毛利係會比較高，嚇，嚇，咁呢啲就係一個比較成功嘅策略啦，嚇，咁當然你講今日你再收舊樓就好難啦，嚇，即係呢個策略係累積嘅，嚇，你話今日開始可以收嘅舊樓，我個人就估計係比較少嘅嚇，即係呢個已經唔係可以再
1: 即係唔可以
0: 常用嘅策略
1: 重複翻呢個 model 係咪？
0: 係啦。
1: 嗱，但正如有頭先講咧，即係恆地咁多年咧，今年都好似50歲，
0: 係啱啱50周年，
1: 啱50周年啦。咁多年我都係玩呢個模式，就慢慢以慢。 打快，跟住咧慢慢即係收一啲嘅唔同項目，收一啲嘅土著翻嚟去發展咧。所以其實咧係一個比較長啲嘅，所以我哋叫做發展期喎。嗱、咁去翻即係管數方面，呢款係 CFO 嚟噶嘛，所以喺個所謂利率嘅部署，甚至講所謂年期方面咧，你哋會點樣搞嘅咧？
0: 基本上你講嘅土地儲備啦嚇，即係包括農地或者啲揸咗十年以上嘅舊樓咧，嗰啲利息已經係內化咗，基本上嚇，即係一個已經係固定咗嘅嘢。咁我哋唔會特別話睇住呢啲未開發嘅土地儲備去再做任何嘅嘢嘅，因為有好多相對賺咗嘅錢，保留咗嘅利潤去內化咗呢啲儲備、土地儲備，即係直到要去參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嗰、那個。我哋嗰個所謂利息循環都係三年半到五年，咁你三年半到五年咧，嗰、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當然21到24就冇人估過係啦，即係好沉痛嘅教訓啦，即係加十次息，亦都係經過一咗，因為太長又同啦2008嗰個全球金融風險之後咧，零利率咗太耐啊，咁所以點解喺21到24形成咁多？地產商係有財務風險咧，就係、是、你已經習慣咗好低息，咁、突然間飆上嚟嘅時候咧，你亦都唔會話對沖得好快嘅、因為我哋都有一個情況就話，我哋就算覺得個息上，但你都唔會話自己伸個頭出嚟係唯一一家，因為你做長息咧。係會貴過短息嘅，咁如果啲行家個個都仲係做緊短息嘅時候，你個成本高過人，咁啲做 project 嘅同事就話我唔使投地啦，係咪？你人哋啊話個利息係1000蚊一尺，我話俾你聽2000蚊尺，咁佢話佢唔使投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受制於好多唔同客觀環境嘅。不過我哋係會比較平均嚟講，我哋嗰、那個目前嚟講都係3年半到5年係我個利息循環啦。咁好彩咧即係雖然係喺22到24係加十次息，但係講完大部分時間嘅利率都係低過美息嘅，咁我哋係主要都係做香港啦嚇，係話加咗，咁但係相對話我哋喺海外要用美元融資嘅嘢就係好少啊。咁港元都算妥啦，你話最高嗰陣時大概個融資成本都係5% 啦嚇，咁當然你話以前一厘半，即係我試過2021年發嗰啲3年嘅債1.8咁就 too good to be true 啦，咁但係即係整體上嚟對我哋嗰、那個。即係地產嘅毛利咧，都仲可以消化到咯嚇。
1: 理解咁，即係我想一個即係比較短啲嘅一個嘅年期嘅話咧，無論喺個資金安排方面咧，可預測性係強啲咯。呢個會
0: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一啲與基建有關或者比較長期嘅項目，你見喺2324係有啲流標嘅出現啦嚇，所謂生地咧，咁就係你可能你要預7年啊咁樣嘅嗰個 business risk 啦嚇，個商業風險嗰個可預測性係比較低
1: 嘅。喂，咁啊咁啦，咁啊而家講最新嘅呢個嘅即係美國利率嘅睇法點樣先？嗱，其實頭先講咧，我哋加咗幾年息之後咧，其實咧前嗰2年我開始減緊嘅咯，即係特朗普上咗嚟之後，永遠有啲變數嘅，令到大家啲減息嘅預期咧會推後咗。上年因為我哋有呢個嘅即係對等關稅咧，只可以到9月先再減。咁今年又因為要打場美伊戰爭咧，而家又好似話咧減息好似無望，甚至咧睇翻最近係阿沃什上咗場之後咧，都覺得聯儲局嘅成員都覺得可能嚟緊可能今日要加嘅。咁你知加美國有加嘅話，我哋又受影響嘅咯。
0: 而家咧其實係純粹係睇經濟嚟決定咧，就係好難嘅嚇，因為而家嗰個地緣政治風險咧係已經凌駕咗依個經濟上邊啦。係而家有個吹風就話今年要加一次息先嘛。我個人認為不加不減個機會仍然係好大嘅，因為始終 President Trump 咧個個人影響力都相當大嘅。咁亦都係話，如果呢個美伊嘅和平協議係佢即係能夠生效嚇，即係生效6个月，咁其實個油價會落翻去70-80蚊，嗰、那個通脹又未必係比預期咁高啦，咁政治與經濟之間咧，可能都係不加不減係一個比較容易嘅決定嚟嚇。咁即係以我哋係一個3年半到5年咁嘅 business risk 啊商業風險嚟講，即係我作為一個財務總監，我係唔會追逐呢短線嘅市場心理嘅，因為你見咧，你舉例美股，佢即係跌完一日，佢第二日可以上翻又去翻 record high 嘅，即係啲事咧係 turn 得太快，市場嘅心理亦都轉得好快，咁你冇得追逐呢啲市場預測嘅嚇，咁。我暫時係會覺得係不加不減啦，咁以不變應萬變啦，咁同埋你睇到港元利率咧係已經 經係長期低於美息一厘左右嘅。咁就算佢加25個 basis point， 咁基本上佢加一次咧，咁我哋都係加個 P 嘅啫嘛。咁但係你如果睇到而家我哋嗰個 HIBOR 其實都喺兩厘幾，即係港元一個月拆息都係兩厘幾三厘啫。咁你而家大部分都唔係供緊 P 減個 cap 嘅，都係供緊HIBOR 加一厘嗰個嘅。我諗唔係作為地產商咧，我覺得一般市民如果係供緊樓咧，佢大概如3.8厘到4.5厘自己供得起，我個人認為係呢個 range 嗰個。

0: 可預測性係較高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佢加25點，咁我哋跟佢加 P， 我相信對實質市民供款能力個影響唔係咁大嘅。
1: 好，最後講到話題啊，北都，咁你哋北都個水態點先？
0: 其實農地一直都係生地嚟嘅，係咪？咁你都係睇有冇足夠嘅基建，咁你就會做啦嚇。我哋都最近係補咗幅地嘅嚇，喺洪水橋，咁嗰個都要7年啦嚇。咁你都有啲商業風險，你先有啲好嘅回報。咁呢個一個平衡啦，即係你又唔可以係做到話加你好多 gearing 啦，即係你又唔可以提升你個債務比例太高又唔得嚇，咁同埋你付出7年嘅息，咁你都要計掂條數啦，咁同埋都係始終都係當有大企業落地，地產商對我嚟講啦，個人認為只係一個跟進嘅啫嘛。你始終係一個大產業落咗地之後咧，大家知道嗰度係做乜嘅，嗰啲配套就會出現啦。即係我係做配套嘅，我唔係做產業噶嘛。唔同嘅產業落地，譬如話高智能產業落地嘅，咁你起啲樓嗰個光纖都要勁好多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係會配合個到底乜嘢產業喺邊一個區塊落地，咁我哋就會即係隨住呢啲去作出投資嘅決定。
1: 話今年咧係恆地成立呢個50周年啦，其實50周年好多時候大家都哇大日子喎，應該有啲致慶噶啦。股息方面會唔會有啲令大家驚喜嘅嘢咧？但係上年你哋其實係減咗排息嘅，嗰陣時就話因為外圍地緣政治局勢不明朗，睇電影好啲喎。今年形勢會點先？今年50周年喎。
0: 這個我哋係唔可以今日就話到俾你聽，我哋都要睇全年咧嗰個銷售嘅情況啦，同埋個利潤嘅情況嘅。但係相對嚟講，今年個樓市實際上係比舊年好啲啦，只可以咁講。咁我哋當然係會考慮股東嘅利益啦，同埋公司嘅穩健性啦。
1: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就係恆地執行董事，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馬鳳亞，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佢點樣睇樓市嘅。我哋仲有一集啦，下一集就講即係近年大家好關注嘅商業房地產項目嘅。下集再見。
2: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到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有超过78%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至今有77.8%的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明，不會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數業主不賣業權，不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與立法會討論。黃偉麟說，很難讓整棟樓宇長期存在，亦都對大埔區並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處理，他預計受到司法覆核挑戰的機會不小，當中牽涉是不是有足夠理由處理私有產權，以及補償是否足夠，因此立法工作會很小心。黄伟伦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6月30日或者之前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可优先拣楼。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30%，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會倍增，亦都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制定並且公布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就完成。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如何评价目前中日民间交流，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前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当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体现日本经济界对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郭家坤说，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交通是回复正常。 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的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近丽景港铁站对开。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支路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一带是车多。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落线道的慢线较早时有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就处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在港岛方面，湾仔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是排到去循道卫理大厦。东区走廊有紧急维修，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中坎角道有冧树的事故，中坎角道跟住环角道来回方向的全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需要考虑改道行驶，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影月台，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管道内的坏车离开了，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发道上官绕的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将军澳道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

0: 道之内。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4: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苏敏，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小林，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家豪，商讨2026年5月21日出生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生母是张佩恩。刘伟权，商讨5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邝永军，商讨3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飘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2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啊，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些就可以避免得到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ready，3、2、1，Go！
0: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3: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4: 嚟到今晚啊，星期五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5: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6: 仲有何展鹏嘅鹏啊。

0: 同埋保健养生等等嘅多元化产品，仲特设一个超饮超食区、惠食街同埋东南亚美食区，呈现多款美酒佳肴嘅噃。
1: 哇，犀利啊！购物节咧，除咗云集唔同品牌同埋商户之外咧，现场仲有舞台表演啦、互动游戏啦、集购物、美食，玩乐于一身啊！
2: 大会仲好贴心啊，提供咗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港铁嘅东涌站、荃湾同埋屯门，方便大家轻松啲去到会场啊。
1: 系啊，我哋嘅同事咧今日率先去到会场啊，好多市民咧都趁住开幕第一日就嚟扫平货。
3: 开心啦，又买鲍鱼又买药，差唔多1000蚊。
4: 有嘢睇有嘢买，咁咪出去行下咯，自助入嚟消费咯。我正兴香港，我入嚟买一只葱入嚟就买嘢啫。而家咪买咗一袋，呢度都几嚿水啦，享乐。如果有嘢为戒好啲啦，冇就玩下开心算啦。女人系咁啊，买嘢嘛，冇买嘢唔得噶嘛。
5: 啱买就买，买咗橄榄汁，买咗啲糖，心情好兴奋咯，又有试食。试饮有试食过啲客蒲啦、牛肉干啦、糖啦，饮咗好多汤，咩汁咩汁都饮过，年年都嚟嘅，好膨胀啊！
6: 买咗好多本港种嘅，有啲蘑菇啊、虾米啊嗰啲咁样咯。我买咗1-2千蚊左右咯，舒服过维园好多。
7: 我叫 Eric 代表創商會參賽嘅，勝利方面就冇所謂嘅。打完波之後啊，去多啲唔同嘅 store 啦，嗰度去購物嘅，超飲超食區嗰度去行下 Happy Hour 啦。
8: 頭先我哋打咗乒乓球嘅嘉賓賽啦，希望咧推廣一下乒乓球呢個比賽同埋活動啦。咁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聯誼嘅活動嚟嘅，咁都好希望咧喺唔同嘅層面咧可以見到多啲人咧參與運動。
2: 又有波打又有嘢食啊！除咗市民興奮之外咧，參展商都好興奮啊！佢哋就話希望透過到今次嘅參展咧，鼓勵到大家留喺香港消費。
9: 我哋係賣乒乓球嘅球拍啦，今年我哋係第一次參加工展會購物節啦。開幕禮之後，其實都陸續會有好多人嚟到啦。隔離我哋仲有一個工展杯嘅球場喺度，市民喺度比賽啦，同埋一啲互動嘅攤檔可以玩啦。我哋心情好開心啊，同埋都好期待啦。因為始終工展會一個好大型嘅展覽啦，我哋都非常之有幸可以參與喺其中咯。今次工展會嘅期望就係想推動呢個乒乓球呢個嘅運動啦，因為真係實在係一個好健康、好有益身心嘅運動，同埋好易上手嘅運動，男女老少都可以玩得嘅。
10: 我哋今年是第二次參展嘅，主要是賣乾貨啦、海味啦、金蠔啦、同蝦乾咯。可能都是第一日啦，啲人尚算熱身啦，未算話最多人咯。希望佢哋留港消費啦，多多支持本地嘅唔同品牌啦。
11: 我哋不嬲就賣本地嘅蜜糖咯。今年應該是第七年。你係咯，咁上咗7-8年啦，係啊。今年我發覺就好似多咗本地嘅嘢咯，咁其實好事嚟㗎。展望就希望今年又比舊年好啦，咁就已經叫唔錯啦嚇。希望其實可以多啲人去喺香港消費先啦嚇，等我振興下啲香港嗰個消費市道先啦，係啊。等我香港嚇啲零售業又好，或者其他行業都好，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錢先咯。
1: 究竟今届工展会第一日嘅人流系点呢？嗱，除咗买嘢，仲有咩好玩呢？揾嚟主办展览嘅厂商会副会长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主席施荣莹先生咧，同大家介绍一下。
12: 我哋今年咧主题叫购物玩乐 Summer Chill 啦，主打都系讲购物美食，咁我加入咗运动、娱乐同埋互动体验。有个全新嘅亮点咧，就系潮玩运动区。今年會有而家好多人中意玩嘅 pickleball 嘅遊戲啦，現場有教練去教你哋啦，亦都有籃球、足球同埋 ML 閃避球呢啲運動咧，提升現場嘅參與感同埋氣氛。至於優惠方面咧，我哋喺餐飲專區咧，我哋每日嘅下晝2點咧都會推出一啲產品咧，以半價或以下限定美食嘅優惠咧，就俾市民去嘗試我哋呢啲美食。超飲超食區咧就特別加推咗閒時嘅福利啦， 每日下午三点之后呢就会有限量30杯的红白酒呢就给市民去饮用啦。

0: 有好多林林种种嘅，仲有同唱同乐星星啦、啊。咁可以大家即係同啲小朋友啊或者大人一齊咯，可以參與下唱歌啦。咁亦都可以有一啲工作坊啦，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啊大人一齊去玩嘅。咁我哋都有不成嘅表演啦，家長啊同埋啲小朋友一齊喺場入面呢，除咗購物之外，你都可以去參加我哋呢啲咁嘅活動啦，好多款式嘅。今日嘅人流都唔錯嘅，咁我見到都好多市民咧，一早都排隊入去嘅。以食嘅展區咧就最受歡迎，特別我哋今年咧有個東南亞美食區啦，入面有好多係泰國啊、馬來西亞、印尼啊唔同嘅東南亞國家嘅食品啦。呼籲大家可以個禮拜六、禮拜日咧嚟到我哋亞洲博覽館啊，嚟到我哋嘅工展會購物節多啲入場，多謝曬。
1: 哇！喺入边咧，好似真系有好多摊位，好、多嘢买，好吸引、
2: 啊。好想去我都
1: 系啊！不过呢个时候咧，嗱，当然啦，工展会购物节多嘢嘛。但呢个时候 ，Swing 佢哋带嚟嘅大大公司多唔多嘢买？多唔多嘢俾你拣呢？一齐听一下。

0: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1: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3: 睇波再講波，樂趣更加多。
4: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宾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隻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9: 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套关于嫲嫲的电影呢？电影里面啊，除了刻画了昔日潮州人在外面打拼的故事之外呢，还记录了不少潮州文化，都几引人入胜的噃。
10: 是啊，其实除了看电影认识潮州文化之外呢，今个星期六都有活动推介给大家。潮汕文化协会呢将会在这个礼拜六举办文化开放日啦。活动呢设有多个的文化摊位，我最喜欢玩摊位入去啊。仲有潮汕文化同埋习俗嘅分享，仲有潮州功夫茶，仲有出花园游戏啦等等嘅环节去体验啦，俾大家咧去欢迎去参与嘅。
11: 咁丰富啊，梗系请嚟相关嘅代表同你真系讲下去到有咩玩啦。电话旁边就请嚟咗潮汕文化协会文化及活动经理林永燕 Teresa 同我哋分享下，预告下有咩睇头啊 ？Teresa 你好
12: ，Hello，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Teresa。
11: 听日就举办啦，咁啊当日都见到有好多嘢玩，譬如有嘢饮啦，又有体验，又有游戏等等。咁我哋嚟到有啲咩可以体验先？
12: 咁听日

0: 大家嚟到咧，我哋系2:30到5:30，咁有各个摊位大概可能有7至10个到啦。咁有铁枝木偶啦，铁枝木偶就系一种传统嘅潮州木偶戏。咁大家嚟到咧，会有老师教大家点样去操作一只木偶，同埋头先思怡讲嘅一啲功夫茶啦，咁样嚟到就唔系净系饮茶咁简单。我哋都要有导师教你点样去冲一个潮州功夫茶，系啦。
1: 我啲朋友咧好中意影相嘅，好中意打卡嘅。现场咧系咪都有好多打卡位，啱佢哋嚟影相噶？
0: 系啦，冇错啦。我哋为咗符合一啲人中意打卡啦，我哋都设计咗一个潮语打卡场，系啦，咁就好靓嘅。咁都欢迎大家上嚟打卡啊！
2: 系啦，咁我亦都想知道啊，你哋都有个深度分享环节嘅，当中会分享一啲乜嘢嘅主题咧吓？
0: 咁呢个环节咧，听日就系由我分享啦。我会介绍我哋潮州传统嘅成人礼，叫做出花园。
3: 都见到系咯，有成人礼啦，同埋都知道有个潮汕出花园。可唔可以先讲下出花园系啲咩嚟啊？
0: 其实出花园咧，大家都会简单嚟讲，佢系一个好叫做好具体嘅一个概念啦。就系、是、佢形容咧小朋友细细个咧，就喺家人啊或者系家庭嘅保护一个花园入边。咁到佢虚岁15岁嘅时候咧，家人就会帮佢做一个成人礼仪式，咁带佢跨出咗呢个被保护嘅花园，咁就叫做出花园啦。
3: 哦，里面实际上有冇话有啲咩嘢要做准备啊，或者系要进行噶？即系譬如可能会唔会有啲服装啊，有咩活动真系要做噶？
0: 呢一日極之隆重啊！我訪問過唔同嘅做過出花園嘅一啲前輩，佢哋話最開心係呢一日唔使翻學。係啦，呢一日有特權嘅，呢一日個小朋友係最大嘅。咁咧由朝頭早到夜晚有好多嘢要做，其中咧包括頭先講嘅一啲沐浴更衣啦，要著新嘅衫，同埋要著紅木屐。
2: 系，
0: 同埋咬鸡头，
2: 同埋你头先讲嘅即系呢个古代成人礼啦。其实成人礼系大概几多岁系进行呢个成人礼嘅咧？
0: 喺潮汕呢个出花园咧，我哋系虚岁15岁，咁佢继承咗我哋古代嘅一个冠礼同埋鸡礼。冠礼即系男性20岁嘅一个成人礼啦，鸡礼即系女性要做嘅一个15岁嘅一个成人礼。咁、我哋系啦。就是取咗研发咗其中嘅一啲沐浴更衣啊、扎一啊，同埋一啲摆酒啊嘅一啲传统仪式嘅。
1: 哦，我好好奇啊，50岁可唔可以补做啊？潮州人
2: 系、啊，又或者阿跑去做第二个嘅成人礼咯，系咪啊？
1: 搞笑。咁我想问，而家
0: 是我哋都有谂过扩展嗰个俾大家体验个年。
1: 喂，真系有，即系体验下、啊，即系其实即系生日嗰日嘅。
0: 因为嚟到香港咧，我哋都依家其实喺潮汕各个地区咧都有做紧出花园嘅，但系都系因为个时代嘅演变啦，咁样就冇理由就继续全部都继承到。例如以前要着草兜嘅，而家就转变为着红色嘅衫啦，或者新嘅衫啦咁样。咁我哋嚟到香港咧，其实咧由上年开始咧，我哋都有做紧一个呢个继承嘅一个仪式啦。咁入边嘅情节都调节咗嘅，包括我哋个年纪都。扩到去15至20岁啦，不过50岁咧就未咁阔住，嚟紧有呢个需求，我哋阔啲咁样。
1: 期待住先，又唔使讲到咁白嘅。
3: 我都想问一下咧，因为成人礼啊嘛，大家想象我过完个成人礼咧，我就系个成人啦。我哋会唔会都话潮汕人以前做完之后咧，系要即系特别而家啦，会唔会都有多咗啲负担？譬如啊，阿仔你过咗成人礼，你就要做多啲家务，会唔会都有啲做多啲家务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变化噶？做完成人礼之后？
0: 我覺得咧，呢個係透過一個比較儀式感嘅一個儀式之後，係更加鄭重其事去同呢個孩童或者呢個子弟講話，嚟緊咧，期許你都獨當一面啦，有更加多嘅責任心啦，係啦，可以有啲社會嘅責任咁樣，透過一個特別嘅儀式咁樣去提醒佢啦，同埋都帶住一啲家人嘅祝福嘅。因为嗰日小朋友食好多好多带有祝福嘅嘢啦，
3: 例如咧会唔会有啲？因为通常呢啲都会有个名字嘅祝福喺度噶嘛，会唔会佢都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少少俾我哋听下？
0: 例如咧，大家如果比较容易想象到嘅就系食葱啦，就系葱命令礼啦，系啦，跟住会仲有一个比较得意嘅咧，我哋会食炒猪肠同埋猪肚，
1: 系
0: 咁点解要食呢个咧？就系寓意食完之后就换走咗孩童嘅。嘅腸胃啦，咁啊嚟緊係一個大人嘅肚量啦，
2: 會食到多啲啊嘛。嗱，咁啊，因為咧我就唔係潮州人啦，就唔係咁識得呢個潮州話嘅。你頭先所講咧有個潮語打卡位，當中有啲咩字句可以等我哋認識一下咁樣咧？
0: 除咗主

0: 位剛才講漏了做一個潮州話遊戲，因為近排給阿媽的情書呢熱度很緊要，咁好多人都想嚟我哋查詢潮州話點樣講嗰啲。咁因為潮州話始終係一種方言，大家都以為係大家口耳相傳，但其實有啲字係可以寫低，同埋有拼音嘅。咁我哋個遊戲方面就會用拼音啦，同埋啲字去介紹俾大家潮州話呢個字咁樣寫係咩意思，點樣讀。例如我哋有啲叫做古雅詞，即係都係繼承咗古漢語傳統嘅。我哋筷子我哋叫 do。即系注音系啦，咁即系用 get 一注送个注啊，个写出嚟系一注送个注。
1: 系，同埋你头先都有讲咧，可能即系会带我哋去认识功夫茶，冲一壶功夫茶噶嘛？冲一壶功夫茶，其实过程要几耐时间到咧吓？
0: 我哋一个功夫茶嘅工作坊可能15分钟，因为我哋唔系茶艺班，我哋大家系嗰个家庭，大家透过呢个功夫茶点样去联络一个朋友啊、家庭啊，咁样系一个工具嚟嘅。
1: 咁一个好嘅体验啊！呢十五分钟
2: 最紧要就系互相沟通嗰个过程啊。
1: 其实有咁多精彩嘅活动咧，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咧亦都会再请阿 Teresa 咧同我哋分享，同埋咧如果有兴趣参加活动的话，又使唔使报名等等嘅资料嘅？咁我哋可以一阵再同阿 Teresa 慢慢倾啊。Teresa 可以休息阵先啦，唔该晒。
2: 咁我哋系咪都可以出去泡翻壶功夫茶倾下？
1: 你系咪识嘅先？
2: 我唔系好识嘅啫。
3: 只爹，我哋而家系饮杯茶。
1: 好啊，咁我知道我哋嘅编导 Vicky 好似系潮州人嚟，可唔可以揾佢请我哋嗱冲一壶功夫茶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到司法复核挑战的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优先拣楼。一名65岁男工人上周怀疑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并且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康文署回复本台查询表示，对于建筑署的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的意外之中离世，深表难过。署方表示，九龙湾运动场在今年一月起暂停开放，进行全面翻新和优化工程，包括重铺跑道、翻新看台和翻新男女洗手间和更衣室等。建筑署表示，相关翻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并且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表示，据了解，运动场正是进行最后一日的立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时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说，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屯门市广场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去到接近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友爱村。另外，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接近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桥底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喺港岛啦，中磡角道嘅冧树亦都系仲未清场，影响到中磡角道来回方向，跟住环角道全线要封闭，咁要出入中磡角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较早前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断断续续系排到接近修顿球场。另外较早前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因为紧急维修啦，一度封闭嘅中线都重开翻，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海丰园噶。喺九龙啦，较早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落线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 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咁现时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就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面粉厂。另外喺将军澳道同埋鲤鱼门道交界比较车多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汇景桥底。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最后啦，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咧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6: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7: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太阳计划2026，
6: 今个夏天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9: 愿闻其详。
8: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9: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10: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虽然之好 subtle 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3: 米克、
11: 杜文慧、
12: 彪爷，
5: 事日快乐。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

0: 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1: 十八好时光，
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3: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笑下先。
4: 仲有何展鹏啊，鹏啊，
2: 系啦，嗱，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呢个听日举行嘅潮汕文化协会开放日啦，咁啊入边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啊，呢个时候我哋继续请翻潮汕文化协会文化及活动经理林永燕 Teresa 咧，同我哋继续介绍呢一个嘅开放日嘅。Hello Teresa 你好。
5: Hello，大家好。
2: 系啊，嗱，咁啊，真系啦，大家都想透过呢一次嘅文化开放日啦，咁可以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体验啦。咁你觉得即系期望参加者一啲参访者可以有一啲点样嘅体验咧吓？
5: 因为咧，我哋呢个文化开放日咧都唔系今个月先开始，我哋都呢一年每个月嘅最尾星期六咧，我哋都有主题性嘅开放日。咁今个月嘅主题咧就系潮批同埋出花园。咁希望都系同大家介绍我哋潮汕嘅成人礼出花园啦。咁同埋我哋嚟紧八月二十九号都会举办一场香港嘅一个出花园，咁就带大家去体验呢个出花园入边嘅一啲核心嘅仪式。
3: 我想问一下有兴趣参加活动的朋友咧，佢哋需唔需要预先报名或者登记噶？
5: 如果是个体 walk in 就得噶啦，但系群体通常咧，我哋都欢迎大家提早通知我哋，咁我哋都好啲 prepare。
3: 系咁
5: 又
3: 系，
4: 都知道你之前同大家介绍过桥批展览啦，反应点啊？听讲都有啲新嘅安排。
5: 是啊，因为反应实在太热烈，咁就过百人上嚟参观，咁我哋 keep 住每一日都有一啲人上嚟同佢介绍，所以咧我哋决定延期继续举办呢个展览，咁去到七月中。
2: 哦，哇，七月都有好多活动噃，因为我知道嚟紧咧就系你哋嘅潮人七月啦嘛，潮州当然系你哋潮州人咁样啦，咁啊潮人七月啦，呢一个活动不如都同大家预告一下有啲咩精彩嘅活动啊，点样可以配合到嚟紧嘅节期咁样啊？
5: 是啦，呢、這个潮人七月呢，呢、這个七月呢其实是讲緊农历七月。咁呢我哋因为借鉴咗法国五月啦，飞为六月啦，咁諗緊七月有啲咩呢，就是我哋潮汕文化嘅特别嘅一个盂兰盛会啦。咁、尤其呢係紧一处喺你身边咁样㗎啦。讲緊个盂兰盛会啦。
4: 有咩可以值得留意㗎？
5: 系啦，咁區區都有一啲盂蘭潮人嘅盂蘭盛會啦。咁我哋咧由上年開始咧，我哋就培訓咗一班導賞員。咁咧，我哋去唔同嘅盂蘭場地咧，去介紹潮人嘅盂蘭傳統啦。究竟點解會喺呢個社區有盂蘭盛會？係啦。
3: 哦，好得意嘅，真系！我记得我以前住南山村咧，一落楼下就系个球场就做啦。而家咧住宋皇台又系个大公园又系噶。
4: 嗯，都提到会有导赏员啦，具体其实会介绍到啲咩俾如果有听众想嚟嘅话，佢哋可以学到啲咩，了解认识到啲咩咧？
5: 系，我哋依家咧进行紧一个导赏员招募。如果有啲人想学导赏技巧，知道咩叫导赏，点样去运用喺一个盂兰场地咧，都可以报呢、這个。咁第二個層面咧，就係我哋都會帶領一啲公眾啦，或者導賞員去做一個田野考察，即係拜訪各個盂蘭盛會嘅一啲主理人啦，訪問佢哋做一個口述歷史咁樣。
2: 係，同埋你呢、這個
5: 係第三，唔好意思，第三咧就係到最後咧，農曆七月初一開始，因為成個農曆七月咧都真係係每一處咧都有一個盂蘭盛會，只不過大家係就咗啲期，有啲人可能係七月。初一至初三啊，咁样通常咧喺香港都系三日两夜咁样，咁咧我哋就会卡住每一个场地，我哋都去唔晒，咁我哋会拣十几个场地出嚟，带领啲导赏员同埋公众去个场地入边，同大家讲，其实呢样嘢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咁鬼怪啊！
3: 系
5: 一个社区活动咁样，好似天后蛋啊、同青椒咁样，佢都系一个社区凝聚力嘅活动。
3: 系同意同意。
2: 咁大家咧可以留意翻你哋听日嘅开放日啦，同埋咧嚟紧嘅潮人七月啦。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 Teresa 同我哋嘅介绍同埋分享，
3: 唔该晒。
2: 系啦，真系咧呢一个嘅周末都好多活动喎。嗱，头先咧我哋节目开首嘅时候介绍过一个嘅购物节啦，另外又有呢一个开放嘅，同埋啊大家都可以睇埋呢一个嘅尖沙咀海滨呢一个地方，因为咧呢个地方可以睇龙舟啊，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就喺呢一度尖沙咀海滨嗰度举行，当中咧就会汇聚咗超过220支嚟自16个国家。

0: 和地区的队伍，超过4500名的健儿参赛，总共咧就一齐去竞逐21项嘅赛事啊！吓，
1: 最紧要就系可以喺边度睇啊！观赏区咧就喺尖沙咀海滨，即系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出面，咁啊去到星光大道李小龙铜像一带嘅场地就有盖嘅看台嘅。
2: 睇下大家咧对尖沙咀海滨历史有几认识啦，慢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0: 有考我哋系嘛？
2: 冇错，其实尖沙咀海滨曾经系香港海陆空交通嘅枢纽嚟嘅，你哋知唔知？
0: 嗱，我就
2: 咦，我
0: 系啦，我就想话海陆空啊嘛，咁我就攞一分先啦，其他一分我俾阿棒攞啦，俾够两分阿棒攞都得噶。嗱，我讲六个方面啦，咁其实喺六个方面咧，我知道1916年嘅时候咧，尖沙咀火车站大楼啦，同埋佢嘅月台就落成噶啦。而喺1920年代咧，为咗服务喺天星小轮落船之后前往九龙各区嘅乘客咧，尖沙咀巴士总站咧亦都启用嘅。有冇呢一分攞啊？萬分
2: 有，全中。
1: 講到尖沙咀，另一個最緊要梗係出海啦。咁啊，原來除咗天星小輪之外咧，以前要講九廣鐵路開頭班車嘅港島區居民咧，要搭啲水上的士去尖沙咀喎，就叫哇啦哇啦。
2: 係我媽搭過，真
1: 系噶，咁啊，当然啦，仲有大家应该都仲会见到嘅观光中式帆船鸭宁号同埋张宝仔号啊，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对开嘅九龙公众码头开出嘅。
2: 好，全场有一分，咦，你慢翻咁钟喎，都啲空嗰方面咧就由你慢翻讲啦。喺国际航班咧接驳尚未频繁，而香港国际机场仲喺呢一个九龙城嘅启德嘅年代啦，乘搭呢一个邮轮同埋火车嚟到香港嘅外国游客咧，原来咧都中意入住边度啊？尖沙咀海旁嘅半岛酒店啊，唔系 high tea 啊，去入住啊！半岛酒店原来真系好耐历史噶啦，1928年已经开幕噶啦。咁咧，佢地下嘅大堂咧，原来咧就系旅行社啦，同埋航空公司嗰啲服务嗰啲 counter 咧，嗰啲柜台啊。咁咧，单层嗰啲航空公司嘅穿梭巴士咧，时不时都会来往酒店正门同埋启德机场之间噶。全中你慢翻廿分。
0: 哇！你呢一分真系好难攞，真系我之前真完全冇谂过，原来尖沙咀同呢个天空呢个空。上面扯上关系啊！嗱，不过我哋头先讲嘅都系一啲历史啦，而家现代翻啲近少少啦，我哋喺呢个嘅尖沙咀海旁行远少少啊，我哋由嗰度海旁行到去红磡嗰条路，其实步程咧大约10至20分钟到，有个红磡新海滨嘅，我记得我哋节目入边都介绍过噶，嗰度咧可以睇到有270度环抱式嘅围。港景观啦，睇得晒中环、湾仔、铜锣湾、尖沙咀沿岸嘅风景都真系几唔错噶。
2: 系啊，呢一个新海滨咧，左右两侧咧仲放置咗好多嘢俾大家影相，有白云形状嘅座椅啊，哇，好浪漫啦，坐上去有啲好似螺旋凳可以俾大家转嚟转去啦，有咧呢个长椅啦，有3只彩虹嘅小马啦，同时咧亦都有一个爱心相框嘅地标，即系你行埋影相就好似有个 frame 有个相框框住你咁样咧，俾大家影靓相。市民咧又可以自由移動嗰個白雲形狀嘅座椅喎，即係你中意咁樣擁下呢邊，擁下呢邊，嗰邊又得。咁嗰個輪船凳咧可以轉轉轉嘅，可以扭動一下嘅。
0: 咁啊，真係大家咧都不妨聽日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個地方。佢咧去尖沙咀海濱啊，當中真係睇呢一班嘅龍舟嘅選手咧參加比賽都真係我諗相當精彩嘅。既然一班嘅運動健兒喺度啦，聽日咁啊，不如聽一首 Christina Aguilera 嘅呢一首《Fighter》啊。Stronger

0: 區區有睇頭。
1: 系啦，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不如即系问清翻啲啦。头先介绍咗咁多嘅运动啊，又或者一啲嘅购物嘅活动俾大家。呢个时候介绍个展览咧，其实咧设计好多时咧都唔单止系着重一啲视觉上嘅效果，有时咧都要配合呢一啲嘅作品嘅功能嘅。加埋而家 AI 发展迅速啊嘛，艺术家创作嘅时候咧都会越嚟越谂多一啲点样同一啲嘅同艺术啊科技嘅融合嘅。
2: 系啊，香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啊，由即日起去到8月7号举办理大设计展2026啊，咁佢哋展出大概400位学士同埋硕士课程嘅学生嘅设计作品噶。
3: 参展嘅学生咧就透过融合咗研究、工艺、人工智能同埋唔同嘅新兴科技，创作咗一啲具有前瞻视野同埋社会关怀嘅一啲创新嘅设计方案啊！
1: 嗱，我哋亦都有揾咗几位同学仔介绍佢哋嘅作品，点样回应社会咁多元嘅议题嘅？
2: 理大设计学荣誉文学士、产品设计应届毕业生黎慧珊 Vince 同埋周雪晴 Sherry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佢哋展出嘅作品啦。Vince 咧就为视障嘅人士咧设计咗一个针对视障人士而设嘅感官嘅出行嘅平台啊。咁啊，至于 Sherry 咧就设计咗一个专为咧院舍女性长者而设嘅护理椅啊，结合舒适性同埋医疗级人体工学设计噶。
4: 咁大家好啦，咁我係黎慧珊啦，係嚟自於 Poly Product Design 同埋 IdenCat 中 project 嘅學生嚟。咁我係呢個嘅 City Sense Diary 嘅一個 Design Director， 亦都係呢個 Poly Design 嘅學生啦。咁呢度展出咧，特別就展出就係呢一個嘅視障人士可以做嘅一個手拎嘅一個裝置啦，去方便視障人士去旅行嘅時候、出行嘅時候活動嘅。咁點解當時會做一個咁嘅設計呢？就因為其實好多視障人士負擔唔起一個比較高昂嘅一個輔助工具嘅一個設施啦，所以我哋就諗住 design 一個可以輕便嘅小巧嘅符合佢哋嘅習慣嘅一個工具啦，去俾佢哋去到日常出門嘅時候輕便可以攜帶啦，同時係輕鬆操作嘅，因為可以見到其實呢度得三個按鈕嘅啫。有很多視障人士咧，佢唔係完全失明嘅，佢哋有少少視力嘅，所以咧我哋個字體都會大啲，我哋會盡量將一啲比較顯眼嘅按鈕會設立成橙色啦，去方便佢哋。如果佢仲有少少視力，即係可能會睇到啲顏色變化，咁佢哋都可以大概知道個位置咯。系统设计里面我哋尽量个步骤唔超过两到三个步骤啦，即系唔会令到佢引导佢哋要跳好多个 step 先要揾到佢哋要嘅嘢，所以我哋都喺呢个系统里面去将啲嘢做到好清晰啊，尽量令到佢哋记得边个位置有啲咩啊。

0: 我是 Poly 今届毕业的产品设计学生，我叫 Sherry。 咁我的 project 就是一个想重新定义老人护理的一个 project。 咁我就留意到而家在老人院呢，其实很多老人家会长期坐在他们张护理椅上面，可能有甚至8个钟是他们基本上不会动，咁导致他们可能肌肉萎缩啊、脑退化等等的问题更加严重，咁令到他们心理上都比较孤独，同埋可能会有一种无助感。project 咧，我就希望可以令他们平时坐这张凳是会更加舒适，同埋更加俾翻佢哋一个尊严的感觉啦。咁呢个 project 我张凳咧其实主要有三个模式嘅。咁第一个模式咧就是可以俾人推嚟推去啦，咁喺软硬之间可以转移啦。第二就是 locking mode 啦，咁就系锁死张凳喺一个位，可能进行一啲食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咁第三个 mode 咧其实就系一个摇摇嘅动作。咁呢个摇摇嘅动作希望可以舒缓到佢哋嘅压力之外咧，希望有时候佢哋屋企人嚟探访嘅时候，佢哋都可以有一个互动，希望令佢哋嘅感觉会好啲咁咯。
1: 我知道有一个作品是设计给 SEN 的儿童的，就是由理大多媒体创如理学硕士学生团队就制作了一个游戏化的多媒体平台，支援一些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发展他们精细的动作能力。

0: 譬如是开水盖这些动作。这个作品呢还获得了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2025-26的亚军。
1: Hello， 我哋系香港理工大学入边多媒体创意理学硕士嘅学生嚟嘅。嗱，咁我系阿 Ron 啦，咁隔篱嗰个系 Dorothy。咁我哋今日设计咗一个 solution 就叫 SensePlay 啦，咁系专系为SEN 中等至严重程度学生设计一个游戏嚟嘅。咁希望我哋藉住游戏吸引佢哋嘅程度咧，我哋可以帮助到治疗师本身可以攞到收集到佢哋嘅训练时候嘅数据。
2: 咁我哋最主要我哋嘅平台有三个部分啦。咁第一个就係专为治疗同埋训练去设计嘅一个游戏手制。另外就係我哋会有一啲治疗导向嘅游戏啦。咁另外第三个我哋背后亦都有一个 backend 嘅平台去俾治疗师去使用嘅。咁係方便佢哋去做到一啲实时啦同埋一啲系统性嘅数据嘅一个嘅收集嘅功能。
1: 職業治療師對於佢哋啲小朋友咧，佢哋係比較難去處理自己嘅一啲日常嘅，譬如綁下帶啊、拎下水蓋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喺佢哋嘅 program 嘅 design 上面咧，就係、是、可唔可以慢慢將啲嘢複雜啲，同埋慢慢係可能啲力度嘅阻力，即係阻力係其中一個我哋呢一刻想幫佢去 train 嘅部分。但係喺佢哋嘅面向入邊，就其實所有嘢最尾就係佢哋能夠獨立處理到日常嘅生活嘅一啲功能性嘅差失咯，叫做。咁呢個就係佢哋嘅 background， 咁所以我哋而家嘅遊戲咧，其實都唔係立亂 design 嘅，即係唔係講緊係有架戰機要喺星球大戰避開啲火焰惡魔咁先算，因為嗰啲嘢同現實係唔好關事，所以變咗譬如係開水喉啊，譬如係同玩具有關啊，呢啲嘢同佢日常生活接觸嘅嘢好有關咧，咁我哋就嘗試將呢啲情景擺翻落去變成一個可以遊戲嘅方式入邊咯，咁就令佢哋會知道呢啲嘢同日常之間有關係。因為在中度至嚴重，其實他們其中一個比較難去掌握的就是究竟這件事和這件事的關係，即是我們很容易會理解的。但是這一刻呢，我們都覺得挺好，就是其實他們都比較直觀覺得這件事 是關聯的，所以他們能夠知道這件事 是一個遊戲。
3: 系啦，听完一啲展品嘅介绍咧，我对呢一个展览更加有兴趣。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再倾下偈，介绍下呢个展览嘅详情啦。佢咧就系理大设计学院高级事务经理兼设计展总监简咏仪 Randy 嘅。Hello，Randy 你好。
4: Hello， 主持你哋好。
3: 你好 ，Randy。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嘅理大设计展2026咧，就由即日起至到8月7日喺理大赛马会创新楼嗰度举行啦。嗱，主题咧就叫做 Forge Apart, Color Together。咁其实呢个主题系有咩意思嘅咧？
4: 意思其实就都系同学作嘅。咁佢哋希望表达嘅咧就系而家每一位同学咧都会。讀自己嘅設計專修啦，咁就好似各自修行咁樣。咁但係當到佢哋高年班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做一啲 group 嘅即係團體嘅 projects， 咁就好似創意聚首一堂咁咧，就用設計嘅方法咧，就去解決一啲而家社會同埋世界各種嘅轉變。
5: 我知道今次咧会展出大概400位嘅学士同埋硕士课程嘅学生嘅设计作品嘅，咁佢哋嘅作品咧有咩嘅咁大嘅特色咧？不如同我哋推介一下。
4: 咁今次我諗特別嘅呢就係、是、我哋都係第一次展出我哋設計學榮譽文學士課程優化咗之後嘅畢業作品。咁當中就包括咗新學制之下有9個專業嘅範疇啦。咁就佢哋嘅背景都好多元化嘅，咁有環境設計、產品設計、資訊設計、互動設計等等，咁亦都有一個比較新啲嘅係叫做服務設計。咁可能大家即係唔係睇開設計就未必即係理解服務設計係乜嘢啦。咁呢個都好值得睇嘅一個展區咁樣。
0: 都知道今次有啲學生可能就用咗人工智能啦，大家都成日眾說紛紜啊，點樣應該點樣用人工智能？你又點樣睇同學仔喺創作過程中用人工智能咧？你自己又覺得即係應該點樣用 AI 咧？
4: OK， 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其實每個學科都會問呢個問題。咁喺其實我會覺得 AI 就好似創意界嘅計數機咁樣。咁佢即係負責處理咗啲好重複好複雜

0: 嗰啲底层嘅操作，咁就帮同学悭好多时间去做一啲思维上嘅嘢啦。咁呢个转变咧，我会用好似以前嗰啲大帐房负责打算盘嗰啲书记咁样，佢哋点样进化到今日嘅核数师咁样咧？咁佢哋以前用会计打算盤要學手速，可能要用幾年時間。咁到計數機一出咧，就呢啲操作嘅技能就好似即刻過時啦。咁但係其實核數師嗰個價值從來都唔係喺打算盤，而係睇穿嗰盤數背後嗰啲漏洞，咁而幫間公司去揾出核心嘅問題。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專業而家會我哋叫佢哋做核數師。咁以前就好似一路打算盤咁樣啦。咁同樣道理
1: 咧，
0: 係啦。咁同樣道理，咁依家設計教育業界嗰個標準咧，就都唔會係睇同學畫圖有幾快，或者嗰個操作有幾純熟咁都係
2: 入邊嘅展覽都可以感受到同學嘅一啲嘅即係所學到嘅知識啦。同埋咧呢一次嘅展覽可以喺網上預約免費參觀嘅嘛，咁大家咧都係把握呢個機會啊！喺8月7日之前咧，到你哋理大賽馬會創新樓留意翻呢個展覽啦。呢度咧就唔該曬 Randy 同我哋嘅介紹啊，唔該曬，
1: 多謝你，
0: 多謝曬 ，OK， 拜拜。
2: 係啦，我哋都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系由今年4月1日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同低层薪金级别同埋首长级薪点嘅金额上调2%，而相应调整拨付予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大部分公务员都系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2个教练，分別執教甲組和港超聯 U22 球隊，估計收受賭注超過600萬。廉署表示，有足球圈人士操縱犯罪集團和本地球員打假波，並收受外圍賭注，除了本地賽事，亦都懷疑牽涉世界盃賽事。足總表示，對任何涉及操控賽果和非法賭博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會全面配合和協助調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声音日增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郭家坤说，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亦都将打造更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他说，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够赢得未来。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市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市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 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气候48小时嘅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江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喺港岛啦，中磡角道嘅冧树仍然处理紧噶，中磡角道来回方向，跟住环角道全线系封闭，要出入中磡嘅朋友记得留意啦。另外喺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记得留意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葵福路桥底嘅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同样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2.0地下管线工程，由星期日嘅凌晨0时，亦即系听晚星期六嘅午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咁揸车朋友记得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巴士、小巴同埋的士嘅乘客，都记得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搬迁安排。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亦都比较繁忙。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哥，世界杯都在踢了，我们现在怎么算好啊？
8: 是咯，梁礼勤又不在阵中，这场球我们很难踢的。
7: 那交给我吧，
9: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7: 还有我陈发之，
9: 手下留情。

0: 老豆老豆老老豆。
1: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2: 有刘伟恒，
3: 有的晨，
1: 系啦，咁啊今日就小弟有个题目嘅，咁系咩事呢？咁啊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上星期五系一个嘅红日。就係、是、呢個嘅6月19號端午節啊！
2: 我岔開少少講先，記唔記得上個星期日咩日子啊？
1: 哦，父親節
3: 啊！
1: 父親
3: 節啊！
2: 我啊真係諗啊，即係我哋節目竟然連我哋呢班老豆都冇講父親節快樂，
3: 咁偉大嘅節日，
2: 你點過啫？你點過？
1: 我信嗰度會講嘅，因為原來我冇記錯，上星期四就收到阿彪彪人嘅一份父親節禮物嘅，係啦，信都會講下嘅，但係。我都系好似有一日系，点解我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竟然冇讲咧？
2: 咁啊，的神老豆咧？
3: 喂，我个父亲节啊，简单啦，即系通常咧例牌都一定同阿爸食饭噶啦。咁啊，但系我记得咧，其实今年咧比较简单地过嘅，即系因为今年就普通食餐饭咯。咁但系咧出去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父亲节套餐。反而相關個父親節套餐咧，都真係幾，我差唔多入到間餐廳咧，圍圍都係食嗰個套餐嘅，因為個個都係為咗父親節先去食嘢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記得咧，我上年我反而幾享受上年，因為我記得上年父親節咧係我哋一家大細去旅行。
1: 哦，咁
3: 撞正父親節，
1: 唔係父親節去旅行我都享受嘅。
3: 啊，
2: 我因為我父親節幾巴閉啊，係接阿母親機啊，母親去旅行。开心啊！真系
1: 好啦，而小弟嘅上个星期五咧，都提前庆祝咗呢个父亲节嘅，发生啲咩事呢？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好啦，话说小弟上星期五咧，就趁呢个红日假期，即端午节嘅正日咧，就去咗揾阿契女嘅，即美其名就话啊，好耐冇见。咁啊，顺便叫即食个饭庆祝下父亲节咁样啦，咁啊去咗揾佢。咁啊呢位契女咧，节目都经常提起佢噶啦。咁啊，我冇记错咧，就以前咧每个礼拜五或者系啦，即佢放学之后都会接佢放学啦，同佢去公园玩啊，补习啊，剩啊。咁啊，而家佢年纪大啲，又或者我有自己屋企之后咧，就变咗可能两三个月，即系可能一年见四五次咁样，先至约得成嘅。好啦，讲下啲前设先。咁我有呢位契女嘅电话号码啦，或者佢哋而家嘅年轻人呢係鍾意用呢个嘅微信嘅。咁我间唔中都有 message 下佢咁样。
2: 用微信
1: 係啦。咁我已经唔係好惯。
2: 數一數。
1: 好啦，咁通常呢我就会例如早

0: 你嗰部系咪都坏咗啊？使唔使契爷买个部俾你啊？
1: 即复
0: 即刻复养，我话唉，咁不如就6月19号即系食个饭，同你睇下平板电脑啦，即系咁，始终除咗游戏之外，学习上都真系需要嘅。好啦，咁啊嗰日约佢啦，而家约佢咧就第一样嘢。一定例行遲到嘅，即係約佢1点起碼1:30啊，1:09咁啊。然後鋪頭第一樣嘢，我問佢食飯先定係想去邊啊？去佢唔係，我應該話我而家係俾曬 option 佢，你想食飯先啦、啊，去嗰個冒險嘅樂園先啦、啊，定係想買嘢先啊？玩下先咯、啊。哦，好，冇问题，冇问题。
2: 我真系个语气已经系咁，
0: 已经系咁样嘅语气啦。即系以前
1: 系一岁，
0: 同馒头一样大，同馒头一样大，系啦。咁以前系一见到就溪嘢扑埋嚟，孭住抱抱咁样。而家系玩阵先咯。得啦，佢唔系冷淡或者唔系唔想应你啊，佢只不过系好细声，玩阵先咯。咁样，OK， 好，几多个金币你中意啦？你想玩咩先啊？嗰、那个啦。都系咁样同我嘅。
2: 你哋好耐冇见过面咩？
0: 咪两三个月见一次咯，两三个月见一次。
2: 就变你对上一次同金钱咁大反差。
0: 你问我咧，其实 keep 住每一次都有些少唔同嘅，即系之前提过，可能咧头嗰即系两三年前见嘅时候，都仲会望住你阴阴嘴笑啊，然后就拖住你啦。慢慢就开始咧见到你嘅时候唔肯拖住你啦，去到冇人嘅商场嘅时候先至肯拖你两下啦，跟住慢慢就会唔系好望住你讲嘢啦，慢慢就专心自己玩自己嘅电话啦，即系等等。等嘅嘢，你开始 feel 到，即再加上有时候可能听佢阿爸阿妈讲嘅嘢嘅时候，就 feel 到，佢应该真系开始进入我哋以前细个讲嘅嗰啲青春期啊、反叛期啊，开始有自己嘅思想咁样。咁今次咧，直情有样嘢系发生咩事咧？就系我同佢即系等位食饭嘅时候咧，佢咁啱就话：，我朋友喺附近啊，你介唔介意我搵佢哋一阵，我行开一下咁样。佢话好咁契爷等位你去搵你啲朋友玩一阵啦，够钟食饭嘅时候我先至再叫你啦。即系嗰种咧，好似啊，我开始明白阿全嘅感觉，即系以喺屋企彪彪人同水水翻到去都仲系爸爸爸爸爸爸，又或者以前揾阿契女嘅时候，佢都话契爷契爷契爷，而家你等位先咯，我揾一揾我朋友，转头翻嚟揾你，
2: 好惨啊！
0: 哇，有种心如刀割嘅感觉，但系又不断安慰自己。咁呢个年纪嘅小朋友系咁噶嘛？
3: 系唔系？
0: 我细个嘅时候都想揾朋友玩，仲同契爷咩？但系都难受嘅。

0: 揾嚟有陳慧嫻嘅反叛啊！咁你問我，我都 keep 住提醒自己咧，唔好用一個長輩或者爸爸或者契爺嘅心態同佢相處嘅。即系朋友都提醒我，好多朋友都话：，你而家当朋友咁佢，即系佢要行开，你咪由佢行开，翻嚟食饭咪翻嚟食饭，即系唔好咁快去即系责怪佢先
1: 嘅。我觉得你叻仔、啊，我真系忍唔到、啊。如果咁同我讲，可能我真系真系有。
2: 我哋落咗时间狼先。的神，你而家咁讲啊？记住啊，今日系2026年6月20。几多号啊？26号，
0: 26号系
2: 啦。咁啊，佢话佢忍唔到，
1: 系啦，我忍唔到啊。
2: 留命，
1: 留真，因为咧，首先我觉得，如果嗰个小朋友同我讲，我去搵朋友一阵，我会觉得个心伤透，然之后话唔好，好唔好啊？
0: 你要谂下我嗰个立场啦，我系特登坐2个钟车入去搵佢，截咗啲时间，见得2个零钟。咁跟住之后，佢话要搵朋友一阵，你等位先啦。哦，得，契爷等位。咁佢，
2: 你都话。唔得，话俾你阿妈知啦，咁样。
0: 咁我又唔会，咁好啦，咁去到真系食饭啦，咁食饭嘅时候咧，
2: 又翻嚟嘅，
0: 又翻嚟嘅，亦都准时翻嚟食饭，即系有位啦，翻嚟咁啊，即刻翻嚟都乖嘅。咁啊，食饭嘅时候又好似即揿电话啊，冇咩出声，咁我又拿出自己嘅一啲看家本领啦，问佢，唔系，我问佢，之前都提过嘅，例如即系打开啲话题，即系例如而家年轻人，中意网购，我问佢，咦，咁你呢个平台帮我搵下呢个啊，咁样，咁我又尝试即系话晒小弟氹女仔，即系都有一手嘛，我同佢讲，你知唔知临去面试嘅时候饮啲咩汤？饮面试汤。嗱，如果好似你咁样，我都开心啊！
1: 喂，我想走啊！
0: 反咗下，
2: 我真系
0: 反咗下。
2: 我明你个契女点解要行开
0: 啦？反咗下，我一下白眼。咁啊，但系去到边个位咧？即系本身预期咧，4点零，佢话哦，食完饭同佢买完嘢之后咧，佢就搵朋友玩啦，咁样。咁我好啦，好啦。咁但系食下饭嘅时候，佢冇啦话，我都系唔搵我朋友啦。不如你陪我踩单车啊！
2: 吓咁突然，
0: 咁突然
1: 跳脱
0: 嘅系啦。咁我本身后边都约咗人噶，我即刻放我啲 friend 飞机。我话喂，我契女约我踩单车，我唔嚟啦。系啦，本身约咗人系饮两杯嘅，咁我得我即刻同契女踩单车。咁啊喺即系踩单车过程当中啦，即系又要帮佢即系搞啲车啊 ，unlock 啊，又要抹啊，即系佢有少少洁癖啊，帮佢抹干净啊，又要踩下嘅时候望一望佢跟唔跟得上啊，然后又叫我踩快啲啊，追住佢啊，咁跑嚟跑去，忽然之间有一种啊。翻翻去以前，即后生仲系中学时期要氹女仔开心嗰啲，同佢食完饭去踩单车，
2: 投其所好
0: 系啦。然后咧踩完单车之后，又要问佢使唔使饮啖水啊，又要攞条毛巾帮佢抹下，又要即系帮佢哦架车踩到一半条链棘住咗，又要帮佢整啊。即忽然之间，我做咩变咗好似氹女仔，即好唔系唔止一个妇女嘅感觉啊！我突然之间好似我要氹，好似攞翻以前追女仔嘅技巧嚟对呢个嘅契女，我突然有一种啊重拾翻青春嘅感觉喺入边嘅。其实
2: 我又何尝唔系咁呢？大家上个礼拜有听本节目嘅话，都知道馒头妈就放咗假啦。咁我就要早几日咧就系要单人匹马咧就照顾下馒头包包啦。咁由于即系费事俾人翻嚟讲坏话或者督背脊，我每一日咪就系咁样啦。点啊女，今日想食咩啊？咦，今日啲嘢啱啱食。
0: O 唔 OK 啊？
2: 爸爸今日个安排好周到，我仲陪佢睇一啲我唔想睇嘅，睇一啲我唔想睇嘅戏。跟住不如买啲糖食啊。同埋以前咧喺阿馒头妈面前咧，我就好即系唔中意买爆谷啊嗰啲，好贵啊，即系觉得唔好嘥呢啲钱啦、啊，食佢哋食半兜又唔食。买兜爆谷俾大家一齐食啊！即系主动献殷勤。
0: 啊！懂唔懂啊？使唔使俾件褛你？

0: 类似啦，系即系总之就好似啊回到初恋咁样，
1: 真系回到初恋嘅感觉。
2: 我想问阿馒头有冇唔想同你讲嘢而家？
0: 少少啦，佢觉得我啰啊嘛，佢觉得我讲嘢好大声啦，啲话题又好啰，同埋佢成日话我同啲大人讲嘢嗰啲表情好浮夸啊嘛，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嗰啲人咧中意冇表情，
1: 又或者点解咁讲，或者。十零岁呢个年纪嘅小朋友系比较冷淡些少嘅，系啦系啦，咁你就要忽然之间，咦？以前你只要行过嚟讲句笑话，即系嗰啲食住嗰啲面豉汤，佢就会哈哈哈哈开心大笑。
0: 而家个反应
1: 系你要不断谂啲，即系第一次见约会女仔啊，你有啲咩兴趣啊？最近玩紧啲咩啊？系咪打排球啊？
0: 想食呢间好，
1: 呢间我都有食开噶，即系要好似扮到自己嗱，但你又唔可以扮到自己好叻，你又要同佢融入埋一齐啊！忽然之间搵翻一啲少少嘅恋爱感觉啊！咁当然，你问我嗰下亦都好似恋爱嘅嗰种甜丝丝，就系、是、忽然之间话。哦、啊，不如你陪我踩单车啊！
0: 其实冧嘅，
1: 冧嘅，二话不说推咗啲 friend， 唔饮啦，今日唔饮啦，我契女约我约我踩单车啊！踩到一半话我攰啊，哦咁唞下先啦，唞下先，唞下先。

0: 我记得嗰日同佢行街嘅时候有去睇衫啦，咁小弟睇啱咗一件嗰啲，即系我平时着开啲花呢花碌啊，大大个公仔嘅嗰啲花恤衫啦。我话契爷买呢件好唔好啊？唔好啦，好核突啊！跟住我得唔买，即刻唔买，
1: 好嫌弃嘅个样
0: 系。哇！但系佢话唔靓，得即刻唔买。咁买呢件好嘛？呢件好啲啊！呢件咁我先至买呢件。咁但系亦都即系由一开始话哦，可能净系应你两只字，慢慢食饭，又搞一下啲烂 get 啊，买嘢又问下佢意见啊，再陪佢踩单车嘅时候咧，系慢慢由即系一两句说话就讲翻多啲嘢。嗱呢张咧，嗱呢张相啊，第一张相嗰日。

0: 目无表情，去到踩完单车之后同佢玩完之后呢，嗱，嘴角开始有少少向上翘，我就系觉得啦，影到呢张相氹到佢开心呢，已经值回票价啦，
1: 唉，的神
2: 点啊？
1: 冇有任何 comment 住。
3: 我个心已经好多啦，好想讲噶啦。
0: 睇下你十年后究竟系点啊？差唔多系咪？十年后，
2: 十年差唔多啊。
0: 十年后，
2: 十二三岁差唔多啦。
0: 啊，做老豆系咁样噶啦。
1: 大家明啦吓，所以我转头翻嚟咧，揾啲专家咧，即系出嚟讲下家庭啊，点样可以幸福啲？诶，嗰啲指数点样可以高啲？
0: 系啦，今个星期我哋继续啊，有家福会嘅代表系啦，咁啊，同我哋讲下一啲即系呢个嘅幸福指数啦，同埋今日会探讨一个主题，
1: 系
0: 就系探讨呢个嘅孤独啊！
1: 哎呀，
0: 唔孤独，我契女陪我踩单车，边会孤独啊？好，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0%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八至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大约430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的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的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0: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就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2: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唔系点解？唔系点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我间房咯。
1: 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 米哈、
3: 杜文蔚、
4: 彪爷，
5: 是日快乐。
6: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7: ，AI 大战设计师。
8: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7: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两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谈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一个一个
4: 系
3: 系，上个礼拜有冇翻去做咗嗰份香港家庭幸福指数嘅问卷啊？
4: 我做咗，
3: 系
4: 系，但我唔敢俾我老婆做吓，唔敢面对住。
3: 你都好啲，我唔敢做，系啊，我惊我自己面对唔到啊。今日咧，我哋就继续有家福会嘅两位嘉宾啦，分别咧就有阿 Teresa 啦，咁佢就系呢个高级经理啦。咁另外咧就有 Alphys 啦，咁佢就系亦都系高级经理，不过咧佢就系青少年服务嗰边嘅。咁今日咧，我哋再追下呢个香港家庭幸福指数啦，一个
4: 系。因为上星期都提过一啲嘅范畴或者标准，其中一个就係同收入有关啦。咁、会唔会话喺个今次嘅研究入面得出个结果，咦真係比较收入低啲嘅朋友佢哋个幸福指数会低啲啊，或者个经济条件中间嘅影响睇到啲咩嘅结果出嚟呢？
5: 係啊，其实呢呢几次我哋都见到呢收入低啲嘅呢个家庭幸福个分数系低啲嘅。咁可能大家都即係觉得都唔难理解啊，即係收入低啲咁可能贫贱夫妻㗎嘛咁样。咁但係呢我哋睇到樣嘢係反而想留意多啲嘅，就係唔單止係收入高嗰、那個幸福高啲，而係咧過咗疫情咧，其實低收入嘅人咧，佢係跌得更加快。
4: 嗯，
5: 而疫情過後啦，今年啦，佢彈翻上去咧，係彈得差啲，即係話，所以那個差距就擴闊咗啦。即係話咧，較為有錢啲嘅人咧，我哋見到咧，佢好快咧彈翻上去啦，啲幸福，即係包括咗可能係我哋講過嘅生活平衡啊，又或者咧可能係資源啊各方面。咁但係低收入嘅人咧，就唔係好彈得翻上去咯。
4: 嗯，咁所以可能就係同疫情過後，佢哋對於經濟復甦對佢哋影響就反而大啲、可能啲小康家庭啊、中產家庭就可能 recover 得快。啲可以即多啲時間去玩，就可能會回復得快啲，係咪咁樣理解？
5: 係啦，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估計啦。咁但係另外咧，都有一堆嘅家庭咧，佢未至於最差最差，就係咧即收入中位數

0: 下少少，即係講緊咧，可能係25,000-30,000收入嘅嗰班家庭咧，佢又未必可能覺得自己係最需要幫助嘅，但係佢哋嘅幸福指數咧都係一年一年下降，就係、是、即係由第一次做咧都係一直跌，仲跌過咗而家個平均數添。咁所以嚟呢一班嘅家庭，我哋都覺得其實都係好需要即係去正視啦，咁同埋自己又諗下啊，點樣可以令自己家庭幸福啲咧？
1: 我想問有冇話揾幾多錢先幸福？你有冇得出呢個結果嘅？即係你起碼嗱、月入100,000就真係幸福啦。有冇呢啲？即或者數據上睇唔睇到呢樣嘢係真係、客觀可以有呢個咁嘅數字咧？
0: 嗱，又咁講啦，好似頭先講，月入越高咧，嗰條斜線咧，即係個幸福嘅指數嘅線咧，係越高，其實成一個比例嘅。不過咧，就冇一個咧，一定係幾多錢，即係客觀咧就叫最好嘅。因為咧、即係其實我哋嘅問題咧，雖然叫有26條嘅客觀問題，其實都係最緊要係你自己點樣睇啊。係、啦，即係頭先講嚟錢，客觀我哋係知道個收入幾多，但係個錢你覺得夠唔夠用咧？呢、這個又係其中一樣嘢。你揾100,000，你覺得唔夠用咧，你都唔覺得幸福。
2: 係咁，如果你平時係即係使錢又好揮霍啊，買好多袋啊，一隻袋買7隻色嗰啲嘅話咧，咁你自然就唔夠錢使啦，咁你自然就唔幸福咯。
1: 不過佢啲袋係10-20蚊一個嗰啲嘢。
2: 係好啦，嗱，今日咧我哋特別咧想探討一個題目，因為咧入邊咧就有一個嘅 category 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幾。即係或者有時都可能有啲人會有啲共鳴啦。咁報告入邊就寫咧，每5個人咧就有1個人被界定為孤獨。嗱，首先即係問一問阿 Teresa 先啦。這個定義是乜嘢？點解會有個咁樣嘅調查出咗嚟嘅咧？
0: 係，其實咧孤獨呢樣嘢咧就有好多好客觀嘅量度嘅，因為咧全個世界咧都覺得呢樣嘢好值得關注，即係連咧即係呢個 WHO 咧都已經做咗好多研究，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用3條問題，而呢3條咧都係咧認證咗咧問咗咧係有效，你會知道佢孤唔孤獨嘅。
2: 係咪？嗰3條係點樣樣㗎？
0: 就包括咗咧，你覺得咧自己咧有冇覺得咧好似係被 left out 啊？即係咧冇人去顧你啦，冇人陪伴你啦，係啦。咁同埋咧你有冇咧感覺咧係被忽略啦，係啦，咁同埋咧你自己有冇一個孤獨嘅感覺？
2: 哎呀，
0: 係啊，一至十分咁。
2: 咁香港喺呢一方面嘅即係嗰個得出嚟嘅結果係5個就有一個覺得孤獨啦。
0: 冇錯啦，就已經係界定為孤獨啦，而世衛咧係6個1個，咁香港就嚴重啲啦。
2: 哦，有冇話男女係有啲唔同噶？
0: 這個研究呢我們沒有特別去看，但是呢我們看到其他的數字呢其實男性呢是會多一點的。
2: 哎呀、
1: 我們來一次那3條題目先。第一條是、
0: 第一條就是你有沒有覺得呢、缺乏了陪伴，
2: 缺乏陪伴好、第二條
0: 就是有沒有覺得被忽略、
1: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即缺乏陪伴和忽略
0: 有噶，感覺嚟嘅，你覺得即係有人陪住，但你都覺得佢忽略你啊，冇聽你嘅聲音啊，唔認同你啊。
2: 得啦，你自己決定得啦，嗰啲嘢唔使問我啦。
0: 係隱形人咁樣嘅，即係嗰種咯，就被即係忽略啦。咁另外就係你覺唔覺得孤獨啦？
2: 係。
1: 哇！
2: 靜曬啦，我哋
1: 夜晚8點幾無啦啦問呢啲問題，好難答你喎。
2: 我哋咧喺呢個節目度咧就成日講啦，即係啲爸爸咧孤獨咧就匿埋孤獨噶嘛。即係譬如我哋成日咧即係做完呢個節目啊，或者再翻到屋企11-12點咧，你硬係喺條街度咧就會見到1-2個男人咧就坐喺度。究竟你唔知係為錢煩啦、定係為太太煩啦、定係為仔女煩啦、即係喺啲黃色嘅街燈照射之下，一個不願意歸家嘅男人，我真係見唔少啊！
1: 咁呢啲都算係孤獨嘅一種，定係因為佢選擇自己離開個家庭噶嘛？即係或者佢自己需要唞一口氣，咁啊行開一陣，咁呢啲都算係孤獨，定係呢啲又唔算呢？
0: 咁樣講啦，你就咁睇到佢咧，你睇佢好孤獨啦，佢內心孤唔孤獨就真係問佢啦。咁、但係咧、其中一樣就係佢有冇被聯繫咯，即係因為就算你響闖個公園咁計啦，但係其實佢同啲 friend WhatsApp 緊嘅，係啊，佢喺度傾緊偈嘅，其實佢覺得孤獨，
2: 組緊隊，
0: 或者佢同 AI 喺度傾緊，其實我哋都覺得咧，只要你有啲聯繫，你唔係一個完全嘅孤獨咧，其實都相對冇咁大問題嘅。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哇，我又唔想同朋友傾，我又唔想同屋企傾，我連 AI 都唔想傾嘅，咁呢個就真係問題大啦！
2: 哦，咁呢個狀況嚴唔嚴重噶？即係所謂即係屋企入邊嘅孤島啊，家內孤島呢個狀況，香港嚴唔嚴重噶？
3: 我哋見到大概有10%咯，即係連可能上網又唔傾啊，即係家人啊、朋友啊咁樣樣
2: 都唔傾。
3: 係啊，如果呢3樣都唔傾咧，我哋見到就10%到。
2: 哦，
3: 呢個都擔心嘅，即係如果我哋見到啊，係啦，即係人又難啲去傾，連即係上網你都唔係好想去傾嘅時候咧，都幾論盡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
2: 咁你即係喺外邊啊，見唔少嘅，即
3: 係咁講
2: 啦。即係係啦，
3: 今晚有我哋陪住。
2: 係啊，咁你譬如你了解到譬如。

0: 我啲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哇，係大約會去到點嘅咧？點解會發生一件咁嘅事嘅咧？
1: 嗱，我估兩種啦。先除咗講案例咧，有陣時我諗緊咧，我自己啲朋友如果唔係香港咧，有陣時我哋見到日本啊、韓國咧都真係有呢個情況噶嘛，即係可能真係工作忙，亦都工作完咗未必想翻屋企，會去即係飲下嘢，就算一個人都會飲嘢，盡量延遲翻屋企。
0: 即係嗰啲夜晚唔翻屋企溜咗去飲酒啊，
1: 係啦嗰啲啦。香港我見到
0: 嗰度
2: 唔係好孤獨喎、
1: 啊。嗱、如果佢去到有人陪又得。
2: 有啲同我傾偈嘛，
3: 即係咁樣就唔算啦，
0: 咁樣唔算嘅。即係有一啲直情去到酒吧都拒絕
1: 自己飲悶酒，飲悶想 delay 翻屋企時間啊，咁樣就有啲似啊頭先阿隊長講啦，即係街道就死都唔翻屋企咁樣樣。係，咁我以前都有個個案咧，就係佢其實我覺得佢收入係 OK 嘅，佢都知道啲仔女佢供書教學係 OK 嘅，但係咧我見到個入手位咧就係咧佢夜晚翻多份 seven 嘅工。
0: 哦。
1: 係啦，我同我爸爸傾，其實你唔需要打呢份工喎，佢都冇正面講孤唔孤獨嘅問題嘅，即係我揀擺落佢個嘴度嘅啫呢句。不過就聽到佢屋企好多煩惱咯，即係知道太太湊阿仔女辛苦啊，咁但係佢覺得啊，佢翻到去未必幫到手啊，阿太太又會覺得啊，你會縱容阿仔女啊咁樣樣，咁佢覺得不如打多份工賺多個錢，雖然個收入唔係好多咁樣樣，但我就睇翻如果客觀嚟講，佢個月入其實冇乜。特別好需要翻嗰份工嘅，咁有時候我就會見到，咦，有啲位就係我唔係好想去處理一啲屋企嘅事情咯。
0: 哦，所以就寧願逃避，
1: 用一啲第二啲嘅方法處理自己個感受啦。
2: 咁呢個就啱啱話 Teresa 講嗰個，例如可能家庭崗位被忽略，因為我揾唔到我喺家庭入邊爸爸應該要有嘅價值，咁我就寧願出去。即係用翻到份工去消磨咗個時間，或者逃避咗件事，就係、是、被忽略，就係、是、呢三隻字，
1: 係啊，
2: 就係呢刻咁解。
1: 阿一講得好好嘅，因為頭先講呢三個字咧，都係三個量度咧，都係主觀嘅。咁例如你自己擺喺啲咩重要嘅，即係舉個例，佢喺屋企明明咧好多人日日同佢講嘢嘅，但係佢覺得屋企人覺得係煩嚟嘅，唔係陪伴嘅。咁、佢可能咪將呢個 weigh 得好低咯。爸爸俾好多啲資源佢嘅，但係佢覺得啊，佢想爸爸同佢傾偈啫。咁明明爸爸日日都問佢成績點樣樣。但他亦都可以讲话 left out， 讲紧被忽略嘅咁样样。
0: 系，
1: 因为头先咧，我哋个指数咧有啲再担心地方咧，我哋五分一系比世卫六分一系还要即系高啦咁样样。但系唔好唔记得我哋做家庭幸福指数嘅问卷，我哋讲紧嗰啲问卷系讲紧你已经系同屋企人同住。
2: 哦，即系可能有啲独居嗰啲会再严重啲，就可能即系呢个会少少再留意多些先。
1: 系。

0: 喂，咁好啦 ，Elvis 啊，不如你又即系俾啲建议大家啦。即系原来有屋企人同住，甚至乎你有小朋友、有大人喺屋企，你都可以觉得孤独嘅。好啦，咁若然真系出现有呢个状况，你会建议侧边嘅屋企人点样去帮助嗰位仍然觉得好孤独嘅人呢？
1: 其实有几个即系比较客观啲嘅建议啦。因为头先我哋睇到咧，如果孤独咧同家庭幸福嘅关系都好大嘅，即系你孤独嘅时候都好影响家庭幸福嘅。咁我哋睇翻咧有几样嘢啦。第一，讲紧倾偈啦。有阵时我哋唔好睇少咗个倾偈。成日觉得喂倾偈好似好难咁样，确实真系唔容易嘅。但系我哋见到咧，

0: 如果你傾少過十五分鐘，同傾十五分鐘或以上，即係家人之間有傾偈咧，其實嗰個家庭幸福已經爭咗成一點幾分，
1: 哦，
0: 個孤獨感亦都爭咗零點八幾分咁樣，所以都幾犀利下嘅。咁當然呢個要練習啦，咁樣樣，
1: 即係有啲技巧嘅，即係譬如問你知啦，我哋呢啲阿爸一定問
0: 阿隊長你翻屋企，
1: 下個禮拜有冇考試啊？
2: 係啦，因為
0: 嗱好快斷纜噶嘛，
2: 你講同啲爸爸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即係有時可能即係唔好話成個家庭啦，純粹兩公婆之間都需要多啲溝通啦。
3: 嗯，
2: 但係有時你翻到去發現，咦，所有嘅溝通咧都係圍繞小朋友啊，反而少咗兩公婆之間一啲以前可能拍拖嘅嗰啲無聊溝通啊，即係例如今日翻去講啊，唔係啊，啲上司壞話完全冇曬，全部都係喂，聽日湊翻學要點啊？哦，下個星期要去邊個興趣班？咁呢啲算唔算溝通定係唔係嘅？一定要講啲無聊廢話先算溝通咧？
0: 啊，呢個好好啊！我記得我有個朋友講嘅，佢個女咧讀初小嘅，我估六七歲左右，就係爸爸媽媽就成日同佢講話，你多啲照顧屋企啊，睇下女點點啦，讀書又點啦，佢又講阿媽點啦。個女咧無端端第二朝食早餐同爸爸媽媽講咧，佢發現咧你哋兩個好多嘅討論咧都係講我，但係你哋係兩公婆嚟噶嘛，你哋好似冇互相
1: 咁細個都觀察。
0: 跟住話哇，第時真係
1: 你哋冇愛嘅，
0: 冇咩材料接近啦。個爸爸係我 friend 嚟噶嘛，喊啊即刻即係。
1: 哎呀，
0: 哇佢真係
1: 我但呢個女
0: 太太都冇講過呢句説話。
1: 呢、這個女好勁喎，
0: 好勁啊！
1: 咁即係話。呢、這個溝通就唔好成日淨係講啲好功能嘅嘢，即係講下感受啊，甚至乎即係好似一哥所講，我哋風花雪月，講下邊套戲好睇，邊套劇好睇，你近排有冇啲咩興趣？咁就好過你純粹係針對一啲所謂好 concern 嘅嘢，喂屋企有啲錢未交，廁所未整，下個禮拜考試你温咗書未？哎呀！
3: 係啊，講笑話都得㗎。其實即係傾，唔一定要傾啲深入心事嘅，真係係啊，講下閒偈啊都得㗎。
0: 係因為有時你見到講功能嘅嘢，例如你問阿女成績考成點咧，好快傾完㗎。但係你見佢哋兩個，即係可能朋友傾閒偈咧，傾幾耐都得㗎嘛。
1: 係咯，即係佢哋好似早排阿饅頭唔知同啲同學傾暑假喺邊度玩啦，佢哋已經開咗幾日嘅視像會議，但係其實咧，我聽到佢哋就嘻哈哈喺入邊笑，我唔知佢講乜嘅。咁我每一次問佢點啊，你哋傾掂未啊？咁我呢啲做阿爸嘅，即係諗住即係我你傾掂未，攞條數嚟俾我睇睇咯。
0: 你問咗傾掂未啊？
1: 係啊，咁啊佢哋
0: 你是非題啫。
1: 咁啊，咁當然啦。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有陣時都唔係咁容易入手同小朋友傾到偈，個原因就係佢哋開始大啦，或者佢有啲嘢覺得，呢啲係我哋同朋友傾嘅嘢，你唔好理咁多啦。好啦，咁你有啲咩錦囊俾啲家長或者俾啲少年人，增加佢哋嘅溝通，以至到我哋嘅指數可以好翻啲咧？
0: 俾大人啦，因為有時聽好多時候爸爸媽媽唔知點入手，咁當然都係嘅，因為好容易忍唔住就會講一啲事務嘢，又或者咧佢初頭未慣嘅，你走去問，哇，你同朋友傾乜？佢會唔會覺得你係咪我有啲咩唔妥？哇！你係咪覺得我同男仔傾偈，你想有啲管教啊咁樣樣？咁如果開頭嘅時候有個 tips 咧，就係你請教佢咯。因為咧，就算咧，我覺得小學生去到中學生都好咧，佢哋係中意教大人嘢嘅。係啦。咁你有啲位你就算你叻都好，咁總有啲嘢唔夠小朋友叻嘅。可能新出咗啲 AI 啊，或者個遊戲，我個節目要同啲嘉賓傾，喂，你教我兩手呢個遊戲點玩啦、啊？咁其實講一講就十幾廿分鐘噶啦。又或者喂呢排有冇啲YouTube 牌有啲片好睇噶？做緊啲資料搜集咁、樣等等咧，佢中意教大人嘢嘅，因為嗰啲位咧，一來你就冇乜機會去教訓佢啦，二來咧佢又會覺得咧自己都有叻嘅地方俾爸爸媽媽睇咁樣樣咯。
2: 哦，我反而想問下 Elvis， 因為你即係都係專喺呢個嘅青少年服務嗰度啊。青少年嘅孤独感同成年人嘅孤独感会唔会喺呢次嘅研究或者你哋一般睇到都有些少嘅分别呢？因为我哋成日话喂青春期嘅小朋友佢踏入咗呢个阶段呢好多嘢唔肯同人讲。咁究竟佢係已经係处于呢个孤独嘅状态啊定係纯粹喂唔係啊我唔想同阿爸阿妈讲我同啲朋友好 friend 嘅其实係点样嘅呢研究到。
0: 如果纯粹去返个研究呢咁我哋就做返18岁或以上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去到青春期嗰啲呢我哋未必直接从呢个数字去睇到。不过点解我哋缘起会做呢、這个即係家庭幸福指数再扣连埋个孤独感呢就係、见到呢我哋有啲学生可能係中小学可能呢听到啲老师讲緊佢啲朋辈关系唔差嘅即係啲父母都係正正常 常，例如四有家長日都會嚟。咁但係咧，佢講緊啲歸屬感啊、聯繫感咧，即係我哋類似孤獨感嘅講法咧，其實佢有嚴重喎。咁啊，似乎咧身邊有好多人陪住啊，一齊嘅時候咧，佢仍然都覺得好孤單。
2: 即係呢個對象就係嗰啲中小嘅小朋友。係
0: 啦，因為學校亦都會有一啲嘅問卷啊，佢內部去睇翻啲學生嘅情況嘅。
2: 嗯，
0: 咁所以呢啲位我哋都會嗱諗幾方面嘅嘢啦。咁第一，咁確實真係佢唔同嘅聯繫，例如家長嗰度有冇一啲嘅嘢可以幫到手啦，朋輩嗰度有冇啲幫到手啦，學校個氛圍係點啦？咁呢啲就真係比較客觀嘅嘢嘅。咁另外頭先講啦，一啲嘅主觀嘅嘢啦，例如個年青人識唔識都係嘅。爸爸媽媽日日同佢傾偈，但係咪佢就係佢想傾嗰啲嘢咧？係。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緊有冇一啲位咧，佢可以同屋企人咧可以真係傾得到嘅。我哋幫佢一兩次，咁正如頭先咁，你一聽就明啦，咁可以打開翻個話題啦，去傾啦咁樣樣。同埋有個位置我想回應翻阿一嘅，呢個都有啲誤解嘅。有陣時咧，我有啲社工學生都會覺得咧，青少年未必好想同家長講嘢。咁但係我哋開啲小組嘅經驗咧，叫佢填翻即係幾個重要嘅價值觀咧。我自己七八成年青人咧，你叫佢填五大咧，佢都會將爸爸媽媽或者家庭擺入去。不過好多時候佢哋甚至乎背得幾高啊，頭三甲，佢哋好 cherish 嘅價值觀。不過只不過咧，可能喺日常生活咧，佢未必會主動去答出呢樣嘢，佢係期望爸爸媽媽同佢關係係好嘅。即係呢個位置都幾得意，其實佢哋重視嘅，所以頭先話咧，你一聊佢教你嘢咧，禮啦，開心啦，咁就都想咁樣樣。
2: 我想問多一個，因為咧，即係之前啱啱 Teresa 都提過，即係呢個孤獨已經係即係 WHO 即係世界衛生組織，即係一個關注議題啦。即係長期孤獨落去啦，即係無論青少年又好，或者我哋做老豆啦，即係夜晚自己嗰個落便利店嗰啲孤獨啦，即係長遠落嚟對身心健康或者對成個社會有咩影響呢？
3: 其實個影響好大㗎。如果咧世界衛生組織講咧，孤獨咧係好似咧一日食十五支煙咁嚴重㗎，咁樣係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對身體
1: 一個月食幾條
3: 啊？係啊，真係本身孤獨唔係一個病，但係孤獨咧長期孤獨啦，仲要冇聯繫咧，係會令人咧好容易有情緒的問題啦 ，even 身體的問題啦，呢啲其實係會慢慢咁顯身出嚟。咁呢啲好多都即係有曬實證嗰個狀況咯，所以都係一個幾嚴重，唔單止係對個人啦，我覺得係對成個家庭同埋社會都係問題。
1: 係，咁我覺得咧，即係聽收音機啦，揾啲娛樂啦。都是一個陪伴嚟嘅，咁啊，即係我哋雖然人微言輕，但我哋希望大家聽下手下留情啊，聽下嘉賓啊，聽下我哋幾個老豆喺度噏三噏四啊，
2: 去揾啲共鳴啊，
1: 揾啲共鳴，
2: 其實有人陪住你嘅。
1: 其實我哋而家搭緊你膊頭，
2: 陪你陪你陪你，
1: 掃緊你背脊嘅。喂，嗱，今日咧，我哋又同阿 Teresa 啦，同埋同 Elvis 咧傾到呢度先，即係呢個孤獨呢個題目咧，都即係仲有可以好多嘢可以講嘅。咁但係喺呢個家庭幸福指數當中，其實仲有好多嘢反映嘅，包括咗原來即係科技。同即係幸福指數咧都有啲關係嘅，咁究竟有啲咩關係？我哋又點樣即係對症下藥咧？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就再講咯。多謝曬 Teresa 同埋 Elvis，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个六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没有跟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说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最终希望接他回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市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市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九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伤残人士就业会遇到咩困难呢？
12: 佢哋又点样跨过呢啲障碍呢？
11: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嚟自复康力量嘅代表，
12: 讲下点样去帮助伤残人士就业同创业。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4: 柳面张伟基主持。
8: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啦！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6: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正进行研究，找出这个病的新机制。
17: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8: 向着药物研发这个方向去行，找到一个致病机理是跟一个酶有关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将这个蛋白抑制下来。
1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继续讲，如果有人同你讲出一啲好废话嘅说话咧，或者好假、好明显系唔系真嘅说话咧，你想同佢讲话废话啦，咁样我哋英文系点讲？上一集咧讲咗可以话呢啲系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话呢啲系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话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讲多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yeah right。咁呢个我谂我估啦，系来自美国英文嘅 yeah right。yeah 系即系 yeah 啦 ，right 就即系正确啦。咁将两个挤埋一齐咧，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就好似 yeah right， 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讽刺嘅语气。就話啊嚇，好明顯係你講嘅嘢係真嘅啦 ，OK？ 咁即係其實你真係唔係好想説 ，Yeah right， 哦、oh, right，all right then sure 咁樣。咁你咁樣講咧，人哋都會 feel 到咧，你有少少係反諷嘅意味，就係、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OK？、Okay? All right then sure，all right then 亦都係 all right then， 即係你既然都咁講啦，咁你話係係咯咁嘅意思 ，OK？All、okay? right then sure，all right，all right al。R-I-G-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 Well, yeah.

Sure，咁样，yeah，right，你觉得呢个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对方人说话嘅方式，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 好，九点嘅新闻过后啦，咁啊，家福会嘅代表头先咧就讲咗
2: Teresa 同埋 Elvis 啊，
1: 系啦，咁啊讲咗即系孤独啊，咁啊令我谂起一件事嘅啊，咁啊头先有听呢个开场白嗰度都知道咧，咁啊话说啊，小弟嘅太太咧早排就外游啦，咁啊将阿馒头包包交喺我嘅手中啦，咁我就啊。好似即系氹女仔咁样样咧，就哇招呼周到啊！佢哋要乜就有乜啦，又妻无形，又睇戏，又食饭，又甜品，又食糖咁样样啦。好啦，咁啊，我每一日咧，我都会专登啊喺同阿馒头妈嘅一个视像嘅通话当中咧，即系大大声声咁问啊，爸爸今日照顾得你哋周唔周到啊？咁啊，普遍咧都系有A 级嘅评价噶，
2: 哎呀，
1: 相当之唔错噶。但正所谓好景不常，呢件事随住馒头妈一翻嚟，个游戏就玩完啦。因为当馒头妈翻嚟，佢哋好热烈咁样揽住妈咪啊嘅时候，一切就回复翻平时嘅模样。
2: 哦，咁你咪就系访问入边话得不到家庭尊重同埋地位嗰啲男人咯。
1: 哇！我话俾大家知啊，即系咧嗱，上个星期嘅三四五六日啦，我都觉得哎呀，人生好充实啊，我好似得翻啲女嘅欢心啊。
3: 系，
1: 哇！我
3: 几耐冇试过。
1: 系啊，哇！同阿馒头两个人跑步去海边，几浪漫啊！跟住啊，哇！一齐睇戏食爆谷，哇！开开心心，夜晚一齐 good night 瞓觉。
3: 系，正所谓几时几耐冇试过啲女为你尖叫。
1: 系啊，冇咯，星期日晚啫嘛，我咪又一支公开始翻去自己夜晚外面睇波啊，自己啊食啊零食啊咁样嘅生活咯。
2: 我又何尝唔系咧？影完嗰幅相，送咗契女上的士，俾咗40蚊佢搭的士啦，买埋嘢饮啊，买晒鞋啊，即系所有礼物送晒啦。我话你翻到屋企话我知啊 ，OK， 回到了，跟住之后我就哦咁啊，嚟紧啊，契爷有啲咩工作啊？我今日买俾你啲咩嘢啊？几多代号啊？剩啊嗰啲啊，咁啊 keep 住又问句啊，剩啦，又系一隻字都冇复我。
1: 哦，你仲有绝招嘅，有冇嘢想买啊？但我冇嘛。我成日觉得有一种啊失恋啊嘅嗰种孤独感啊，
3: 系
1: 就是、因为嗰几日太美好，
3: 嗯，
1: 我又好全情投入，我觉得我同啲女嘅关系咧可以即系挽回不少，点知阿馒头妈一翻嚟，佢就等于情敌一样，
3: 系
1: 又将我踢翻落去嗰个好孤独嘅境地啦。
3: 其实我系有呢个 feel 嘅，因为咧我个女咧系一个极度黐阿妈嘅。嗱，嗰种孤独咧，系由我朝早擘大眼开始咧，就嚟噶啦，直至到几时咧？直至我瞓觉，即系全日都系有呢种孤独感嘅。因为咧，我差唔多每一次咧擘大眼起身嘅时候啦，嗱，成家人啦，因为我同我女瞓啊嘛，咁啊，我老婆我女咁样啦，跟住咧每一次咧，我老婆一早起身，可能出咗去做嘢咧，我女一起身第一句就系、是：妈妈咧，妈咪咧 ，Where is 妈咪？冇爸爸嘅。冇听到口中有爸爸嘅，嗱几时有爸爸呢？就系、是、我出咗去可能做嘢，我老婆就哎呀女揾你啊！但通常咧，其实我未出街嘅时候，我即系跑入房啦，系咪揾我？系咪揾我啊 ？No， I want 妈咪。咁我嗰个孤独感就嚟噶啦，即系原来爸爸喺度你唔中意啊！咁而家咧，我女开始识讲嘢多咗咧，有时佢都会即系讲啊 ，I don't like daddy。
1: 哎呀，
3: 哇！嗰种即系嗰种腰落去就
1: 你做错啲咩事啊？
3: 就系冇做嘢，就乜都冇做过，咁样都会 I don't like daddy， 所以我都有呢个孤独。
2: 但系啲小朋友系咁样嘅，一人多咧，佢哋就会拣人嚟依靠，冇人嘅时候咧就冇呢个问题嘅。即系例如好似我屋企咁，因为咁平时即系照顾佢哋都一定系爷爷嫲嫲同公公婆婆噶嘛。咁如果礼拜六日喺度玩嘅时候就冇咩问题啦，咁啊爸爸同佢玩啊，又爸爸抱嚟抱去揈。

0: 有幾個我會覺得係即係喺呢個嘅訪問問起我有咩孤獨感，我反而覺得係屋企壞電器或者有事嘅時候嘅孤獨感，我覺得會勁啲、啊。
1: 即係冇人幫你處理。
0: 係啊，啊即係。嗱，你有冇试过翻到屋企嘅时候，第一件事，爸爸嗰嚿嘢坏咗，哦得，或者翻到去我阿妈，阿仔啊，嗰嚿嘢又坏咗，即系逢亲屋企嘅所有嘢坏咗，或者有啲咩嘅，
1: 头晕身庆，
0: 头晕身庆都系你要去处理嘅时候咧，我就反而觉得呢个孤独感会大啲啊！
2: 我记得啊，佢真系唔系而家为讲而讲，佢真系曾经同我讲过，唉，我翻去又整咩啦？跟住佢就觉得好唔开心咯。
1: 但你唔觉得威嘅咩？
2: 嗱系啦，嗱我就会觉得系
1: 一个，我都觉得系威
2: 嘅，系一个实用啊，实用功能性爸爸、
1: 啊、
2: 就应该要存在。
1: 求救一定揾佢，
2: 即系你谂下有咩问题，阿妈整，哎呀唔得，要爸爸先整到嘅。哇，爸爸劲啊！
1: 系啊，即系等于我屋企近期，即系你知啦，一夏天。即系一定系嗰几飞噶啦，冷气机漏水啊，或者有阵时咧，譬如啲房开得冷气耐啦，咁你啲墙咧，
0: 导汗水啊，
1: 导汗水就会有啲类似发毛啊呢啲咁嘅状况咧，诶、欸，即刻嗌我噶啦，
2: 系啊，
1: 咁、啊、当然啦，我未必系嗰个喐手解决到嘅问题，譬如举个例，冷气机漏水，我唔识搞噶嘛，咁但系因为所有安排师傅维修啊，跟住安排佢几时上嚟啊，同佢沟通啊，呢啲嘢咧都系阿全做嘅，
0: 系
1: 咁啊，所以未啊，我未有功能
0: 嗱、啊，如果呢啲偶一为之啊，即系一个月嚟一次，你都会觉得哦，系啊，又到我大派威风、大显所长嘅时候，但你试下两三日嚟一剂，
1: 系
0: 哦，今日坏热水器哦。全屋冇人冇得冲热水啊！咁你要即刻打电话去处理，究竟哦边个小朋友去边度瞓，点样过喺边度去冲到凉咁样？哦，过两日又话唔知边个头晕身庆入医院，你可唔可以去医院睇一睇佢？哦，得，爸爸即刻嚟。咁然后又过多两日又无啦打电话嚟，哦你个女又发烧啦，你要翻去睇一睇。咁你只要其实啲嘢 keep 住嚟嘅时候咧，你就反而会有种嘅孤独感同埋无力感喺入边咯。即系你觉得啊，系啊，我要顶住顶住，我唔可以我出事，我要顶硬上去处理屋企嘅所有嘢，就反而呢个令我会有一种嘅孤独感。
1: 哦，呢个你好快会习惯噶啦。我又举一个例啦，咁啊上个星期咪系咁黑雨呢样嗰样嘅，咁其中有一场嘅黑雨咧，就系喺晏昼时间，系喺放学时间发生嘅。大家可以谂翻，就应该可能会记得噶。因为嗱，通常咧呢啲状况下咧，做家长嘅就最张罗嘅，即系棘手嘛。因为嗱，第一。未必下下記得究竟紅雨同埋黑雨啊，小朋友嘅放學安排係點啊？有冇校車坐啊？俾唔俾佢走啊？譬如因為饅頭係讀中學噶嘛，佢 suppose 就自己放學噶嘛，咁啊包包坐校車嘅，咁你突然之間就要諗下啊，究竟點樣處理啦？好啦，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喂，咁啊，即係落咁大雨，咁啊，就算啊學校俾阿女走，你都唔放心噶。呢個時候，阿全咪大派用場咯，阿全咪要推曬啲嘢，嗱都係。都系冇人会话称赞你啊，或者觉得诶、哎，喂，靠晒你啦呢单嘢，冇嘅。其实你都系要有个问题掉出嚟，你都系要去处理，你自己推晒你啲嘢啊，唔好搞咁多嘢住啊，你飞去学校扑你个女啦，去接你个女放学啦。但系你喺嗰度，你就会揾翻一啲你存在嘅价值。
2: 系啊，
1: 虽然佢上车。都唔会多谢你，
2: 同埋唔同你讲嘢，
1: 都系唔讲嘢，都系点啊？头先有冇答出？冇啊，跟住就一路翻屋企噶。咁但系你会 feel 到，唉，即系我嗱，即系头先如果一哥你讲话，即系呢份嘢又有孤独咁啦。我想讲咧，我日后啊，即系嗰个危机仲大，就系、是、我有啲朋友，佢开始进入咗一个叫空巢期嘅。
0: 咩叫空巢？
1: 咩叫空巢期 ？Empty nest 啊，即系咩意思咧？啲小朋友
0: MTR 食
1: 系啦 ，empty nest 即系话咧，屋企本来有几个人住，但系啲小朋友去咗第二度读书或者去寄宿，得翻间更嗰边啊，得翻一个空嘅雀巢，
0: 得翻个空嘅雀巢都唔紧要啊，
1: 吓，
0: 得翻你同你老婆，
1: 冇错啦。呢个空巢期咧就系好多啲小朋友开始大嘅夫妻们咧开始觉得孤独啦。第一。以前咧，你都仲怨緊，话哎呀，乜都系旨意我，多谢都冇声。而家连旨意都冇啦，多谢更加唔会有啦，因为你屋企得翻你同你另一半，甚至乎个另一半咧，又可能走咗去打 pickleball 啊呢样嘅，得翻你一支公喺度啊，仲孤独啊一个。到时你就话，唉，当年啊。又搵人咩整呢样整嗰样，唉，而家有啲嘢整下就好啦，可能你会咁諗㗎。
2: 你讲起呢个呢，我就諗起上一次呢，我咪话即係我曾经讲我话我个女就走去咗

0: 外母屋企瞓过夜，跟住最后要我哋接翻嘅。诶，你啱啱讲嗰个情况咧，我揸车翻屋企真系有你呢个孤独感，系有种好郁闷想唔喊嘅感觉，真系
1: 咁严重。
0: 系啊，因为突然间咧觉得，咦，喂，原来同我老婆翻到屋企，平时阿女咿咿啊啊，有时觉得好鬼烦啦。但系你会谂下谂下，咦，今日可能冇呢个声音，你唔会觉得，哎，我瞓到好觉，你系觉得好似好静屋企。但未发生吓，只系我幻想嘅啫。但系咧嗰下我真系有少少空虚寂寞感咧，就觉得，唉，如果我女喺度就好啦。
2: 我冇呢种感觉嘅。
1: yeah!
2: 我暂时冇嘅。
1: 系啊，
2: 有阵时同老婆自己喺屋企睇下戏，可以话落得清净添啊。不过只不过系偶一为之啫，呢啲光景咧就唔系经常出现嘅。

0: 好，重晚嘅 Lonely 啊，咁啊，希望各位爸爸就呢啲孤独感咧，就即系间唔中出现就好啦。咁当然咧，亦都系避唔到嘅。咁啊，喺孤独嘅时候，你哋会有啲咩打发时间咧？或者驱走呢一份嘅不安全感啊、孤独感咁样样咧吓。
1: 喂，咁而家现阶段嘅我咧，呢种孤独感咧，好快就过啊。咁啊咧，我一个疯狂煲剧嘅人。既然有呢种孤独感咧，就系揾啲嘢咧自己 hea 下啦。我发觉咧，我而家几享受 me time， 因为咁讲。嗱，当有孤独感就是因为所有嘢都系你一个人嘛。当你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我好享受嗰个 me time， 因为好静啊，即系冇人骚扰你，唔会突然间你想睇戏，有人出嚟爸爸爸爸玩啊玩啊，冇呢啲咧，我就开始享受个 me time 咯。你又系咪咁啊？
2: 我就反而系。因为我的孤独感跟啱啱两位讲的有少少不同嘛，即我那种其实有一种无助感加
0: 失恋啊，
2: 系啦，无助感加孤独感嘛，所以反而咧我是会打翻开啲电话入边嘅嗰啲相簿，
0: 啲旧女朋友啊，
1: 打翻嗰啲电话，
0: 搵翻之后初恋嘅感觉，
2: 好孤独，
1: 又讲嗰啲咩面屎汤，好搞笑啊！
2: 咦，你呢度中先啊？发现咦，你都删咗两件喎，
3: 不如出嚟饮杯酒啊！大家都孤独啦，
2: 啊，又好似几好，唔系，我系睇翻小朋友以前嘅嗰啲相，或者可能即系每一日。公公婆婆爷爷嫲嫲照顾佢哋嘅时候都会拍片，即好似今朝咁水水去图书馆，佢睇书嘅过程会拍片，咁我就会睇返呢啲片嘅时候呢，你嗰种无力同孤独感呢就会退一退落嚟嘅，因为你知自己其实我嘅无力感都係因为我要为呢个屋企而负责任咁样，咁当然另外一样嘢我会做嘅係我真係会去揽住个小朋友囉。即系因为而家即系彪彪人都仲系喺爷爷嫲嫲屋企瞓啦，咁水水咧系同我瞓同一张嘅大床嘅而家，咁每一晚我放工翻去冲完凉嘅时候咧，我就会行过去疯狂地锡佢面珠灯咯，即系其实佢已经瞓咗觉噶啦，咁我就系咁麻子麻子，我而家有时叫佢做麻子咁样啦，咁我麻子爸爸翻嚟，但其实佢瞓紧觉，佢唔会理我噶嘛，咁我就系咁锡佢，然后又揽住佢一阵。咁然后好似你嗰日翻工嘅疲劳会过咗嘅时候，我先至会出去煲剧咯。即系我要用佢呢一种啊，等自己过咗。咁有时亦都会好傻地系明知佢瞓紧觉嘅，会同佢倾偈咯。
0: 系，
2: 即系话麻，我而家叫佢麻子啦，师弟啊，麻子今日做咗啲咩啊？哦，今日去咗图书馆啊，爸爸今日翻工啊，翻工今日做咗啲咩啊？哦。咁听朝瞓醒，爸爸锡你一啖好唔好啊？哦，好，你话好，咁我听朝瞓醒锡你一啖啦。即系自言自语咁样同一个瞓紧觉嘅 B B 倾偈咁样，就反而有呢铺人咯。
1: 喂，你呢一个咧倾偈系我近呢两日啦，先至真系可以发生到。就系咧，头先讲嘅孤独感，就系、是、当女咧有时即唔要爸爸，唔要爸爸，但系咧我会趁得我哋两个人，例如临瞓前咧 pillow talk， 我真系会开始咧问 Hira， 我话。B B 同你倾偈好冇啊？我系咁样讲啦，然之后佢就话 yes， 佢就开始同你倾偈冇。今日食咗啲咩啊？今日晏昼玩咗啲咩啊？佢开始同你倾偈咧，你会 feel 到佢好投入同你喺呢个倾偈过程啊。而继而咧，当阿妈即系入嚟嘅时候咧，佢就会搲埋阿妈一齐倾啊。咁我就觉得呢件事系几神奇，即系因为以前好似阿欣话斋，只系你自己自言自语嘅啫嘛，佢未必有 feedback 俾你噶嘛。但系我开始呢两日咧同佢倾偈，系有一个好似同咁朋友交流嗰个感觉咧，好神奇。
2: 临瞓前，即系如果彪彪人喺我屋企瞓嘅时候，临瞓前我都会同佢倾下偈嘅，即系幼稚园呢排点啊，大个想做啲咩啊，有啲咩人生规划啊，会同佢倾下嘅。但系因为水水就瞓紧觉，就只不过我自言自语咁样，好似啊同佢讲下自己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咁样咯，系啊。
0: 作为一位过来人，我会同两位嘅巴打讲声，呢、這个只不过系你哋沉船嘅第一步，沉得越深，当后来发生嘅时候，你哋就会觉得更加不能自拔噶啦。多谢晒，
2: 所以咧，我都有试过咧，因为水水咧有只嗰啲毛公仔系佢会揽住瞓觉，咁尤其是嗰只毛公仔系狗狗造型啦，嗰两只耳仔已经系佢啲口水味道好劲噶啦，有两三晚佢去咗公公婆婆屋企瞓，我忽然觉得张床好大咧，我忍唔住揽住佢平时揽开嗰只公仔嚟瞓，
0: 哎呀，
2: 就系咁样，
0: 好啦，大家好好享受一下呢啲嘅日子啊！好，转头翻嚟咧，亦都有啊！我哋同啲小朋友同埋屋企人倾偈嘅时候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委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二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那个人员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65岁建筑署外判商男工人朝早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劳工处高度关注事故，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个地盘入面使用所有负荷物移动机，直至另行通知。建筑署话，相关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康文署话，对于建筑署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意外中离世，深表难过。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话，据了解，运动场正进行最后一日的沥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切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9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3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66美元，卖出404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0: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2: 好牛包，
1: 好牛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3: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1: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4: 杜文蔚、
5: 彪爷，
6: 是日快乐。
7: 旅游乐园之荷兰游行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8: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
9: 阿姆斯特丹，
7: 尽情行博物馆，因为嗰度系全球最高博物馆密度之一嘅地方。
9: 乌特勒支
7: 可以踩单车同睇建筑物，另外当然要试荷兰特色美食啦。
9: 星期六下昼5至7，
7: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邱海星，
7: 旅游乐园见。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香港电台，
11: 香港电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1: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1: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联合打造，
11: 联合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3: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14: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13: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1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0: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好似节目一开始话斋啊，我哋三个老豆竟然唔记得星期日系父亲节，唉，都预咗噶啦，做老豆边个会记得啦？讲下笑啫，其实系我哋三个主持咧自己冇心装载或者心虚嘅啫，其实小朋友们咧系记得父亲节噶，尤其是今年。彪彪人咧正式开始读书之后咧，就会话俾佢知啊，唔同嘅节日，即系例如农历新年啊、复活节啊、圣诞节、母亲节同埋父亲节噶。嗱，所以今年小弟系收到人生第一份嘅父亲节礼物。咁究竟彪彪人知唔知父亲节系做啲咩，同埋佢送咗啲咩俾我呢？
1: 今日录音时间是6月21号，你知不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
2: 生日 party。
1: 今日不是生日 party， 今日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今日是今年最重要的日子。
2: 不知道。
1: 今日是父亲节。
2: 父亲节。
1: 学校有没有教你什么叫父亲节？
2: 父亲节是端午节。
1: 父亲节是端午节？
2: 是。端午节在哪边？
1: 端午节早几天，端午节咯。咁你知唔知父亲节系做咩噶？
2: 唔知。
1: 父亲节系要嚟多谢爸爸噶，你有冇多谢爸爸？
2: 多谢爸爸。
1: 你要多谢爸爸啲咩咧？
2: 多谢唔该爸爸，跟住佢要蜡烛啦啦。
1: 咩叫跟住去蜡烛啊？
2: 蜡烛生日。
1: 哦，生日多谢，跟住就要吹蜡烛讲生日愿望系咪啊？嗰个系生日派对，我而家讲紧父亲节，父亲节要。多谢爸爸，但你知唔知要多谢啲咩啊？
2: 唔知。
1: 多谢爸爸搵钱好辛苦。
2: 系。
1: 多谢爸爸买嘢俾你食。
2: 系。
1: 多谢爸爸带你去玩。
2: 系。多谢爸爸。
1: 学校系咪叫你整咗嗰个父亲节礼物啊？
2: 系啊。
1: 咁你整咗啲咩啊？
2: 嗰个圆圈。
1: 圆圈跟住入边有咩啊？
2: 有灯。
1: 有灯，嗰个系你自己整噶？
2: 唔系老师。
1: 老师整噶？咁系你送俾我定系老师送俾我噶？
2: 老师送俾你噶，
1: 系老师送俾爸爸嘅父亲节礼物啊。
2: 系啊。
1: 咁你有冇嘢送俾我啊？
2: 我个历史。
1: 咩啊？
2: 历史。
1: 哇，好核突啊！你你真系核突啊！好啦，咁你讲父亲节快乐。
2: 父亲快乐。
1: 唔系你讲父亲节快乐。咁你讲父亲节快乐。
2: 父亲节快乐。
1: 哦，好啦，你讲 I love you 爸爸。
2: I love you 爸爸。
1: 你冇尴尬啊？好啦，拜拜啊，拜拜，哦，拜拜都唔系讲，拜拜。你话 hello，hello，
2: 阿强，
1: 今日系父亲节喎，
2: 系，
1: 咁你有啲咩送俾我啊？
2: 礼物
1: 送俾我，咩礼物啊？啊，你咁样打我手板一下就叫送嘢俾我啦？
2: 系。
1: 啊？咁你讲父亲节快乐啊？
2: 父亲节快乐。
1: 好啦，咁食啖我先。
2: 嗯啦。
1: 嗯，好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边个？
2: 拜拜阿祖。

0: 哇！今个礼拜咧收到阿女翻学嘅物资啦。
1: 系啊，但系我家学生上嗰时唔舍得啊，唔想交啲相出去。
0: 系啊，但系睇翻咧，佢由石石哥开始啦，影第一张证件相咧，去到而家啦，即系都几大转变啊。
1: 系啊，我要每一个阶段都要 keep 一张。
0: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星期收到物资咧，其实都几感触嘅。咁但系妈妈感受大啲咯。
1: 系啊，咁快就翻学啦。我翻嚟俾佢睇个书包，佢好开心嘅。其实系攞个书包出嚟，跟住笑笑口咁挤啲书入去咯。
0: 系，佢应该真系中意翻学咯。但系佢觉得靓咧，个书包都 OK 啊，几靓。
1: 我想他是喜欢上学的书包不是很漂
0: 亮。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入学的物资有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个书包。第二呢就是有几本书。那几本书是什么来的
1: 呢一本书就是给爸爸妈妈看的。就是关于 BB 第一次上学。跟另一本书呢就是给 BB 看的。就是公仔咯。就是告诉他哪里上学就会这样啦。跟着有些同学仔啦。跟着有些同学就搭校车啦。跟着在学校就玩。玩勞作啊，有出面 playground 啊，跟住之後就學習啊咁咯。
0: 都幾簡潔嘅，寫小朋友睇嗰本。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呢一本咧係大人啦，我手上呢本係大人第一次上學。咁入面咧就講咗好多話，哦，原來小朋友咧其實入學之前嘅學習經驗已經識好多噶啦。咁但係咧學校校園入面咧又會做啲乜嘢啊？如果放咗學之後，我哋仲要做啲乜嘢啊？咁我哋其實咧就要。要鼓励下佢哋同啲同学同老师之间咧，要多啲嘅倾偈啊，咁样咯。
1: 哦，呢啲我哋本身都会做噶，即系问佢你今日做咗啲咩啊，识咗咩朋友啊，边个系你最 friend 嘅 friend 啊，老师叫咩名啊？
0: 系我最中意问呢啲问题啊，有冇男朋友啊？叫咩名啊？
1: 边个
0: 啊？其实都几期待佢翻学啦嘛，九月份正式开学咯，即系仲有个零月。两个月啦，
1: 点解咁快就要翻学噶？
0: 系啊，唉，转眼间去读书啦。咁晏昼我有好多时间玩啊！
1: 我要黐住 Hero。

0: 你系边个？
1: 得啦得啦，乜乜乜就得啦，
2: 拜拜。
0: Hello， 你哋觉得点啊
2: ？OK。
0: 上个星期啊，发生咗咩事咧？
2: 妈咪去旅行。
0: 系啦，咁边个照顾你哋啊？
1: 阿全。
0: 阿全照顾你成点样啊
2: ？OK 啊。
0: 可唔可以啊讲下究竟啊嗰几日当中啊，阿全啊同你做过啲咩咧？
1: 做运动。
0: 啊，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发生咩事啊？
1: 阿全带我哋出嚟跑步。
0: 系啦，当然咧就系咁样嘅。咁我就话啦，喂，不如咧，大家咧喺屋企，预期喺度打机，不如我出去跑步啊，好唔好啊？结果啊，刘馒头啊，迅速响应啊，哇，真系好难得啊！我同刘馒头啊，首先咧就系我哋两个咧换晒衫，然后跑咗去边度啊？
1: 跑去边？
0: 当时开唔开心啊
1: ？OK 啊。
0: 冇乜几好呢，我同阿刘馒头啊一齐啊咁样去跑步㗎喎。跟住第二日又点样啊？
2: 第二日到我跑啊。
0: 係啊，第二日竟然啊再一家三口啊三个人一齐跑步喎，开唔开心啊？喂，当时你唔係咁㗎喎，当时你真係好开心㗎喎。
2: 冇啊
1: 冇啊，
2: 唔好讲大话啦。
0: 咩啊？当时你哋跑得好开心噶，
2: 你想着出嚟噶嘛？
0: 冇可能噶，你明明系好开心噶，我仲买咗杯冻嘢俾你饮噶，刘包包。
2: 因为跑咗嘛。
0: 你哋唔系跑得好开心噶咩？
1: 真系好开心啊！
0: 好啦，嗰晚啊，仲做咗啲咩啊？刘包包、刘馒头。
1: 砌模型。
0: 耶、yeah! ！
1: 你终于肯砌几年冇砌过嗰个模型啊，但仲未砌完喎。
0: 你哋可唔可以咧，即系埋住一种感恩啊，或者开心嘅心情咧，去讲翻呢啲事情咧？咁啊，你同爸爸一齐砌模型，砌得开唔开心先？
1: 开心。
0: 嗰个模型啊，系一个非常之高难度嘅一个模型嚟噶。
1: 你都睇唔到，我帮手睇啫嘛，同埋搞到佢烂咗，所以你咪整咗好，我先整得翻咯。
0: 唔系我先个烂咗，系大家砌错咗。砌模型咧，系需要啊有
2: 耐性啊嘛，知啊知啊。
0: 唔系啊，系有时要 try and error， 即系有时砌错咗，咪拆翻晒去再砌过，有机会砌错噶嘛，系咪？
1: 啊，中意啊！
0: 喂，当时大家啲感受唔系咁噶，吓又话咩多谢爸爸啊 ，say thank you 啊，又话好开心啊，吓、啊、好啦，仲有咩做过啊？
1: 睇戏。
0: 睇咩戏啊
1: ？Human。
0: 你知唔知 He-Man 噶？
1: 唔识。
0: 你知唔知以前咧系有个人咧，佢无端端咧就话称呼龙头宝赐我力量咁样样噶。系以前系卡通片嚟嘅，佢而家变咗真人版啦。阿全啊，同你哋睇下招呼得好唔好啊？
1: 好。
0: 啊，我买咩俾你食啊
1: ？Popcorn。平时有啲唔会买嘅，你好衰啊。
0: 咁我今次咪买咗俾你哋食咯。咁我最后要陪你哋睇戏睇到未啊？
1: 有。你仲冇瞓着觉添啊
0: ？Yeah， 我竟然冇瞓着觉，咁、yeah. 都算系咁啦，系咪啊？咁呢几晚啊，你哋啊，大家瞓啦，瞓觉瞓得好唔好啊？
1: 正常。
0: 讲咗咁耐，俾少少掌声好喎。阿全话晒嗰几日都鞠躬尽瘁，你哋想做乜就做乜吓、啊，你想去边度就去边度系嘛，俾翻少少掌声嚟都得啩。
2: 好劲啊！
1: 好劲啊！
0: 馒头妈，你讲翻句公道说话，你去旅行去得开唔开心啊？
3: 咁翻嚟见到小朋友，仲有冇呼吸啊？
0: 梗系有啊！
3: 有冇受伤啊？
0: 冇啦，梗系。
3: 有冇食饱啊？
0: 你屋企地震咩？而家
3: 咁就得噶啦，你就满分噶啦。啲妈妈成日都话咧，爸爸凑小朋友最紧要，只要啲小朋友仲有呼吸、有嘢食、冇受伤，就应该好好噶啦。多谢晒。
2: 阿全做得好好啊！
1: 阿全做得好好啊！
0: 虽然佢系带住一脸晦气，同埋好似被逼咁样讲呢番说话出嚟，但系我问心无愧。我知道呢几日我已经发挥到我最好嘅水准，只不过系佢哋唔好意思赞得我咁直接啫，因为可能佢都以为阿全系会骄傲嘅，系咪咧？
1: 好骄傲啊！
0: 得得得得得得得，
3: 做得咁好，咁我下次去远啲旅行，去耐啲咯，拜拜。
2: 不如阿全去啊！
1: 依阿全去啊！喂，阿全都去埋，我哋想去，我哋想要你张床啊！
2: 你飞去北京？
0: 咁你自己照顾到自己嘅啦咩？
2: 妈咪照顾我哋啊嘛，
1: 可以同妈咪瞓，因为成日都霸住妈咪。
2: 系啊，
0: 馒头妈。你好嘢，
3: 多谢你咯。
0: 头先我喺节目先讲啊，一翻到嚟之后啊， 嗰两个本来好亲近我嘅女啊，而家又唔理我啦。你好嘢。
1: 我哋几时又好亲近你？
0: 咩啊？嗰几日你又话咩？爸爸又话好好，又话剩噶。
2: 冇啊。
0: 你哋唔好扮嘢，我知道你哋而家只不过系惊阿妈听到唔开心，所以先教呢啲戏啫。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2: 记住阿全成日讲大话嘅，
1: 记住啊，你唔好听阿全讲，佢一定系讲，佢一定唔系讲真嘅，同埋佢成日都觉得咧，佢好值得俾人赞嘅。
0: 好啦，各位亲友听众，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接受访问，
4: 多谢接受访问，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李慧琼说，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方，因此系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俾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2: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3: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我们解释过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五年，咁所以依家十年嘅過渡期，這個咁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2: 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
3: 司法复核是一个权利嚟嘅，其实，但系当然佢要有足够嘅理据啦。咁是否有足够理据，这个法庭会定，不是我们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坦然面对。我想你讲司法复核，你就是讲话迟些立法去所谓攞返佢业权的时候的工作啦。咁我哋嗰个立法工作当然亦都会好小心去做，確保我哋符合返，特别係我哋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要求呢。
2: 因应加入收购宏志阁，特设销售计划会增加大约500个单位，去到4396个单位给业主选择。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最迟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会优先拣楼。当局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是10亿元，政府将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有信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及账目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他又说，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业主大会的工作和功能是按公契处理屋苑公用部分的管理和行政，包括账目等。任何一名业主个人单位的买卖情况，不适宜亦都不应该在业主大会上讨论或者处理，而业主大会亦都无权处理个别业主单位买卖情况。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會倍增，亦都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制定並且公布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就完成。陳曉君報導。
4: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 31%， 增设三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三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和选出的职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五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三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重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重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5: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去到做，有可能是大概是29个月左可以完成这个。这个是一个中位数，真正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有长。这个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后会有的进步程度。
4: 有关修例在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香港兒童醫院就早前一名6歲男童呼吸機喉管暫時脫離並且出現心臟驟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報告。根源分析委員會詳細調查之後，總結事件由兩個因素共同導致。首先是負責照顧病人的護士離開病人床邊核對藥物，但是離開之前沒有同其他護士臨床交接。其次是兒童深切治療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醫療儀器及監察儀警報的音量設定標準、臨床交接及指定護士夥伴協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員會建議制定清晰內部政策，明確界定兒童深切治療部護士的核心工作範圍、臨床交接安排和指定護士夥伴制度，確保護士離開照顧的病人床邊之前必須互補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納報告建議，已經開始推行改善措施，並且向病人家長解釋報告內容，衷心致歉。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對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大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整個項目會分四步走推進，常委會完成授權之後，國務院會作出決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之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启用后，香港特区按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和禁区式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国务院确定有关区域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规定期限内不得变更用途。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经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决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将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
7: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呢，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过去市民呢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5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啦。
6: 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后，国务院将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提出审议。
7: 重开皇岗口岸对于市民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我们都会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希望配合和尽快让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
6: 他又说会确保本地立法的审议质量到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乱象之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愿意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同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张子欣报道。
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9: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8: 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走稳发展振兴之路，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习近平又同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

0: 咗两至到三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话：，调查显示系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同埋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咗本地赛，亦都涉及世界杯赛事，同时透过球员网络同埋贪污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
1: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嘅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並且以部分賭注咧去賄賂其中一個足球員喺本地甲組賽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賽果，令到投注嘅賭客咧係賭輸咗個賽果，而牽涉嘅外圍集團咧就可以代代平安代咗嗰啲賭注。
0: 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齡由22到58歲，包括兩個足球教練，分別執教甲組同埋港超聯 U22 球隊，相信涉及過去兩個球季最少五場球賽打假波。警方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警司周子軒就話：犯罪集團係以相熟人士為運作主軸，減低被偵查嘅風險。
2: 集團主腦咧會喺唔同嘅非法賭博網站開設大量嘅賭博帳戶，再交由一啲相熟嘅球員去管理呢啲帳戶啦，處理財務啦，甚至乎係招攬一啲相熟嘅球圈人士同埋朋友去作出外圍嘅投注。
0: 警方估計集團收受賭注超過600万，又話其中四個被捕人士係本地現役球員，三個人曾經效力同一前甲組球會。警員曾經搜查一個位於旺角嘅球會辦公室，唔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足總就話對任何涉及操控賽果同埋非法賭博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會全面配合同埋協助調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執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話會為男嬰的家庭提供適切支援和輔導，並且適時向法庭提交進度報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視兒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兒童都應該受到保護和適當照顧，免受傷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个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于一个钟头，最终希望接个仔回家。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五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名教育局人员今个月二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考职报告内反映那名人员執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且调离原来的岗位。另有一名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名人员，并在考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话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大约49600人下落不明。中方证实至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黄贝文报道。
4: 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当地有大约70000户家庭受灾，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中搜索。有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说自己19岁的仔仍然被埋在瓦砾之下，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 大批民眾帶住食水、食物和藥物加入救援隊伍。羅德里格斯說，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調派重型設備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路透社報道，地震在委內瑞拉造成大約200

0: 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初步评估，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但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当地的日均石油产能。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当地。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说，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愿意根据灾情发展提供更多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住会由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德国在对厄瓜多尔赛前已经肯定以 E 组首名出线噶啦。他们开赛冇耐就由新尼建功领先1-0。厄瓜多尔之后靠住尼信安古路和甘沙鲁帕拿达的入波，最终以2-1反胜取得三分。同组另一场科特迪亚凭住尼高拉比比攻入两球，以2-0击败库拉索。E 组赛事完成，德国凭对赛成绩压倒同样得6分的科特迪亚排小组第一，厄瓜多尔4分排第三，在分组第三名球队当中肯定排前8名，三队球队都晋身淘汰赛，而库拉索只有1分宣布出局。F 组荷兰对特尼斯的赛事，荷兰早段已经领先两球，特尼斯的莫斯道尼一度为球队追近至1-2，荷兰最终凭着云希格的入波锁定3-1胜局。同组日本对瑞典一场，日本凭着前田大贤入波先开纪录，艾兰加远射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排第二，有4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球队的前8名，同荷兰还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0分排榜尾。荷兰在32强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将会遇上巴西。D 组方面，澳洲同巴拉圭踢成0-0。同组另一场，土耳其凭住艾汉在下半场保时建功，协助球队3-2险胜美国。美国排榜首晋身32强，澳洲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巴拉圭，以小组次名出线。巴拉圭以4分排第三，保持晋级机会。土耳其排榜尾出局。美国在32强将会对波斯尼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3%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国商务部公布，上个月商品贸易逆差扩大27.4%，去到1058亿美元，多过市场预期的850亿美元。因为企业增加进口，以免受到中东战事导致物资短缺和价格上升所影响。期内的商品进口增加109亿美元，增至3134亿美元。出口减少118亿美元，跌至2077亿美元。美国密歇根大学六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49.5，低过预期的50。现况指数和预期指数中值分别是47.7和50.7。数据显示，消费者一年期通胀预期中值是4.6%，五年期通胀预期中值是3.3%。美股系开市初段下跌，之后倒升。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990，系52,001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升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跌幅近1.8%，主板成交额超过3421亿。科技指数跌3.4%，报4255点，只系有两只成分股上升。ATMXJ 跌超过2%，至到近6%。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普跌近13%，部分晶片股嘅跌幅较大。苹果宣布旗下多项产品加价，拖累了相关概念股受压。信宇光学跌了超过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险、汽车和本地地产股都下跌，部分内需股上升。极兔速递逆市高收近50%，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超过1250点，跌幅5.2%。科指就跌近7.6%，分别连跌7个星期同埋3个星期。由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分析港股表现。
5: 本身港股都比較積弱啦，尤其是我諗即係一啲即係喺香港上市嘅中國科技公司啦，主要市場就會擔心啦，就係佢哋個投資喺人工智能上面嗰個開發嘅開支比較多嘅時候啦，可能對佢哋中長線嗰個收入盈利前景可能會有影響啦。咁其次就有啲老問題基本上都未解決啦，咁例如話爭個市場佔有率嘅時候啦，不斷咁樣燒錢啦，呢個對短期嗰個即係盈利方面嗰個即係破壞程度，市場都繼續擔心啦，亦都擔心嘅就係話 AI 方面嘅發展會唔會威脅到佢哋嗰啲原有嘅市場啦？咁所以確實你見到即係科指嘅跌幅咧，就比恆指都要多。
6: 港股後市會唔會仲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空間咧？定抑還是下個禮拜有期結嘅因素，期結過後可能會唔會有一個短線嘅反彈咧？
5: 其實我諗就睇下外圍嘅因素啦。如果你話真係出現咗個全球性嘅未必好長時間啦，可能一兩個禮拜真係有啲即係比較明顯嘅調整嘅，呢個對即係香港嚟講一定係會增加咗下跌壓力啦，咁所以你話下個禮拜翻嚟係咪已經可以見得到有支持咧？我始終就有一定嘅一啲保留咯，尤其是最近其實港股方面就冇乜特別即係利好，或者甚至可以叫做低位，真係足夠令到市場有信心，叫做喺低位有支持嘅因素喺度咯。呢刻好難即係你喺個基本面啊，或者個圖表入邊啊，即係揾到一個好明顯嘅一個有信心嘅支持位喺度咯。
4: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当中来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 收市报24.86，跌幅是超过6%。领益制造亦都是跌了大概5%，其余四隻新股升幅就介乎4.7%至到超过2倍。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跌了超过3%。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商在香港上市，反映了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由罗伟浩报道。
7: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adeca Gold。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8: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7: 许正宇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的合作，提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和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说，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的产品。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首日挂牌，是首只追踪有关指数的 ETF。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说，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多元投资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表示，香港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一成，发展商对于新盘加价仍有保留。他又说，将会维持三至五年的贷款周期，认为有利控制风险。由宋家良报道。
9: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的时候说，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累计升幅一成几，市场确认升势的同时，发展商新盘加价空间有限。他指出，业界仍然倾向去库存和减债。
10: 地產商都係有一個套現啦，減債嘅加價係唔會咁進取啊。如果冇人好刻意咁調高又賣到咧，咁大家都係會比較克制嘅。雖然話賣得好啊，但係啲19-22啊，投翻嚟嘅地嘅地價咧，仍然係相對比較貴嘅。如果你有心睇下大家公布嘅業績咧，其實地產商嘅毛利咧，仍然係一個相對較低嘅毛利回報嚟嚇。如果你比起22之前，你話係咪想加價咧？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個市場承受能力都係睇住先咯嚇。
9: 集團舊年下半年起新盤去貨進度理想，但係少見參與投地。馮孝忠解釋，多年嚟累積土地儲備，以農地補地價同舊樓發展為主，策略係以慢取勝。由於入市價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內化，就算有新項目發展進行融資，貸款周期亦傾向三至五年。因為預測性高，風險可控。
10: 你講的土地儲備啦，即係包括農地或者揸咗十年以上的舊樓咧，嗰啲利息已經係內化咗，基本上嚇，即係一個已經係固定咗嘅嘢嚟。直到要去參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我哋嗰個利息循環都係三年半到五年，嗰、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
9: 馮孝忠預期下半年美國息率維持不變，即使加息0.25厘，相信對本港樓市影響亦不大。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4: 恒生指數收市報22671點，跌405點，總成交今日有3421億。七月份恒指期貨夜市報22900點，升咗200點。多隻活躍港股嘅收市價 ，XLE 南方海力士157蚊，跌咗25.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0.5；阿里巴巴89.5跌咗5.5；盈富基金23.08跌咗0.42；騰訊411.8跌9.6；中芯國際80蚊跌咗6蚊；建滔積層板98.55跌咗5.65；建滔集團126.4跌咗2.3；長飛光纖光纜250.6跌咗37蚊，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咗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买价：港元7.842，日元16.64，瑞士法郎0.808，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8，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0.49。

0: 美元，卖出是4081.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2，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社会福利处招聘注册护士，香港警务处招聘电机技术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警务处招聘创新科技合约高级技术主任，卫生署招聘合约会计经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合约救生员，高山剧场兼职大委员，屯门大会堂或元朗剧院兼职大委员，艺术科技见习员。教育局招聘计划主任、科学课程主任、助理项目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9: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8: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咁就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8: 米克、
10: 杜文蔚、
11: 彪爷，
12: 是日快乐。
13: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4: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5: 咁交俾我啦，
16: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15: 仲有我陈发之，
16: 手下留情。
17: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18: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在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1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今日咧就6月26号咁样，咁啊，虽然好大雨，但系又好似冇乜嘢嗰啲指数嗰啲咧，
1: 冇事，冇事，
0: 系啦。但系总之星期六日都好似落雨咁上下啦吓。OK， 好，咁今日咧，有大家听到把声啦，咁啊都好熟嘅一把声，除咗我 Mills 黄仲远啦，咁啊仲有唐子斌
1: Benson，Hello，
0: 系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叫做 C 世代歌手。咁啊，你读 E set 啦，或者 C， 咁都 OK 啦，系啦。咁总之大家就了解就系 C 世代嗰个情况。
1: 我哋今日即刻后生咗好多啊，大家都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当然就唔关我事啦。首先咧就是、我哋两个喺度讲啦。虽然我哋咧本身嘅工作里边咧都应该接触得。多 C 世代，你多唔多先？
1: 我梗系多啦，我教大学噶嘛。
0: 系咪？即系你好多啦。咁我基本上咧都算多嘅，但系我嗰批咧系 C 世代，佢啱啱入去工作。
1: 嗯，
0: 即系嗰批咧就系我
1: 整顿职场嘅僵尸，
0: 整顿职场就系佢哋啦。其实咧，僵尸系特别多嘅一个世代咧，大家攞出嚟讨论嘅。系啊，因为其实嗰个情况咧，当然你话 Gen X 啊、Gen Y 啊、或者 Baby Boomer 都有人去讲，但系其实咧，其实佢哋系算系一个 block 嘅、
1: 嗯，
0: 即系话咧，佢哋系我如果我所讲咧，佢哋个世代系有调整，但系佢唔算有一个大嘅变更或者革命性的变更，但是 C 世代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一出世就是已经是即系 digital native， 所有嘢他基本上都差不多，连玩具咧，除了一二岁以外，都已经是电子玩具。咁所以系咪有一个世代咧？佢成个嘅生活模式咧，都系同电子有关。咁就是因为咁，当一批人佢个生活啦、交友啦、工作啦、兴趣啦、得到认同啦、娱乐啦，佢都那个方式咧都完全变化嘅话咧，咁嗰度就真係有隔咗一个好大嘅可以话 gap 啦。咁、所以咧 C 世代係最多人讨论。咁虽然我同 Benson 都接触都多嘅，但係冇可能係唔请C 世代咯，同埋今次系歌手啊嘛，
1: 重量级嘉宾，
0: 重量级嘉宾啊，真系难。如果 C 世代嘅话咧，我首先咧，我系本身之前就已经有听过呢一个女歌手听唱歌嘅，
1: 我都有
0: 嘅时候，
2: 系啦。
0: 咁佢个风格系几引人注目嘅吓、啊、，OK。咁佢就系 Carrie，K A R E。叫你 Carrie，
2: 你好，我系 Carrie 孙永蓝。
0: 系啦，咁啊，叫你卡卡又得，或者 Carrie 啦，系咪？咁咧，另外咧就有一位咧，就系、是、大家可能未必会知嘅，但系迟啲可能大家就会好知道佢系边一位噶啦。我又唔知道可唔可以讲同阿 Carrie， 就算唔系师弟，系朋友啦，吓、啊、OK。咁佢就系 Harley。
3: Hi， 大家好，我系 Harley 余可乃。Hello，
0: 系啦 ，H。Altley 系啦，咁啊余汉礼，咁啊两位咧都系啊，首先我哋确认一下，播一报先，你哋系咪 C 世代嘅先？可唔可以报到个岁数啦？或者你都可以
1: 唔好报岁数
0: 咁样简介一下嘅。咁啊 ，Carrie 先啦
2: ，Carrie 02年啊，今年系23岁，
0: 系，咁肯定系啦，
2: 正啲啦。
3: 咁、我系99年嘅，咁而家26岁，
0: 系啦。OK， 咁啊，证明我哋请啱啦。
1: 上次应该系97至到2012年左右嘛，咁所以两个都系符合嘅。
0: 系啊，其实咧，有一啲咧好惨嘅，有一啲系 Gen C 头嗰啲咧，佢系因为以前咧系曾经有 research 系计95年。
1: 你讲到好似你系咁样喎，
0: 我又唔系，或者系90年噶。我有啲同事咧系以前系 Gen C， 但系因为咧越出嘅时候咧，佢一定系褪得越窄噶嘛。咁咧变咗佢哋系冇咗个 Gen C 嘅资格咯，即系佢无端端变咗 Gen Y 系有啲惨嘅。我认为系啦，咁两位都系啦，咁啊少少嘅背景啦，阿 Carrie 先讲下啊，系啦。即系嗱，而家出道做歌手之前系点？系咯，
2: 我之前呢其实是教书的，毕业出来之后就教补习社啦，就大家想象中那些类似在巴士后面呢会叉腰。
0: 但是你是应该是会有巴士后面的会不会啊？
1: 补习名师
0: 但是没参加那些公司是不是？
2: 没但是差不多那种类型啦，我是教补习社教中文的。
0: 嗯。
2: 那后面就 quit 了份工啦，现在就全职做歌手啦，所以就多了很多的机会和大家见面啦，亦都有一个全新的身份。都希望就是 Gen Z 嘛，大胆啲。学你话斋，整顿职场啊！
0: 系啊，整顿埋乐坛呢个谂住，
2: 整顿所有人，整
0: 顿
2: 埋你。
0: 系啊，整顿埋阿哈列够你啊！你有啲咩嘅背景咁样咧？
3: 系咁，我基本上就系十八岁嘅时候啦，就去咗台北呢个地方啦。
0: 嗯，
3: 就去打电竞嘅，做电竞选手。
0: 哦、啊，打电竞嘅你最初嘅时候，
3: 啊啊啊啊、嗯咁就之后咧就再转型去做 YouTube 嘅。
0: 系
3: 系啦，咁、啊、最近呢几个月先翻嚟香港发展啦。
0: 哦，嗰時你做 YouTube 都係喺翻台北呢個地方嗰度做嘅，
3: 係啊係啊係啊。
0: 哦 ，OK， 咁吉嗱，唔知可唔可以講得嘅咧？你會唱歌啊嘛，係咪？
3: 會嘅，會嘅。
0: 係啦，咁
3: 準備中。
0: 好 ，OK， 準備中，我諗大家就知道啦。咁所以咧，今日係。我覺得好有代表性嘅，即係阿 Carrie 就已經出咗道啦，咁啊，等間大家都會聽到佢首歌啦。咁啊 ，Harley 咧就係、是、將會
3: 係
0: 出道嘅歌手啦。我試下好快咁問大家先嚇。如果我要問你話心目中C 世代嘅音樂或者 C 世代嘅歌手，你覺得有啲咩特別或者特徵？可唔可以落讲到一两个词嚟到形容一下咧、
3: 嗯？我先咯，
0: 好啊。
3: 我自己觉得第一系新鲜啦，第二系无惧啊。咁新鲜嘅意思系你会听到一啲新嘅元素，系譬如你之前冇听过，或者你一听会觉得哦，即系系唔同之前你听过嘅歌嘅。咁无惧嘅意思咧就系我觉得，而家我哋反而有自己嘅 social media 啦。
0: 嗯，
3: 咁我哋可以系好勇于咩都唔惊嘅，就系、是、去 show 自己啲表演啊，咩都好啊，去拍片啊，拍 reels 啊，咁去俾大家睇啊，系、啦，
0: 即系呢两个就系无惧，其实呢个都系代表紧你自己嘅某一啲性格，算唔算啊？你觉得？
3: 其实都算，因为我做紧嘅嘢其实真系要唔系好。驚出邊嘅人係點樣睇嘅？
0: 嗯，
3: 即係
0: 咁講真，你其實打電競都算係嘅，係係咯，即係你要好即係專注打電競呢件事，其實都唔係人人即係屋企都未必一定會俾啦。即係你一定要某啲堅持，你先至影響到身邊嘅人俾你去做。
1: 打機本身都要無懼啦，
2: 要勇氣啊！做呢啲決定真係
0: 其實真係
3: 勇氣呢啲係啦。
0: 好咁啊 ，Carrie 啊，
2: 我冇你諗得咁高尚，我就諗到個字就係腿啊！
0: 系，喂，点解咧？喂，呢、這个好重，大家其他人心目中、其他世代嘅心目中谂法。
2: 因为嗱，出边啲世代睇我哋，即系一代不如一代嘛，觉得我哋好冇斗志啊，或者好冇上进心咁样啦，会觉得我哋颓嘅。甚至其实我作为僵尸代表，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颓嘅。但系我觉得僵尸嗰种颓咧，其实佢系一种躺平文化嚟嘅。点解我哋会去躺平？好多时可能确实有好多嘢唔系咁容易可以再得到结果啦。咁所以大家个动力会相对细啲啦。同埋同时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发现。我哋追求嘅嘢其实未必系大家以往世俗意义上面嗰种成功啦，已经。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哋不思进取啊嘛，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此刻嘅快乐可能更重要，又或者我呢一刻嘅从容会令到我更加舒服嘅，咁我何必要努力取到自己最尽呢？颓啲都开心，咁开心先系目标嘛。
0: 喂，但系我真系要话下你啊，喂，你唔颓、啊。你係完全唔頹喎！
2: 我頹嘅，我唔頹嗰面唔俾你睇啫，我落咗妝就頹噶啦。
0: 唔係嗱，其實咧嗱、我先唔講我係 Gen 乜先，總之就係 Gen 唔係
1: 國家機密嚟噶，唔好講啊。
0: 係啦，即係睇到支 Gen X 啊，咁啊，其實嗱，大家都一定有頹嗰面噶。
2: 嗯，
0: 其實嗱，我覺得嚇。例如哈利佢先唔好講你電競先，咁可能你好鍾意玩啦、喂，你要開 channel， 即係我自己都成日喺某啲 channel 會出現啦，即係 YouTube 裏面、喂，好辛苦。其實我係決定係唔會開 channel， 係因為我算早期、早啲啦，喺度講心理學嘅嘢嘅。咁我係因為我覺得太辛苦， 係太辛苦。即係你要去拍片啦，追 view 啦，跟住停咗個 algorithm， 即係個演算法又唔出你啦。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幾大壓力嘅。係啦，咁再加上喂，我同阿 Benson 都睇過阿 Carrie， 就係、是、喂係咁 cover， 係咁出嚟
1: 一百

0: 慢飆㗎，係
1: 咁做，
0: 係
1: 咁做，係
2: 咯，係咁唱咁樣，咁跟住而家係 quit 咗份工喎。
0: 但佢話自己頹，我覺得佢哋其實兩個最後背後都係講緊要做自己嘅呢一個態度啫，即係無論係 hea 定係無懼，其實都係一個 Jens 好想自己表達自己啊，做自己舒服嘅嘢嘅一個態度。
1: 咁你抽翻出嚟睇啊，即係如果我有老師唔做，我有教書嘅工作我唔做，我而家話我要出嚟搞音樂，好多人都覺得。劲退咯，不思进取噶。
2: 唔会，
0: 呢啲系外来人啫，你都要做你自己觉得开心嘅，你先会舒服。
1: 好多人都会咁样觉得噶，
0: 一定嘅，其实
1: 好多人都会咁觉得噶。甚至乎可能我离职嘅时候，前公司都会有啲人觉得吓咁好嘅工你都唔捞，你就出去要做呢啲啊，你第时一定会后悔啦。
2: 我觉得佢最多话。最多如果佢話不切實際，我能夠明白咯。即係如果佢覺得係唱歌追求娛樂圈未必係成日咁易成功嘅，係啦，可能係咁。但係呢件事一啲都唔頹，即係佢如果話頹係
0: 所有人都
2: 唔係太認識。颓呢个字系点解？
0: 佢哋净系
2: 同埋佢哋做紧咩咯？
0: 净系中意打击人哋，唔会鼓励你去做一啲追梦啊，或者一啲佢觉得不切实际嘅事啊嘛。但系
1: 有机会嘅。
0: 但系你哋呢个世代其实系你唔会理其他人讲乜嘢，你净系想追求你自己觉得舒服，你自己觉得应该要做嘅。你好凭感觉行事噶嘛，你唔会谂到咁远噶嘛，你唔会谂
1: 我
0: 十年之后会点。
1: 即系哪怕你觉得我颓与唔颓都好，我都系会做一样嘅嘢。咁你觉得我系颓，咁咪颓咯。又话但系可能遇到一啲。懂得欣赏的人，可能或者你们会看到我可能都付出了一些东西，或者你们会知道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勇气，有很多的无惧在那里的。那你自然就会知道这样不是颓。那颓与不颓的定义其实是视乎你怎样去看待我的付出的。
2: 如果我这样看，其实你们是不是做不喜欢的事就会很颓？即是我意思不喜欢的事呢，你可以有些事很喜欢，我假设 Harry 就是喜欢打机。同埋 YouTube 同埋假設唱歌啦，係啦，咁啊 ，Carrie 暫時知道啦，即係可能唱歌或者教書啦，佢都可能中意嘅。
0: 佢應該唔會需要教書喎，係
2: 啦，可能就未必會啦，即係
0: 我自己都唔需要教書啦，佢會需要教書。
1: 嗱，
2: 即係假設你哋呢啲當係中意嘅咁樣啦，咁就好全情投入啦。我見到都肯定可以係全情投入啦。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其實我哋有啲嘢就叫中間冇所謂中唔中意嘅，有啲嘢就真係好唔中意噶嘛，係咪？嗱，好唔中意嘅嘢頹咧，我認為係所有人都係嘅。
1: 嗯，
2: 係。但係嗰啲冇所謂中唔中意，咁你哋係咪都會好頹啦？因為咧，如果冇所謂中唔中意咧，我可以咁講，即係你話第二啲 Gen X 或者 Gen Y， 佢會因為責任而我唔會頹。你明唔明？即係我會頂咗佢，我會剔咗佢咁樣咯。咁係咪咧？咁係咪即係話你哋如果唔係你中意嘅嘢，其實你係真係冇乜興趣，就係、是、表現咗頭先嗰隻腿。
1: 係呢、這個可能就係即係長輩 wise， 佢哋會覺得咁樣叫做頹咯，或者好利己主義啊！你咁樣太短視啦，咁樣唔肯蝕底就係你冇機會成長，佢哋會有呢啲諗法噶嘛。但我哋係可能真係會比較睇重自我嘅感受行先咯，即係我如果覺得唔感興趣，我未必會唔做嘅，可能我拖延啦，
2: 係
1: 我拖到最後一刻啦，咁算都叫頭自然就會值噶啦，咁咪拖下先咯。即係啲嘢做到尾，我唔做，又会有第二个人出嚟做咗佢噶，就可能会有啲睇唔惯嘅长辈就会做啦。咁我不如唔好做啦，咁样。
0: 咁你会唔会妥协？会唔会内耗咧？即系譬如啲长辈或者身边嘅人同你讲话，你咁样做系颓，咁样做系唔好，你会唔会真系因为佢哋咁样讲而觉得啊，系咪真系我唔啱咧？系咪真系我要听佢哋咁讲咧？
1: 会有内耗嗰面嘅，因为你好难去完全否定所有嘅负面意见噶嘛。但系你始终要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咯。即系所以我头先话 embrace 嗰个颓就系。如果人哋覺得你不思進取，但係佢所講嘅進取唔係你想要嘅嘢嘅時候，咁咪不思進取咯。
2: 嗯，即係其實冇乜所謂啊 ，don't care， 即係嘅一個咁樣嘅意思啦。
1: 冇錯，何必去思咁多呢啲咁嘅嘢？定係其實你好努力㗎，嚇！
3: 其實頹唔頹呢樣嘢，即係譬如你話啱啱對啲冇咁有興趣嘅嘢咧，即係如果我自己冇動力做嗰樣嘢，
2: 係
3: 咁，其實我都會係唔係好想做嘅。
2: 嗯，
3: 即係我係好中意去。完全 focus 喺我自己好中意做嘅嘢入边，系啊，即系譬如我好中意健身嘅，咁我可以系每日都去，风雨不改，就算系落大雨都照去。
2: 嗯、
3: 但系如果你譬如话，哦，你叫我食完饭洗碗， 我係真係會係咁拖，就真係會係好頹嗰只，就真係好唔想洗碗嗰只。
1: 啲碗擺喺度，一陣間阿媽就會走嚟洗啦。
2: 問先，但你有冇自己住過先？
3: 自己住過，未試過自己住。
2: OK， 所以都未需要洗碗嘅係咪？
0: 定係洗碗機搞掂一切？
3: 唔係，但係其實我而家喺屋企都會係幫手洗碗嘅。
2: 哇，咁你幾乖啊，幾好仔喎都。
3: 但係其實洗碗都算好基本嘅家務嚟嘅啫。
2: 係，因為咧，我本身就係好憎洗碗嘅。係，
1: 我都
2: 係。我甚至乎好憎做家務嘅。我話俾你聽，我係出嚟自己住嘅第一日，跟住嗰一個禮拜六日，我係做家務。做完之後咧，我發現我自己頭痛。我以後就話，我發覺我自己做家務係頭痛嘅。我係寧願節省，我都要請個
1: 鐘點
2: 姐姐翻嚟。即係我寧願要食少啲，我買少啲嘢，我嗰筆錢我就要係點樣？我係只要做咗一次啫。跟住我所有拍拖咧，我個其中一個革命嘅即係要點就係話，得你都唔使做嘅，因為我都係唔會做嘅。係啊，但係你做多啲就好啦，即係另一半，即係類似咁，所以。即家務呢一樣嘢咧，睇唔到世代，都係大家差唔多。好，我哋翻嚟，我哋聽一首歌先。咁啊，呢首歌咧就係阿 Carrie 嘅，就係《愛麗絲風遊夢境》。等一陣翻嚟，等佢介紹一下。好，我哋聽一下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敏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二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他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义务偿转为有偿出售，所以不能够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还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5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92美元，卖出4080.59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6: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7: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8: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9: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太阳计划2026，
8: 今个夏天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4: 未做个实验之前都不知道那个结果，当你是有些未知的情况之下，就可能是由这里产生突破了。
15: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6: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17: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6: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7: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6: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7: 同我郑瑞文
18: 大气候。
19: 色无限，
18: 蓝色，
19: 色无限，
20: 蓝地球。
21: Sahel 中文是撒哈勒地区，现时形容撒哈拉沙漠南边同热带草原的过渡带。这片地区横跨非洲，从大西洋的塞内加尔延伸至红海边的苏丹，涵盖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毛利塔尼亚、查德等10多个国家，面积逾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3亿。联合国数据显示，当地逾40%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年轻失业率高达30%，干旱和贫瘠引发粮食危机，社会动荡隐患重重。2020年，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先后发生军事政变，三国组成撒克勒国家联盟，并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转向俄罗斯雇佣兵，例如雅格纳集团后继的非洲军团求援，反对法国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同他们抗衡的是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与穆斯林援助团和伊斯兰国撒克勒分支，这些组织成长迅速，建立类似伊斯兰国的原教旨主义国。当地冲突远非政府军对圣战组织那么简单。据人权组织报告，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军及其盟友杀害的平民数量是圣战组织的2倍以上。军方经常实施法外处决，亦有纪录指他们大规模屠杀平民、强迫征兵、施行酷刑和性暴力，还有针对少数族群进行种族清洗。而圣战团体

虽然亦都有进行屠杀，但经常以保护社区、伊斯兰法庭等理由，同埋运用经济诱因招募贫困青年，获得当地人支持。萨克勒的内战危机源于多种原因，包括资源争夺、边界纠纷与部落对立、政变制造的权力真空、外资撤离导致经济崩溃等因素。部分统治者推行个人崇拜，但无力改善民生，令国家成为圣战的温床，该地区的平民可谓在劫难逃。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好，咁我哋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施世代歌手。咁啊，除咗有 Benson 啦、唐志斌啦，仲有 Mills 黄仲远啦，但系最重要就系有我哋两位嘉宾，就系已经出道咗嘅，有一首歌仲啱啱大家听完嘅就系 Carrie。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rie 孙颖娜。
0: 系啦，仲有一位咧就系阿 Hartley。
2: Hello， 我系 Hartley 杨乃。
0: 系啦，咁啊 ，Hartley 就嚟会。出道啦，將會都聽到佢嘅音樂噶啦，
2: 準備中，
0: 係啦，準備中。咁咧，我哋頭先聽嘅時候咧，就係《愛麗絲風遊夢境》，
1: 冇錯。
0: 咁啊，喂，呢首歌其實裏邊講嘅嘢咧，同你嘅諗法似唔似噶？
1: 似啊！呢首歌我就覺得係做自己咯，即我一路都同製作人啊、作曲作詞講話，好多謝你哋俾機會我做愛麗絲啦。咁但係 honestly，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係，我覺得我真係太適合做呢個愛麗絲啦。佢完全講我心聲，隻歌咧係話俾大家知，生活入邊有好多規條啦，有好多現實嘅框框條條規矩，可能框住你，跟住去規範你、約束你一啲嘢。但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去做自己，愛麗絲都唔會受到任何嘅限制，喺夢境入邊可以肆意咁樣去發癲啦。去放肆啦，去释放最真实、最愉快嘅你，去获得片刻嘅放松。
0: 所以风游系啱你嘅，特别
1: 啱你睇我笑好正常。
0: 系啦，即系你而家都风游紧乐坛啦，都话唔定啊。
1: 今日风游埋呢个电台啊，
0: 系咪啊？
3: 咁曲风有冇啲 Jazz 嘅风格喺入边咧？
1: 我唔 sure 咁样算唔算 Jazz 咧？佢系比较 Broadway 少少，会 funky 啲、playful 啲嘅。Jazz 个位咧，其实就系我哋 make 咗呢个 choice， 因为呢种曲风当然唔系净系得我一个人做啦，但系香港乐坛相对少啦，尤其是广东歌。加上呢只系我出道曲，咁作为一个新人嚟到讲，你第一只歌就拣一个咁小众嘅赛道去行咧，其实系有少少风油嘅。但我自己觉得，即我想做到个差异化俾大家。点解你要听 Carrie 嘅歌咧 ？Carrie 一定系有啲 outstand from 其他人嘅地方，佢有佢嘅特色嘅。而我哋。是好表达到我的 personality 同埋我的想法，我觉得呢个是我哋去勇闯乐坛的一个决心，我哋下的一个战书嚟嘅，咁就攞呢只歌出嚟，攞我哋筹备紧最好嘅嘢出嚟俾大家。
0: 不过我觉得都啱嘅，唔系即系嗱，我呢个纯粹个纯粹一个印象啦，即系听你唱 cover 嘅时候咧，
3: 深情啲嘅。
0: 是啊，即系嗱，佢会心情啲啦，但系佢一讲嘢咧就
3: 就开始疯啦，
0: 佢开始疯，唔系即系你系会好 authentic 嘅，即系有啲咩肯讲啊想表现我个，好想表现我 personality， 我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类似咁样嘅情况，所以有呢首歌曲嘅时候，我觉得系几啱你嘅，我能够想象到你跳嗰个样添嘅，即系喺
1: 你真系睇得我。啲片多喎，咁你都想象到我收到隻歌嘅時候係想象唔到自己跳嗰樣嘅。
0: 唔係，我想象到你係自己喐咯，即係你唔會話排曬舞嗰隻，即係唔係好理，跟住一路唱。其實你喺尖沙咀唱嘅時候，即係有一次表演啦，即係喺一個節目裏邊，唔係你都係嗰隻啊，即係基本上就係啊，我自己唱，跟住我自己會有自己嘅唔同嘅台風，跟住動作係啦，咁跟住其他人又。

0: 嗱，當然你好難做咗一個曲風係完全 out of the blue， 係真係完全全世界冇嘅。但係會表現我自己嘅喜好，我覺得呢個都算明顯嘅。哈尼，你會唔會你覺得你自己係中意啲乜嘢類型嘅音樂，就或者係你自己嘅中意嘅音樂，或者你自己想表演嘅音樂？
1: 其實我自己平時聽嘅話咧，就通常係聽 hip hop 同埋情歌嘅。咁 hip hop 咧？通常都是要自己写，有很多押韵那些啦。
2: 中文定系英文为主咧？
1: 系 rap，中英其实都会听，但系我主要比较中意都系听翻中文。
2: 嗯，
1: 因为中文首先你听啲歌词，你全部都听得明先啦。
2: 嗯，
1: 感觉都会系完全唔同嘅。但系咧 ，rap 嘅通常都系要自己去写嘅，你好难去请人哋。去写成首 rap 俾你，
0: 所以你自己都想去写嘅，会。
1: 其实
2: 咁系咪即系预告你第一首歌就系 rap 咧？
1: 唔系，即系我话系我好中意啫。
0: 系，
1: 但系写一首 rap 出嚟其实系好难。咁第二就系我中意情歌嘅，
0: 系
1: 我系好中意自己咧深夜
3: 听情歌
2: emo 仔，
1: 好中意深夜嘅时候 emo 嘅自己，
0: 系
1: 啊，即系又闩晒灯啊，之后又开啲。氛围灯喺度听，
3: 嗯，
1: 系啦，咁
3: Jazz 好中意做呢啲嘢，
1: 系
3: 呢个真
0: 系咪
3: 营造一啲氛围感啊？
0: 嗯，
1: 系啦，咁我自己都系比较想系先往呢个方向发展先，
2: 嗯，
1: 系啦，
0: 但系系啲悲情嘅情歌啊，定系有冇特别边啲类型嘅情歌你自己中意听嘅话？
1: 如果我自己中意听，我中意听悲情，
0: 嗯。
1: 我中意啲好 sad 嘅，即系系真系听会痛嘅。
0: 嗯，
1: 虽然你听得多，你个感觉会冇咁大，但系咧，我好中意就系第一次听嘅时候，你嘅感觉系最大嘅。
0: 嗯，
1: 系真系会 feel 到只歌想表达嗰种痛。
0: 嗯，
1: 咁就真系打动到我啦。
0: 嗯，
1: 系啦，咁呢种就系最正嘅，我觉得。
3: 咦，听落好多故事喎、啊。
0: 系咯，好似有嘢咁样喎、啊。
2: 受好多伤、啊，唔
1: 系故事，我谂大家都应该会
2: 有经历噶，
0: 唔系啦，亦都可以系咧。心落嚟要讲咧，就系我都冇衰过，所以我都想 set 下嘅，即系喺听歌嘅时候都可以系咁样嘅。喂，噶啦，嗱，你听歌，大家或者自己唱歌系想有自己某啲嘅风格啦。其实其中一样嘢，我都会想问嘅就系、是，喂，你抗唔抗拒形象嘅咧？嗱，你有公司经理人公司。
3: 嗯，
0: 又或者有人同你一起去倾啦，你自己嘅唱歌事业会系点样啦，系咪？
3: 嗯，
0: 咁少不免一定会倾到嘅咧，就系形象呢件事，即系最直接嘅就系话，想阿哈尼或者系阿卡瑞，究竟出嚟俾人哋觉得系一个乜嘢嘅人，系咪？咁當然即係你可以有人設啦，而家成日都會講人設啦，人設可以係同自己相類似嘅，亦都可以係當然係完全設計啦。嗱，因為你我諗大家都知道，你以前嗰啲係一定係全設計㗎嘛，即係最經典嘅一定大家會聽過就係玉女
2: 掌門人，
0: 玉女掌門，但係其實完全唔係啦，係啊，即係同個性格係完全唔係啦，咁嗰只㗎嘛，大家點睇形象呢件事呢？即係。
3: 好难去唔设计，老实讲，即系学你话斋，你做得幕前，你一定会追流量、追点击，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去 hit 到一啲观众嘅关注。
0: 嗯、
3: 但系我觉得真正可以 long lasting 到嘅，一定系你本身嘅嘢嚟嘅，即系个形象包装得再好，其实你总有穿嗰一下咯。所以我更加 tend to 係話俾大家知，我之前喺其他嘅採訪都有好鄭重咁講過呢樣嘢啦。即係你如果想問我 Carrie 係一個乜嘢風格嘅歌手咧，我希望你可以覺得 Carrie 係一個乜嘢風格都可以係嘅歌手。咁、
0: 嗯、
3: 如果你依家唔認識我，你噏唔出係因為你唔知道我有咩風格。咁但我希望有啲成功嗰步就係做到，大家噏唔出係因為佢覺得太多啦，佢唔知揀邊個去定義我，咁就最好。即係個 image 應該係乜都可以做，可能我係試係一個瘋狂嘅比較。funky 啲 playful 啲嘅形象，然之後我嘅下一隻歌、嗯、啊，咁啊預告下啦，遲啲就七月頭應該就會出啦。咁就係一個比較 chill 啲嘅從容啲嘅態度啦。再去到後面咧，可能就係啲情歌咯，開心嘅、sad 嘅，甚至乎嬲嘅，我有好多種嘅面貌可以 present 俾你睇。每一隻歌我都有一個全新嘅形象，呢、嗯、個就係我覺得最 ideal 想做到嘅嘢。
2: 嗯，即係多變嘅。
3: 係啦。
0: 嗯。 呢、這個其實係咪有幾多程度

0: 你啊？你覺得？
1: 我覺得99咯，因為你依家今日同我傾呢個話題，你可能見到我係咁嘅 personality。你下次如果再有機會見到我，同我傾第二樣嘢，可能又係另外一個性格，
2: 又 emo 咗啦。
1: 係啊，咁可能我每一次 present 俾你嘅都唔同嘅時候，觀眾想認識真正嘅我，想認識全部嘅我，咁佢就一定要聽我好多好多嘅作品，去留意我好多好多。
0: 其實個意思係你本身有好多嘅興趣，
1: 嗯，
0: 亦都好中意有唔同嘅 experience。即係嘅唔同嘅經歷，
1: 嗯，
0: 所以咧我就好追求，成日唔係好追求，係成日都會見到唔同嘅我，
1: 嗯，
0: 即係因為咁樣啊，定係你追求一個 ideal 係我想好唔同，即係好多唔同，即係我喺度諗緊咁樣，即係嗱，因為如果表現緊自己嘅一個情況，咁，嗯，一個好多面嘅自己。其實一定會反映在你的行為裏面嘅，即係多面嘅，可能佢聽歌嘅選擇好闊啦，跟住佢可能係中意玩嘅，去旅行，有時啊中意買下嘢，有時又中意去
1: emo
0: 下，係啦，有時又中意可能係古蹟遊，即係類似呢啲都想有唔同嘅，即係會你會滲落去你自己嘅行為裏面噶啦。
2: 嗯，佢应该系唔同人格想反映喺唔同歌度啫，即系虽然佢系有阵时会疯，但系有阵时会反叛，有阵时都会深情噶嘛，你
1: 唔
2: 会永远
1: 都
2: 系同一样。
1: define 我自己嘅时候，我都决定唔
2: define。就系你呢个世代嘅特色，
1: 乜都攞啲出嚟俾你睇，
2: 冇办法定义嘅，嗯。
1: 你睇下你中意边个咯，你中意呢个咁，你就睇呢个咯，你中意呢个，你就睇呢个咯。
2: 但系惊唔惊啲人话你形象唔统一咧？因为依家坊间好多人都会觉得谂起一个人就要有某一啲人设啊，某一啲歌路啊咁样噶嘛。
1: 但系佢。即係個 ultimate goal 應該係你睇到好多面嘅我，但係我有啲共性係唔會變嘅。For example， 可能我嘅一啲三觀係一致嘅，我嘅理念係一致嘅。可能我喺唔同面向入面其實都係秉持住同一個觀念。例如我頭先講嘅，我要做自己。咁無論我今日係斯文嘅、係巴渣嘅、定係 emo 嘅，其實都係我嘅時候，咁我覺得冇必要去 define 呢樣嘢啊，係咪先？即係你都會做好多類型嘅嘢噶嘛。
3: 我
1: 啊，黎興，
2: 黎興，
3: 我
1: 黎興，
3: 我通常即興諗到。想做咩就去做，即譬如我拍片都系嘅，我今日譬如想拍食嘢，诶，就去拍；想拍讲嘢就拍，即系系咯。所以如果话我自己嘅形象或者风格，好似都冇咩特定，又或者系真系想做自己多啲，
0: 嗯，
3: 系咯。
2: 我好奇想问咧，你哋想要嘅嗰个形象，咁系你哋自己可以话事啊，定系公司其实会强加一啲，话同你讲话啊，依家兴呢一样嘢，你要走呢啲咁嘅路线，会唔会咁？
0: 喂，亲经理人唔喺度，
1: 大家睇唔到我样就太可惜啦。
2: 定系你系好有主见咁，我死都一定要咁样嘅，如果
1: 我
2: 就唔做。
1: 同老细闹交噶，我哋成日都闹交噶，
0: 系嘛？
1: 佢又唔会逼我一定要行一个咩路线咩形象嘅，但佢会 suggest， 佢提出一啲。长辈的忠告，但是你知道 Gen Z 怎会听长辈的忠告呢？是不是 Gen Z 只会叫长辈闭嘴的嘛？那我就觉得我会吸取他说的一些东西，而且有时撞了板你就会知道教训的。那可能形象上面他给很大的自由度我的，可能有阵时我的发色我喜欢是金色，那他都不会逼我一定要染回黑他，但是他说啊，不如我们之后又试下染回松一点啊，你知道又要给点意见我，那我不排斥的。我觉得这一刻我一定是做我想做的事先行，咁但是如果他的意见足够 appealing， 吸引到我，我又不介意去试一下，咁样咯，系佢要打动我咯。
2: 即系自由度都是你呢一代很重要的一个追求嚟嘅，你不想人哋帮你揀一条路，
0: 系啊？有冇啊？你
1: 有冇啊？
3: 我反而觉得咧，其实我有咩形象都想试下，
0: 系
3: 即系譬如西装又可以，即系着到好像 rapper 咁。又可以，又或者系咯，你咩风格好似都可以。
1: 你都是。
3: 其实女装，我有 cosplay 过女仆噶，
2: 真系噶，
3: 我有 cosplay 过，
0: 想睇下，
2: 好想睇喎。
3: 所以其实我
0: 系俾出嚟你自己 live
3: 嘅，系啊。所以其实我系冇抗拒啲咩，反而我系咩都好想试下，因为我觉得即系你唔试咧就好无聊。
1: 嗯，
3: 咁我就想去突破自己，咩都去突破下咯。
0: 嗯，
3: 系咯。
2: 但系你惊咩试完会有啲问题，或者会影响啲其他人对你嘅观感咧？万
1: 一唔衬你咧？
2: 系咯，
3: 呢个问得好啊！即系你讲到话会唔会惊人哋点样睇我啊？嗱，呢个就系咧，即系我都玩咗网络 都好耐啦。
0: 嗯，
3: 咁最好嘅就系你要知道一样嘢，就系一定系有人中意你，同埋一定有人唔中意你。
1: 嗯，
3: 但系咧，中意你嘅人一定系占大多数嘅。
0: 嗯。
3: 即系除非你真系咩啫，
0: 咩啫，
3: 好衰嘅人啫，
0: 系 OK， 唔该晒。
3: 所以你正常嘅人咧，都系
0: 真系，
3: 大部分嘅人都系中意你噶嘛。
2: 但系人好衰嘅，佢赞你九个优点，成日话你一个缺点，你净系记住嗰个缺点嘅啫嘛。等同九个人赞你，一个人话你，
3: 冇错。
0: 嗱呢一方面嘅嘢系你哋会要应付嘅。我哋第三节一于去倾下，你点样应付呢啲咁样嘅情况？我哋听一听，唔系新世代嘅另外一个歌手啊，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座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且加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业主加回相关信件或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表示，很难让整座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公

0: 作会好小心。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同埋公正性，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延误。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對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大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整個項目會分四步走推進，常委會完成授權之後，國務院會作出決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後在試運行中不斷優化，落實正式通關，立法會將會提速進行本地立法工作。道瓊斯指數報52,076點，升155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377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幣6.798，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5.79美元，賣出4,086.99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一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下週一仍然有驟雨，下週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兩陣驟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愿闻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嘅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6: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
7: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8: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哈、
7: 杜文蔚、
4: 彪爷，
9: 时日快乐。
10: 斗兽场
11: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定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12: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13: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12: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13: 逢星期日晚
11: 10:00新闻后，
12: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9: 一起周末斗秀场。
14: 星期日朝早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
16: 我冇时候问翻 King Sir， 点解无端揾我做？佢话佢从我身上睇到一啲神经质，好啱做呢个角色。我自己嗰阵时20几岁，未揾到自己有呢个咁嘅 potential。King Sir 眼光独到，佢揾到我嘅优点，跟住将我优点发挥出嚟。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大地书香。
18: 小说

0: 通常是虚实相间，
1: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0: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4: 在《鹿鼎思考帽》里面，蓝色帽子并不是直接处理内容，而是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觉，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5: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他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着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还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定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现在应该戴哪一顶帽，确保讨论不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在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回去先谈事实的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他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定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谁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4: 而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否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6: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到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施世代歌手。咁我哋除咗我同阿 Mills 同阿 Benson 咧，就请咗两位嘅施世代歌手阿 Carrie 同埋阿 Harley。
1: Hello， 我系 Carrie 先生。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Harley。
0: 系啦，咁咧嗱，头先咧阿 Benson 咧就讲到咧系一个负评，跟住咩九个好评，你都会 focus on 个负评，系咪咁啊？嗱，咁阿哈利一定要系先讲噶啦，系因为你之前应该系喺 YouTube 你嗱，我首先咧就系你多唔多 hater 咧？你觉得
2: 哇，我面对过好多嘅负评，
0: 其实你个人嘅性格都应该会多 hater 噶，
2: 系咩？
0: 你打機
2: 喎，係應該會多 hater。
0: 你唱歌我未知啊，即係如果你我意思你要唱歌出嚟之後嗰個

0: 況。我能夠想像到你打機，咁你打機叻啦，係咪？即係你即係如果打機唔叻，你可能謙虛啲啦。但係打機叻，跟住你自己個 channel 會講打機，
1: 嗯
0: ，comment 打機，即係。你係會應該幾直白地講，
1: 非常直白，
0: 邊個得啊，邊個唔得啊，會點樣啊？即係邊個 game 唔得唔得啊？咁樣嗰只，咁你係啊？你點搞咧？
1: 嗱，其實面對 hater 呢個課題咧，係真係好深奧嘅，因為係真係要自己去慢慢去經歷咧，咁你先去明白到自己個心理要去點樣調整嘅。但係我而家咧就已經有得到一個好好嘅技巧。就是你面对一个 haters, 是真的恶意的留言，我是说即是不介你自己做错事啦， 是真的恶意那只啦，有两个方法去面对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通常很神奇的 ,haters 留恶意的留言通常都是假账号来的。即是譬如你首先你第一时间就按入去他的账号，是不是假账号，是不是那些没有头像，很明显是假账号的。你一睇到哦假账号，咁点解佢要开假账号啊？就是因为佢根本就唔敢用自己嘅身份去留言，
0: 嗯，
1: 又或者佢讲紧嘅嘢佢自己都惊，都惊俾人哋知道系佢讲嘅。
0: 系，
2: 其实你会揿落去都系代表你在意，如果唔系咪由佢咯？理得佢印度定系边度嚟
3: 啊？在意正常噶嘛，唔系都系假嘅。
1: 但系其实咧，在意同不在意都好啦。你有阵时啲人 hate 你嘅嘢系好好笑噶，反而。你有时系会觉得有趣，就会想知道。
2: 识睇就睇留言啊嘛，我哋成日都话。
1: 咁第二个方法呢，如果佢系真账号啦，就揿入去啦，就睇佢个头像。
0: 嗯，
1: 通常呢，我唔知点解啊，
0: 系
1: haters 嘅留言嗰啲头像呢，你一揿落去睇到都会想笑，
2: 即系夏兰达咁样。
1: 嗱嗱，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啦。
0: 系
1: 系，就系、是、我。就是我个人经历过咁多得出嚟嘅结论。嗱，咁当然啦，系咪 haters 咧？首先最重要嘅都系睇佢讲嘅嘢系啱定错啦。咁、有啲系好明显系真系错嘅话咧，就可以用我啱啱讲两个方法去面对啦。系、啦，
0: 咁即系你一定会睇咯，系咪？如果唔系你唔会知啊，啱啱？即系你一定会睇啊，所有你都会睇。
2: 佢全部都会睇。
1: 其实我有阵时。又唔系点会碌留言，系真系弹出嚟先睇两嘢咁样咯。
2: 会唔会影响你情绪，令到你深夜 emo 咧？真系，
1: 因为咧
3: ，emo
0: 系咯，
1: 通常唔会话真系好多人突然去留啲恶意嘅留言嘅，系啦，除非你真系好有影响力。咁、你好有影响力嘅话咧，你要明白一件事，有人 hate 你系真系好事嚟。
0: 呢件事又開心嘅，作為一個
1: 係、真係好事嚟，係
0: 嘛？
1: 係
2: 黑即係紅。
0: 好啦，暫時佢好似好睇得開咁樣嘅，未出道嗱，因為等間我都會再問翻嗰個情況。咁啊，阿 Carrie 就嗱，你出咗道啦，第一首歌或者唱歌，而家呢段時間，喂，有冇人？
3: 都唔少啊，
0: 都唔少系嘛？
3: 我觉得我系比较 lucky， 可能我性格比较强势啲，同埋我系都比较巴渣啲。
0: 其实呢啲会招嘢嘅，
3: 所以其实我一路以嚟咧，可能有好多人暗地里唔中意，但系佢哋好少会真系走嚟搞我、冒犯我或者系留啲咩言嘅。佢哋可能都暗地里唔中意你啦。咁、我其实以前即系冇出道之前，纯粹经营我嘅平台咧，唔系话真系好多人会走嚟留言，我唔系真系收到好多劣评嘅。呢、个系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嘅一件事。跟住去到真係出咗道之後，其實都唔係好多，直到有自己隻歌啦，咁就開始有一啲，唔算真係好多，但係都有一啲。跟住偶爾有一個咧，就發酵得都幾大嘅留言啦，就係、去就可能抨擊覺得隻歌唔好，或者我唱得唔好咁樣啦。包括可能近期嘅一啲片都有人去覺得哇好做作啊，或者可能個聲音唔好啊，甚至去攻擊你衣著打扮啊、外貌各類嘅嘢嘅。我自己係好介意嘅，即係我會嚇做咩唔中意我咁，我就會咁樣啦，自己默默咁樣唔開心啦。但係有好多人會去幫我講説話，呢件事咧係好大程度上安慰到我嘅。
0: 即係你嘅意思喺翻留言嗰度啲人幫你講説話。
3: 咁咧我就會睇到每一次當有一個好強烈、好惡。镜恶评出现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观众喺下面咧就开始 defend 翻我啦，就会话啊，其实都唔系啊，都好好啊咁样。
0: 但系要几多个先抵消到、那个？
2: 系咯，抵唔抵消到咧？
3: 暂时嚟到讲咧，可能最我印象之中最大嘅一个，可能佢个浏览量已经去到有接近20万啦，那个恶评。

0: 但係喺嗰個200,000嘅惡評底下，可能有3000條人係讚翻我轉頭嘅，咁、我就會覺得 OK 放過佢，我就覺得唔緊要，即係其實自己又學識調節，因為我覺得如果有咁多人都識得欣賞你，但你就著眼喺咁少嘅事上面，其實係好唔抵嘅，即係太過局限住自己，當然都會唔開心啦，我會在意嘅，但係我印象非常之深刻，有一條評論咧，就係、有一個觀眾啦，咁佢就留言就話。佢唔係同我講嘢，佢係同翻嗰個唔中意我只歌嘅人講。咁佢就話咧，每個人各花有各眼，我哋唔會逼你一定要中意呢只歌。可能喺你眼中呢只歌唔好，佢唱得唔好，佢表現得唔好。但係我睇咗佢好多年，我睇住佢由 cover 一路做到依家出道有自己嘅歌，我覺得只歌好正，我好戥佢開心，我亦都好 proud of 佢。哇！跟住我就覺得。我唱歌就是为了这些 moment。
1: 好感动。
0: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是超乎我想象地，原来他默默地已经支持了我这么久，有人是比我可能更加期待我的歌出现，甚至面对这些劣评，其实我不会去太多地回应，因为我不想太影响自己，也不想更加发酵。那可能我看完默默地不开心就算了。但会有人为你真的抱打不平，我走出来去帮你讲一些说话，去尝试去表达他很欣赏你。我觉得这一种的喜欢带给我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大到好啦，我其实不是太想到其他东西了，已经完全 cover 到。
2: 但是现在你有没有想过一些调节的方法？即是你看了可能啲好评或者撑你啲慢慢嚟噶嘛，你系啊，我都觉得系嘅。而且完全唔睇咧，都系
0: 唔理智，
1: 好难
2: 喺过程嘅中间。即系嗱，你去到某一个过程，你系会唔睇嘅，你系会唔睇嘅。即系我意思，呢个系你个成个嘅学习过程嘅中间嘅一橛嚟嘅。你亦都应该系有一橛时间咧，可能系唔睇嘅，唔睇系因为。我唔想佢太影響，定係我都忙到都未必睇得太多啦，或者點樣嘅情況啦。你總之會有一段時間係咁嘅，跟住你先至去到一段時間咧，係我睇而冇咁上心。係啦，但係你都要諗啲方法去調節。你而家又冇噶，
0: 我冇刻意去調節，反而我覺得依家係我應該要俾呢啲嘢影響下嘅，因為我始終係出到初期嘛。咁好坦白講，其實我哋做歌手或者做 artist 啦，係靠觀眾嘅喜愛。去揾食嘅，或者去繼續我嘅事業嘅。如果有咁多觀眾表達咗佢唔喜愛嘅時候，我係一定要聽呢啲意見，同埋我要調整噶嘛。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嘅評價入邊去 shape 我自己，其實係一個必經嘅過程嚟嘅。我亦都唔想太過於，我又唔可以話拔苗助長，其實我唔想太迴避呢件事嘅。即係當我一路自己俾咗個避風港自己，可能我去保護好自己，或者我去調節自己心理嘅時候，其實有啲又太過脆弱啦。即是应该要走出温室的，因为我在温室里面住得太久了，大家对我很好，很多朋友很支持，给很多很好的声音和 feedback 我，是时候要走出来面对一下风雨，跟住在里面可能风吹雨打完之后会茁壮一点。
3: 那你
0: 怎
3: 样分别什么负评是有参考价值，有什么负评是恶毒的负评呢？即譬如可能说你衣着打扮为什么要写个爱丽丝，这个是一个恶毒的负评。或者如果他说你你的唱腔可能好像某些歌手，可能像 Jam 这样，你觉得这个是赞还是什么呢？
0: 又不可以说恶毒与不恶毒的，当然有一部分人即他言语一定是恶毒的，那些我们就不去论他了。但是其他一些不好的啲負面嘅評論嘅聲音嘅時候，其實我抽得都開，因為我個人係好理性嘅。雖然我都會覺得你鬧我咁，但係我就覺得你鬧我，如果你鬧得我啱，我唔駁嘴嘅。我覺得，
3: 但係都係唔聽。
0: 你鬧我，唉，又俾人鬧啦。咁我會諗，好啦，又俾人鬧呢樣嘢係抵鬧嘅，咁調整咯。但係如果你唔抵，即係我真係覺得唔抵得，我即係完全唔影響到我正常嘅運作，又或者唔符合我嘅諗法。例如有啲人覺得我唱腔唔好，你話我咬字唔清晰，咁我當然會練啦。但如果你話我唱腔唔好，呢個係我嘅風格嚟嘅，我中意咁樣，咁我就冇必要去聽你講啦。我會擇善固執去處理翻自己嘅情緒嘅。我覺得呢個係自己一定要調節嘅一個位
2: 置。我自己咧就是、有一個咁樣嘅方法去睇嘅，你都可以咁，就係、是、總之個評論，我睇完之後我會有進步，佢就唔係一個評
0: 論。
2: 我嘅意思係話咧，我包括係點樣咧？佢明明係講得我好啱嘅。但我睇完佢之后咧，我系因为我太嬲，我系唔会剔佢意见咧，我都唔会觉得嗰个系，即系我都会当佢系冇用嘅评语咯。
0: 嗯，
2: 哦嗱，因为有啲人咧系会睇佢咧，就系话，唉，好客观，睇下佢讲嗰样嘢究竟系唔系 make sense， 系咪 address 紧我嗰个问题嗰样嘢？其实我觉得咧。当自己去 handle 呢件事嘅时候呢
0: 好难啊。
2: 係 handle 唔到。再加上

0: 上咧，其實一個人要進步嘅嘢，何止？即係何止係二萬個嘅 comment 係寫到你啊？二十萬個都仲可以寫到你有進步嘅地方。嗯、其實我自己心諗就係、是，我點解需要進步到去到個個都進步咧？即係我自己咁睇，我就係、是、所以我個 tick 嗰個情況就係、是、嗰、那個 comment， 我睇完之後啦，我無論中意唔中意，總之我覺得咧。我可以做啲嘢令到進步嘅，
1: 嗯，
0: 系啦，咁嗰只咧我就叫做好嘅 comment，、
1: 嗯、其他嗰啲咧
0: 我都唔當佢係 hater 啊定係咩，總之就係嗰啲我就為之我係唔睇嘅 comment， 即係我睇咗我都唔會 take 嘅 comment， 係啊，咁我就一定基本上係心情好啦，而且我一定都會進步嘅。
1: 呢、這個就我哋頭先講嘅 Gen Z 題啦。
0: 我都 Gen Z
2: 题，
1: 你都
2: Gen Z
1: 题啊，你都躺平。
0: 嗱，其實咧頭先阿 Harry 佢講嘅時候咧。當然都有個銷售做品，但係其實我信你嘅，因為你係喺你 e-sport 嗰方面，即係電競，因為你電競叻啦，而你所以你敢講 comment 啦，而對方去 comment 翻你嘅時候咧，或者對你嘅嘢咧，其實你係好易分到嘅，即係講真咧，當你係自己好叻嗰樣嘢咧，其實係。是不會介意，即係阿馬爾美斯是不會介意人哋話佢頂頭槌唔夠叻咯。你明白我講咩啊？即係所以我想象到你喺嗰方面咧，你係唔太擔心。但係你而家去咗一個方面咧，係你未必係最擅長
1: 新嘅領域啊，
0: 係完全新嘅領域。所以你係真係有機會遇到一啲可能以前 hater 或者有人個 comment 係幾篤中嘅，即係係啊，即係。我唔知道有冇咁样想象过，
3: 明白
0: 嘅。又或者你去谂嘅时候，你有冇谂过你嗰时 YouTube 一开始嘅时候，你都仲要顶下啲 hater 噶嘛？即系未去到咁习惯或者点样嘅情况啊嘛？你嗰个时候嘅反应系点样嘅咧？你有冇想象翻嗰个时候？
3: 嗱，所以咧，其实我对于 hater 呢个过程都系。真系经历咗好长嘅时间、嗯，因为我有试过一开始都系觉得、哦、其实冇乜嘢，到中间到我状态真系唔好啦嘅时候咧，反而我又会变到好在意，即系我都有试过有好在意嘅过程嘅，但系咧你到头来都系会觉得就系、是，其实喺人哋眼中。真系唔系咁在意你，即系咧，我哋人去思考一个人嘅时候，即系可能我每一日净系得一秒、两秒、十秒时间，个脑入边系有你。咁当然啦，如果你讲嘅嘢系啱嘅话，咁其实我都会系思考系好嘅，系帮助我嘅，系咯。
0: 嗯，其中一个啦，即系睇下你哋都。又好似嗱，等下 Carrie 唔好等下话我俾长辈嘅意见，我系俾心理学意见。
1: 我听啲专家嘅忠告先，
2: 即系长辈，
0: 长辈心理学长辈系啦。其实咧，你只做你 control 到嘅嘢就得。人嘅烦恼其中一个出现咧，就系我去专注一啲我完全系唔掌握到嘅嘢，你就会有 frustration，、
1: 嗯、
0: 即系你就会有沮丧。你沮丧啦，唔开心啦，担心啦，各样嘢咧，你都系。谂紧要做一啲我控制唔到嘅嘢，当然包括就系人哋讲乜啦，即系嗰个情况啦。当然我都识讲，但系仍然都会有嗰个情况啦。
1: 我觉得系应该，
0: 但
1: 系
0: 当你知道个 principle 嘅时候咧，其实系易啲去 manage 嘅。讲真，你系只做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嘢，呢个就系人开心。与唔开心，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
1: 听取专家嘅意见先。
3: 我仲有一个系几好嘅方法，就系、是、我而家都用紧嘅，就系、是、自嘲啦。
0: 嗯，
3: 即系譬如我，其实我最近先打咗一个比赛啦，都系游戏相关嘅。咁、嗯、其实我喺比赛嘅表现都系表现得唔好嘅，因为我大约有半年冇玩啦。
2: 嗯，
3: 系啦。但系咧，我俾人话我打得唔好嘅时候咧，我反而。就去拍 views 拍片就
0: 是，
3: 唉，我今日真系打得唔好，但系我听日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嗯
3: 之类嘅。你发现你自嘲咧，你会个人会开心啲嘅，
0: 嗯，
3: 因为你自嘲就系、是、算系有少少升华咗，就系、是、其实

0: 即系你系接受咗自己嘅一部分，系咯。
1: 你認可了自己缺陷的部分，
2: 是的，接受了，是的， exactly 就是那個，當其實是有效的，即如果你做到的話，
3: 是的，人家就不會攻擊你那麼厲害，
2: 是的，因為你一自收了，其實你是接受了，
0: 是
2: 的，一接受了，其實所有事一接受了，
0: 自收其實是很好用，
2: 即刻 discount 了六成的傷害力的，
1: 嗯，
2: 是的，所有東西都是的，所以是第一步，是接受 是很啱的一個方法，是的。喂，那其實呢，你見呢，我哋其實準備咗好多題目嘅，但係就我覺得如果講翻，我都仲係講緊第二節嘅，
1: 仲未講到嗰啲嘢。
2: 有機會我哋再傾下，係啦，咁就今日我哋差唔多，但係星期一咧就係一個好唔同嘅題目咧，就係竹林七賢，咁由文傑華啦、邱日啦同埋馬恩慈，咁啊我哋聽下最後一首歌。喂，呢一個咧係前輩嚟嘅，其實我特登揀咧就係張思啦，我唔知係咪張思定 Sam Y 啦，就係阿周欣婷啦，咁跟住呢個咧就尹光，
3: 係咪呢個年代啦 m u s
2: 其实都唔算嘅，
1: 我成日都听过，
2: 系啦，但系佢同阿 Billy Choi 咧系feature 嘅，即系系啦，佢咁就系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好，再见，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话增至589人死亡，另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返家园。道琼斯指数报52083点，系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16.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91.39美元，卖出409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嘅雨量更加系达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

0: 中午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一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送走咗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同埋一班 Gen Z 嘅歌手们。嗯，我发觉咧，而家嘅年青人嘅眼光越嚟越锐利啊！原因就系当 Gen Z 嘅呢班头先访问嘅嘉宾歌手一出嚟，佢就话：咦，有冇人话你似边个咧？

既然呢班 Gen Z 嘅歌手咧提到梁朝伟呢三个字咧，我就要播一播啦，即系广东歌俾佢听听先。唔知道咧，佢哋知唔知道朝伟除咗有国语歌，亦都有广东歌曲，亦都当年咧喺有台嘅广播剧里边嘅主题歌曲之一《无限次》啊，梁朝伟。嚟到迎接周末嘅示范咯，当然喺直播室里边嘅系我，我系张伟基。出面气温28度。

好少可以聽阿 Cass 彭玲咧去唱一啲嘅快歌，係咪啊？你仲記唔記得咧？佢曾經咧喺佢嘅個人大碟裏邊咧出現過呢一隻嘅快歌，叫做《如果得不到愛情》啦。

越来越来冷静，人呢当然需要冷静下的期间，这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休息，因为准备又来看球了嘛，是吧？

burn burn burn， 我哋嘅天气就好似 burn， 喺度火烧一样啊！烧支印度火西施，我哋有林忆莲呢一位西施。转头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啊！呢刻我哋跟、Indiana Jones 一齐去下呢个地方。入去呢个神秘地方，仲要带埋 Sammy 郑秀文。

0: 어서 오십시오. YG 박버.
1: 进入夏至咧，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咧饮翻啲汤水咧对自己都可以滋润一下，系嘛？清凉嘅汤水咧的而且确咧令我哋醒神好多啊，同埋健脾开胃好多添。好多朋友咧都会咧喺个汤底度加一啲粟米心水吓，咁啊即系啲粟米心啦，将佢煲成水啦。其实咁斋饮咧都对我哋身体好有益噶啦。
2: 小林被吸，武林自尊，恩恩怨怨，江湖了断。
1: 我呢一个真系煲汤被吸嚟噶，喺段时间加啲粟米心水 ，OK。有啲朋友要加合掌瓜啊，甚至乎咧一啲豆类嘅材料咧入去煲汤，咁啊可以消暑去湿。咁當然甜豬就加啲瘦肉啦嚇。呢一刻我哋有87年嘅一隻嘅作品，郭小林，小林秘笈。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0: 喂喂，灰哥啊，你试清楚啲，嗰本秘笈咧真系有料到啊！
9: 泰国菜馆老板班吉从喺铺头揾到家传秘笈之后，努力练习，厨艺进步咗好多啊！
10: 哇，我而家充满信心啊！
11: 嗯，哇，真系好味啊！
9: 究竟佢会唔会继续留低咧？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90分钟走遍世界。
13: 美加边境的哈斯克尔自由图书馆横跨两国，象征两地友好，但是美国最近以边境安全为理由禁止加拿大居民使用在美国的入口。图书馆之后透过捐款和众筹动用70万加元兴建新的入口，官方认为入口限制损害两地交流。
1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0万8千里。
5: 那些年，张伟基。

有效日期往国富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在家里找一下嘢食的时候会发觉咦原来还有很多过早期的食物未食。我经常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尽头。
1: 师傅啊，我想转。
2: 你想转运啊？
1: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2: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1: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3: 鬼机四十五转。
4: Give me the fast beat。
1: 今晚为你带来的鬼机四十五转这一张细碟，就是属于正正离开了我们没几耐的苗金凤女士作封面的《一水隔天涯》。这部电影由她主演，而男主角方面有张英和丁亮等等。而这部电影正正也描写了在当其时很多的少女们因为生活的问题就去到歌厅里面去唱歌赚钱，而遇到不少的事情。

而一水隔天涯嘅呢一部电影咧，后期咧亦都成为咗长篇嘅广播剧啦，喺丽的呼声嗰度咧就系咧播出噶。而至于咧，去到喺我哋嘅近代嘅年份啦，由80年代开始，亦都有好多嘅女歌手，甚至乎男歌手咧去演绎呢一只一水隔天涯噶。包括有邓丽君啦，亦都有我哋熟悉嘅郑秀文啦，亦都有妹姐梅艳芳啦，咁亦都咧有蔡凤华噶。好啦，咁啊讲到咧呢一部嘅电影啦，咁啊当然喺个细碟上高咧，正正系写住金凤主唱啦。其实咧幕后代唱咧就系韦秀娴女士噶。今晚就将呢一张细碟嘅呢一只主打作品《一水隔天涯》同大家一齐重温一下，亦都咧我哋怀念呢一位离开咗我哋嘅影坛嘅女星苗金凤女士。

听过咧一水隔天涯之后咧，亦都有呢一只水长流，亦都将一只嘅旧曲咧重新编曲之后，再加上粤语嘅词啊。唱歌嘅系殷楚善啊。好啦，咁啊，星期日嘅行在喺一台咧，同大家见面《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吓。咁啊，而喺听日嘅天气咧，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度至到30度之间。室外气温而家28度，张惠基星期日下昼再同你见面，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惠基同我一样心太软，或者系一款好好味嘅甜品。有请小齐任贤齐，好啦，星期日见，拜拜。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网上记者会表示，自过去的星期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115艘船舶上大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又指根据组织方面初步统计，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国际海事组织于过去的几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组织于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当日于亚曼湾遇袭。組織方面決定暫停霍爾木茲海峽滯留船舶的疏散行動，以進一步確認相關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经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达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与美方和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同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一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达尔又说，今次是过去两个月以来巴基斯坦协助回国的第四批伊朗船员，巴方已经成功协助超过

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国旅程。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表示，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名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该部门表示，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600名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美国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就出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伐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道琼斯指数报52,008点，升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76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09美元，卖出4,084.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喺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喺寻晚11点，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到差唔多20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哎呀，仲有几多路程先至去到望楚楼啊？
1: 会大人，尚有一里路程。
0: 奇怪，吴君要见我，传我去总督府咪得啦。点解要拣咁远嘅望楚楼呢？唔通又系吴殿假借佢父亲嘅名义向本院追讨黄玉环？人嚟，
1: 系大人。
0: 到底边个请本院去望楚楼？
1: 回大人，乃系总督府大管家亲来传话。
0: 只有吴坤先至可以呼唤大总管嘅。唔通总督有咩密令？
2: 我攞你狗命！
1: 大人唔使惊，有小人在此。
0: 人嚟，人嚟啊！有人行劫本院啊！
1: 死死啊！回大人，此下已经被属下劈死。
0: 来者到底系何人？
1: 大人。小人认得佢，佢系黄天成家中嘅老仆人黄新。
0: 估唔到黄家嘅奴才都咁凶狠啊！岂有此理！抬佢个尸体去身边喂狗，本院仲要赶路。
1: 小人知道，

0: 咁嘅事发生，
1: 系系，
0: 唉，咁言契以后真系千万小心先至好咯。
1: 系，恩师讲得啱。啊，系咧，恩师叫学生前来，未知有何训示
0: 呢？哦，冇嘢。老夫因为见你审讯杨春龙一案，审起上嚟劳神费心。老夫今日特别喺望楚楼呢度预备咗只薄酒，专为贤妻慰劳嘅。
1: 啊，
0: 嚟嚟嚟嚟嚟，请干咗呢杯。
1: 啊，谢恩师。未知有何要事呢，恩师？
0: 饮酒先。饮酒先，
1: 系系系系，学生先前同公子发生口角，言语间有所冲撞，望恩师。
0: 贤契就算讲咗几句过激嘅说话，都冇乜嘢唔同。俗语都有话啦，打架后好手。斗嘴后好口嘛，老夫唔会放喺心度嘅。
1: 恩师海量汪涵，学生不胜感激。
0: 算啦算啦，无谓多讲。嚟嚟嚟嚟嚟，再干再干啊！
1: 多谢多谢。
0: 系咧，贤契刚才遇刺，唔知有乜嘢感想咁咧？
1: 哦，都系学生粗心，提防不周。不过事未得逞，亦不碍事嘅。
0: 系啦，我问你啦，咁啊，知唔知系咩人行刺你咁啊？
1: 系王府嘅家人王新啊。
0: 哦，咁就系啦。可见王家上下人等都唯有深仇大恨。一个家奴都尚且如此，何况是黄玉环
1: 啊？黄玉环，学生有啲唔明白
0: 嘅。贤契，你我两个人都算得上是忘年之交，由你都私下教殿儿责问，我就知道你精明能干。故此替你捐咗个功名，有钱你做咗江夏县令。今日睇嚟你都冇辜负老夫啊。
1: 学生不才能有今日，全赖恩师栽培。
0: 日后啊，老夫仲要推举你做个知州。只不过目下呢宗公案仲未了结。贤契仲系未甩得手住，
1: 咁恩师所指嘅，
0: 有两件事就系老夫唔放得心落嘅。
1: 哦，
0: 第一件，灰星剑仲未揾到；第二件咯，黄玉环啊仲喺县衙，听闻话贤契你仲将佢当作上宾看待啊！贤契有冇咁嘅事啊？
1: 呢层
0: 黄玉环实在系个祸根啊！
1: 啊，
0: 贤契，你谂下，连皇家家奴都要杀你，何况系身遭灾难嘅黄玉环呢？系咪？大丈夫处世。功名为重，万万不可为咗一个女人而误终身啊！害咗你自己嘅前程嘅啫。
1: 系系系，愿听恩师赐教。
0: 好，嗱，以贤妻才干，将来一定做到六部之首，天下美女俯拾皆是，何苦为咗个黄玉环而贬低咗自己嘅身份呢？咁啦，日后老夫亲自为你找个美人，点啊？你就放咗黄玉环佢啦。
1: 恩师指点，至理名言。学生回衙之后，就立。

0: 请求
1: 啊，
0: 嗯嗯，
1: 哎呀，弊啦！我今次上咗贼船，点都脱唔到关系好，常言道，美酒饮后胸平 wing。如果得黄玉环头环，行落数日，然后至杀佢，亦都冇遗憾啊。好。恩师，
0: 点？
1: 未知想几时除去黄玉环呢？
0: 事不宜迟，老夫三日内等你回话，但系必定要手脚干净。
1: 学生请求十日时间以作准备。
0: 好，好，就十日，不过切不可走漏风声，知道吗？
1: 知道。

0: 来啦来啦来啦，哎呀，半夜三更都上咗铺㗎啦，唔通係吴殿公子又嚟飲酒。
1: 请问小二哥喺度吗？
0: 原来係个姑娘啊，我就係李小二啦。
1: 小二哥，杏儿终于找到你啦。
0: 姑娘因何哭哭啼啼啊？入嚟坐低先讲啦。
1: 小二哥，我是黄天成老爷府上丫鬟，最近家逢不幸，姑爷被冤枉杀头，我家少爷少夫人又遭人杀害，老爷为救小姐又撞碑自尽，连老人家身白为帮皇家报仇亦惨死刀下。小二哥，而家只有你只可以救玉环小姐嘅啫，幸儿向你下跪，求你帮忙，求你帮忙。
0: 杏姑娘，姑娘请起下。呢件事已经传遍城中，我李小二乃系王夫人娘家嘅远房表亲，只不过我长年喺城外做厨师，甚少同表姐一家来往噶。呢件事系我一定帮忙嘅。
1: 多谢小二哥，多谢小二哥。我家小姐而家俾江夏元灵幽禁，我怕佢同饮茶吴殿蛇鼠一窝，要冤小姐啊！
0: 吴殿乃系有名嘅花花太岁，恶事做尽。佢除咗好女色之外，仲有食鱼嘅嗜好，尤其是中意食我李小二煮嘅武昌鱼。隔几日咧，佢就会嚟呢度食噶啦。
1: 咁点算好啊？佢就系骗奸小姐嘅凶徒啊！
0: 倒不如将计就计，喺佢身上埋手打探小姐嘅消息啊！
1: 我曾经去过江夏园嗰度打探过。听啲牙差讲，话小姐迟早都要做新人，佢哋等住饮喜酒啊！
0: 这个消息好重要啊！即系话小姐冇屈服孙父，点讲明孙父想强占小姐呢？如此说嚟，吴殿岂不系同孙父都有此心？吴殿最中意嘅就系武昌鱼。我索性在雨中落毒，即刻叫他见阎王。
1: 不得的，小姐她都未救出来。
0: 有办法，不如等吴殿来的时候，我呢就将你当是我表妹介绍给她，那么乘机说可以带她入江夏园说服玉环小姐以身相许，再求她救出小姐，等她和孙父两个人鬼打鬼，那我们乘机逃走就得了。
2: 你就是玉环小姐的丫鬟杏儿？
3: 奴婢正是，大人曾经到过皇家，杏儿仲记得。

0: 究竟吴殿叫你嚟系有咩用意？
1: 实不相瞒，吴公子差奴婢前嚟系想劝服小姐做吴公子嘅妾侍。
0: 哼，本院早就料到吴殿深谋远虑啦。
1: 不过大人啊，奴婢真系唔愿意做呢份差事啊。点知吴公子咄咄逼人。他说如果奴婢不答应，就点都不给奴婢见小姐一面啊。
0: 哦，这件事你放心啊，见与不见由本院作主。你想见小姐也不难的，不过你要替本院劝下她。
1: 不知大人所指的是。
0: 你对她说，本院为了皇家一案劳神费力。如果玉环小姐稍有感激之心，我想她绝不会拒绝本院的一番美意的。
1: 哦原来大人想我牵红线做月楼，奴婢哪敢不从啊。
0: 果然是一名聪明的贴身丫鬟啊。这件事就全靠你了啊。到时本院一定重重有赏的。嗱，玉环小姐就在内堂，你入去同佢相见啦。
1: 谢大人。
0: 嗯，
1: 小姐，小姐你喺边啊？小姐，杏儿嚟睇你啊！小姐，
2: 杏儿，
1: 小姐，
2: 杏儿，真系你，真系你，
1: 小姐，小姐最近身体点啊？一切无恙啊嘛！
2: 孙父呢个狗贼真系可恶，成日派人嚟逼婚，真系烦死人啊！阿爹点啊？点解唔嚟睇我？
1: 小姐，而家皇家只系剩低你一个人啫，你要多多保重啊！杨上公问斩之后。老爷撞壁身亡，王府又不知道为什么被火焚毁，连申伯行刺孙父都失败，都惨死倒下。小姐，小姐应该切切记住老爷的心意，报仇要紧啊。
2: 杏儿，你说怎样可以报到仇？如果可以报到仇的，我死都瞑目的。
1: 奴婢现在投靠夫人的表亲李小二，危急之计，小姐只有答允叔父的婚事。
2: 啊、答允佢？
1: 奴婢自有主张，你听我慢慢讲啦。哦

0: 娘子，今日系我哋大喜日子，等为夫替你画眉，学昌闯咁样，情深似海咧。
1: 大人啊，我家小姐嘅秀眉胜过远峰清代，仲使乜画？仲有啊，你点样酬谢我呢个小红娘呢？
0: 唔使急，本院自当重重有赏啊！吉时到，请娘子出堂交拜天地啦！
2: 总督大人到！
3: 啊，总督，佢点知噶？总督，
1: 小姐啊，吴公子及时嚟救你啊！
4: 好啊！孙大人真系好艳福喎、
3: 大人系人事，学生有失远迎，
4: 大喜日子，
5: 老夫不请自来，孙大人唔会见笑啊！
3: 学生有回恩师厚望，罪该万死。
4: 孙大人何出此言啊？只好怪老夫有眼无珠。
5: 养到只赖皮狗咋？
4: 孙大人，并非老夫嚟夺人。

0: 之美，如今有黄州知府一职，系急于想孙大人前往赴任。知因所辖广济等三县遭逢水灾，救急扶危乃当务之急。如今江边已经准备咗船只，老夫立刻同你动身前往啦、
1: 救灾事大，恩师都不辞劳苦，学生自当赴汤蹈火。
0: 咁讲就好啦，请。
1: 娘子啊，就烦娘子你同家人在家中守候，本院一到任就立刻接娘子前来啦。
0: 请。
2: 小姐啊，趁呢个机会我哋快啲走啦。
3: 好啊，你快啲去收拾西院。
4: 小姐，咪行住，本公子系专登嚟接小姐回府噶。
2: 吴公子啊，你阿爹啱啱先走咗啫，你又会咁快出现嘅？
4: 呢啲系本公子借刀杀人之计。小姐啊，杏儿前来通知我话孙父逼婚，令到本公子咧好心急，所以咧就立即通知阿爹。话孙府抗命，你知嘛？孙府呢次去啊，有去又冇回嘅咧，船到江心，到时，唉，小姐你即管放心，跟本公子回府享福享福啦，
3: 多谢公子相救。不过总督大人对玉环并冇好感。
4: 放心。阿爹得我呢粒仔啫嘛，我要天上嘅月光啊，佢都要摘落嚟俾我啦。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啊。
2: 既然系咁，小姐啊，等我收拾一下，随公子回府先算啦。
3: 好啦。

0: 阵仗，你要带黄玉环返回总督府
1: 啊？系啊，爹，夏儿好辛苦先将玉环由府口救出嚟噶。况且佢同夏儿早有夫妇之实啦。阿爹从来都唔理夏儿拈花惹草嘅事嘅，点解偏偏唔准阿玉环进府啫？
0: 嘿，你个畜生！留黄玉环喺世上，简直就系养虎为患。阿爹千方百计除去孙父，只为孙父想将呢一条祸根留喺世上咋。如今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我要打过你呢个畜生先。
1: 咪喐手，咪喐手啊！
0: 咩事啊？
1: 好啦喎，好啦喎。
0: 啊！
1: 嗱，阿爹，边个阻止我娶阿玉环？本公子咧就同佢死过。
0: 你咁
1: 呸
0: 啊！你
1: 横掂你死咗之后啊，嗰副身家都系归我所有噶啦。
0: 哎呀，
1: 呢度迟早都系我做主噶啦。
0: 你
1: 早日去啦！
0: 畜生，你咁
1: 阿爹，你唔好怪夏儿狠心啊！

0: 来了。
1: 小姐开门啦，本公子嚟接玉环小姐。
0: 哦，吴公子啊，
1: 行开行开。玉环啊，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总督府以后咧就由本公子话晒事噶啦，听日我就用大红花轿接你回府啊。哎，小姨攞走嚟，我要好好地同阿玉环姑娘庆祝下。
2: 总督大人佢，
1: 哎，阿爹啊已经翻去旧时嗰度啦。
2: 哦，
1: 玉环，本公子为咗你真系付出太多啦。
0: 走嚟啦，走嚟啦，
1: 吓。摆低。
2: 等玉环敬公子一杯。
1: 啊，好好啊。哎，玉环啊，过嚟过嚟过嚟，我哋亲热下先。
0: 任策，你休想啊。
1: 喂，小二。

0: 你做咩用条绳套住我啊？你放手啊！
1: 睇下呢把系咩嚟？
0: 啊吓！全灰星剑，
1: 明人不做暗事。今日我要你死得明明白白。原来呢把灰星剑就系你杀死我阿哥同嫂嫂嘅凶器。如今我要回敬你啊！死啊！

杨相公，我的夫君无情无义的玉环离座，为妻令你幸福交绝，真是追悔莫及。当时我本来想随你而去，奈何一家数口死于非命，大仇未报，为妻唯有忍辱偷生。今日大仇已报，为妻心愿已了，相公不要为妻罪恶之躯，为妻就来九泉之下服侍你。

0: 武昌奇案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温泉、莫家驹、刘雪明、陈炳球、林有荣、施介强、钱佩佩、朱曼子等联合播演，现就已经已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2: 坐卧长跪走一回，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1: 吃馅。
1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1: 西角叶散。
1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1: 闹妈。
10: 知唔知？
1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0: 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你系会请嚟13个唔同嘅泰国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下佢喺香港嘅一啲生活故事啦。咁当然就唔止我香港本地人 Joffy 啦，仲有我另一个主持阿 Race 嘅。
1: Hello， 我系 Race 啊，我一个中泰嘅混血儿嚟嘅。
0: 因为有阿 Race 喺度咧，先可以帮我翻译到一啲泰文啦，同埋一啲泰国小知识啦。咁咧今晚咧我好开心啦，见到一个咧十分之开心嘅泰国人咧坐喺我哋身边。一见到佢咧，就已经觉得哇，今晚个节目应该会几热闹啊！因为佢咧成身咧都好色彩缤纷嘅。Hello， 玲玲。
2: Hello， 主持两位。
0: 玲玲可唔可以用泰文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嘅听众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呢？
2: สวัสดีค่ะ，ฉันชื่อว่าลุนี。ถ้าเกิดเป็นภาษาจีนนะคะคือไอ้我玲玲。
0: 咁啊 ，Race 帮佢翻译下先。
1: 咁佢又介绍咗自己啦，佢有中文名叫玲玲啦。咁啊，因为咧佢咧嚟咗香港好耐噶啦，所以咧佢一个好靓嘅中文名叫玲玲啊。
0: 到底嚟咗香港几多年呢？
2: 我过嚟香港咧系1988年。
0: 哇！我都未出世啊！
1: 80年代真定假啊？未出世，
0: 我都未出世，
1: 我都未
0: 出世啊！真系
2: 系
0: 哇！咁玲玲嗰阵时，你喺泰国其实系住边度噶？
2: 我咧自系叫石胶，
1: 石胶
2: 系出咗曼谷，出咗啲。
0: 咁但系嗰度系有钱啦、啊，贫穷啦、啊，系做啲咩嘅咧？嗰个地方
2: 嗰阵时，我同妈妈喺嗰度买嗰啲杂货铺啦，喺街市嗰度啦。之后咧，我都有入曼谷住嘅，我过嚟学整个头发啊，嗰啲学校嗰啲系啦，跟住又即系学完之后就做嘢啦，又系第啲区咁样咯，间唔中得先要翻去咁样咯。
0: 咁我想知道咧，喺泰国开喺街市开杂货铺咧，算唔算有钱噶？嗱，即系因为咁样讲啦，香港嚟讲咧，话开铺头
1: 系啦，我买杂货铺添啊，
0: 系啦，喺泰国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2: 都系一般啦，你话好有钱又唔系，话冇钱又唔系咁样咯。
0: 即系起码就唔使做小贩
1: 开饭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OK 嘅。
0: 咁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2: 我有兄弟姐妹喺泰国嗰边有嘅，我系最大嘅，跟住咧我有一个细佬同埋细妹嘅，同埋咧佢同我唔同阿爸嘅。
0: 喺泰国咧做大家姐啊、大阿哥啊，系咪会好多负担噶？即系父母会有啲期望啊，要你凑小朋友啊咁。
2: 都会照顾佢哋咯，咁样啊，咧你做大啦，你做嘢有时咧帮阿妈买嘢都系你，咁或者我哋读书我就会读冇咁多啦，但系要让俾佢哋读多啲咁样咯吓。
0: 咁你读书嘅程度去到？
2: 我到中学，
0: 我都有得读过中学，
1: 中学
2: 系啦系啦。
1: 我妈嗰啲都系读到二年班咁就冇书读，
2: 因为咧我读到即系小学啊嘛，读完之后我都系有一。帮手妈咪做嘢啦，跟住咧我又再翻去读夜校，读到中学程度咯。
0: 系你屋企人叫你去读啊，定系你自己都想读啊？
2: 即系我都想增值自己啦，得有去再读啊咁样咯吓。
0: 阿玲玲都系一个咧好勤奋向上嘅人啊，即系唔会话甘于喺个杂货铺嗰度。
1: 系啦，即系唔会放弃学业先啦，起码。
0: 系啦，但系之后玲玲，我睇你今日嘅装扮，我就知道你一个好中意打扮嘅人啦。你系咪你系点样可以搵到嗰间曼谷学校去学化妆啊、整头发啊咁啊？
2: 即系初初我未去学啦，我得同埋一间铺头有个。亲戚啦，佢就做紧呢啲，咁又去做，跟住咧我就想更加自己更加认识多啲嘢啦，咁啊依间学校嗰啲教剪头发啊，咁化妆啊，咁嗰啲我就走去学咯。
0: 嗰个年代嘅曼谷个情况，比起而家，哇！曼谷我90后啊，见到嘅曼谷咧就系好繁华啦，旅游区啦。但系你嗰个年代嘅曼谷系点样嘅咧？
2: 嗰阵时年代咧冇依家轻铁咁普遍啦，依家我你哋去边度多数都会，你冇租车嗰啲你都会，
0: 即系冇 BTS 噶，
2: 系啦冇啊，嗰阵时我
1: 全部巴士嘅啫，
2: 系啦，
1: 热狗嗰啲
0: 踩单车，
1: 踩单车，电单车咯，都系电单车，
2: 电单车咧或者嘟嘟咯，
1: 系啦嘟嘟咯，
2: 系啦嘟嘟或者巴士咯，你都要知路线话，好似你去过嚟油麻地咩路线去边度啊咁嗰类咯。
0: 咁你去到曼谷真係读书啦，你住边呢？
2: 嗰、那个学校呢有地方好似宿舍咁嘅。
0: 哇，呢、這个学校都几好喎、
1: 啊。
0: 即係
1: 不过啲而家去好多都系学校呢都会有宿舍，因为太远啦啲地方。
0: 系咪泰国先兴
1: 㗎？係啊，你返屋企哇，你下下用两粒钟返屋企啲人都唔会啦，所以宁愿住喺学校。
0: 咁喺学校学到啲乜嘢或者识到啲咩朋友令到你好印象深刻㗎，玲玲。

0: 有一个朋友，因为我哋住另外一区，佢又住另外一区，佢系男，但系咧佢又好似想做女人嗰啲咯。
1: 系呢啲 boy。
0: 系啦 ，boy 系啦，咁跟住又认识佢啦，跟住又去佢个屋企玩啦。佢得 OK 嘅，系认识深刻认识佢咯，系啦，系嗰个咯。
1: 系，诶、讲开呢个 lady boy 咧，你哋泰国人咧系咪都好习以为常？即系身边会有啲朋友会
2: 啊，即系唔介意呢样嘢。
1: 系啦，又唔介意啦，同埋又会见到啲男仔中意扮靓咁样，其实都 OK 嘅。
0: OK 嘅，冇问题嘅，因为我泰国都系都咩
1: 多 lady boy，
0: 系啦系啦，多啲人咯。
1: 佢有冇话佢嘅理想系要储钱变成一个女士啊咁样？
0: 都会嘅，嗰阵时倾下佢都想啊变咗女性啊，因为佢系咁方向，佢会咁样噶啦，佢又中意噶啦。跟住咧，到时读研啦，我哋呢啲课程咧唔系读得太耐，几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六个月读研，就大家都系分开啊，咁各样翻自己乡下啦。开铺头啊，做啲嘢啊，咁样咯，有啲都继续去其他铺头一齐帮手啊，咁样咯。
1: 咁你咧，玲玲读完之后去咗边咧？
0: 我咧读完之后咧，我有朋友佢去开铺头喺匹特雅嗰边，咁我得就去匹特雅嗰边做嘢一排咯。嗯，
2: 都系剪头发嘅帮人。
0: 系啦系啦，铺头系。
1: 咦？但系芭提雅嗰阵时应该仲更加之。
2: 应该繁华啲噶嘛，都算繁华。
0: 其实咧系旅游地方嚟嘅，
2: 当地人嘅旅游地方嗰阵时就系纯粹。
0: 当地人唔系外国人，
2: 都外国人，嗰阵时都已经
1: 哦，即系都揾到食嘅，
0: 揾到食啊！因为匹特雅嗰边系旅游地方啊嘛，
1: 系
0: 一路都系旅游地方，都好多人去嘅。
1: 帮啲外籍人士去做啲咩咧？使唔使鬓边啊、纹身啊？
0: 其实乜嘢都有嘅。
1: 你最叻系乜嘢，玲玲？
0: 我嗰阵时系修甲同埋发妆嗰啲咯。
1: 我已经修甲噶啦。
2: 系啊，所以见到玲玲你而家啲修甲咧，啲甲好靓。
0: 第一个唔系，
2: 第一睇，
0: 呢个唔系我自己修嚟嘅，俾人修嚟嘅。
2: 都而家好靓，
1: 而家梗系俾人修啦，而家梗系俾人修啦。吓、啊，即系当年已经兴噶啦。
0: 有噶啦，嗰阵时咧又唔会兴胶甲啊嗰类，净系油甲咯，即系你修皮啊。跟住又有甲啊咁嗰啲咯，
1: 讲到我而家都即刻好想俾阿玲玲
2: 系咯，我都系
1: 伸手指收一收只甲。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再问下玲玲点样喺芭提雅又辗转咧嚟咗香港生活啦。我哋下一次继续。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 吃蚶。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又系我节目主持人阿 Razor。咁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啦，玲玲咧佢喺曼谷啦读完书之后咧就去咗芭提雅度做嘢。咁芭提雅嗰阵时咧就好多外国人嘅存在啦。咁你去到嗰边系点同啲外国人沟通啊？即系如果嗰阵时讲咁多外国人嘅存在嘅时候，
4: 其实咧我都有个同埋我 partner 啦一齐做嘢啦，佢就即系讲多啲英文嘅，我又冇乜特别去讲，多数即系做嘢嗰度又唔系话净系佢哋嘅嗰个外国人啦，即系就泰国人啊咁样咯，都会去做啊
0: 吓。咁、你开唔开心啊？喺芭提雅做嘢
4: 嗰阵时做女真系得好开心嘅，系啦。
0: 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发展呢个扮靓行业嘅，
4: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有冇啲咩好深刻嘅同啲客人沟通嘅回忆可以同我哋分享啊？玲玲，
4: 深刻噶，因为咧我都有啊，隔篱嗰度系酒店嚟嘅，都有个酒店嗰度职员啊一齐，咁啊多数佢都会过嚟倾下，开心唔开心做啲嘢或者咩都会倾下咁样咯，都会深刻有一个朋友喺嗰度，即系本身我哋唔系嗰度乡下嘛，但系我去认识佢咧，佢都。对住真心，大家好真心啊！咁跟住咧，有啲咩都有倾有讲，有帮下大家啊，咁样咯。
2: 有冇识到啲外国嘅男朋友啊？
4: 冇
2: 冇。
0: 喂，但系啊，玲玲，你咁靓女，
2: 系啦，
0: 廿几岁，系啦，又识打扮。
4: 其实你话真系以前冇就冇嘅，都有啲倾下偈啊。但系咧，大家又唔系话好深啊，会更加继续
2: 拍拖嗰啲。
4: 系啦，系啦。
0: 咁泰国人咧，泰国男朋友咧，有冇人睇喺芭提雅见到你追你啊嗰啲啊？
4: 嗰边又冇啦，因为咧我系。芭提雅嗰边就一排啦，跟住我就翻到乡下嗰边，又有开铺头同埋朋友一齐。呢边系有男朋友，都系泰国人，佢系当兵嘅。我哋嗰边咧近柬埔寨啦，或者咩，我哋会有嗰啲兵人去嗰边，
0: 要当值。
4: 系啦系啦，去当值嘅或者佢会去几多年去嗰度住，咁就认识噶咁样咯。
0: 做士兵嘅呢个男朋友系点样认识到佢嘅咧？
4: 因为我哋开紧战法。铺头嘛，咁多数佢哋都会出去行下或者去剪头发啊嗰啲，咪认识佢咯。初初又唔系话特别会追嘅，
2: 系啦，一开头
0: 你啊，
2: 追佢啲
0: 好怕丑，因为玲玲咧佢咧外表好时髦，但系讲嘢好正经，所以我想睇下佢到底喂点啊呢个士兵男朋友点样认识？
2: 因为真系喂一眼就好中意佢，好多都系咁样讲噶。
4: 应该又唔系嘅。
0: 之后点样会嚟咗香港呢？
4: 因为我有表姐喺呢度做嘢噶啦，
0: 喺香港做嘢。
4: 依家属啲系家姐噶啦，我哋多数都系家姐，佢喺呢度做嘢噶啦。佢系餐厅做嘢，咁我都想过嚟试下咁啊，过嚟咯。但过嚟咧，你要住香港，你一定要引入，即系或者老板担保你先可以住喺香港，好似两年啊合约啊咁嗰啲。但系我过嚟咧，我同家姐一齐住，咁啊初今日有朋友有啲介绍我先生俾我认识啦，咁跟住咧我都想留喺香港，跟住咧一定要有 visa 喺度俾人担保，跟住先认识我先生咯。
0: 咦，呢个系我哋做咁耐节目以嚟第一个比较。以前嗰个年代而唔系盲婚哑嫁嚟到香港嘅，但系你其实你有个士兵男朋友噶嘛？分咗手
2: 嚟之前已经分咗手，可能已经
4: 又未嘅，都系联络过，但系咧你过嚟呢度真系你想都即要谂咯。因为我个家姐个朋友咁啊介绍话呢个男人啊就去见下酒楼啊饮下茶食下饭啊咁样咯。
0: 咁呢个香港男人？阿玲玲，你第一眼见到佢，觉得佢点啊？
4: 其实咧，第一眼我真系老实，我唔中意佢，因为佢似我，因为我系有两个老豆嘅。头先我有个
0: 亲生爸爸，
4: 系啦，亲生爸爸佢走咗，咁跟住我阿妈又再嫁啦，跟住又有佢好似佢，跟住我又好唔中意我个嗰、那个养父，系啦，我唔中意，我就唔中意先生咯。
0: 佢系个样好似啊，定系啲动静好似啊？
4: 因为佢黑黑地啊，
0: 皮肤比较深色
4: 啊嘛。咁佢又黑黑地，好似我个嗰啲养父嗰啲啦。咁我又唔中意佢啦。咁点咧？咁唔中意咁啊？ 都要试下感情啦，都系拍下拖啦，咁跟住咧又唔系太耐嘅，应该得几个月，跟住咧都谂住喺呢度生活，继续生活啦，咁得诶都系要嫁俾佢啦，咁都要签啊结婚啊咁样咯。
2: 咁佢都对你好嘅，
4: 佢都 OK 嘅，佢都 OK 嘅，
0: 佢中意你噶嘛？
4: 系啦，佢都 OK 嘅。
0: 虽然佢个样似养父啫，但系佢对你同你相处嗰几个月里面，佢都有展示过佢嘅诚意噶嘛？系咪啊？
4: 系系，佢都 OK 嘅。
0: 你又唔识英文啦，
2: 又唔识广东话啦，
4: 系啊。
0: 咁佢又一定唔识泰文咁滞啦。
4: 啱啊啱啊啱啊！点
0: 样沟通咧？
4: 我都唔知点沟通。
2: 即系出到嚟，你第一眼，你第一下同佢讲咩啊？可能都未识添，
4: 系啊，未识噶，应该未识噶，都系唔知啊，真系唔记得咗，忘记
2: 咗。即系通常都得佢啦，饮茶，
4: 系啦，
2: 食叉烧包，即系咁样同佢讲嘅，即
4: 系
2: 好似我爸嗰阵时都系咁啊，食叉烧包，唔知佢识唔识听嘅，纯粹都系食叉烧包推俾佢，咁啊当佢知噶啦，
4: 系啦系啦，
0: 都系手部动作啦，肢体语言啦。咁但系佢之后再约你出街，佢带咗你去边度玩咧？记唔记得？
4: 尖沙咀，都有行尖沙咀嗰边。
0: 咁尖沙咀俾到咩感觉你啊，玲玲？
4: 尖沙咀得第一下咧，同佢去行尖沙咀啫，有好多地方买嘢，嗰个九龙公园啦，系啦，咁啊买嘢，跟住行，佢又买一个表俾我，咁嗰个表得几靓嘅，咁啊系咯，
0: 系定情信物啊，
4: 系啦，跟住嗰个表咧得几贵下，本身以前价钱呢啲应该未必买咯，我都觉系，但系咧佢又买俾我咁样咯。都有深刻感嗰个咯，
0: 系有牌子噶、
4: 有牌子。
2: 嗰阵时个年代好中意啲，
0: 唔系啊？咁你有冇留翻只表？唔系，我想知
2: 炒到，
0: 系我想知而家可能升值啊！
4: 而家我都唔知蚀喺边度，
0: 蚀喺边？哎呀，定情信物都乱咁笑啊！玲玲，
2: 可能摆咗夹万箱，自己唔知
0: 啫。嗱，其实我明嘅，因为玲玲系一个中意打扮嘅人，表呢啲嘢咧。其实用嚟衬衫嘅啫，即系佢咧就唔系就系啲大一只，佢系咁换噶嘛。嗰日咩心情啊，着咩衫啊咁样。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再问下玲玲啊，之后嚟到香港，佢嘅生活系点样啦？婚姻生活系点样啦？之后就都生咗小朋友喺香港，佢嘅育儿生活又系点样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

0: 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张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道瓊斯指數係報51,923點，升啱啱跳咗啦，係51,927點，升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69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8。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3: 吃糖。
2: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3: 西角热散。
2: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3: 闹妈。
2: 知唔知
4: 道？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嚟到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同埋一个中泰混血儿嘅 partner 嘅，
4: 仲有我 Raisa。
2: 咁头先咧，我哋嗰两节啦，就讲到阿玲玲咧，点样喺泰国度生活啦，屋企咧系开杂货铺啦，然后自己好努力，中意打扮，去咗曼谷继续读书，学剪头发啊，学化妆啊，又去过芭提雅工作啊，又翻去乡下开铺头啊，咁样啦。咁跟住呢，佢就因为有个表姐喺香港呢就做餐厅嘅侍应嘅。咁所以呢就话喂，香港都几好喎，想唔想过嚟试下。咁佢就决定过嚟见一个呢素未谋面嘅男人，就试下 work 唔 work 到啦。如果 work 到呢，就喺香港呢就继续生活啦。虽然呢个男人呢个样呢就有少少似阿玲玲个养父，佢初头呢都唔系好鍾意㗎啦。但係呢好彩香港人男人真系出名风度好啊。就系呢哇，带佢出街，带佢尖沙咀，就已经买咗只表俾佢，氹佢开心啦。虽然大家语言上咧，应该就唔系好倾到计嘅，我都唔知佢哋点样拍拖。咁而家就要问阿玲玲啦，点样拍拖嘅咧？你哋又唔识得讲中文，你有冇叫佢教你讲中文咁样？
6: 冇乜特别去叫佢教咯，但系咧，即系我都唔知点讲，同佢讲话教我系咁样，一路都系同佢拍拖行下咁啊，有个表姐翻译下。同佢点讲啊？咁都嗰类咯，
2: 我觉得表姐都可以帮到手做翻译。
6: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话佢喺度字咁，佢又识啲咁，跟住佢又可以教下我点同佢讲啊，咁嗰啲咯。
2: 咁你先生使唔使去泰国都拜访咗你爸爸妈妈先呢？
6: 即系结婚嗰阵时冇去，但系后屘先开始，我又生小朋友先有去过咯，去泰国。
2: 哇！咁迟先见到个女婿噶佢哋。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就睇啲相咯。
4: 咁玲玲，我想问你，你嚟到香港系即刻嫁人啦，定系都已经做咗一段嘢先嫁人噶？
6: 冇，真系过嚟香港，我就同表姐一齐住，
4: 净系住啫，就系
6: 冇
4: 做嘢，冇
6: 特别去做嘢。今日都系同我先生拍拖啊，跟住咧就系咯结婚啊，跟住又先搬过嚟先生呢边住啊。
4: 咁你好犀利，可以讲到咁流利嘅中文，即系我仲听咧话佢识写添。
6: 咦？唔系识写，识睇。
4: 我识睇，
6: 识睇，但系咧识写又唔识写噶，中文识睇啲。但唔识写系啦，跟住到真系生小朋友，同阿小朋友一齐学咯，都系睇下啲小朋友啲字啊，个名啊，佢啲名点读啊，点睇啊，咁啊识睇咯，系啦，咁样咯。
2: 即系生小朋友之前咧，其实你唔系话啊个心都冇谂住话一定要点样点样点样学中文嘅，纯粹系生咗小朋友之后。就不如就一起去学啦咁样。咁嗰阵时你其实你系想嚟做嘢噶嘛，即系你想嚟生活啦。咁其实你有冇谂过咁快就要生小朋友嘅咧？
6: 其实初初又冇谂咁快嘅。其实咧我即嫁俾佢啦，之后我都有去做嘢一排，都系同家姐嗰度餐厅啦，泰国菜嗰啲喺湾仔嗰边都有去做过一排，跟住咧先有我个女啦，第一胎啦咁样。我都做成七个月，同我个女到七个月嗰时先冇做嘢咯。
2: 嗱喺香港咧生 B B 咧就我唔知道泰国系点啦，但系咧香港生 B B 咧就可能要自己可能要成日去做产检啊，要同医生护士沟通啊，咁啊全部都系要你老公陪你啊，定系嗰阵时你系记唔记得自己系点样去经历呢啲时刻嘅咧？
6: 嗰阵时咧，我有一个契姐喺度，同埋我家姐咧，嗰阵睇私家医生嘅，咁啊出嚟咧，佢又陪我出嚟，咁啊系啦，睇医生睇私家，到生嗰阵都系私家医院生。
2: 其实玲玲真系好幸福、啊，
4: 仲好富贵添啊！
2: 系啦，哇，佢咧咁轻易咁样咧讲，嗱，我都系睇私家啦，睇私家啦，私家。喂，玲玲，你而家有几多个小朋友啊？生咗几多
6: 个？我有三个小朋友。两胎三个
2: 之后就生咗
6: 孖仔，
2: 嗯，生完个女之后啦，到坐月啦，坐月边个帮你手咧，玲玲？
6: 嗰阵时咧，我仲有 姑仔啦，姑仔一齐住同我先生啦，同埋有阿爷咯，我老爷老爷有三个姑仔一齐住啦，系啦。坐月嗰阵时都系普普通通嗰啲咯，冇话特别。即系泰国要坐好多地方做好多嘢，但系咧我系香港生，我都觉冇咁乜嘢咯，
4: 冇咁复杂
6: 系啦，冇咁复杂。
2: 丁丁可唔可以讲下，如果泰国坐月其实系点样噶？
6: 佢有嗰啲咩火喺下边啦，人哋生要系个好似整个木啦，系坐喺啫，好似唔知
2: 轻住个人啦，
6: 系啦轻住个人啊咁样咯，
2: 系煲住个人，
6: 系啦系啦，
2: 咁就唔会受寒咁样啦。其实同我哋中国人咧差唔多嘅，即系都要用姜水洗头啊，或者唔好洗头，即系唔好入风啊，等个人咧唔好寒凉啊，所以要煲住个人啦。咁食嘢方面咧，你自己要自己照顾自己啊，定系啲姑仔都好好会帮你手？
6: 系啦，姑仔嗰个得几好。我先生佢都 OK 嘅，佢都系可以照顾我飲食啦，我又要睇小朋友，同埋咧。

0: 净系要用嗰啲热水包啊，热水包过嚟敷自己肚啊，敷自己啊咁样咯。
1: 听到你咁样讲，又觉得几好啊！即系香港嘅屋企人都照顾得你唔错、嗯。
0: 其实我屋企人啊，我的确系好好嘅，姑仔啊嗰啲都对住我好好嘅，同埋都对我先生都 OK 嘅。我先生啊，或者过年过节啊，佢都会我先生生日啊，姑仔个个都会过嚟同我先生食饭啊，或者这样啊，佢都系咯咁样咯吓。
1: 咁、啊到几时你先至可以翻翻去泰国见屋企人啊？
0: 我嗰阵时好似唔知系咪生咗个女噶啦，嗰阵时先可以翻去。
1: 好，玲玲，我想问一下。香港必买翻去泰国嘅手信系啲乜嘢？
0: 嗰阵时啊，
1: 系
0: 哇，嗰阵时应该系冬菇啦。
2: 我都话噶啦，唔系讲少噶。
1: 我想问咧，冬菇而家仲兴唔兴嘅啫？
0: 其实依家泰国都普遍啦，冇乜特别啦，我都觉系。
2: 因为而家好多都有得买。
0: 系啦，好似依家香港泰国嘢嗰啲都好多。之前咧，我去泰国翻嚟，一定要买好多嘢过嚟俾朋友啊嘛，泰国嗰啲嘢啊嘛。依家我话带你去买啦，我唔会买啲嘢翻嚟噶啦。
2: 因为九龙城买啦，
0: 九龙城买啦，喺边度周围都有啊。依家好似乜嘢都有啦，
2: 系啦，
0: 全部都有，系啦。
1: 冬菇仲有咧，我想知嗰个年代系中意香港啲乜嘢？
0: 冬菇、君如翅啊，都会买嗰啲咯。
1: 以前嗰个年代喺泰国要买啲咩翻嚟香港咧？
0: 唔系，好似依家咩猪肉干啊、
2: 青柠啊、
0: 青柠啊，或者咩咁猪肉干、啊。
1: 猪肉干呢个系长久以嚟都系嘅。
0: 猪肉干系长期，即系猪肉干有好多种啊嘛，有猫屎啦，有猪肉干，有湿有
2: 脆啊，
0: 有脆啊，系啦系啦，
1: 猪肉子啊，
0: 系啦系啦。
2: 以前唔兴嘅猪肉子，以前就系猪肉干同埋猪肉条，
0: 系啦，
1: 之后系九十后啊，
2: 以前冇猪肉子。
1: 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再问一下咧，阿玲玲咧，既然中文啊讲唔通啦，咁佢到底点样照顾三个小朋友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3: 太想学泰文，
4: 玲玲，咁咧我哋去到泰国嘅时候咧，有时都会有机会啊，真系遇上唔舒服嘅时候，讲啲泰文，可能要买药啊，去药房。咁究竟嗰啲泰文应该要点讲呢？诊所喺边度，或者嗰药房喺边度，点样讲啊？
0: 诊所咧系叫阿纳米，药房咧系叫兰凯亚。
4: 咁如果我想问啊，点样去药房
0: ？Tell me 兰凯亚咪卡
4: ？Tell me 兰凯亚？
0: 兰凯亚咪卡？
4: 兰凯亚咪卡？哦，去到药房啦，有冇一句简单啲？我喉咙唔舒服，想要嘅喉糖。
0: 碌暗嘅夹抗，即系喉咙痛嗰啲咯。
4: 碌暗嘅夹抗，
0: 系啊。
4: 即是喉咙痛的喉糖，
0: 是啊是啊是啊，
4: 感冒啊感冒药这样呢，
0: 牙嘅核，
4: 牙嘅核，
0: 是啦、
4: 啊、我是不是这样讲药房的人都会明白我想买什么药，
0: 是啊是啊，
4: 我们现在都应该知道去到泰国药房应该怎样去买药啦，那当然去到的最好身体健康啦。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 ？Hit ham。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我又系大家嘅主持人阿 Raise， 咁啊上一节咧就讲到玲玲啦嚟咗香港啦，结婚生仔，咁啊生咗三个小朋友啦，咁我想问佢啦，究竟系几时开始先学识咗中文？咁啊生咗第一个小朋友之后咧，究竟系同佢用中文沟通定用英文沟通定用泰文沟通咧？咁我玲玲啊，我想问你啦，生咗第一个小朋友之后，你嘅中文程度去到边？
4: 我谂都系识听。即系讲，即系因为睇多电视啊，我都觉得有啲明白嘅。同埋咧，我生阿女嗰阵时，我都有啲谂到点沟通啦，点同阿女沟通。我喺屋企楼下啦，有一间家庭福利会啦，有社工喺嗰度啦，我都系特别落去揾佢。我可以点同阿女沟通？好似嗰阵时，好似唔系几识同阿女沟通，得落去嗰度识下、讲下、倾下，咁我就认识更加多咯。系啦，咁中文你真系你话我特别去学啊，冇乜特别，我系都系睇电视啊，同先生倾啊，同我哋姑仔倾啊，咁都系认识过嚟，都系认识过嚟，跟住到依家，我真系唔系几记得话点解一路都系识广东话啦。
2: 咁你通常而家同阿女沟通都系用泰文多啊，定系用中文多噶？
4: 中文嘅，泰文。

0: 更加好呢？咁样，但系楼下嘅街坊嘅社工，又俾咗啲咩方法你，令到你可以照顾个女女照顾得更加好呢？有冇话带你去申请边间学校啊？办咩手续啊？嗰啲会唔会帮手啊？
1: 依、這个真系冇，我老实，我觉得认识个自己真系得好叻吓，完全唔识，但我去问，我去问阿女翻幼稚园，到阿女翻中学。阿女啊，就是自己搞掂，即系话我先生咧，佢真系做嘢啦。嗰阵时佢系嗰啲公司系维修公司嗰啲啦。我觉得我真系唔识，但我会去寻找啦。我可以点帮我啲仔女啦？即系我啲仔女咧，阿仔，即系佢妈仔，佢系早产，早产完之后佢有少少问题，嗰度应该你哋会知发展迟缓，
0: 系
1: 系啦，发展
2: 迟缓，即系两个都系，
1: 两个都系。系啦，但依家系冇乜特别啦，佢系正常噶啦。我就去认识更加社工啦，更加医生啦。总之我唔识，我都要去识佢啦，问好多嘢啦，同佢讲好多嘢，我可以点帮啲仔女咯。系啦，咁我会更加寻找好多地方呢啲嘢咯。
0: 哇，其实玲玲真系好叻啊，因为发展迟缓呢四个字咧，对于而家嘅家长嚟讲啦，即系我身同感受，一听到呢四个字就惊。
2: 系。
0: 因为尤其是依家，哇！一话佢迟缓，一话佢咩专注力不足，一话佢读写障碍，哇！即刻咧，大家就会标签咗，哇！发展迟缓好大件事啊，点样追啊，点样谷啊，点样帮手啊，令到个家长都好大压力。而且咧，嗰、那个年代咧，阿玲玲嗰个年代咧，资讯又冇咁发达，但系佢都好正面啊，即系话哦。我唔识佢嘅，但我都要去识佢，我都要帮我嗰一对孖仔，同埋要留意。虽然佢系全职主妇，但系佢要凑三个，仲要两个孖，
2: 仲要两个都系学习迟缓啦。大家记住。
0: 我想问你个女咧，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啊？即系你会唔会咧幻想到啊？你要照顾住两个仔咧，大嗰个咧要好懂事啊！即系话妈咪唔得闲你嚟，去厕所你自己搞掂，喂带住两个好烦。系咪会咁样咧？玲玲
1: 有嘅。即系阿女嗰阵时，我生咗孖仔，阿女翻啱啱翻小一第一年班，咁我多数都会凑阿女去翻学。佢嗰阵时细咧，阿女都好中意跳舞嘅，我周围带佢去跳芭蕾舞。阿女中意跳芭蕾舞，咁啊边度学校啊或者边度地方有跳芭蕾舞，我就带佢周围去。生阿细佬啦，佢冇得去接触呢啲嘢，佢去唔到，
2: 即刻放低咗佢。
1: 系啊，佢即刻好似放低佢咧，好似你讲真系，佢又凑翻学放学，咁翻学佢翻下昼嘅，咁凑佢翻学，之后再又要搞佢啲喂细路啊冲凉俾细路搞掂，跟住送佢翻学，翻学以后就再过嚟搞细路，系啦，咁跟住咧。佢又翻学，跟住到时又去凑，跟住后屘佢都有讲话：妈咪啊，我咧系中意跳舞嘅，但系咧你生咗细路，我冇得去继续，因为佢冇继续。
0: 冇咁多时间，
1: 系啦，冇乜时间，我唔知点动佢。即系嗰阵时得佢一个，我自己凑佢，周围带佢去跳舞。
0: 系咯，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少少嘅可惜啦，因为一定会咁样嘅，即系尤其是孖仔添，即系孖仔要花更加多心力去照顾。咁嗰阵时你帮小朋友拣学校啊，系点样嘅咧？点样去拣啊？点样去知道多啲边间学校好，边间学校唔好，帮啲小朋友咧？
1: 我自己都好叻啦，我唔识中文啦，但我会去问话边间学校或者附近呢啲系点啊认识啊。阿女第一间幼稚园，初咧佢又翻英文幼稚园嗰啲，我屋企附近啦，个废房铁站嗰度。跟住我都发觉阿女好似唔知唔系几适合同埋一间学校，我又要转校啦，自己讲自己去做咯，唔问咯话可以点做啊？好似有啲要填嘢写，我话我唔识写啊，我唔识中文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佢都有啲人都系帮手咯，都可以咯。
0: 一路自己摸石过河走过嚟啦。咁喺你育儿嘅过程里面啦，凑三个小朋友，有冇遇过啲唔开心嘅经历啊？
1: 都有啲嘅，有嗰排咧，我唔知系凑，应该都系凑埋阿细佬啊。有啲唔开心，我想离开佢噶。咦，系老实讲真，我想抌低佢哋三个，唔要噶啦。咁个女都有谂过，但系咧后屘唔系，我生嘅，跟住我走咗，佢系点咧？边个睇住佢啊？谂下得，唔好再谂呢啲嘢啦。咁啊，继续。
0: 即系因为太忙啫。
1: 唔知辛苦定系咩？唔识讲啊，个人真系唔识讲。
0: 咁你有冇啲泰国朋友可以帮你舒缓下呢啲压力啊？
1: 其实我咧阿仔啦，佢有啲迟缓，佢特别要去见， 好似物理治療或者教讲嘢多啲啊，呢啲点味道啊，

0: 嗰啲聲係點聲啊？我特別要去煎去上呢啲堂更加多，同埋翻幼稚園，我都特別去聯絡嗰度老師。老師仲讚我話：啊，阿媽你真係好叻啊！乜堂關住阿仔，你一定要舉手。系啦，因为我想积多啲，更加去教佢多啲，更加真系去你话有冇朋友帮手？有时咧去睇医生或者去上呢啲堂啦，我都有一个朋友泰国人嘅，佢都系生小朋友，都系佢小朋友翻前日学校，佢又帮住我，帮住我一齐我去咯。所以我先生有时又放得假，有时又放唔到假噶嘛。佢哋陪我去咯，
1: 咁又好好彩喎，拎拎有呢个泰国朋友陪佢，因为呢个时候咧，一个家庭主妇啦，佢要承受咁多压力啦，老公又咁专心工作啦，身边又冇爸爸妈妈、屋企人喺身边支持佢，但系有个泰国嘅同乡就唔同啲啦，
2: 所以朋友系好紧要，系啊，即系同乡嘅，
1: 起码你有啲乜嘢闹起上嚟，你可以即刻爆晒啲泰文出嚟啊，即系唔使再就住就全部广东话系咪啊？你闹人嘅时候，梗系讲自己最舒服嘅语言啦，即系起码有人同你
2: 沟通。下先啦，
1: 沟通下啦，减下压啦。
0: 系啊，依家朋友咧系都系呢度食认识嘅，即系话落去公园楼下公园话，跟住有时咧我同阿女讲，我就讲嗰啲泰话咧，跟住佢就问我系咪泰国人，我话系，跟住一路就认识到依家三十几年得，仲系朋友，都系好好咁样。
1: 系啦、啊，即系周围去认识一啲泰国嘅朋友咧，都最惨就系咧啲泰国人冇样睇啊。
2: 系啊，你唔知啊，你喺度讲广东话嘅时候都唔知道你
1: 系
2: 泰国人，
1: 我都唔知道阿 Ray 系泰国人，唔知道喂，如果就咁喺条街度见到玲玲，我唔会同佢讲话实话电话咁样，
2: 一定睇唔出佢系泰国人啦。
1: 系
2: 啦，咁潮，
1: 你要搜寻一啲泰国人咧，都唔容易嘅。有时你可能喺九龙城，你见到喂嗰、那个人好似香港人看铺啊，其实唔系啊，佢可能系泰国人嚟嘅。
2: 同埋咧，佢哋泰国人咧，香港咧，即系有时咧，佢哋倾偈咧，其实咧唔系好听到你讲，因为佢哋好斯文，即系佢哋唔会好似咧嗰啲即系人咧喺度讲嘢好大声，即系地铁咧倾偈嗰阵时，你都会好留心听，咦又好似泰文，但系又好似唔系，系啊又好似唔系，你好留心听先会发现到、啊、原来真系泰国人嚟嘅。
1: 系呢、這个就系香港系多元化城市多民族城市的。
0: 即系有时咧，自得来香港咧，有时讲下讲下泰国会变广东话。好似我啦，我自己同朋友倾咧，有时朋友话我。我唔好似唔系几识讲泰国话，即系你讲讲泰国，跟住又变咗香港，
2: 突然间唔记得咗
0: 嘅，系啦，突然间唔记得咗，跟住又讲广东话啦咁样咯，
1: 港式泰文，
2: 即系好似
1: 我哋讲港式英文咁样咯，即系你一听就知道话呢个系 Hong Kong English 咁样。佢而家一俾人哋咧，即系喺香港生活得太耐啦，
2: 有时表达唔到泰文添啊，有时究竟可能即系有时我都系讲问啦嘛，啊究竟呢句嘢点样讲咧？跟住佢就话我唔识讲俾你听，跟住我话吓你明明。泰国人嚟过，你唔识讲呢个泰文，即系成日，所以都系咁样讲。系咁，有时啊，得啦，算啦，算啦，算啦，即系都系咁。
1: 广东话嘅博大精深，即系有时咧，广东话表达到嗰种情怀、嗰种情绪咧，系其他语言未必可以。一时三刻可以即刻翻译到嗰啲意思出嚟，
2: 所以好劲啊！啲泰国人咧可以讲到咁流利嘅广东话，所以非常之叻。
1: 系啊，我成日都会好 appreciate 啦，即系好似拎拎啲泰国人咁样，即系喺嗰个年代咁刻苦嘅年代啦，坚持嚟咗香港，然之后咧喺香港落地生根啦，生三个小朋友啦，都谂过放弃嘅，但系。系作为妈咪嘅，你讲真系走咗去又点得咧？系咪？仲要两个妈仔可能有少少发展迟缓，真系靠晒你，所以就咬紧牙关继续落去，
2: 坚持下去。
1: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多谢佢个泰国朋友。
2: 系啦，冇错。
1: 亦都令到玲玲咧喺受人哋帮助嘅时候咧，依家咧我都知道咧佢有参加啲泰国会啦，喺九龙城啦，做会员啦，去统筹一啲泰国活动啦，去帮翻泰国嘅同乡手。咁所以呢件事咧都系一个好有香港特色，你睇到佢好有香港人嘅精神嘅感觉，狮子山下嘅感觉，
2: 中意帮人，
1: 中意帮人啊，自强不息啊，咁样好开心。今晚可以请到玲玲上嚟同我哋讲，分享咗咁多。虽然就我仍然咧都觉得可以讲更加多嘅，尤其是去啲社区啊，要带我去九龙城泼水节啊，玩下咁样就要靠晒拎拎啦。
0: 冇问题，冇问题。
1: 咁再有机会咧，再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道。

0: 都可以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地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跟街头表演有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之一阿耀，今天除了我之外，身边还有两位主持，等他们又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4: Hello， 我是 Cynthia。
5: Hello， 我是 Candy。
3: 今天除了两位主持之外，我们请到一位街头表演者，由香港街头表演到国际，咁咧佢就系我哋嘅嘉宾丽儿，我哋俾啲掌声佢先。
6: 大家好，我系丽儿，
3: 佢咧一位马戏表演者，咁我哋咧不如咧等阿丽儿介绍下自己啊。
6: 大家好啦，我系一个嚟自香港嘅马戏表演者，咁我除咗一啲舞台表演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喺条街度分享我嘅表演嘅。
3: 嗯，
4: 哦，马戏咩为之马戏咧？我以为系。嗰啲大笨象啊，
6: 哦、
4: 即系系点样噶？
6: 系啊，即系传统嘅马戏，我哋会想象马戏团里面会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咁但系其实嚟到当代，其实好多马戏团咧已经即系所谓马戏团，其实已经冇动物喺里面噶啦。咁取而代之就系一啲你当系一个当代嘅艺术表演啦，即系越嚟越多人将马戏。变成一个好当代嘅一件事啦，即系你当以前啲人会中意芭蕾舞，但系而家咧可能当你发展到而家嘅时候咧，当代舞即系未必系一定用一啲好高难度嘅技巧去取悦观众，反而系一啲更加系你一啲内心嘅一啲情绪啊，一啲感受啊，将佢变成一个作品。咁马戏都系发展到而家。已经好少地方有动物，即系仲有啲少数嘅马戏团里面仲有动物。咁而家更多嘅系可能结合咗好多唔同嘅剧情啊，或者系一啲舞蹈啊，就摆咗喺马戏度。咁令到而家马戏表演已经系一个好当代嘅事。
4: 咁例如你会通常系会用道具啊，同你一齐，你通常自己表演咧，定系会有一个团队咁样噶？
6: 系，通常我哋讲马戏团咧，都系好似系一大团人咁、
4: 嗯。
6: 但我自己，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冇呢个文化啦，咁、咧，然后马戏，所以我就喺香港咧，其实都系主要系自己一个表演嘅，咁、自己一个练习啦，自己一个去上网揾资料去学啦，跟住然后到而家就算做街头表演都好，都系自己一个为主。
5: 咁例如你系做开边一类型嘅马戏表演嘅呢？
6: 我自己一开始嘅时候呢，我系玩水晶球杂耍先嘅，咁、然后发展到后面呢，就加越嚟越多道具啦，譬如火舞啊。大环啊，咁加落去我个表演度咁样咯。
3: 系点样玩嘅？我谂听众都好想知道。
4: 火舞会唔会烧亲自己？
6: 系啦，我一开始嘅时候玩嗰样嘢叫水晶球杂耍。咁嗰个原理就系你拎住一个透明嘅球体啦，跟住就即系你掌控喺你嘅身体上面唔同嘅部位咧，佢好似喺悬浮喺空中咁样嘅一啲错觉嘅效果。咁譬如玩火舞，我有唔同嘅道具，有啲叫做 poi 系一啲纽西兰嘅传统文化嚟嘅，但系发展到而家咧已经变成一种新嘅表演艺术啦。咁譬如有啲棍啊、绳镖啊，一啲唔同嘅道具，即系。加咗火之后呢，就其实都叫做火舞表演。咁然后我一个比较近几年接触嘅就係一个叫做大环嘅道具。就係一个你当一个好大嘅呼啦圈比人更加大嘅。咁然后我就喺里面呢、就好似一个同个环一起跳舞嘅一啲表演艺术咁样。
3: 剛才听你讲呢，你话呢啲你话香港都冇乜呢啲。

0: 嘢啦。咁但系你又点样揾到或者点样去自己学咧？其实
1: 好劲啊！
2: 我喺接触杂耍之前，我自己好中意去旅行嘅人。
3: 嗯，
2: 咁去旅行就识埋好多古灵精怪人嘅。咁尤其是我嗰啲旅行系即系接顺风车啊，瞓人哋屋企啊。
3: 哇！
2: 咁呢啲。我即系我喺呢一种嘅旅行所接触到嘅人咧，其实好多都系个生活比较非主流啲嘅。
0: 嗯，
2: 咁佢哋会用唔同嘅即系艺术啊或者创作去表达自己。咁马戏马戏杂耍咧系其中一种呢一种人好中意接触嘅表演艺术嚟嘅。咁我喺旅行嘅时候见到啲人玩火，就觉得好神奇啦。跟住又会喺条街度见到啲人玩水晶球啊，都有见过人玩大环啦、啊。咁就觉得、哇呢、這个世界系对我嚟讲令我好着迷。跟住然后我就转入去自己上网搵资料，搵下呢样嘢系咩嚟，然后自己买道具学咁。
1: 哇！
0: 第一个道具。第一个道具是什么？第一个
2: 道具是玩水晶球先的，大概在11年前左右。
0: 11年前。练了多久才会出街表演啊？其实对于你来说。
2: 我那阵时呢，其实我每一日都是匿埋这样在这里练啦，一日真的又练四个钟以上，四五个钟以上。跟住就练了大概年半至两年，就胆粗粗。走去尖沙咀天星码头嗰度拎住个道具就喺度做表演啦咁咯。
0: 你本身嘅工作咧，但系头先听你讲咧话，喂都练成日噶，咁但系你本身嘅工作系
2: 我之前啱啱毕业嘅时候做嗰啲比较好主流嘅，即系一日八个钟对住个电脑 office， 即系好传统嘅一啲大家想象到嘅 office。准时翻工放工嘅工咁样咯，咁、但系发现呢一种生活模式自己唔系好习惯，咁然后就自己既然学咗一段时间呢一啲杂耍，咁试下可唔可以将呢样嘢即系发展去一个更远嘅地方咁样。
0: 几时决定啊？几时决定有呢个决定？
2: 我谂系慢慢嘅，所有嘢都系即系你即系。每一日翻工就会觉得好似做紧啲唔系属于你嘅嘢咁，然后就会将嗰个注意力摆咗喺杂耍度啦，跟住然后就会去钻研去练习啦。咁就，但系我谂我一开始去练杂耍嘅时候，我唔系为咗要将佢变成一个工作嘅，我系纯粹因为好中意嘅。咁但系可能之后各种你当贪玩又好，想试下又好，跟住就将呢样嘢摆咗喺条街度，就睇下想睇下会有啲咩反应咯，跟住又睇下自己个感受系点样咯。咁 so far 我对于嗰阵时个决定都系非常之正确嘅，觉得
0: 嗯
1: 系咪除咗你之外，其实香港都冇人做过呢样嘢。
2: 其实香港玩杂耍嘅人都好多嘅，因为我哋知道香港中学都有唔少杂耍班嘅。咁但系譬如你话水晶球啊、大环啊呢啲就真系比较冷门少少啦。火就更加唔使讲啦，大家听到就觉得好危险。
1: 系、啊。
2: 但系火其实有一个正确安全嘅知识去做预防措施咧，其实呢件事系。唔系想象中咁危险嘅咁。
1: 头先咧，我都听到丽儿啦，丽儿讲咗好多佢自己点样入去马戏呢个表演艺术嘅心路历程，点样开始啦。咁我哋都听到好好多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听佢讲啊。
2: 好啊，
3: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邀请到阿丽儿，香港马戏表演者。头先咧我哋就听到好多丽儿讲佢自己点样进入呢个马戏表演嘅一啲心路历程啦。我有个问题都好好奇，你讲话你嘅表演由表演即系自己一个人去表演啦，而个道具可能又比较冷门啲啦，学习又系自己上网学。咁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呢？有冇危险性喺度呢？点样坚持啊？
1: 我諗其实如果你在香港接触马戏，好大可能你大部分时间你都系上网学，因为香港首先冇一个好正式嘅马戏学校啦。然后好大机会你身边所有人都系对呢样嘢唔认识啦。咁所以你唯一接触嘅途径就係上网囉。咁适逢即係我啱啱学嗰啲年代都叫做有 YouTube 同埋即係其实你而家好似呢个世代就你学咩你有心其实係唔会学唔到嘅。就算我系连嗰个大环都好啦，即係一个圈嚟嘅啫嘛，其实好简单一个道具，但係你学唔到系，我谂系纯粹系个时间问题咯。但系你只要有心，其实喺网上面有晒你所有想要嘅答案咯。咁你话譬如嗰啲安全性，咁我自己接触呢样嘢之后咧，咁譬如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咧，我系会拜访当地嘅一啲佢哋嘅社区，咁我系。基本上我每一次去旅行呢，我第一件事揾嘅就係当地有啲咩人做緊呢样嘢。然后我就会有阵时会真係私底下去 send message 俾嗰啲人，跟住然后话你哋有冇啲咩聚会我想过嚟参加。咁久而久之就会识多咗呢啲人啦，咁知道佢哋点样玩呢样嘢啊，点样维持安全。即係譬如我头先讲玩火，大家听到好危险啦，但係你唔係长时间都点住火噶嘛？即系我点火之前，我已经，譬如我一个道具，我系练咗年纪，我先第一次点火咁样。咁但系你已经同嗰个道具有一个基础嘅技巧，你去操作佢。咁所以其实佢只不过一个着咗火嘅同埋冇着火嘅版本，对你嚟讲，你都系咁样操作个道具。但系嗰、那个有。多咗少少恐惧，但係唔係想象中咁危险。
2: 即係其实你话主要就上 YouTube 睇，但係去到啲樽颈位呢就特登去拜访一啲人去学习。
1: 其实樽颈位呢好多时都係等时间过，即係你喺度譬如我有啲位，譬如我啲招啦，咁我做几多做唔完，做几多做唔到嘅。咁我就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一系呢就不停咁喺度磨囉，或者我可以放低一阵然后再拎起呢。但我想讲好神奇嘅係好多时因为放低咗一阵呢，你重新拎返起个道具嘅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新嘅体验，即係好似你之前 download 嘅嘢好似捞緊咁，突然之间隔咗一段时间跟住终于捞完啦，跟住你
3: download 成功，
1: 即係下载咗嗰个招式咁样，然后就会好快做到。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神奇嘅。觉得我樽颈都系你 keep 住，可能你喺个脑度諗又好，或者你可能真系发梦都喺度做緊嗰样嘢嘅时候，你到某一日突然间系会叮一声就会做到。
3: 咁我又想问一下呢，例如你譬如头先讲话大环啊嗰啲，咁我可以想象中啦，其实可能佢需要嘅嗰个空间啊嗰个范围都比较大喎。咁你平时譬如自己练习啊嗰啲嘅时候，你会系点样样嘅呢？
1: 所以呢样嘢又系同时都好好幸运同埋好不幸啦，即系不幸嘅就系、是香港你搵一个空间去练习呢实在系太难啦，因为你公园度就算耍棍都好啦，做啲好简单嘅杂耍都好啦，嗰啲即系都有啲热心嘅保安会担心你骚扰到一啲附近嘅居民啊，跟住就叫你唔好玩咁样，即系何况我呢个咁大嘅圈，所以好不幸咁样咧，就系、是、就好难搵到地方练。不过咧，其实我就住得比较远嘅，我就住离岛嘅。所以我就会有一啲
2: 地理嘅优势，
1: 地理嘅优势。
0: 我有住离岛嘅，其实
1: 啊，系嘛？跟住就会譬如去一啲篮球场，比较少人嘅篮球场啦， 或者一啲溜冰场啊，即滚轴溜冰场，咁就会即每一日就喺度练咯，跟住，但系同时即系会成日经历俾蚊咬啊，或者同啲细路去
2: 争，
1: 即系可唔可以讲话争咧？即系我佢哋嚟嘅时候，咁我就俾你，即系嗰个实。正常应该俾佢哋用噶嘛，咁样咯，即系头先讲呢个不幸啦，咁但幸运系咩咧？就系因为当你咁难先可以练习到，去真系苦练呢个技巧嘅时候，所以就冇咩人做啦。咁你坚持到最后，咁就你就会成为嗰啲
3: 独特性，
1: 系啦，即系有啲不可被取代，或者冇咁容易被取代，因为。你是香港人你想练咩？即系如果你住旺角，你即系唔知去边度练噶。
2: 即系变咗你嘅表演系人多就未必合适，系冇乜其实同你嗰个表演嗰个方法咧，同其他街头表演有唔同都系有关系嘅。其实，
1: 其实街头表演又系另外一个即系好大嘅话题啦，即系譬如喺香港，到底我哋讲紧街头表演系讲紧啲咩咧？因为香港其实都系冇一个好正式嘅牌照去俾一个街头表演者噶嘛。咁其实大家都系偷偷摸摸咁样，冇人投诉咁就
3: 中间点
1: keep 住做嘅。但系但系譬如我喺外国去旅行，就会理解街头艺人系一个。好正当嘅身份嚟嘅，即系唔好话佢系职业啦，但系肯定系一个你可以话俾人听，我系一个街头表演者，大家都知道你做紧咩嘅。但系如果喺香港，你同人讲你自己街头表演者，其实大家即刻会联想系咪噪音啊，或者系咪旺角唱 K 嗰啲啊？咁即系大家都会有啲唔系咁好嘅标签嘅。咁所以就系我自己其实。我开头的时候我在香港做街头表演，但慢慢慢慢我就会觉得我会想发掘下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街头表演啦，同埋因为香港经常有譬如被人讲啦，或者冇咁多真係冇咁多空间俾你做，因为香港嘅街其实佢设计係本身佢唔係俾你做表演噶嘛，咁其实
2: 好窄，
1: 一嚟到处都系人啦，跟住然后冇一啲真系好大嘅休息嘅空间啦，就算有都即系你如果聚集到人，即刻俾人讲啦，所以我自己做紧嘅嘢咧，好少机会会喺香港发生到嘅，咁
2: 。但系你都会但早几年你都话会喺香港去表演啦，咁你。揀嗰個地方其實同你，因為你話住得遠，住天水圍，但係又走到去尖沙咀表演喎。咁呢個諗法其實係點樣出現嘅咧？嗰陣時，
1: 其實喺香港叫做遠，其實都唔係好遠嘅啫。譬如喺外國，即係攞歐洲嚟做例子，就譬如你搭一個鐘火車嘅範圍，其實係叫近咯。咁但係一個鐘喺香港，你可以由南去到北咁樣。

0: 成个香港跑晒啦。
1: 同埋我自己即做街头表演者都系搵一啲比较人多嘅地方啦，可能我都系比较集中喺一啲，其实香港系一个好先天嘅优势，就系、是、周围都系人，
2: 系，
1: 系啦，所以就唔担心，即唔存在冇人睇嘅问题啦，咁样咯。
3: 嗯，我哋同丽儿都倾得好开心啊，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继续同丽儿倾过。
2: 好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920人，目前仍然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过千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且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于7月7日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以修改牌照加入准许。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于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表示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时每星期能够探望个仔一次，每次少于1小时，最终希望接个仔回家。道琼斯指数报51843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

0: 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65.04美元，卖出4066.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完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都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嘅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佢哋揾嚟唔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同未来发展睇法。
2: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主持，分别是 Cynthia 和阿耀。
1: Hello，
2: Hello。
0: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香港的马戏表演者丽儿。咁头先咧就讲到话，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会有观众可以聚集埋去睇街头表演啦。咁丽儿又有话咧，你其实都有去其他香港以外嘅地方咧去做街头表演噶。咁但系喺其他地方个人又可能冇香港咁集中。咁你有啲咩嘅方法或者咩嘅调整嘅咧？
3: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去过好多地方做街头表演的，基本上可能up得出的大城，即大部分啦，大城市我都有在那里做过街头表演，跟住会知道其实每一个地方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土壤或者规矩，江湖秩序咁样，我可以咁讲。因为譬如我哋成日都话我哋成日讲香港表演同埋外国表演，街头表演啊，外国街头表演咧，咁咧就识欣赏啦，香港就唔识。咁其实我就即系有啲嘢想平反下嘅，就系咧，我哋就唔使话觉得喺外国就个月光特别圆，因为其实喺我哋讲紧唔同嘅国家，其实佢有佢自己嘅限制，同埋佢有佢自己即系比香港更差嘅地方，有亦都有比香港更好嘅地方。咁係啦，即係唔使話一面倒攞外國嘅街頭藝術嚟同香港比。咁譬如啦，我講喺歐洲有啲城市呢，因為佢未必會有啲牌照俾人正式申請嘅。如果佢捉到啲街頭表演者呢，係真係可以沒收你嘅道具呀，或者係沒收你嘅收到嘅打賞咁樣。咁但係喺香港可能即係未去到呢一步囉。
2: 警告啦，係
3: 呀。係啦，或者譬如有啲地方基本上你做都做唔到嘅，即係譬如我去嗰啲中东啊，基本上你冇乜，你唔係正式俾人邀请呢，你即係唔使諗喺嗰度会即係聚集到啲人，跟住然后做一个表演出嚟啦。咁喺香港你係的确係冇一个好正式嘅渠道你係做一个表演，但係同时间都冇一个好清晰嘅法例话俾你听，你唔可以喺嗰度做街头表演咯。因为以我所知，
1: 都有空间俾。
3: 系啦，香港有发表艺术嘅自由啊，咁样。咁所以其实香港系即系同埋佢人好多啦，你随时随地都聚集到人啦。即系譬如我讲澳洲啦，澳洲都好多人噶。譬如喺譬如阿德莱德嗰条大街，其实每一日都人来人往嘅。咁但系同时间咧，佢每一日都有街头表演嘅，咁所以其实嗰度当地嘅人咧就会将街头表演习以为常啦。即系如果你去喺嗰度聚集人嘅时候，系难一百倍啊！香港，因为行过嘅人已经每一日都
2: 见怪不怪，
3: 见怪不怪啦，即系好似系啦，成街都宣传即系咁你即系未必会有心机去留低去睇啦，即系除非你真系好特别，好特别。之外，咁呢样嘢喺外国其他地方有佢嘅限制啦。
2: 明白。咁香港就系可能通常啲观众系咪冇睇过你嘅表演嘅？佢哋会反应系点嘅？通常
3: 喺香港，其实我近呢几年我自己唔系好经常喺香港做街头表演啦。系啦，我谂你哋之前系咪有访问过喺西九园区里面，佢有啲即系叫做街头艺人嘅计划，即系我有阵时会喺嗰度做表演啦。咁
2: 西九嗰度
3: 系啦系啦，咁即对我嚟讲咧 ，busking 嘅定义其实唔应该包喺嗰度嘅。不过呢个系第二个话题啦。咁即系我喺香港嘅公众地方真系好正式咁做，喺西九度比较多啲咯。咁其实佢哋嘅反应都系好好嘅，即系香港嘅观众对我嚟讲，佢哋系非常之支持嘅，即系佢觉得你嘅嘢系有价值咧，佢哋其实系会好唔吝啬咁样去俾反应，即系话俾或者话俾你听，佢中意你嘅表演咁样嘅，即系即系譬如又攞中东嚟做例子啦，即系佢哋会中东人咧，即系习惯未必一定中东，但系 可能宗教色彩味比较浓的地方呢，可能他们会比较隐藏自己的情绪，或者不会，即就算喜欢你的表演，他会放在心里，未必会，
1: 即就这样看的。
3: 是啦，
2: 可能打赏多点，
3: 翘埋只手看。就算他喜欢都未必会走过来跟你说、即叫你加油。即但香港呢，他还是有这些人情味在这里。即我在西九做表演都
2: 很好、啊。
3: 经常收到啲人嘅一啲鼓励说话。
2: 西九系真系西九文化区。
3: 西九文化区、
2: 嗯。西九文化区。
1: 咁你除咗香港之外，譬如头先你讲啦，外国有好多唔同嘅经验啊，有冇啲难忘嘅嘢可以分享啊？或者你觉得头先话有啲好嘅嘢可以分享啊？会听。
3: 咁我头先讲有啲限制啦。咁同时，咁当然外国真系有好多地方，佢哋本身街头表演已经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嗯、
3: 他们每一年，即是譬如我讲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欧洲其实大部分国家呢，一到夏天是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些艺术节的，
1: 即是
3: 有关街头艺术的艺术节，这样即是未必是街头艺术，但是可能一些是户外的表演艺术，这样就咁变相就你如果系一个街头表演者，或者你系一个就咁做表演嘅人，其实你系好多地方去发表你嘅作品嘅。如果你喺欧洲嘅话，基本上如果你想嘅话，系每个礼拜做表演都得嘅。同埋你一个，我觉得巡回对一个艺人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你要将自己嘅作品摆喺唔同嘅地方，你先知道你嗰个作品究竟系咪只是針對你自己的城市有效啊，你要擺在第二度會不會有些不同的反應，因為是完全會的。有時譬如歐洲的一些表演呢，他們會比較着重笑話，比較講多講嘢多一點的。但亞洲我唔即係 in general 咁樣講，亞洲是比較我哋会睇一啲技巧上，我哋中意睇一啲招、一啲编排、一啲舞蹈、一个作品咁样嘅。但系如果欧洲嗰一套咧摆到嚟亚洲，你就会谂，唉，点解讲咁多嘢噶？喂，佢做嘢未啊？点解可唔可以表演、
2: 即系你仲要做系呢个 stand， 即系笑话喜剧演员咁样，笑话栋笃笑。
3: 系啊，呢个 stand up comedy 其实喺外国系一个。街头表演上是一个非常之常见，即是你当你一个亚洲人问那个外国的街头表演者，你做表演未啊？即是，但其实他已经表演紧了，他的表演就是
1: 讲嘢都是表演，
3: 他的表演就是讲笑话，同埋去同一些街上面的路人做互动，那个就是他表演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咁但是可能亚洲的人看就会觉得好闷啊！即系我想睇啲，
2: 我要技术，
0: 想要啲技艺上嘅嘢。
3: 呢啲就会有啲文化上有啲唔一样。
2: 几得意喎呢样嘢。
1: 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听首歌，再翻嚟继续同丽儿倾先。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地分场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 啊！我哋而家继续问我哋嘅嘉宾丽仪啊。其实咧去过咁多地方去表演啦，你点睇 Busking 街头表演呢样嘢嘅咧？
3: 其实 Busking 咧，即系当然，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一个远古嘅人类活动嚟嘅，即系而家你叫做 Busking 啦，咁但系
4: 以前冇呢个 term
3: 啫。其实以前啲人都会做呢件事，但系我哋唔会有个名俾佢咯，咁、但系发展到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呢近呢十年八年 ，busking 到底系咩呢？其实对我嚟讲 ，busking 即系一个生活模式啦，系一个生活嘅方法啦。咁

0: 当以前一啲所谓吟游诗人啊，佢哋会将佢哋自己嘅一啲想法啊，或者一啲诗句啊，可能真系去一个公众地方去到发表，跟住可能真系会同人啲人讲嗱，呢啲系我嘅才能，我希望你支持我嘅生活，即系用呢样嘢叫做卖艺，去令到自己即系用呢个方法去生存落去。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好原始嘅。嘅一个生活嘅动力嚟嘅啫，即系但系我哋而家叫做 busking， 好似变成一个潮流咁啊。咁啊，其实系好容易嚟到香港，所有嘢都会变成潮流啦。当然，咁但系 busking 呢样嘢，即系好似热潮过后咧，就大家其实好似少咗谈论。但系其实我哋谈唔谈论都好，其实 busking 呢样嘢本身系，我觉得喺个人个基因嗰度，大家都有呢个原始嘅分享欲。去换取自己嘅生活嘅一个方式咁样。
1: 咁如果你要分享啦，譬如嗰咁多地方，你心目中一个理想嘅分享或者我哋叫街头表演，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呈现？
0: 其实唔可以话一个地方可以总括到一个busking 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因为每一场 busking 都系独一无二嘅，因为busking 嗰、那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所有的观众都是不识你的。路过的人只不过是咁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出现。而你 busking， 你要俾他们驻足留低，其实是你的功力同埋他们冇义务留低去听你做音乐表演又好才艺表演又好。所以即冇得话嗱呢个城市呢就好啦，嗰、那个城市就冇咁好。因为你遇到嘅人咧，其实每一次 suppose 都系唔一样嘅。咁但系当然有啲地方个文化系好支持呢一件事，所以大家会觉得可能喺嗰啲城市度做街头表演，你会受尊重。咁但系相对喺香港，即系我哋冇呢样嘢啦，所以我哋唔会即系一个后生仔唔会话自己系一个全职嘅街头表演者，因为你咁样讲出嚟，可能父母或者长辈会挑战
2: 你。
0: 你
2: 觉得尤其在香港
0: 是不是？是啊，即是会挑战你咩全职，即是他不会理解其实世界上真的有些人是全职做街头表演的。因为香港这件事首先不合法不是正式
3: 没有灰色地带啦。
0: 没有合规这样去做咯。咁所以你没有办法 claim 自己是一个
2: 街头表演。
0: 可以讲，但是大家个反应就是，咦喂，咁你有冇钱交租啊？即系咁样，
3: 搵唔搵到食噶？
1: 系呢个好现实。
2: 所以就即系升华到另一样嘢，就系如果香港，你觉得要继续去推街头表演，最重要嘅元素系啲咩咧？
0: 其实大家都讨论香港点样去俾街头表演发展得更好，但我觉得呢件事冇得话改咗呢样嘢咧，或者多咗个牌照咧，然后。香港嘅街头表演就有出路啦，即系唔系咁，因为其实街头表演呢一件事本身系一件好 collective 嘅事嚟，因为好集体性嘅活动嚟嘅，唔单止系个表演者啦，首先
2: 啲观众都表演嘅
0: 个观众系成件事参与嘅一部分，因为佢哋我认为一个地方你需要有成功嘅街头表演文化，首先嗰班睇你嘅观众。佢有一定嘅审美能力，佢识得分辨咩嘢系好同唔好，佢先至再下一步去决定支唔支持你嘅作品咯。咁但系香港或者可能好多地方，咁其实你嘅表演无论好唔好，其实有人会真系听到你只要喺条街度有用扩音器呢件事咧，佢会即刻。反感，即系佢系，即系好似系本能
1: 氛围系
0: 本能觉得你唔应该喺条街度做呢件事咯。因为条街系唔系俾你咁样喺度表演，或者有人会认为你用呢个方法嚟赚钱，可能真系会有人妒忌你，或者觉得你应该要搵一份工，你先值得有粮出咁样咯。
1: 咁头先你话喂好抽象呢样嘢好难去形容，咁但係譬如如果真係要落实呢件事，咁其实係喺个观众 嗰个态度上高点。

0: 样去理解我哋呢件事为主要啊，定系话都始终都系要有啲嘢配套系会做得好啲嘅咧？
1: 其实每一个有份参与呢件事嘅所有部门啊、人啊，其实都好影响呢件事有冇办法喺香港度发展街头表演嘅。即系我攞台湾嚟做例子啦，台湾已经系喺相对亚洲嚟讲行得好前噶啦。首先佢哋由有牌去到冇牌，即系等啲人自由参与，又变翻有牌，又去到翻冇牌，即系佢已经有好多好多讨论喺里面。即系讲紧到底有边个有资格去审核一个街头艺人有冇资格去做街头艺人？咁系咧，究竟个标准喺边度咧？即系大家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讨论，所以系成个社会去决定或者去成就呢一件事啊！即系唔系单单你话发咗牌咧，就会有一个好嘅出路啦。即系我觉得要街头表演者自己，首先你嘅作品你要见得人啦，你嗰个条街唔系一个练习嘅场地啦。
2: 我呢个同意。
1: 系啦，咁所以即系尤其是越嚟越多质素参差嘅街头表演者出现，大家对呢样嘢嘅印象唔好咧，咁其实就会系好影响，即系你一讲街头表演，大家联想到个画面系咩？
2: 质素参差、
3: 已经贴咗负面标签啦。
1: 系啦，咁所以我讲所有有份参与嘅人都有份去成就呢件事，所以除咗表演者，除咗观众，一啲政府部门，所有人都系即系有待去令呢件事越嚟越好。
0: 好，今集咧，我哋再次多谢翻黎仪先，因为咧，我哋咧不经不觉13集嘅 Busking GPS 就去到最后一集啦。咁咧，我哋咧再次咧多谢香港电台啦，亦都咧多谢录音室 Sky Production， 仲有监制殷子晴，同埋咧我哋嘅控音员啦，阿海同埋 Isaac，
2: 仲有啊冇 Victor 咧，我哋都冇呢个节目啊。最紧要咧就系多谢我哋各位主持拍档啦，包括阿耀。仲有 Candy 啦，仲有就系冇嚟到嘅嘉甜啦、Hazel 同埋 Isabella 喎。
3: 系啊 ，Cynthia， 你唔记得咗，多谢自己。
2: 多谢
3: 自己。系啊，咁咧，另外咧，我哋嘅节目咧，其实都可以上到香港电台嘅网站重温。如果大家对于我哋嘅节目有任何嘅 feedback 或者系一啲嘅意见嘅话咧，都可以上翻我哋机构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嘅社交平台留言俾我哋噶。咁我哋咧，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busking。我哋亦都支持呢样嘢嘅推动，咁我哋节目嚟到呢度，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4: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如果讲起爱爬树，有一条长长嘅尾巴、眼睛大大嘅动物，你脑里边第一时间会谂起边个呢？系猴子定系松鼠呢？但系如果我同你讲呢一只小动物仲好中意食花蜜，你又估唔估到系边个啊？竟然有昆虫以外嘅动物会食花蜜？冇错啊，佢嘅真面目就系人称花蜜大道嘅蜜熊啦。

墨鸿虽然个名里面有个鸿字，但其实佢系腕鸿科动物。最有趣嘅系，身为腕鸿科动物嘅墨鸿，外形上面又偏偏同猴子相似，所以大家经常将墨鸿误以为系某种灵长类动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麦熊同猴子一样，有一对圆碌碌嘅大眼睛，佢嘅四肢细长，身体纤瘦，整体身形偏向流线型，一啲都唔似佢圆碌碌嘅浣熊亲戚。麦熊仲有一条长约40至60厘米，几乎同身体一样长嘅尾巴，嗰条尾巴具有缠绕能力，可以卷住树枝，帮助佢哋喺树枝间灵活跳跃，甚至倒吊喺树干上面。而呢一个正正就系佢同猴子最相似嘅地方啦。当麦熊想攞远处嘅食物嘅时候，呢一条尾巴就大有作用啦。当然啦，佢唔会直接用尾巴卷住食物，但系佢会用爪握力强嘅尾巴卷住枝干，再用后腿辅助支撑身体，然后伸出佢最犀利嘅武器，一条长达13厘米嘅舌头，深入花朵之中舔食花蜜。正正就系因为佢哋对甜味情有独钟，蜜熊呢一个名咧，

蜜熊的飲食習慣會隨著季節發生變化，濕季多雨的時候，它們最喜歡吃高營養的無花果。它們是全世界最依賴果實維生的哺乳類動物之一，果實佔了蜜熊 90% 至 99% 的食物來源，亦都令到蜜熊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播種者。而天氣較乾燥的時候，它們就鍾情於巴沙木的花蜜。而值得一提的是，蜜熊在舔食花蜜的過程中會順道幫花朵授粉，它們真是雨林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小幫手來的。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野生蜜熊一般是住在哪里呢？它们主要栖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森林，由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到巴西都是它们的地头。蜜熊是夜行性动物，通常都在日头睡觉，夜晚才出动。而因为它们的体型比一般夜行动物大，所以在森林里面基本上没什么天敌够胆招惹它们。这一班树上飞人通常都住在树冠层，但是住在树上面咪会经常被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蜜熊一点都不怕，因为它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它们拥有天然的防水层。它们的皮肤会分泌油脂，令到毛发变得油淋淋，就算落大雨都不怕湿身。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于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话，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克兰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52美元，卖出4072.3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蜜熊的触觉和嗅觉都非常之灵敏，可惜视觉呢就差少少了，他们分辨不到颜色。不过问题不大，因为他们自有沟通方法，他们的叫声比较尖锐而且丰富，同伴非常之容易分辨他们的声音，然后一起倾偈。其次，他们会靠下颚、喉以及胸部气味线分泌的气味标记领土，留低信息，就好像在森林里面贴着此处属蜜熊所有的告示一样。

虽然蜜熊目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入面被列为无危，但其实他们的处境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人类对蜜蜂的滋扰和对他们的栖息地的破坏，正慢慢地将蜜蜂赶出家园。森林越来越小，他们的活动空间也都跟着缩减，数量开始下降。而更加令人心痛的是，有人捕捉他们做宠物贸易，甚至为了捕取他们的肉和皮毛而猎杀他们。

熊喜欢吃果实和花蜜，它们在进食的过程中会帮助植物传播花粉，散播种子，是森林生态系统里面的二务园丁。如果蜜熊的数量下降，植物的繁衍都会受到影响，到头来整个森林生态都会失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所以我哋要好好保护森林，有生活嘅小事做起，支持可持续发展嘅产品，减少对森林嘅破坏。最紧要嘅系拒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唔帮衬非法宠物贸易，仲可以多啲认识同埋分享蜜熊嘅故事，等更加多人知道呢一位森林嘅义务园丁嘅重要性。保护蜜熊就系保护紧我哋嘅地球。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觉得要很喜欢大自然的人呢才适合去森林浴的呢？又或者你会问啊，是不是所有森林疗愈向导都是很喜欢大自然才会成为向导的呢？我呢就知道其实不是的。首先，即使你不是经常接触大自然，或者甚至你对大自然有些抗拒，我都会很鼓励你试下去参加森林浴的活动。因为我都带过不少是很少接触大自然的朋友，结果活动之后他们发觉啊，原来又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令人担心，甚至真的有一种放松了的感觉的。而森林疗愈向导呢，我都认识一位，他说他本身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大自然的，但是他都成为了一位向导，他就是陈家伟

0: Kelvin， 他本身是一位服务照顾者的社工，亦都是一位森林疗愈向导。我们听下他是怎样接触大自然成为向导的呢？
1: 仲记得疫情期间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多时候留在家里，要戴着口罩，要很多时候都会很多担心和不安，好惊几时自己会感染，好惊身边会不会有些朋友都会面对这个疫情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我想呢，在那个时段大家的心都很多不安和担心，又因为封关的关系呢，所以令到很多朋友都要留在家，没得出去玩，没得出去旅行，所以呢他们都会找很多方法给到自己有没有透透气的空间。所以疫情期间呢，我都留意到很多朋友都会去到一个森林或者公园楼下的环境，会除下口罩给自己透一透，吸一啖新鲜的空气。而我和森林疗愈的相遇呢，就由那阵时开始了。或者疫情期间，当时呢我在那个工作的机构都想着一些方法，希望舒缓大家那种焦虑不安和担心。我们发觉呢，如果有一些方法是既可以突破空间，又不需要太多的道具准备，或者一些每个人都可以适合的活动，可能都帮到他们的人的心定一定。在那时呢，我的老板就在网上看到很多不同的课程，希望呢会不会我们都一起学一些的知识啦，或者一些的技能可以带回来给我们的服务对象。而那一天呢，他就很开心地走来跟我说， Kelvin 啊，不如我们去学一下森林浴咯。我说咦，什么来的？他说香港现在的状况，很多人都很想去森林，回大自然环境，因为当他们能够可以除下口罩的时候，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是他们最渴望最想的一件事。而带他们回森林，又好像菌又少一点，除了口罩的时候又安全一点，那会不会这个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呢？我就这样跟老板说了，老板啊，我又不落公园玩，我又很少行山的、哦、还有啊，森林很多虫的、哦、我不掂的。他就说那就试一下咯，学一下啫，同埋而家疫情都是网上上堂，冇虫的。咁喺呢个时候，我唯有尝试一下，咁我就同我嘅老细胆粗粗咁样报读咗呢个网上嘅课程。喺唔同嘅培训嘅过程入边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内容，又要了解一下自己身处呢个环境啦，又要揾下啲适合自己可以进行森林浴嘅地方啦，又要分享一啲自己同森林连结嘅一啲经验啦。喺个过程入边咧，渐渐都令我有一啲唔同嘅经历。而正正因为在网上进行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给一些机会自己，真的透透气落公园的时候都要练习一下，因为怕当我们完成了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未必懂得面对面这样去跟大自然或者我们的公园去连结，去带领这个森林浴。那么有一天呢，当我在我的公司楼下的公园坐下的时候，我望着一棵树，望望的时候呢，我发现了那棵是一棵荔枝树。然后我发现啊，这棵树似曾相识。当我望真一点的时候， 我见到一位老朋友，原来有一只荔枝虫在这个树上面卜了在那里。那一刻我由心打了个冷震，令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经历。话说我小的时候都跟很多朋友一样，放了学会去公园玩的，最喜欢踩单车，甚至会跟其他不识的小朋友都在公园度跑啊、跳啊、擒上个树上面啊、摸下他们啊。有一天当我踩着单车，我还记得踩着单车都很快的，但是又是有一棵树吸引了我。我停下来的时候，见到这个树干，啡色的树干上面有一个红红绿绿的颜色。可能那时我近视啦，我见不到是什么，我只觉得颜色很鲜艳，所以我将个头控埋个树干一看。那刻原来树干上面有一只红红绿绿颜色的荔枝虫，我同佢四目交头，在电光火石之际，佢一嘢就飞埋落个嘴度，而我嘅初吻就喺嗰刻冇咗啦。当然啦，我最尾冇变成荔枝超人，因为如果好似蜘蛛又俾咬咗嘅话，可能会变身。但系嗰刻我冇咗个初吻之后，我从此对于森林就多咗份恐惧，因为我唔知会唔会有其他嘅昆虫再飞落我的嘴度，或者会同有其他嘅相遇。而这个经验亦都令我想起，我自此之后开始好怕昆虫。所以当我老板同我讲叫我去参加森林浴的课程的时候，我第一个抗拒的就是我不想再接触这些虫，我不想再去到这个充满着危机的森林，那我怎样上堂啊？
0: 我想呢，有不少听众都有类似 Kelvin 这个经历，或者这个怕虫的感觉。刚才他提到那个荔枝虫呢，其实是叫做荔枝春象。我们城市人呢，可能平时真的没什么机会去留意昆虫。所以可能遇到的时候呢，会容易觉得啊，什么来的，我不想碰到它啊，或者你不要走过来啊，这样。这个感觉呢，我想我在我小个的时候呢都经常有遇到的。我知道呢有很多的在香港长大的人啦，其实呢童年的时候呢都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的。不过是长大了开始出来社会做事之后，很忙碌呢，就好像甩了碌这样，跟这个大自然脱了节。咁但系咧，我都试过唔少次咧去大活动嘅时候，尤其是咧系一啲男性嘅参加者，佢哋喺分享嘅时候咧，会讲到呢一个森林浴嘅经历，令到佢哋谂翻咧细个放学之后咧可以去后山玩，可能爹哋妈咪好忙啦，唔得闲理佢哋啦，反而咧佢哋就多咗一份自由，可以通山跑。然后就在和大自然的接触里面累积了一些故事，一些的回忆，到去到森林再去感受回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的时候，这些故事呢就走回出来了。我知道 Kelvin 也是的，他也有很多小的时候和大自然的经历，我们又听一下。
1: 讲起同森林或者树林的接触，除了头先所讲的关于我的初吻被个虫攞咗之外，其实仲有另一个令我好感触的时刻。虽然头先讲过我在学习森林浴的时候都是为了工作有一个好好的机会，但是当我回去森林的时候，我有很多不同的经验，而其中一个经验是令我联想起我和我婆婆的其中一个故事。

0: 話說咧，我細個婆婆都好經常帶我去公園入邊去玩嘅，特別放學嘅時候，佢會帶我去唔同嘅地方睇一啲植物啦。最常見到嘅，佢會指出一啲好常見嘅植物，例如一啲樹啊、前冠草啊，或者一啲樹藤。所有喺我眼中唔知係乜嘢嘅植物，佢都噏到名，甚至話俾我聽，呢啲嘅植物有唔同嘅身體嘅功效，對身體係好好嘅。當然啦，嗰陣時細個，我見到婆婆對於成個公園入邊嗰啲草啊、樹啊，佢就傾得好開心。我就當然好想佢快啲講完，我繼續玩我嘅單車。仲記得有一天放學的時候，婆婆帶我去一個公園的角頭，她就跟我說，她說我在那裡種了一個樹，我就說是什麼樹啊？婆婆就說是一棵米仔蘭來的。對我來說，那時都不知道米仔蘭是什麼，我只是見到一個小的樹苗在個泥土上面，我只是感受到真是一棵小的樹苗，但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我婆婆就說大過你就知道了。直到十幾年之後，當我再探婆婆的時候，有一天她再帶我去那個地方，她問我你記不記得這個地方啊？我當然記得啦，阻住我踩單車那棵樹嘛。她就說是啊，你認唔認到嗰棵樹去咗邊呢？我望嚟望去，我見唔到嗰棵好細嘅樹苗。佢就話：你前面呢一棵高過你嘅就係嗰棵米仔蘭啦。我望住呢一棵米仔蘭，我再定睛望一望佢，佢已經高過我啦。仲有好香嘅花，佢嘅花有好香嘅香味。当闻住嘅时候，我感到好清新，好享受。我问婆婆：点解你会种呢棵花嘅？佢话佢细个都好中意呢个米仔兰，佢好想佢啲孙都能够可以一齐咁种呢一棵米仔兰。所以咧，佢将呢个地点好秘密咁样话咗俾我同我啲表妹听。直到十年之前，婆婆離開了我們，在完了她的儀式之後，我再帶同我的表妹一起去望著這棵米仔蘭。這棵米仔蘭現在已經不止是一棵樹了，它是一棵參天的大樹，但對我來說，它是婆婆和那麼多個孫的延續。當我望著這棵樹的時候，婆婆同我一齐去公园玩嘅经验，佢啲经历慢慢咁样翻翻嚟。我明白，虽然婆婆离开咗我哋，但系佢对我哋嘅栽培、对我哋嘅爱，继续可以喺棵树上面睇到好多唔同嘅嘢。所以当我见到米仔兰嘅时候，我都会谂起我婆婆，亦都记得喺森林浴嘅培训、森林疗愈嘅培训。我哋需要谂一个大自然嘅名嘅时候，我毫不犹豫就谂起米仔兰，因为佢系呢一棵令我同婆婆有连结嘅树。
1: 大家听到 Kelvin 透过米仔兰呢一棵树同婆婆嘅连结，我听到嘅咧唔单止系人同人之间嘅情。還有婆婆和大自然的情都承載了在這棵樹裡面。而到 Kelvin 長大了之後，再有機緣去接觸大自然，去真的認真地認識大自然的時候，這棵樹承載那份力量又再一次透過 Kelvin 展現出來。其實人和大自然之間的關係有時很微妙，即使現在如果我問你，你喜不喜歡大自然啊？可能你第一個答案是，唉，又多蚊，又熱，又曬。

又怕有蛇，我想我真的不可以说自己喜欢大自然啦。但是虽然我们有这些城市人想起大自然的一些恐惧或者担忧，但是可能呢潜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是一份我们和大自然之间浓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能里面有一份情感还有待我们去发掘的。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终有一次你去自己亲身享受森林浴的时候，有机会再去触碰这一份情和里面的故事呢？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隨住有中籤食肆撤回申請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續，食環署會按早前的抽籤結果順序分配空缺名額給候補申請者。署方已陸續透過流動電話短訊通知候補申請者，並安排專責人員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在網上記者會表示，自過去的星期二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以來，已經有115艘船舶上大約2500名海員從霍爾木茲海峽撤離。又指根據組織方面的初步統計，有關數據涵蓋疏散行動啟動以來三日半的撤離情況。國際海事組織於過去的星期二宣布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推薦的航道分別是伊朗一側的霍爾木茲海峽北部航道和亞曼一側的南部航道。組織於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組織方面決定暫停霍爾木茲海峽滯留船舶的疏散行動，以進一步確認相關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表示，近期被美國方面攔截的一艘船隻上的22名伊朗船員已經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達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達爾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巴方與美方和伊方始終保持密切聯繫，目前正與伊朗駐巴使領館緊密協作，確保這批船員能夠早日安全返回祖國。達爾又說，今次過去兩個月以來，巴基斯坦協助回國的第四批伊朗船員，巴方已成功協助超過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國旅程。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61美元，卖出4086.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

0: 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资讯。
6: 我大胆啲，我跳过3次降落伞。
7: 我大胆啲啊，我跳过5次笨猪跳啊。
8: 我最大胆，因为逢星期五晚8点钟啊，我都会听住由周以玲仲有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乐玲是咁的》。每个星期主持都用声音带我哋勇于去学、勇于去玩、勇于去试，次数一定比你哋多啊！
9: 哎呀，我哋输咗啦！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老姐姐何化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咧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3日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

就是这个的芝麻馅啦。汤圆也有很多馅的嘛，有红豆有花生，但我都是独爱芝麻馅。更加独爱呢，就是在我印象里面我妈妈小个帮我包过的这个汤圆，就是呢中间有一粒仔的片糖在里面的。哇，出面已经有片糖，所以入面还有一粒片糖，我就是那个咬口是很正。好，咁啊有卖汤圆，我哋有方静音姐姐嘅歌声啊，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咯噃。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与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啊，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以南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一咧仍然有呢个骤雨啦。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6%。继续我们有陈娟娟的歌声《牧羊女》。

好犀利啊！当年咧，陈娟娟咧系大概四五岁嘅时候咧，灌录嘅一首歌曲啊，就系、是《牧羊女》，话就系嚟自呢一个嘅《飞花村》里边嘅呢一套。

繁嘅满场飞，亦都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啱啱发出咗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咧，我哋有吴敏音姐姐听我细数。

0: 江湖上，人人勤于练武。呢一日，三个高手围住一部电话，
1: 我使出一招分根按钮手，一定唔会俾你哋得逞嘅。
2: 我终于练成降服电话掌，你哋咪使之意抢到电话。
3: 我嘅弹指神通一打就通，等我帮两位代劳咧。
4: 你哋三个都系想打去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爷爷想点首粤曲，妈妈想同有你同行主持倾偈，阿爸想玩极速十五秒啊嘛。
5: 喂，你好，第五台
4: 拨通咗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8: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嘅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9: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0: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9: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11: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联合广播。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来自呢个电视剧《富贵荣华》揾到嘅插曲，佩佩好喜欢嘅《黄二家心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4，再次提提你，旅保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啦。睇你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同样来自一套电视剧找到的歌曲，电视剧《猎鹰》，胸怀大志。

Miss Chan Chan 嘅星夜星辰之后，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应该都识唱啦啩。有翻咁上下年纪，应该可以一起跟住唱。如果你是刘德华 fans， 应该都识唱。望尽心中情。

0: 沈播呢首歌好耐㗎啦，
1: 不过都成日播嘅。鳄鱼类我哋有袁丽常姐姐嘅歌声。好啦，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咧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讲起电视剧，又点可以冇咗秋官呢？系咪？佩佩仲好记得嘅一套嘅电视剧《刘问皇帝》，揾到呢一首歌《做人爱自由》。

张德兰姐姐几时听嘅把声都系咁甜嘅。嗯，网中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4。仲记得呢一套电视剧吗？义不容情。可能你已经忘记，不过呢首歌应该都识啦。冷暖哪可休？

陈百强一生何求，咁我再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吓，有限时间去到今朝早7:30。讲起咧，即系一生何求，咁究竟系求咩咧？系嘛？有后生嘅可能啊，求学业啦，系嘛？咁出嚟做嘢求事业啦，系嘛？女人嘅可能系求家庭幸福啦，系嘛？有仔有女，仔女成才啦。长者咧咁求咩咧？咪梗系求健康啦。不过我觉得咧，最紧要咩？求开心，做咩都好，开心应该要行先，呢个事系最重要啊！好，今日马钟好快到上昼嘅6:00，先听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省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且确保伤者能够

迅速轉移，救援隊伍也能夠順利開展工作。雖然他說相信仍然有170多人被困廢墟，不過路透社報導，一個用作登記失蹤人員資料的網站，截至當地星期五下午記錄了超過50,000人的名單。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官員亦都講咗類似嘅統計數字。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已經同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通電話，表達對委內瑞拉地震受災民眾嘅聲援，承諾聯合國將會全力支援委內瑞拉政府主導嘅救援工作。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兼緊急救援協調員弗萊切決定從聯合國中央應急基金撥款$1,500,000，用於支持委內瑞拉地震災區緊急救援工作，包括醫療保健、住所、食品和飲用水等。迪亞里克說，聯合國與人道主義夥伴正在迅速擴大應對行動，調撥援助的資源，目前多支國際城市救援隊伍正部署或者已經前往委內瑞拉。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五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伊朗向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出動攻擊型無人機，違反美伊停火協議。他說伊朗向穿越海峽的船隻出動至少四架單向攻擊型無人機，其中一架擊中一艘貨船的上層甲板，美軍擊落另外三架無人機。他認為伊方有關舉動違反協議。美國《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報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日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一艘新加坡籍貨船。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同日發聲明說，獲悉一艘駛過海峽的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船隻並未按照國際海事組織的疏散計劃航行。食環署公布首批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名單，截至星期四，按抽籤結果獲編配名額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當中，有833間已經完成相關手續，可以由7月9日開始容許狗隻進入，名單已上載至食環署的專題網頁。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大約55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5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周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7:30。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埋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後轉吹南至到東南風達5級，有零散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暴風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南。

0: 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1,876點，跌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4點，跌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8，英鎊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倫敦金每盎司賣入4,088.23美元，賣出4,090.29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7: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6: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1: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2: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太阳计划2026，
11: 今个夏天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咁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7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3啦。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嗱，今日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我哋嘅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咧带我哋去行下。去玩下，咁今日咧就会继续上个礼拜嘅未了缘啦。咁上个星期咧就介绍紧呢个锦田啦，锦田真系好多嘢玩。咁究竟有啲咩好玩呢？咁一阵间咧，和哥咧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咁今日咧就拣咗好多即系电视剧嘅歌曲啦。讲起电视剧歌曲，点可以冇呢首啊？系咯，周润发。赵雅芝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佩佩仲有咧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伍志和嘅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华哥，上个礼拜咧就我同我哋去咗锦田啦，锦田真系好大，亦都好多嘢睇，真系大人细路去咧都可以玩足成日，甚至乎玩两日都得嘅。上集讲咗嗰啲地方咧，仲未讲完嘅，咁啊，讲紧咧我最熟悉锦田咧就系谂起树屋啦。
1: 冇错，树屋好犀利，树屋咧系一棵奇树嚟嘅，其实系。在我哋香港咧，有个叫古树名录啦，即系要一古树都睇翻有翻咁上下历史啦，都几百年历史噶啦呢棵，起码。咁其实咧系一棵好得意嘅树嚟啦，呢个树屋咧，其实佢真系有树有屋嘅。
0: 嗯。
1: 点解咧？其实你如果去到咧，佢一棵榕树啦，即系一棵好大嘅树，其实咧你仔细睇咧，其实咧佢系好似侵蚀咗一间。屋咁样嘅，其实真系食咗间，真系食咗间屋，
0: 系咯。
1: 其实好似咩咧？好似吴哥窟啦。如果大家去过吴哥窟都系嘅，里边好多嘅建筑咧系俾啲大树成个吞噬咗，即系基本上融为一体嘅。间屋同个树，咁好似如果大家以前睇卡通片啊，《天空之城》咁样都系咁样嘅，即系棵树其实系嗰啲根咧系即系厉害到系成个。屋咧係將佢
0: 圍住咗咁樣嘅，
1: 圍住咗佢，食咗佢。其實我哋嗰時好得意啊！我哋嗰時入村咧。

0: 好多時有啲老人家同我哋講一句説話咧，叫榕樹不容人啊，即係榕樹就係我哋真係一棵榕樹啦。
1: 嗯，
0: 不容人咩意思呢？就係佢哋就叫我哋咧，好多時我哋住啲舊嘅村咧，唔千祈唔好喺屋附近種榕樹。
1: 點解咧？
0: 因為榕樹咧，大家知道榕樹嘅氣真係好犀利，
1: 係好多咁樣噶。
0: 佢係可以繁衍到咧，係入到
1: 你間屋
0: 隔離中咧，包住你間屋啦，或者喺地下咧嘅根咧會喺你嘅地下
1: 侵佔咗你間屋。
0: 係啦。會整爛你啲地台啦，整爛你埲牆啦，即係慢慢，因為冇辦法，佢真係要不斷去繁衍啊嘛。咁如果你喺屋隔離起得太近嘅屋附近有榕樹咧，佢真係有機會啲氣根咧會走入你間屋度嘅。咁所以咧，佢哋一般嚟講都盡量避免啦，即係唔好，即係老人家嗰時同我講，千祈唔好即係盡量避免喺屋附近就種榕樹或者間屋喺榕樹附近，因為真係有機會成間屋食咗你。咁咧，其實呢個樹咧個歷史都幾得意嘅。如果香港大家知道，香港喺康熙、順治年間咧有一個遷界嘅歷史嘅。咁就話説清初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即係明朝覆亡之後咧，其實有一支勢力就喺台灣嘅嘛，大家聽過鄭成功都知啦。咁就一段喺度抗清嘅。咁嗰陣時咧就朝廷咧就覺得咧沿海嘅居民咧就成日包括廣東啦同埋即係福建一帶就成日咧去支援呢啲抗清嘅即係台灣啊。嘅抗清嘅分子，咁啊唔係好得喎。於是實行咗個政策咧，叫有少少似我哋今日嘅焦土政策，就話強迫咧嗰陣時廣東啊、沿海啦、啊，主要即係好多個省嘅，其中廣東就同我哋有關啦，就向內遷50華里。咁即係話咧，我哋所有嘅人啊，全部唔俾喺沿海住啊，全部都趕曬你哋咧去到內陸。50華里啊，咩概念咧？基本上就去到深圳，今日去到深圳一帶，即係話咧喺當時喺1661年。到佢真係復界就第1669啦，其實之後都過咗一段時間先復嘅。呢幾年之間咧，其實我哋香港咧係渺無人煙嘅，即係啲人全部係趕走曬嘅，去曬內地嘅。咁嗰陣時好慘啦，嗰啲史書又記載話嗰陣時啲人又冇地方住啊，又餓死啊，咁總之好慘。咁好多人由於咁嘅情況咧，好多屋咧就丟棄咗啦。咁呢棵樹屋咧，據說咧就因為遷界。嘅時候咧，嗰原本屋主咧就走咗啦，可能都未必翻到嚟啦。咁於是佢側邊嘅榕樹咧就慢慢生下生咧，成間屋就食咗。
1: 其實佢想保存間屋，等個主人翻嚟啫，可以咁諗啊。
0: 咁又唔係嘅，因為佢真係破壞咗間屋嘅。你見咧，其實佢啲根咧就基本上將佢啲牆啊、門框咧就全部侵佔曬，其實佢即係互相去纏繞住啦，所以。咁所以有個奇景咧，今日你會睇到呢個所謂嘅樹屋咧，佢真係仔細睇咧，佢有啲青磚嘅牆啦，佢有一啲麻石嘅門框咧，就俾棵樹咧真係包裹住嘅。咁所以真係樹與屋融為一體，咁呢個都成為香港嘅奇景嘅，亦都係見證咗咧呢個遷界嘅歷史啦。咁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
1: 咁講起棵樹應該都好多年歷史啦，咁佢又真係屹立不倒喎，即係經過咁多風吹雨打都冇問題喎。
0: 是啊，不過你見咧，即係依家見佢哋即係公園嗰啲人都個維護都做得幾好嘅，見有啲支撐啊喺度，就叫做即係定期去維護住呢棵樹，因為呢棵都係香港一棵好有特色嘅樹嚟嘅，我都好建議大家去睇，因為真係都幾壯觀嘅其實。
1: 嗱，講起我即係除咗呢一棵咁特別嘅樹屋樹之外咧，咁啊，我哋去呢啲地方咧，少不免咧都會肚餓噶嘛。咁通常去呢啲地方咧，我哋梗係會諗起咩山水豆腐花，鄉村人梗係食茶果啦咁樣，再唔係咧就食盤菜啦。咁喺錦田有冇呢啲嘢食噶？
0: 錦田咧就冇呢啲鋪頭嘅，咁咧但係佢哋其實咧有時佢哋自己有啲節慶咧，譬如佢哋正月十五正月十五佢哋有個點燈儀式都好出名，即係當然唔係俾遊客食啦嚇，佢哋自己都會大排筵席，因為佢哋點燈嘅意思即係話如果舊年佢哋屋條村嚇姓鄧氏有男丁咧，咁佢哋就喺正月嘅期間啦，咁十五係最重大啦，咁佢哋就會有一個儀式咧，就係請嗰啲丁户啊，即係有生仔嗰啲丁户咧，就聚集喺佢哋祠堂，咁佢哋各自會帶啲食物同埋食丁粥嘅，佢哋會，咁就係當係慶祝佢哋有男丁嘅誕生咁樣啦。咁嗰陣時都有啲鄉村嘅小食啦，咁另外有時有啲節慶佢哋都有盤菜嘅，咁盤菜大家都聽過啦，有時我哋依家去呢、這個。你見其實好多快餐店好多餐廳都有嘅，
1: 冇錯。
0: 咁呢啲係現代版啦。咁但係盤菜其實係一種好傳統，我哋圍村一種食品嚟嘅。咁個概念就係我哋將啲即係最 普嘅嘢就擺個盤

0: 嗱，讲起即系一啲祠堂啊，又或者你头先讲可能即系生男丁啊，我哋即系谂起即系妈妈呢个角色好重要。我知道咧喺锦田上面咧有条桥咧都系即系都同妈妈有关嘅、哦。
1: 哇，系啊，呢条桥精彩啦！嗱，呢条桥咧真系好有教育意义啊。叫做便母橋，便就方便個便啦，母就母親嘅母啦嚇。其實你聽個名字都知條橋做乜嘢啦，
0: 方便媽媽咯嘅橋咯，
1: 方便媽媽係啦，方便媽媽乜嘢咧？咁其實咧就好有歷史嘅。其實呢度便母橋咧喺康熙嘅時候咧已經起噶啦。咁就佢哋有一個錦田有一個姓鄧，即係佢哋傳為一個孝子啦，鄧俊元咧。因為佢哋咧就佢住嘅地方咧就中間有條同佢阿媽咧住嘅地方就唔同啦，中間有條河流。咁佢阿媽咧每日啊，即係定時咧都要過河啦，去到探個仔啦咁樣。咁呢個孝子就覺得，哎呀，媽咁辛苦，每日都要涉水係嘛，就去即係過河去探自己。於是咧佢就自己去籌錢啦，咁就起咗條橋，就是、一條石橋。其實都唔係好複雜，即係依家條橋仲喺度嘅，其實，所以好簡單嘅結構嚟嘅，幾條麻石。不過嗰陣時揾麻石都幾。都是啲比較貴的物料啦，咁啊搭一條橋，咁就方便佢媽媽咧就去過嗰條河咧去探佢嘅。咁呢件事咧個重點係乜嘢咧？咁佢唔係做完條橋就算嘅，原來嗰陣時就啲村民覺得哇咁有孝道咧，佢就立咗塊碑喺度，咁就講述咧呢個孝子啦係起呢條橋嘅故事嘅。咁呢個便母橋碑咧，其實咧今日咧
0: 我都仲見到喺度嘅喎。
1: 都仲喺度嘅，系啊，好难得噶，仲系原物嚟噶，咁所以
0: 我原物嚟噶，唔系即系收葺过噶、啊，原来系原物嚟噶，好厉害喎、
1: 啊！那个碑咧系好有历史，即系有条碑同个桥都好有历史、因为个碑本身都系康熙年间啦，都讲紧三四百年前噶啦，系、原物喺现场，咁同埋条桥都喺度嘅，条桥有少少维修啦，咁但系嗰个实物咧都喺原地嘅。咁雖然最近咧，佢哋公園即係佢哋就起了一條新嘅橋喺隔離咁，但係其實你見到舊嗰條橋嘅，舊嗰條橋都仲行到嘅。咁所以成個歷史咧都好完整嘅，即係有碑、有橋、有個說明牌，即係呢個說明講緊幾百年前嘅說明牌，唔係今日我哋做嘅說明牌。咁啊講咗成件呢個孝子嘅事，仲有緊要咩咧？呢件事咧唔單止喺地方有嘅。在我們香港其實有一本很出名的地方志叫新安縣志，其實新安縣志等於地方歷史官修的地方歷史、裡面呢都有提到呢這個孝子這件事，這個便母橋這件事、所以這件事其實在早期在香港呢都有一件很出名的掌故，即是很出名的歷史來的，即是官方有記載啦、地方又很認識啦，就有碑文啦，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來的在錦田。
0: 嗱，你讲起即系妈妈咁锡个仔，即系要攀山涉水都要即系过去探个仔啦。咁讲紧妈妈最想梗系个仔出人头地噶嘛。咁啊呢度你讲过话喺锦田有呢一个二弟书院啦，即系佢哋都会去即系读书啊，同埋咧有文武即系嘅神可以俾佢哋去参拜啊咁样。我知道唔单止即系想啲仔吓能够可以喺文采上边有呢一个嘅得到功名之外，其实原来武状元佢哋都希望可以有翻一两个噶、哦。
1: 系啊，呢、這个亦都系锦田嘅特色嚟、一般我哋去啲村咧，就所谓考文科举啦吓、考读书就好多村都有书室嘅。其实，但系锦田咧极少数咧系有一间叫做长春园啊里边。佢就係咧培育一啲咧考武举嘅學生嘅，咁當然啦，考武举就係真係睇個體能啦，
0: 要打得啦，係嘛？
1: 要打得啦，係啦，咁啊平時要練功啦咁樣。咁所以咧喺錦田咧有一間好有特色嘅叫長春園嘅建築物啦，佢都係一級嘅歷史建築。佢裏邊咧就有三把關刀，咁咧每把關刀咧都非常之重嘅，真係以前咧佢攞嚟練功嘅工具嚟嘅。
0: 真係有幾把關刀喺度嘅。
1: 是啊，佢有三把關刀，依家仲放喺長春園裏邊。咁就據傳咧，就係佢哋以前啲子弟咧，真係喺度練攞呢三把刀咧去到練功。
0: 呢三把刀好重噶、哦，唔係普通重喎、哦。
1: 最輕嗰把係62斤，最重嗰把係112斤。
0: 哇！
1: 係極之重，我都唔知嗰陣時啲人點可以舉、舉。其實我成日話舉得起已經犀利啦。
0: 咪咯，
1: 嗰把關刀你舉得起，仲要舞動。仲要攞嚟打咧，你相信都有非常之強健嘅體魄，咁所以咧呢、這個建築咧就係、是、一個。

0: 俾佢訓練嘅地方，而呢個建築好得意，佢出面有個少少嘅操場嘅，即係個平地啦，就真係佢哋嘅，
1: 我俾佢哋練舞嘅
0: 喺度嘅。系啦，真系练舞嘅，咁其实就好合理啦。即系你头先我讲个二弟孙又有啲入去有啲台凳就读书啦。咁你如果系长春园，佢既然系即系俾佢哋考舞举嘅，咁咧要地方大同埋有练舞嘅地方，所以佢出边有个操场练舞场啦，里边有三把关刀啦，咁呢啲都系引证咗嗰阵时呢个建筑物嘅功能嘅。咁呢个都系好有特色，因为香港真系冇一个地方除咗锦田之外咧系有文读书嘅地方。有练武的地方呢，同时在一个即是村落里面呢，这个是我相信是唯一的地方来的。
1: 咁啊，即系如果一家大细去咧，嗱，你个小朋友跳跳扎扎又可以喺呢一个长春园门口影张相吓，咁啊，确保佢咧就系好冇有力咁啊。如果读书想去聪明伶俐咧，又行去佢啲书室门口影张相。
0: 系啦，去二弟书院啦。
1: 系啦，冇错。
0: 二弟书院都好多，成个课室咁嘅阵嘅，都好有读书 feel
1: 嘅。咁啊，一家大细去玩下啦吓，咁啊，因为香港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去处嘅。发掘下，自然咧就可以有更多对香港历史文化更加深入认识嘅。好啦，咁啊，今日咧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介绍下香港唔同去处咯。拜拜。
0: 好啦，拜拜。

唔该晒伍志和阿和哥和哥嘅，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咁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陪陪陪伴你，咁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依家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嘅。所以咧，大家如果今朝系谂住出街游早水嘅，请你唔好啦。咁啊，当然你话室内个泳池系可以嘅，室外有啲哥哥姐姐好中意去海滩游早水噶嘛，咁就真系唔好啦。咁啊，亦都今日咧都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嘅。咁啊，最高气温去到30度，所以咧大家出门口咧咁就带翻把遮啦，咁啊，如果冇咩特别嘅，咁啊晏少少先出门口啦。记得咧，寻日晏昼咧喺放学嘅时间，即系大概12:01咧，就系挂咗呢个红雨啊。咁啊，都希望今日天色可以落快啲，落晒佢咁啊，雨过天晴啦，好冇？佩佩依家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月7月嘅星期四。咁啊，下集我哋再见啦，祝大家有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面对变乱交织嘅国际形势，中国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系柬埔寨最坚实嘅战略依托、最可靠嘅合作伙伴同命运与共嘅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当地星期五交换320个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160个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在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个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个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会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那个部门说，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9600个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说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7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就建议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的比例至到超过30%，亦都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独立审裁员的人数是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且公布时间指标。来啦！医委会处理投诉医生个案方面一系列修订嘅详情，连同当局同埋外界嘅睇法，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政府亦都公布啦，宏福苑大火当中未受波及嘅宏志阁系有超过75%嘅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意向。咁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咧，亦都系正式啊开放俾宏志阁嘅业主。嗱，当局咧亦都重申啦，系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嘅。我哋访问咗宏志阁嘅居民同埋区议员，了解佢哋嘅睇法。
3: 香港是获得国家授权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了。是可以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是决定提供法律依据。未来作为在高铁西九站另一个一地两检的安排，稍后我们都会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操作和立法本地程序。
2: 本港上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连升12个月，而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同样都是再创新高的。究竟有什么因素带动楼价上升？下半年楼市的走势又会是怎样？我们稍后会请来估值咨询服务方面的业界人士和大家分析。
3: 国际方面，我们会探讨一下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措施。捷克最近是准备立例，英国就会参照澳洲的模式，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看看澳洲相关的措施都实施了大半年，是否收效呢？出于避免年轻人依赖或者过度沉迷网上世界的措施，环看天下今早都会了解近期研究观察到的成效。
2: 很多人可能对于长寿秘诀都很有兴趣，好像巴西有三姊妹同样都过百岁，加起来还创下316岁的健力士纪录。科学家就希望从他们的 DNA 可以找出三个人的长寿之谜。放眼世界一阵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0: 财经。

0: 华尔街。
1: 继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下跌，科技股继续被抛售，纳指连续五日下跌，资金转向防御性较强嘅医疗保健股。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晶片股沽压大 ，NVIDIA 跌近2%，美光、高通都跌近7%或以上。七大科技巨头当中，微软显著反弹近6%，苹果就升超过3%。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大约0.6%，标普500指数下跌近2%，纳斯达指数跌4.6%。亚洲三大指数都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508点，跌21点，跌幅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跌46点，跌幅近0.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671点，跌323点，跌幅近1.3%。国际油价再度跌超过3%到4%以上，那期油失守每桶70美元。油轮持续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舒缓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9.23美元，跌幅超过3.7%。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1.99美元，跌幅大约是4.3%。金价升超过1%，因为美元偏软，加上美国日前公布的五月通胀数据符合预期之后，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美国九月加息的可能性降至59%，之前的机率大约是64%。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087.6美元，上升1.5%。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96.3美元，上升1.2%。美元指数系连跌两日，较早时系报101.36。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8，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港股嘅美國預託證券 ADR 係普遍上升，科技同平台股嘅表現較好。阿里巴巴、京東嘅 ADR 較本港昨日收市價升近4%。美团和小米升超过1%到近2%，港交所友邦的 ADR 就升近1%，工行、建行升超过0.4%至近0.8%，汇控 ADR 就跌超过0.4%。至于港股昨日是连跌两日，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的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系报22671点，跌40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421亿元。科技指数收市跌超过3%。科指成分股只有两只上升 ，ATMXJ 跌超过2%到近6%。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超过1250点，跌幅超过半成。至于科指就跌近8%。六只新股和一只交易所买卖基金在香港上市，包括来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股。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股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于本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罗伟浩报道。
0: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deca Gold。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2: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0: 许正宇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和内地及国际市场的合作，提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和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说，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的产品。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首日挂牌，是首席追踪有关指数的 ETF。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话，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多元投资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說，香港的樓市回升超過十個月，不過發展商對於新盤的加價仍然有保留，他說將會維持三到五年的貸款周期，認為有利控制風險。宋家良報導。
3: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的时候说，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累计升幅一成几，市场确认升势的同时，发展商新盘加价空间有限。他指出，业界仍然倾向去库存和减债。
4: 地产商都是有一个套现啦，减债的加价是不会那么进取啊。如果没有人很刻意地调高又卖到呢，那大家都是会比较克制的。虽然说卖得好，但是19到22啊，投回来的地价呢仍然是相对比较贵的。如果你有心睇下大家公布嘅業績咧，其實地產商嘅毛利咧仍然係一個相對較低嘅毛利回報嚟嚇。如果你比起22之前，你話係咪想加價咧？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個市場承受能力都係睇住先咯嚇。
3: 集團舊年下半年起新盤去貨進度理想，但係少見參與投地。馮孝忠解釋，多年嚟累積土地儲備，以農地補地價同舊樓發展為主，策略係以慢取勝。由於入市價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內化，就算有新項目發展進行融資，貸款周期亦傾向三至五年。因為預測性高，風險可控。
4: 你講的土地儲備啦，即係包括農地或者揸咗十年以上的舊樓咧，嗰啲利息已經係內化咗，基本上嚇，即係一個已經係固定咗嘅嘢嚟。直到要去參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我哋嗰個利息循環都係三年半到五年，嗰、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
3: 馮孝忠預期下半年美國息率維持不變，即使加息0.25厘，相信對本港樓市影響亦不大。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上昼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咧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

0: 靠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系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咧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财富管理博览2026嘅开幕论坛。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有关本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嘅议题。
1: 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佘小华系会接受电视台嘅节目访问，讲下有关情况。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接受电台节目访问，倾下本港运输航空政策。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系会到饶宗颐文化馆出席一个同非遗教育相关嘅活动。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一宗啊路不拾遗嘅一单新闻啊。韩国一名管理员咧喺垃圾分类区整理废物嗰阵，意外咁咧喺一个电饭煲入面啦，抌出嚟嘅电饭煲啊入面咧，发现价值超过10万港元嘅黄金。经警方追查之后，先至知道咧呢批黄金咧竟然系一位咧已故嘅妈妈留俾佢哋仔女嘅遗物。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长者生日咧，咁好多时可能咧都会听到系祝佢长命百岁啊，或者系寿比南山啊呢啲祝福嘅语句。嗱，巴西咧有三姊妹同样都过百岁噶啦，加起嚟咧更加系创下316岁嘅健力士长寿世界纪录。科学家都希望可以透过三个人嘅 DNA 研究出解开佢哋嘅长寿之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好多人会问长寿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今个月被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现存最长寿三胞胎或兄弟姊妹的巴西三姊妹，年龄总和达到316岁，他们的个案或者能够协助研究人员一探究竟。这三姊妹目前住在里约热内卢，分别103岁、104岁和109岁。有份验证三人年龄的机构认为，当三姊妹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年纪，显然是存在强大的基因成分。这项名为长寿 DNA 计划的研究由圣保罗大学的科学家扎茨主导，旨在探讨高龄化背后的生物学因素。研究人员希望透过这三姊妹的例子，更深入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迈入极高龄时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体能和认知能力。科学家将会对比90几岁和100岁人岁，和那些出现身体虚弱、认知能力下降或患有慢性病的人，借此找出与长寿相关的特征。科学家认为，在生命后期维持健康和身体机能方面，遗传因素扮演的角色可能比环境影响更为关键。不过，三姊妹就将长寿归功于健康的饮食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其中年纪最小103岁的祖琳娜回想起童年在河中游泳和钓鱼的时光，她说那时候由于没有雪柜，所以吃什么都很新鲜。而家姐104岁的佐拉伊德就认为喂母乳都很重要。研究人员期望进一步厘清遗传因素而非单靠生活方式是怎样保护心脏、肌肉和认知功能免受老化损害。参与计划的研究员说，终极目标是找到500位百岁人岁，以便对长寿得出更具决定性的结论。

0: 亲人去世之后，大家好可能会执拾一下亲人的遗物，但有阵时会执漏一啲重要物品，甚至唔小心掉走咗。韩国一个社区管理员喺垃圾分类区整理废弃物嗰阵，意外喺一个电饭煲里面发现大批黄金。警方追查之后，发现呢一啲黄金系已故妈妈留俾子女嘅遗物，差啲同垃圾一齐被掉走。事发在四月中旬一个夜晚，警方在影片分享平台公开的片段显示，位于庆尚南道巨济市玉浦洞一处公寓的管理员在进行垃圾分类时发现了一个电饭煲，检查之后发现里面放了一个黑色胶袋，打开一看，竟然装住多块金条和金戒指等贵重物品，一共重近100克，价值高达2100万韩元，折合超过10万港元。面对这一笔意外之财，这位管理员并未有据为己有，而是在第二朝报案，希望协助寻找失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并展开调查之后，最终找到电饭煲的主人。调查发现，这一批黄金原本是属于一个过世的女子，她生前将黄金收埋在电饭煲，打算留给亲人。屋企人整理遗物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有贵重物品，没有仔细检查就当垃圾掉走。警方依家已经将电饭煲同黄金全数归还俾死者家属，唔少网民都大赞管理员暖心同尽责。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日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噶，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寻日下昼喺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嘅决定。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有待国务院确定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政府就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立法工作。特区政府是会同深圳方面密切联系，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之后，适时向公众公布。有在前海创业的本港青年就说很期待，新皇岗口岸可以5分钟就通关，今后穿梭深港都会更加方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整个项目是会分4步走推进。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法律基础现已完成，第二步就会由国务院做出相关决定，之后是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在宪报刊登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相关铁路方案。政府早前和港铁签订北环线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第一部分项目协议，启动北环线主线项目其中较为成熟和迫切的工程，并且同时要求港铁同步进行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以及设计。北环线支线是包括从主线新田站开始一条大约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支线将会设是香港段，位于是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两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在新皇岗口岸设置的一个新铁路站，目标是让到支线以及是同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原本是不包括宏志阁，政府昨日公布已经收到宏志阁77.8%，即是193户的业主签署同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当局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方案。

0: 至於宏福苑其餘的七堂樓，有1361戶已經交回信件，佔總數 78.4%。 被問到最終仍然有業主不向政府賣業權，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就說，立法收回業權絕對是一個可能性，預料面對司法覆核的風險不小，又明言部分原址重建或者重置都不會做。有宏志閣的居民欣悉政府將宏志閣納入收購，認為是重新開始的機會，會好好把握，找到適合的居所。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獲政府委任的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申請延期召開業主大會，是遭到土地審裁處駁回。合安呢昨日是發聲明，說不會就住6月2號的判決提出上訴申請，以全力籌備業主大會的工作，有信心可以在7月之內呢順利舉行會議，但是業主大會議程呢不會處理出售業權的問題。就住大维修基金余款以及系预缴管理费退款嘅安排，合安就话已经有超过八成半合资格领取退款嘅业主进行登记预约。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有信心合安能够喺七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嘅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以及账目嘅管理以及行政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日发布的政府新闻网专访当中，回顾上任四年以来的施政成果，分别是提到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最新进度。李家超在专访当中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又说香港和内地不同省市一直都有合作机制，奠下坚实的合作基础，并且取得良好成果。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名六岁男童今年三月因为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导致心脏骤停。院方咧琴日系公布医疗事故根源分析报告，话涉事护士咧私自离床核对药物，而且咧未作临床交接，加上病房警报疲劳同警报音量不足而酿成。院方已经系向家长系致歉，并且正系对涉事员工，以及是跟进以及是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涉事男童目前是仍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医疗团队会紧密监察他的临床情况，并且提供适切治疗。至于涉事的员工，院方正是按既定的人力资源政策进行跟进。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的七点，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早上的七点半。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提到相信仲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咗类似嘅。

0: 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二十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一千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除了人道協調廳之外，聯合國難民處、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泛美衛生組織、國際移民組織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等機構出席新聞例會。其中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說，地震之後幾個鐘頭內已經撥款大約240多萬美元，並在星期五發起一項超過6100萬美元的緊急募捐呼籲。同日上午，第一批17噸援助物資已經在聯合會位於巴拿馬的人道主義援助中心發出。泛美衛生組織緊急衛生事件部主任烏加特就說，組織方面和世衛正是同委內瑞拉多個部門合作，全力搜救受災人員、緊急救治傷者。國際移民組織發言人布倫南表示，今次災害恐怕波及667萬人，單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響人口就有200萬，正是協同委內瑞拉政府評估損失，並同聯合國和其他人道主義機構合作，向受災社區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派遣攻击型无人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较早时表示，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不享有安全保障。国际海事组织暂停日前启动的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提醒船舶营运公司做好风险评估。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在过去的星期二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有船舶于亚曼湾遇袭之后，国际海事组织在星期四宣布决定暂停有关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仲有效。报道指，根据国际船舶航运数据，疏散行动暂停之后，仍然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当地星期五在网上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仲运作紧北部航道，美国等方面亦都正在协助南部航道通行。他提醒船舶营运公司做好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在疏散行动暂停期间通过海峡。多明格斯又说，自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启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艘船舶上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3日半的撤离情况。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在本港，政府公布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1/3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明，政府不會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有少數業主不賣業權，

0: 不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出年與立法會討論。鄧永林報導。
1: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77.8%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2: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我们解释过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的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五年，咁所以依家10年嘅過渡期呢，這個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1: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2: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是說話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了。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呢。
1: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23美元，卖出4090.29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半。世界杯 I 组分组赛完结，法国4-1大胜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小组首名晋级。挪威落败，仍然以小组第二名出线32强。塞内加尔在另一场5-0轻取伊拉克，排小组第三，保持晋身淘汰赛的机会。详情由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0: 世界杯直击。
1: I 组最后一轮比赛，法国对挪威的赛果决定小组首名。两队赛前已经有足够积分出线，挪威今场收起射手夏兰特，法国就继续派队长麦巴比担任正选。上半场开始之后未够一分钟，法国已经有麦巴比劲射中未。到七分钟，奥斯文丹比利退入禁区射远处死角入网，为法国打开纪录。佢喺20分钟再有入波，法国领先到2-0。挪威随即凭奥斯哥喺一分钟之后建功，追近至1-2。不过奥斯文丹比利喺32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三球，协助法国3-1领先上半场。下半场到补时阶段，杜尔接应队友巴高拿传中头槌顶入，法国最终4-1击败挪威。另一场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同样有5个入波，塞内加尔由亚比迪亚拉喺4分钟先开纪录，去到13分钟球证经 VAR 复核，判定伊拉克球员苏拿卡从后拉跌对手，蓄意阻止明显入球机会，以红牌驱逐苏拿卡离场。有人数优势的塞内加尔上半场1球领先，换边之后塞内加尔继续抢攻，56分钟由伊斯美拿沙亚更换装入成2-0。塞内加尔之后凭帕基耶分别在59分钟和71分钟远射得手，加上伊利文安大爷82分钟的入波，最终大胜5-0。I 组三轮赛事结束，法国9分排榜首，第二的挪威有6分，两队都晋级32强。挪威将会对波特迪亚，塞内加尔3分排小组第三，保持晋级机会。3战全败的伊拉克排榜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的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欧洲啊，多个国家咧近期都计划立例咧，系规管学生或者系未成年人士咧使用社交媒体，咁声称咧有助避免影响佢哋嘅身心健康发展。捷克最近咧系准备立例禁止学生喺学校用手机，英国就参照翻澳洲嘅模式，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
1: 咁而首个落实限制未成年人士接触社交媒体嘅国家澳洲，喺措施实施大半年之后啦，研究人员啦亦都系发布咗首个行为调查，咁就话八成受访嘅12至17岁青少年喺措施实施之后，仍然可以接触到社交媒体，禁令初期嘅成效有限。不过调查人员咧就强调啦，禁令嘅长远影响啊，可能都要几年嘅时间去追踪观察。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捷克最近计划立法限制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政府已经向国会提交法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禁令亦都適用於課堂間的小息時間，外界相信有助學生專心上課，甚至避免學生有機會在校進行直播。但亦都有例外，包括健康原因或者學校將手機用於教學等情況。外電的報導未有透露如何落實措施以及相關的罰則。另外，總理巴比什就強調，捷克亦都正在研究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在本月中，英国政府已经宣布禁止16岁以下群体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并且对青少年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社交功能实施严格的管控。相关监管条例将会在年底前出台，整套管控措施预计明年春季正式实施。英国和捷克先后对社交媒体或手机的使用采取行动，其实法国及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亦都计划立例监管。亚洲的马来西亚及中东的亚联酋已经相继落实措施，韩国亦都已经立例限制学生在校使用手机。至于首个落实16岁以下人

人士，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洲，经过大半年推行之后，澳洲纽卡斯尔大学日前公布相关行为调查，但是结果不似预期，指禁令初期的成效有限。禁令实施之后，仍然有超过八成16岁以下受访青少年浏览受限制的社交平台。至于禁令的全面影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追踪，仍然有待观察。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覆盖408名年龄12至17岁之间青少年，跟踪调查禁令实施前以及实施三个月后他们的网上行为。调查亦都指，甚至有大约15%至19%的受访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登上社交平台。社交平台一直强调，澳洲的禁令只会将青少年推向暗角，不排除他们利用到黑客惯用的手段登录平台。澳洲国会是在2024年11月通过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网络安全修正案，要求 Facebook、YouTube 及 TikTok 等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人拥有平台社交账户。法案去年12月正式生效，成效备受关注。除了限制学生或未成年人使用手机或社交媒体之外，部分国家亦都准备阻止假新闻的传播，保护年轻人免受虚假资讯影响。英国通讯管理局调查显示，在16至24岁英国年轻人当中，大約3/4依靠社交媒體獲取資訊。準備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英國有官員透露，政府將要求社交平台優先推送獲政府認可新聞機構發布的可靠新聞。英國政府表示，要讓可靠的新聞更加容易被受眾看到。

0: 翻嚟本港，我哋探讨下楼市。差股处上个月咧，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咧超过两年半嘅最高，连升咧12个月。今年咧系累计上升超过7%。另外咧，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咧系报204.1，再创新高。今年以嚟累计咧上升1.8%。
1: 有分析就认为上个月的楼价是持续向上，同发展商新盘开价倾向进取，部分买家心急入市等等的因素有关。不过近期的股市表现或者会是冷却到楼市的气氛，加上利息的走向不确定等等，下半年的楼市可能会是进入整固阶段。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世邦魏理事、香港股籍及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郭伟恩，听下佢嘅分析。
2: 五月指数升咧，主要咧，其实当时嗰、那个股市咧都仲系仲系向好啦。咁加上咧嗰、那个楼价，你见到发展商开价嗰啲咧，都不断有啲少少开始进取啦。咁有啲买家可能心急做，可能觉得嚟紧可能个价会再升，所以就会繼續入市啦。咁变咗嚟讲个气氛好，就会带动嗰个楼价指数继续上升啦。
3: 私樓的樓價指數主要都是反映二手樓價的變化，現在看回目前的一手的供應都逐步消化，又會怎樣推升個二手樓價？
2: 咁二手樓價手嗰度主要佢哋帶動啦，咁一手嗰邊嘅上升嘅話咧，咁二手樓價咧亦都會向上嘅。咁啊，因為二手樓價見到一手發展商啲價比較進取啦，咁二手亦都會跟加啦，啲業主要賣樓嗰時，咁所以嗰個二手市場亦都會被帶動上去咯。
3: 近期咧，即係個股市咧都有翻啲調整啦，咁同埋即係外界都預期啊，會唔會話即係美國下半年咧即係會有加息嘅可能咧？會唔會話近期嚟講點樣可能影響咧？即係潛在買家入市個意欲？
2: 咁加息嗰度絕對係影響個樓價嘅，一個係香港嘅樓市咧都受到個加息因素一個重要嘅因素嚟嘅。咁如果嚟緊聯儲局嗰邊如果唔話減，仲有機會加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個樓市嚟緊嗰個升勢都會放緩，甚至乎有少少整固添嘅。股市絕對亦都係一個重要影響到樓價啦，因為股市同樓價基本上個走勢基本上係同。

0: 會向翻上啦，甚至乎話唔會再減啦。咁另外咧，最近嗰個內地收緊嘅境外資金入香港嗰度咧，咁內地嘅資金對香港亦都係雖然重要嘅，依度可能個氣氛啊各方面都有少少影響，亦都會嚟緊有機會去到，因為個指數而家去到五月份嘅啫，咁有機會去六月或者七月嗰陣時候有機會放緩嘅。
1: 租金指數咧都係再創新高嘅，會唔會話都觀察到咧？可能話有啲用家都會可能考慮轉租為買啊，會更加明顯啦。同埋即係都七月都就嚟嚟啦，啲嚟香港即係讀書嘅學生咧都準備開學啊，會唔會話即係未來一兩個月咧會繼續推升嗰個租金水平？
0: 租金咧，我哋睇形勢向上嘅，因為主要係內地學生不斷嚟到香港讀書啦。咁另外就有部分嘅高才通嚟到香港都係主要租樓先嘅，咁所以對於租賃嘅市場就非常活躍，咁租金亦都會再向上啦。咁至於你話有冇啲係轉租為買嘅，咁我哋相信都有嘅，咁但係都受到頭先所分析有幾個因素影響而決定佢係咪會入市咯。
2: 嚟到朝早7点23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咁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半。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日是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特区政府是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
2: 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未来市民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过关，过关的时间可以由大约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授权，其后由国务院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入面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
3: 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曾经都处理过高铁西九站一地两检的安排，相信今次本地立法不会有太多的条文，争议亦都不会太大，程序会比较快。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陈凡，听下他怎么说。
4: 深圳湾和西九龙高铁站都好，基本上我们是分开是一地两检的。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一次检验就即刻通行了嘛。我相信日后的安排呢是跟珠海和澳门相连那个是港珠澳大桥的关口呢是类似的。你先经过海关，然之后就出境，然之后入境，然之后再去海关。日后呢譬如说香港去皇岗，先是通过是香港的出境那个闸口，素面也好，你用证件也好，甚至其他的安排也好呢，跟住呢就去到呢内地的口岸区。同一时间呢通过这个是素个面容呢，素这个是证件或者其他安排，一次过通关噶啦。咁我理解咧，自动系通关嗰个安排咧，有138条嘅，其他嘅方法通关咧就有64条。
5: 特区政府都预计嚟紧会展开本地立法啦。你认为立法会系咪需要加开一啲特别会议，或者系加快审批呢个法例咧？能唔能够赶及喺预期大约7月通关之前完成所有嘅法律程序咧？
4: 立法同埋嗰个营运嗰度咧，事实上仲有啲程序要走嘅。第一，人大系授权系香港特区喺特定嘅区域啦，我哋叫做港方口岸区啦，佢系使用同埋按照香港法律去实施嗰个管辖啊嘛，呢个就系一个授权。最重要咧就系话咧系需要国务院嗰个系确定嗰个日期，然之后咧系香港同一时间完成嗰个本地嘅立法。最后咧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我哋都要有一个系准备同埋试营运嘅。咁如果系香港特区同埋系内地嘅政府部门都做好相关嘅系准备演练，甚至咧系试运行嘅过程里边系畅顺嘅话咧，个时间可以快嘅。
5: 你預計今次皇崗口岸的本地立法咧，喺立法會個討論焦點主要集中喺一啲咩範疇嘅條文嗰度咧？
4: 第一，香港嘅執法單位喺內地嗰個操作，以至咧香港喺內地嘅口岸區實際操作個安排，甚至一啲法律嘅規定。立法嘅過程裏面，我覺得咧基本上唔會太多嘅條文嘅。如果我哋以高鐵嘅喺香港嘅內地口岸區

0: 案區咧，當年咧嗰個係法規咧，亦都係相對咧係針對性，係針對咧地方嘅應用，香港嗰個執法單位喺香港嘅口岸區按香港嘅口岸執法去處理嘅啫。咁我相信係相對係簡單嘅，因為呢個咧實際上咧國家喺香港口岸區喺內地嘅土地上啊嘛，咁而家將佢劃分為咧係香港嘅實施。香港法律嘅一個係出境嘅關口，當下咧，我相信咧都係社會亦都趨於係理性平和，咁我相信會有太大嘅爭議，因為實際上只係實際嘅操作同埋點樣係方便市民出行，按香港嘅法例去做嘅啫，我相信唔會有太大嘅爭拗，亦都相信咧現今我哋嘅立法會係咁成熟嘅時候咧，嗰、那個程序可以走得更快嘅。
1: 今次皇崗口岸嗰個合作同埋財政分擔模式咧，都係由深圳市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去負責噶嘛。呢一套嘅新模式咧，對於未來一啲其他口岸嘅合作，有冇啲咩嘅借鑑意義？譬如話一啲老舊翻新嘅口岸，有冇啲參考價值喺度？
0: 我相信呢、這個一定有參考價值嘅。而事實上咧，喺過往嘅深圳灣西部通道咧，香港事實上亦都喺內地咧係進行呢、這個係出入境嗰、那個依法嗰個係管轄嘅。而喺我哋講緊香港高鐵站，內地嘅執法單位喺香港西九龍站裏面咧，嗰、那個內地管轄區亦都係同樣去嚟嘅。咁我相信咧，至於嗰個實際嗰、那個係土地嗰、那個租任啊，以至個使用權啊，基本上咧都可以參考咧過往嘅做法。當然啦，喺皇崗呢次係講緊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咧，亦都係一個創新嘅做法。對香港嚟講，咁所以亦都為日後呢，如果係港深兩地係有其他關口呢，其實係一個相當係有效，而且係相當係便民嘅一個做法嚟嘅，值得係參考嘅。我相信佢哋喺呢個參考咗以往一地兩檢又好，我哋香港同深圳嘅關口咁多方面嘅演變嘅過程裏面呢，其實佢個設計係更加昇華咗嘅。我哋做任何事規劃也好，建設也好，我哋講係便民利民嘅措施都好呢，最重要就係呢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会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话，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0: 表決通過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同埋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嘅決定。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對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嘅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成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政府系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嘅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70.5%嘅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咧将会正式开放俾宏志阁嘅业主。政府同时调整特设销售计划，增加近500个房协单位俾宏福苑业主选购。
2: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重申，政府是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是会立法收回，有机会明年同立法会讨论。
3: 有选择出售业权的宏志阁居民就说，觉得放下心头大石，期望可以尽快展开新生活。有區議員是相信仍然有部分未做決定的業主會因應政府的公布重新考慮是否出售業權。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鄧詠麟報導。
4: 政府昨日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堂受灾楼宇有大约78.4%，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就接获193户，即是77.8%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当局亦都调整特设销售计划，增加接近500个单位，有合共4396个单位给业主选择。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最迟要在8月31日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如果在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的话，可以优先拣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形容是非常正面的发展，同时重申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目前的收购价已经兼顾了情理法，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之后会立法收回业权。
5: 眼前希望我们的专注就是你情我愿的，我跟他是买了他的单位先，那如果是剩下的业权真的要立法去做的时候，都有机会可能是到明年我们跟立法会谈。之前都讲的，我们是情理法兼顾并且以情为先，我们的出价8000和10500一平方尺，比回宏福苑受灾之前的价格，当时我们讲的是6000至8000，是高了30%的。所以我没有记错，也都有法律界的朋友指出，如果是立法的时候，那个就主要是法律的考虑，要补回个实际价值。我想他们都有个质疑，就是说，即到时如果补偿的数目对比现在我们跟他买的价钱，会不会更低呢？
4: 宏志阁居民蔡先生形容现在是放下心头大石，期望尽快搬到新居所展开新生活。
6: 好像放下心头大石咁啦，因为就一路喺度15、16都唔知点样。因为呢，如果我哋再返去宏志阁居住呢，将来面对好多不明确嘅因素啦，譬如维修啊其他嘅问题，我諗都唔知要再点样去处理。咁而家呢有个新嘅话呢、这个方案俾我哋呢，我哋就可以即係比较放心去选择一个新嘅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啦。
4: 大埔区议员胡卓谦话，接触

0: 府的大部分业主都倾向出售业权，相信政府今次公布后，剩翻仍然未有决定的业主会重新考虑。
1: 有好少部分咧，佢哋系坚持，就系因为佢哋觉得即系宏志阁就系冇烧到啦，做一啲嘅修复咧就都可以即系居住嘅。同埋有啲系比较年轻嘅主，佢系比较迟去买呢个单位嘅，因为佢哋可能会用一个比较高嘅市价去买嘅时候咧，咁佢觉得而家政府嗰个提出嗰个金額未必即係去到能夠同佢入市嗰個價差唔多，所以佢哋都比較堅持。之前係啲係觀望嘅，即係我咁相信而家政府都將一啲具體嘅數字再拎出嚟嘅時候咧，我相信會有部分業主真係會重新去考慮政府呢個方案。
0: 地產及建造界立法會議員黃浩明表示，如果以立法收回業權，到時可能會以市價賠償俾有關業主，估計會比政府而家嘅收購價低。佢認為如果單純從金錢角度考慮，建議業主接受政府現有方案。
2: 當冇事一個普通的未補價的居屋，可能是當是6000元，跟住考慮翻你要抌落去的維修費，先至可以有翻6000元。咁你的維修費可能去到1000或者係千幾蚊尺。如果是咁嘅話，你咪即係等於6000減咗1000，咁你只得翻5000啫。我覺得拖落去等將來賠償，如果是考慮今日呢一間已經燒咗嘅樓嘅價值嘅話咧，咁你更加損失更加大。
0: 當局已經預留40億元用作收購宏福苑七堂大廈。至於宏志閣，政府估計總收購成本大約為10億元，將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額外撥款。

0: 我哋转个另一个话题，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下个月咧八号提交俾立法会首读。修例咧系建议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嘅比例，至到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嘅来源。独立审裁员嘅人数咧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咧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嘅程序制定，并且系公布时间指标。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以处理咧系超过16年嘅脑瘫案为例，估计如果系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时间咧就可以大大缩短。
0: 喺处分方面，修例咧系建议移除缓刑嘅选项，加入咧有时限停牌同埋咧有条件执业。有病人团体咧都认为呢个咧比实际嘅后果可以让到医生咧更加警惕。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2: 医委会改革方案出炉，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将医委会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所有经选举或提名产生都需要由行政长官委任。业外委员比例提高至超过三成，增设三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同时医生委员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加入基层医疗健康专员为当然委员，以及三人由特首直接委任。全体医生同医学会提名选出的委员职位就会由合共14个减至8个。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生委员人数没有减少，维持24人，希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
3: 我们听到公众的声音是增加了三個非醫生的業外委員，希望咧醫委會入邊嘅醫生成員咧係比較多元化，唔好用一個太單一嘅方法去到選出或者提名啦。暫時嚟睇，我哋覺得呢個比例咧係適當嘅，確保咧係喺個專業自主自律嘅同時咧，亦都做到申訴嘅機制入邊咧有足夠嘅非醫生嘅業外委員嘅參與。
2: 處理申訴方面，以往嘅初步徵詢委員會及研訊小組會證明為醫務調查組同醫務審裁團，分別由5名成員組成，當中至少3個由獨立審裁員出任，而整體獨立審裁員的人數就由現時140人增加一倍，避免出現以往同一審裁員需要處理多個申訴，導致分身不暇。政府又建議規定醫委會必須公布處理申訴程序中度定步驟的目標時限，如果超過限期就需要向申訴人和被申訴醫生提供解釋，並賦權醫委會就研訊程序發出實務指示。盧寵茂以近月備受關注的男嬰腦癱個案用了16年時間處理為例。

0: 估計如果由改革後的醫委會處理，時間可以大大縮短。
1: 根據這個案件，我們的估算，它如果在改革之後去到做，有可能是大概是29個月左右可以完成這個，這是一個中位數，這個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後會有的進步程度。
0: 處分方面，政府建議移除緩刑選項，加入有時限停牌和有條件執業。本身是醫委會業外委員的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相信有更加實際的警惕作用。
2: 很多意見就說，就算出了事犯錯很嚴重的，你都可以繼續行醫，只要你一段時間內不犯事呢，就等於沒事。咁所以呢，即係如果撤銷咗緩刑嘅話呢，如果醫生犯錯而後果係嚟得實際嘅話呢，佢哋會對於嗰個犯錯呢更加警醒啦。市民亦都睇得到啦，醫生真係停嗰牌嘅話呢，佢哋個感覺就係公義係會得到啦。
0: 對於修例建議由全體醫生同醫學會選出嘅委員席位減少，醫學會會長鄭志文認為年輕醫生獲政府委任的機會可能較低，希望日後可以平衡考慮他們加入醫委會反映意見的機會。
3: 暫時未了解到政府委任醫生入去委員會入面的考慮和準則，咁所以我哋其實亦都係希望作出一個呼籲咧，就係平衡翻各方面嗰個聲音或者能夠表達嘅渠道啦。大部分嘅年青醫生或者剛畢業嘅醫生，其實理論上都唔會話有好有名聲啊，或有機會就係冇機會被委任。喺呢一方面嘅意見咧，就可能會反映上面唔係咁足夠。
0: 修例又提到，因應新醫學院成立，醫委會將會新增兩名由科技大學提名並由行政長官委任嘅醫生。科大醫學院創院院長李敬全接受本台訪問，相信兩名科大代表可以為醫委會提供專業意見。
4: 個心係要為人民服務嘅，第二咧個專業知識就一定要高嘅，而且一定要熟知世界的水準啦，俾到非常之好嘅意見。第三咧，我覺得最緊要咧，非常之有醫術同埋醫德嘅人啦，咁樣佢先可以真真正正代表到我哋醫學界嘅精英嘅。
0: 有關修例已經喺琴日刊憲，下個月8號提交立法會首讀。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0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是报道，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管辖新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商报，香港获授权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大公报，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市民话好期待。明报，78%业主愿意出售业权，宏志阁纳入收购。东方日报，宏志阁77.8%的业主愿意出售，其余忧虑遭到强硬收购。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廉署警方倒破打假波外围，拘捕19名男女牵涉球员、教练。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打假波外围犯罪集团瓦解，19人被捕。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AI 股跌是累亚洲股市，恒指失守23000点关口。信报的头条就是恒指频频见红，红市的红是资金弃港炒日韩股。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发言人昨天就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有待国务院确定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

0: 后，政府系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嘅条例草案，推进本地嘅立法工作。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紧密联系，敲定正式开通日期之后，会适时向公众公布。又喺前海创业嘅本港青年就话好期待。佢话新皇岗口岸咧系可以5分钟通关，今后穿梭深港更加方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话，整个项目系会分四步走推进。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咗法律基础，现时已经完成。而第二步就由国务院做出相关决定，之后系香港完成本地立法。而最后咧就系喺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在憲報刊登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相关铁路方案。政府早前是同港铁签订北环线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第一部分项目协议，启动北环线主线项目其中较成熟和迫切的工程，并且同时要求港铁同步进行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和设计。北环线支线是包括从主线新田站开始一条大约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支线是将会设在的香港段是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两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是在新皇岗口岸设置的一个新铁路站。目标是让到支线和主线在2030年或之前同步开通。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原本是不包括宏志阁，政府昨日公布已经收到宏志阁 77.8%， 即是193户的业主签署同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当局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方案。至于宏福苑其余的7幢楼，有1361户已经是交回信件，占总数 78.4%。 被问到最终仍然有业主不向政府卖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说，立法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预料面对的司法复核风险不小，又明言部分原址重建或者是重置都不会做。有宏志阁的居民是欣悉政府将宏志阁纳入收购，认为是重新开始的机会，会好好把握找到适合的居所。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获政府委任的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是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遭到土地审裁处驳回。合安是昨日发声明说不会就着6月2号的判决提出上诉申请，以全力筹备业主大会的工作，有信心可以在7月之内顺利举行会议，但是业主大会的议程不会处理出售业权的问题。就着大维修基金余款和预缴管理费退款的安排，合安说已经有超过80%合资格领取退款的业主登记预约。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有信心合安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和账目的管理以及行政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政府建议改革医委会，医生委员维持24人不变，增加3名的业外委员，都是医生以外的医护专业人士，令到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增至 31%。 医生委员虽然没有减少，医学会原定有7个职位是会被删减3个，改由政府委任。医学会会长郑志文就说，被削减3席是感到诧异，强调医学会一直都真诚反映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修订之后的医委会架构已经是确保专业性多元化，亦充分考虑公众意见，不认为会削减医学会的代表性。在改革申诉机制方面，现时的初步征询委员会以及研讯小组是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以及医务审裁团，修订亦都会增加更多的独立审裁员参与调查工作，提名机构和提名数目的上限会倍增至到280名。卢颂茂估计修例之后类似脑瘫案的复杂个案可以在29个月之内审结， 資料顯示，老坦案係由2009年至今16年，

0: 仍然未审结。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天发布的政府新闻网专访入面，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成果，分别提到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最新进度。李家超在专访入面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又说香港和内地不同省市一直有合作机制，奠下坚实的合作基础，并且取得良好成果。他又说，配合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等规划发展，河套区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和大学城的元素，形成完整的创科生态圈，吸引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让到河套区发挥更大作用。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廉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成功捣破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牵涉到本地和外地的足球赛事，包括世界杯赛事。同时亦都是涉嫌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和贪污手段，操纵本地球赛打假波，令到集团从中获利。執法人員至今是一共拘捕19名男女，並且檢獲大量的波攬紙以及現金裝款，相信涉案集團運作了兩至三年，估計收受賭注的金額超過600萬港元。廉署在行動中拘捕的是包括有兩名教練以及一名效力過不同級別球隊的球員。而傑志體育會就說高度關注有關廉政公署和警方行動的報導，鑑於相關調查和法律程序仍在進行，現階段不適宜就個別報導或者揣測作出評論。而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會長貝君奇就說，相信害群之馬只是屬於一小部分，但是不斷有漏網之魚，希望能夠斬草除根，會加強與廉署以及警方的合作。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騙徒以一個偽冒水務署催交水費的短信，今年是5月最少有超過800人中招，合共被騙超過1600萬元。警方經情報分析和調查之後，是在今年3月至6月和內地公安展開聯合執法行動，成功是拉了15人，包括9男6女。騙徒的手法就是向市民大量發放短信，發送人的名稱都會刻意模仿政府部門，加入類似水務署或者政府的英文縮寫，就令人以為是官方短信，內容通常都帶有迫切的字眼，就好像是水費帳單資料需要更新、暫停供水等等。由於帳單的金額就可能只是幾元，受害人放低了戒心，就输入了信用卡资料，结果是遭到大额套现。水务署助理署长曹炳豪是强调，署方是有三不会，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就是包括绝对不会以短信催交水费，不会透过超连结引领用户去到其他网站，不会要求用户提供信用卡的资料。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湾发生夺命工业意外，九龙湾运动场寻日朝早施工翻身，65岁的男管工是被后退的压路机撞倒，伤重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劳工处派员到场调查原因。而压路机的操作员是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外判工程的建筑署就说，即使已经是要求暂停翻新工程，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就引述工友说，压路机已经是装有感应器。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相关决定，为重建之后皇岗口岸全面实施一地两检筑牢宪制法律根基，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发展时不我待，实干只争朝夕。立法会要加快审议本地法例，特区政府就要加快落实相关的政策，尽快完善配套设施，将中央的政策落实好。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正式刊宪，对医委会进行一系列改革，从医委会组成结构、申诉机制到处分制度进行透彻有力的针对性改革，标志

0: 住香港医疗专业规管迈向更加公正、透明、高效的新阶段，期待新法例落地执行，医委会更好践行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的使命。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提到，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本港的医护行业规管多年来都是不时闹出医医相卫的争议。专业自主必须要建基于自律，更加是需要接受社会监督。医委会改革最新建议反映当局是有尝试对症下药，力度亦都是比起过去的几次改革强。至于是否足够，仍然拭目以待，业界不应该再阻挠作梗。这个是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宏福苑宏志阁业主支持出售业权的比例提前达到政府设定的七成半门槛。主流受灾居民意向所追求的是尽快安居，让到生活重回正轨。评论话，政府应该抓紧时间，尽快启动首批居民拣楼的安排，让到已经签署的业主早日安心。宏福苑的重建之路不单单是一桩物业交易，更加是一场社区重生的漫长征程。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就提到，未来经济学院的研究报告指，过去30年间，公屋、居屋和私楼的平均单位面积下跌大约四分之一至到一半。居住是香港的治理难题，要解决房屋问题，不能够再单是以落成单位的数量衡量成效，而是应该兼顾人均居住面积、住宅质素和土地供应等等的指标。唯有是这样做，香港才能够真正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吸引人才长期留港发展。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符合预期，但是 AI 投资热潮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浮现。即使美伊停火、油价回落，通胀都仍然是难以消退。加息的预期升温就令到美元走强，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红级效应，亚太新兴市场都会首当其冲。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半。而预测方面，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咧系会较大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